0: 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这可是当年于旭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旭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三尺剑，元贞行阎罗。

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爹呀，这三棵摇钱树，我真长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为何不言？

你出门去遭贼毒手，儿童。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亲爱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最近呢，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6岁了，患这糖尿病已经12年了，目前空腹血糖是13.6，眼睛现在一直模糊。2017年年初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2021年10月份又犯了，到现在一直是左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费劲，想寻求大林老师帮助。这些问题呀，我们今天就给予明确的解答。那从这个留言上来看呢，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脑梗带的半侧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叫偏瘫。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糖尿病带的眼睛不好，这叫糖尿病眼病啊，这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一般就是5年以上的糖友，都有这些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眼睛又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现在就很棘手。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遇事啊要往开了想，轻易别上火。眼病你记住了，最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病就越严重。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的那个速度啊，它就比正常人慢，它这个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它这个血就爱凝爱稠，所以呢你这一上火它就更稠了，一下子它不就淤了吗？这一淤，这不一下就堵了吗？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它是比较容易堵的。你比方来说，说有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的一个血栓斑块，那这个血栓斑块它在主动脉呀，在我们冠状动脉呀，在脑部中动脉上啊，它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要是进入我们眼底的血管，那就算是大的血栓斑块了，这非把这眼底血管给你堵死不可。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父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
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啊、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儿，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在眼睛那就是眼病啊，说淤堵在肾那肾病，淤堵心脏那就是心脏病，淤堵在脑袋就是脑血管病，啊，淤堵在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啊，那就是糖尿病足了。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啊通畅通畅，让经络通畅通畅，让我们脏腑啊多通畅通畅。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对不对？你别不喝，你喝点儿，喝上之后它不就给你化瘀了吗？这样你身上没有淤堵了，它不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即使有并发症呢，你通过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这舒心汤给你化瘀，是不是逐渐逐渐的也减轻了，甚至慢慢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同时血糖呢也可以平稳下来了。因为你的脾啊，你的胰腺呢、它这些功能啊都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为啥呢？因为所有的瘀都散开了。所以我们不常说吗，瘀者百病生，就是因为有瘀了，所以呢才导致咱们这些脏腑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把这瘀散开，有正常的供血了，是不是就瘀散百病消了？所以什么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不都得到控制和解除了吗？包括刚才说这个脑血栓偏瘫，这也是脑部血管淤堵。刚才咱就说了，瘀哪哪出毛病吗？脑部的经络淤堵，所以造成了半身偏瘫。为啥说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可能第一次是腔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脑梗了。第一次你还能走还能动，你看要是再犯那就是半身不遂了，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的面积啊增大了。所以有必要咱们每个人都得好好的化化瘀，尤其是咱这上岁数的，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是不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你喝点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都行。参柏舒心颗粒如果说你是预防，那你就一天一袋或者说一天两袋就可以了。说治疗啊，我这已经有病了要治疗，那你就怎么的，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那舒心汤也是这样，你说我就是为了预防，那行，你一天一副就行了。你说我治病啊，我想把这病啊治好了，那你一天至少是两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三副的啊，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我往往呢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啊，习惯性的加上一个小药引子，就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的柴胡。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个小药引子呢？这个季节呀、人家肝火比较大，有人讲话了，这最近这个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最近这个脾气啊又特别的暴躁，所以加了柴胡，加了赤芍，给你疏肝解郁啊，给你疏肝理气，包括加了当归，能够养肝活血，又加了桃仁，活血祛瘀。更好的让我们的脑血栓、脑血管人呢，它化化瘀，甚至说化瘀啊，能够更彻底一些，啊，这是我们对河北的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给出的解答，啊，不知道你满意不？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留言或者打电话来。

0: 那接下来呢，咱们这还有一位是辽宁沈阳的病友，今年是63岁，啊，说是有甲亢、心脏病、风湿，平时气血不足，爱感冒，经常性感冒，甲亢有30多年了，现在吃优甲乐，前几年生气着急又犯病了，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平时心率快，想问问甲亢。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说两句了。首先，优甲乐你还得继续吃，不吃不行啊，量大量小你得经常溜着点儿。你看甲亢可以吃优甲乐，那甲减呢，同样也可以吃优甲乐。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咱们说甲亢最怕就是上火，这病现在给你带来的就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说你脾气不好，也不是说你好生气，它就是这病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啊，你看它为什么跟糖尿病在一科室呢？它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那么也算是炎症的一种，就无菌性的，跟那慢性咽炎似的，都是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严重。啊，换句话来说，也是这个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是啥呀？就包括咱们嗓子眼那出现的那个没和气儿，上不来下不去的，完还咳不出来，这都是啥？中医管这病就叫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这病就太爱生气了，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他这个性子都太要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也高，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只要达不到这要求，他就心里不高兴，就发火，就生气，是不是？有的时候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这个人呢，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我跟你讲吧，这话呢，也是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跟我约会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生了气、恨的事儿，啊，甚至说恨的那人都是不值当的，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你这么去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了，还得是自己个儿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有个好心情，有个好身体。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在一起啊，吵架似的，不行，走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不就行了吗？2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省得生气，其实一点犯不上。那我不知道你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你喝过没？如果没喝过呀，你是吃参柏舒心颗粒呀，还是自己熬这个舒心汤啊？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定。但是无论是成药还是咱们自己熬的那药汤，我还是那话，化瘀这件事必须坚持不变，必须得坚持下去。就像我一直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完有啥事之后啊，咱们再通过电话呀，通过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咱们再进行留言，再联系，好吧？那皮肤瘙痒啊，我建议就外边那些个涂抹的药你少用，怎么的全是激素。所以你记住啊，肝疏泄开了，身体毒也就少了，皮肤瘙痒也就差了。如果现在说瘙痒的厉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方老好了，叫滋养水，用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加水给它煮开了，水开之后啊，煮个10来分钟之后再关火，冲入这个库凡，这就成了。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老人呢，有的叫库凡，有的叫孤凡，啊，也就咱们常说的那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喽，拿那干净的棉球 泛起咱们瘙痒的部位。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别可着一个棉球占全身。说我这个部位用的是这个棉球，我下一部位还用它，整个全身占完了，用了一个棉球，一个棉棒不行，这样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为每个部位你都分别得用一个新的棉球。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方法呢，它是杀菌止痒的，就适合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尤其有糖尿病带的这瘙痒，包括一些疼痛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大伙儿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前两天呢，这病人平时血压高，过年期间呢发生的脑血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这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弹了。你再跟他说话，他说话就开始言语不清楚了，完这一家人呢，这一看这不坏了吗？赶紧的就打的120，最后到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啊还都能走，就是什么走得慢一点，行动缓慢，而且说话呢有点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我有一病人，这老兄弟呢是河北保定的，他住那地儿啊离北京不太远，但是呢他是归保定管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农村待过没，农村住房啊一般不都分那个东房西房吗？就我说这病人呢，他是跟孩子跟他那儿子一起过，老头老太太呢住西房，儿子儿媳妇呢住东房。老头有高血压，就常年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这个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这个血压呢就178，吃上之后这血压就能好一些。单独吃这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这个消本地平一起来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呀没有，就是怎么的了，尿频了。尤其是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呐，天冷，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一般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个桶。什么桶呢？就咱们常说的这个尿桶。那到晚上了，它就有尿啊，一撒尿呢它就有声啊，是不是？尤其是晚上那都很静啊，你看一次两次行，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有点受不了了，说晚上撒尿声还特别响，哗哗哗哗的。尤其是尿桶啊，那里边讲话有的它是那个铁的，所以这个儿媳妇啊包括这儿子啊对这老头啊就意见非常大，说你看你不行，你去看看呗，对不对？你这是病，你得看呢。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了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里边的那个肾动脉呀、肾静脉呀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家里那个水龙头似的，那个水龙头那水嘴啊，那个地上不通了，完事呢，你总拧总拧的，最后就拧不严实了，也拧不紧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就开始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呀。本身是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 长期血管淤堵啊，受到压迫，就导致我们的肾出问题。因为肾里边也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蛋白尿，再时间长点，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再到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我说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这个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呢，我就给他开的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这瘀给化开了，血液流动就顺畅了。那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血压逐渐逐渐的得到了稳定，肾动脉、肾静脉这里边的压力呢也就正常了。要我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引起高血压肾病吗？对不对？最容易就是出现肾炎、蛋白尿，再不呢就是容易往那个肾衰呀、尿毒症上去发展了。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个透析门诊，你看有很多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来做这个尿毒症透析的。那你说他这尿毒症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治疗首先呢，咱们说得先化瘀堵啊。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的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已经出现水肿了，所以必须化瘀，必须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喝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来打开你的气血通道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全身的经络气血得疏通开，包括我们说的水路通道，包括我们说那个排汗呐、排尿啊。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啊比较严重的，你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配上一个小药引子会更好。用什么呢？用点蒲黄，用点茯苓泽泻，一样是10颗左右。这样呢对你这个高血压肾病啊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无论说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配上这药引子效果都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啊它并不慢，那就看咱们怎么去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那个人。就年轻那会儿啊，我给人看病，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就是腰疼的，我轻易啊不会让他去拍片子。首先呢，哎，让他去躺在那个什么茶体床上啊，脸朝上，完了之后抬腿，腿往上抬，抬到45度角，就腿伸直了往上抬啊。如果疼，甚至有的疼的呲牙咧嘴的，而且呢屁股蛋子也疼，甚至说屁股蛋子往下放射疼，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了。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他是大腿内侧疼还是外侧疼，对不对？哎，那么是疼到我们的脚面子上还是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因为啥呢？他在不同的部位疼痛，它是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所以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平时啊一定得多看看书，甚至说有必要多出出门诊，对不对？你别光在那办公室坐着，多出出门诊，因为你门诊上才能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多接触病人，根据症状你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疾病啊，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逐渐逐渐给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这个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种病他得病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特别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什么痰阻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啊也不明白，就别说大伙你不明白了，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甚至说都不爱听。我以前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就是啥呀，你得让人家能听明白呀。所以呢你看我总结疾病跟一般人还不一样，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呢无外乎就2点，一种原因呢是气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累的。 而且女同志发生冠心病十个有九个是怎么的，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那么形成的疾病病因都是什么呢，瘀阻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啊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那这个车工是啥呀，你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咱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工厂一般呢它不有四大工种吗，车床报喜，这个车工啊可以说对你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啊，因为车工啊你做这个件儿的时候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你这个件儿给车大了它放不进去，那你说我往小了车，你往小了车是放进去了，但是它里边啊间隙又大啊，还是不行。那个年代呀、啊、在哈尔滨啊，我这个老邻居那都属于是高工资，甚至说都用现代话讲那就是天花板，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啊，成天工厂有噪音啊，我这个老邻居呢脾气呀、啊、特别的烦躁，就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发，说单位的邻居呀、啊、包括自己的徒弟啊，哎，不跟他们发火，他跟谁发火，就跟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当时应该是叫哈尔滨纺织一厂啊，属于纺织女工，这每天一下班啊你就听吧，就他家呀叮了咣啷的就响啊，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呢就他这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窝这堵得慌，这个面食不行，你像吃个馒头花卷啊这玩意儿吃起来费劲啊，如果说吃那个米饭就是米粥啊米饭呢、啊、怎么吃呢，他得往里边加点水啊，和水拌和在一起啊，要不他噎得慌，因为是邻居啊，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我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没事啊，嫂子你说吧，有啥事儿？他说我最近呢、啊、总感觉我这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似的。我说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啊，又是指心脏又是指肝脏，完了又是指胃的。我说你这个区域也太大了，你那么地方，明天8点钟左右啊你到我诊室，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老嫂子你要看她面相啊，她有个特点，就是脸上啊老年斑很多啊，脸色儿用现代话讲啊有点晦暗，嘴唇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看一看，这舌头的颜色啊的确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呢还没有舌苔，就像扫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特别粗，咱们正常人那两根血管是比较直溜的，但是他舌头下边那两根静脉血管啊就跟那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肯定能查出来整个心脏血管硬化。但是当我看完舌像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肝脏这儿疼不，他说有点疼，我说你这样吧，你明天呢啊我给你好好的检查检查。这不第二天吗，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他上那个查体床啊，我就按压他那个肝脏周边，我一按呢他就喊疼，我一按他就喊疼，我这手啊就感觉他这个肝脏的边缘呢多少有些硬，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我又按压了一下病人的胃啊、嗯、感觉还行，没有硬结。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老嫂子啊，你肝脏有些硬化但问题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心电图我再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一看那个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呀、啊、有冠心病的人做心电图他是做不出来的，而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最耽误事儿的，对不对，你本身你不舒服，但是呢你一查体显示还没有症状，有的就掉以轻心了，是不是，是最耽误事儿的。那个时候做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做个心脏造影吧，那不行。所以我就跟病人讲， 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症状它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啊。但是因为心脏，你让他再做造影，那就太贵了。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你去做个造影吧，是不是？那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回去喝一喝。我就给病人开了十副的舒心汤，另外呢给他加了一个药引子，因为他总生气呀。你想想，他家老头总跟他吵吵，他能不生气吗？而且肝脏还不好，所以加了个药引子，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蟹白10克，就配合这个舒心汤让他回去一起用。莲化瘀在疏肝解瘀，你像郁金呐、圆胡啊、蟹白呀、这些药，不仅化瘀，而且呢还能疏肝理气啊，疏肝解瘀。所以配合舒心汤，达到一个深度化瘀的这么个目的。这老嫂子吃了能有2个月吧，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完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哥再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穿上衣服，你出去溜达去，是不是？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唧唧歪歪的。别听他吵吵，别看着他发脾气，再不行啊你就收拾他啊。怎么收拾他呢？说晚上啊你半夜你就磨刀。我一说这话呢，老嫂子就乐了。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也很复杂。你给人看病啊，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啊，有那么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不？都是那虚弱的人，你不能说啊，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没钱啊，农村来的，那我就爱搭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啊，我的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我的人呐实实在在啊，你就放心，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比啥都强。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5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稍后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儿。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 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首先表示感谢啊，这个
0: 我也客气，
3: 都感谢你啊。啊，
0: 没事没事，
3: 今天我很幸运能排上号，能接通我的电话啊。好，谢谢你。我家住沈阳。沈阳。
0: 我听口音呢，咱是这个辽宁的啊，
3: 皇姑区。我长话短说吧，这个请教您啊，我的身体病况。第一个吧，我现在颈动脉吧有斑块，哦，3-4个月检查出来的，完了之后我就吃点药，吃一系列的药，效果不明显。
0: 颈动脉斑块，你是做的 B 超啊，还是做的什么？他是知道体积啊，还是怎么的
3: ？B 超这嘎达有那个电子，因为他给我发的照片没有这个籽儿的面上的，这手机里能看到啊。
0: 就是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颈动脉是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3: 你看他的诊断，我给你念一下了吧。
0: 嗯，
3: 这肿的后边有一趟啊，右啊右左侧内。内什么膜改变，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0: 嗯，
3: 建议复查。叠号两层呢，右侧斑块位于总动脉后壁呈回声。
0: 嗯，
3: 完了是呈回声完范围约22.8，完星，星的代号完了3.2mm。
0: 嗯，那也是他的一个
3: 右侧
0: 面积啊。
3: 左侧呢？左侧我再跟你说一下，左侧也是头颈动脉什么后壁啊，
0: 嗯，
3: 呈回声，范围是18.9星啊，完了3.0mm。就
0: 好嘞，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有症状没？有没有这个头晕迷糊呀？眼前发黑呀？
3: 头晕迷糊吧，还差点劲。但心脏就是心脏有反应，心脏就是我背过盒嘛，头几个月我背的盒，背过盒完说有个冠心病啥的。
0: 啊，那又有心肌缺血呗？
3: 心就是说就像有东西火了似的。另外我摸着跳两下停一下能摸出来，
0: 那是头停。
3: 第一个颈动脉，第二个就是心脏了。
0: 对，
3: 心脏就是说背盒他给我定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没问题，他就是从窦房结发出来的信号正常跳动，所有人都是窦性心律啊，但是你心律不齐出现了这种偷停，
3: 这个有诊断频发什么房性早搏
0: 啊，
3: 那个房性早搏，
0: 嗯，他就是早搏，但是你这个早搏呢，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点是在心房上，啊，所以也得注意。这个相对来说就比那个四性的要轻了，房性早搏比四性的要轻，所以这个呢，你主要问题其实还是咱说那个心脏病，有心脏供血不足。
3: 心脏病，
0: 哎，对，就是咱说那冠心病，冠心病啊，还是那话，冠心病有三根血管。啊，这个三根血管呢，有这个一只是右冠状动脉，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右冠状动脉的树枝出问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这个心房出现供血不足，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的就比较乱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出现了什么呢？房性的这种早搏，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心血管有堵的，完了之后颈动脉有堵的，这个颈动脉堵的现在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轻度偏中度的那么一个堵，也就是它这个淤堵是在50%左右，问题不大。就是注意什么呢？一，不能让它再继续堵，无论说从心脏啊，还是说从咱这个颈动脉这块都不能再堵了。比如说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它就不是一个早搏了，早搏完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房颤，它既然有心律不齐的，它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导致咱们其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树枝出现淤堵的情况， 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就典型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出现心绞痛，没出现过疼痛啥的，是不？心尖区
3: 疼痛没有，血压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血糖都不高，
0: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查一查，肯定要高的，因为它一般不高的话呢，它不会形成斑块的。所以一般大夫对于你的情况开药，基本上就咱说的阿司匹林呐、啊，或者玻璃维啊，或者说辛伐他汀啊，啊这些降血脂、降血粘的，就这些药。从咱们中医这块来治的话呢，我认为啊，你还是得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呢？化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它变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像咱们在道上开车似的啊，前面有一土堆啊，有这一条道，这条道呢就相当于血管。那么我们开的这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这个土堆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当然这个土堆越小，我们这车过得就越顺利，也就是这个血流的就越顺利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想法怎么的把这个斑块给它化小，所以这就得化瘀了。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真柏舒心颗粒的话呢，您用用饭前一天三次用这个真柏舒心颗粒，它既能化你心血管的瘀，也能化你咱们颈动脉斑块的瘀。这样一来呢，把这瘀化小了，你这个心脏血管和颈动脉血管它就疏通开了，所以症状就能得到减轻啊，慢慢这个病就控制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得抓点舒心汤喝一喝，再严重的话里边适当的啊，可能要加点别的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要紧，前提是多预防。
3: 大林老师，是买舒心颗粒，我现在收到一箱的了。
0: 啊，可以
3: 收到的。
0: 完了，你就一天三次啊，在饭前服用。
3: 饭前晚上也饭前吗？
0: 哎，都是在饭前。
3: 啊，那
0: 饭前半个小时，你给它喝下去就行哈。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注意脖子别凉着，整个身上别凉着，戴个围脖啊，戴个脖套啊，哎，别让咱这个脖子啊心脏凉着。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啥呢？烟酒。特别要注意，尤其是烟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烟呢，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烟酒要注意。完了平时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油腻肥甘的，尤其咱们说的一些什么肥肉类的东西，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尽量少吃，把这些问题咱们注意一下就行。完了之后深柏舒心颗粒啊，你喝着，这个对你是对症的。
3: 大林老师，那个牛羊肉假如瘦的了可以吃吗？
0: 能吃能吃，那能吃，辛辣的，尤其咱说烟酒特别要记哈。
3: 烟酒，
0: 哎，
3: 酒
0: 尤其是烟
3: 嘛，有点记不住，你说烟
0: 那不行，
3: 烟有点记不住，
0: 烟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特别是有的动脉硬化，你现在斑块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呢能记就往下记，你先别着急，整体来讲呢还是先化化瘀，尽量啊先把全身的这个瘀啊给它散一散，因为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叫瘀者百病生嘛，啊身体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所以咱们先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先把全身的瘀阻给它散一散，散完了之后有些症状它就减轻了，完了之后看看哪些需要咱们单独啊再配点药，完了咱们再单独配药治疗，因为整体上从根上治必须得把全身的血脉疏通开，就是咱们说要让我们瘀散百病消。
3: 好，
0: 哎，平时再注意别凉着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
3: 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
3: 好，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年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4: 我老家是腾冲的。今年73。
0: 73啊。
4: 大林老师啊。
0: 嗯。
4: 我一直不敢求医呀、啊。
0: 怎么的呢？
4: 由于我的条件太差。
0: 哎、
4: 经济条件太差，我一直不敢求医。
0: 那不行啊，有病该看得看呐、啊。你最起码对自己的病有所了解，你也知道我该注意啥呀？啊，在我这儿啊，咱们看病啊，一视同仁，咱不分三六九等啊。有钱没钱，该看的我都给你想法啊。
4: 我就是听见你的这些想法，哎呦，为人，你的这个医德相当好，之所以我请你帮我。看看，
0: 好嘞。
4: 我的身体情况是，
0: 嗯，
4: 在今年前就差着，因为首先

0: 快走上两公里啊，日的有的地是呼吸急促那个样子。
1: 嗯嗯，
0: 我以我们农村说呢，就是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样子。
1: 本身之前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0: 我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0: 我偶然得过一个心肌梗死啊，杨老师啊，那会是真正把我梗死了呢，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啊，等我蹲下去啊，夜朝后，就让我睡到了，脚撑着一只锁一只，就让我关到了，
1: 嗯，
0: 这个还好在是在医院里头，我帮小人看娃娃啊，
1: 嗯。
0: 看娃嘛，有人看见我关倒在路上嘛，也就说个保安，那保安就说个医务科，医务科嘛就说，在医院倒下来，赶快抢救呢，要不然是要不得。该帮我保安们就把我马上就推进急救室，什么，他来不及帮我脱衣服了，把拿大垫子就盖，就给他系下叉叉，衣裳裤子嘛就套上那些，带上那些仪器嘛，就把我转进出产，把心脏
1: 就抢救呗，啊，就整个抢救那一套呗，是吧？输颤，完了抢心啊，肾上腺素啊。那个时候啊，咱们是得了一次心梗，抢救过来了。啊，
0: 对，
1: 就在那个时候，你是发现的，还是在之前你就知道？
0: 在前头两年上我就知道有。
1: 啊，换句话来说，包括到现在已经有个10年8年了。是一直没变呢，还是变化很小？
0: 这个体积那还在慢慢的在长着的啊。
1: 也是在长，但是长得特别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首先第一啊，你不用担心害怕。一就是咱们这个岁数长了之后啊，也不要担心啊，因为要是已经有10年8年的，它就相当于说咱身上啊长了个猴子，长了个痦子，能明白这意思不？但是。它要是在生长的这过程当中，它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产生挤压，你就不用害怕。它要说对血管产生挤压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办法。这是一啊，其二呢，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一般心脏上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你这都10多年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它，不用担心啊。但是说实话，你那个本身心脏是有问题的啊，你心梗的出现。它都跟你这个瘀有关，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治疗呢，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包括症状来看，咱们说化瘀为主，你把这瘀散开，你包括心脏上的呀，你包括心血管里边淤堵啊，慢慢的都能散开。
0: 嗯，
1: 这东西就像啥呢，就跟那小土堆似的。哎，小土堆啊，你每天你给它拿走一点，每天上那取点土，每天上那取点土，慢慢慢慢的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越来越小了吗？对不？哎，所以化化瘀，怎么化瘀呢？我告诉你，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你用哪个都行，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毕竟说它成药，化瘀啊化的有深度，啊化瘀化的快。
0: 嗯，
1: 你要说我条件一般，你就可以啊自己去抓那个咱们舒心汤，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10克，完了之后加上黄柏是5克，另外呢再加上你这人性格，我在里边啊多少给你加点别的，加什么呢？加上柴胡还有香附，柴胡香附一样呢加到15克，你这两样加进去之后，它既能够疏肝解瘀，又能够实现化瘀，化你心血管的瘀，化你全身的瘀，化你周身深度的瘀，那把这个瘀给你化开了，你也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明白吧？你别说我有病了我就挺着，我就成天瞎琢磨，那不行，你越琢磨你心思越重，心思越重越容易瘀，那你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清楚吧？所以老哥你不用担心害怕，不管咋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们也有没钱的治法。你就按照我说的啊，你把这个舒心汤和我们这个柴胡还有香附这两味药加进去，完了你熬着你喝一喝。正常来讲啊，一天喝3副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你一天呢你先喝1副，就这1副药煮3次，煮浓一点你喝，完了药渣你别扔，你拿那药渣泡泡脚，哎，这样就行了，知道吧？还是我说的，主要还是在心情上，心情愉悦了啊，心情舒畅了。

0: 这问题啊就慢慢减轻了。
1: 嗯，
0: 没事，你先用着，完到有啥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好，
0: 好嘞，那再见啊。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另外呀，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啊。我们大夫都这么使，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里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啊、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 淤堵在哪儿，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0: 娘，
1: 啥事儿啊？
0: 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叔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才了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啦？
2: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1: 真的吗？
2: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穷人不知道那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赖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欢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呀，
0: 给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印欢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0: 隐患。

高

0: 来这一套。那高一生第一句的是咋了？
1: 干农业不光荣，
0: 就算他。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说哟。

0: 是。
1: 小馒头，
2: 在，
1: 快快快，快去即将中堂。爷爷，快点走。
0: 走。

0: 看我真服你了。
1: 哎，你服我啥呀？
0: 我服你杨家将一代，盛世一代。
1: 哎呀，杨爷不要说了，

0: 太君到来，大家务要精神抖擞，老当益壮，以免他老人家日夜眷念
1: 元帅本帅。

0: 个披挂整齐，如临大敌一样。但不知你们哪一个的元帅呀？
1: 他不知道啊，
0: 想的是他老人家操心咱们孤儿。

0: 末将是你的元帅呀，
1: 是我的元帅。
0: 我来问你，你寡元帅可有皇家的帅印？
1: 无有。
0: 既然无有皇家的帅印，我来问你，咱们天府杨府谁的号令为重啊？
1: 太君的号令为重。
0: 既然知道我的号令为重，哪一个命你挂的元帅？
1: 正是太君你老人家呀。
0: 有何凭证？
1: 现有令箭，转来我看。
0: 是。
1: 都
0: 好你大胆的穆桂英，你竟敢藐视于我四道令箭，兴师动众，这还了得！来，将他捆了。
2: 好。
3: 哎，祖奶奶，令箭是我到了，你要帮帮我吧。
0: 啊！
2: 太君，盗令乃是俺孟强出的主意，要帮帮俺。
1: 啊！令箭乃是孙七说道，与他二人无干，还是把我捆了吧。
0: 你们到底是哪一个说道？
3: 南唐说道。
1: 他二说道。
2: 孟强说道。

0: 朝廷我有昏君，这等混乱事论得臣君何臣，大我领发兵马杨红拖老君。
1: 怎么杨红你也要上阵吗？
0: 我要上阵。
2: 祖奶奶我也要杀敌啊。
1: 哦，怎么小满堂你也要杀敌吗？
2: 我也要杀敌。
3: 二人都需要心里上阵。
1: 哦，怎么二等需要亲迎上阵？
3: 正是。
1: 尔等还不服老吗？

0: 挂
1: 起来。
0: 你们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亲爱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最近呢，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6岁了，患这糖尿病已经12年了，目前空腹血糖是13.6，眼睛现在一直模糊，2017年年初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2021年10月又犯了，到现在一直是左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费劲，想寻求大林老师帮助。这些问题呀，我们今天就给予明确的解答。那从这个留言上来看呢，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脑梗带的半侧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叫偏瘫。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糖尿病带的眼睛不好，这叫糖尿病眼病啊，这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一般就是5年以上的糖友都有这些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眼睛又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现在就很棘手。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遇事啊要往开了想，轻易别上火。 眼病你记住了，最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病就越严重。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的那个速度啊它就比正常人慢，它这个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它这个血就爱凝爱稠，所以呢你这一上火它就更稠了，一下子它不就淤了吗？这一淤这不一下就堵了吗？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它是比较容易堵的。你比方来说，说有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的一个血栓斑块，那这个血栓斑块它在主动脉呀，在我们冠状动脉呀，在脑部中动脉上啊，它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要是进入我们眼底的血管，那就算是大的血栓斑块了，这非把这眼底血管给你堵死不可。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里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啊、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了。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在眼睛那就是眼病啊，说淤堵在肾那肾病，淤堵心脏那就是心脏病，淤堵在脑袋就是脑血管病啊，淤堵在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啊，那就是糖尿病足了。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啊通畅通畅，让经络通畅通畅，让我们脏腑啊多通畅通畅。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对不对？你别不喝，你喝点儿，喝上之后它不就给你化瘀了吗？这样你身上没有淤堵了，它不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即使有并发症呢，你通过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 或者这舒心汤给你化瘀，是不是逐渐逐渐的也减轻了，甚至慢慢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同时血糖呢也可以平稳下来了。因为你的脾啊，你的胰腺呢，哎，它这些功能啊都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为啥呢？因为所有的瘀都散开了。所以我们不常说吗，瘀者百病生，就是因为有瘀了，所以呢才导致咱们这些脏腑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把这瘀散开，有正常的供血了，是不是就瘀散百病消了？所以什么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不都得到控制和解除了吗？包括刚才说这个脑血酸偏瘫，这也是脑部血管淤堵。刚才咱就说了，淤哪哪出毛病吗？脑部的经络淤堵，所以造成了半身偏瘫。为啥说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可能第一次是腔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脑梗了。第一次你还能走还能动，你看要是再犯，那就是半身不遂了，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的面积啊增大了。所以有必要咱们每个人都得好好的化化瘀，尤其是咱这上岁数的，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是不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你喝点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都行。参柏舒心颗粒，如果说你是预防，那你就一天一袋，或者说一天两袋就可以了。说治疗啊，我这已经有病了要治疗，那你就怎么的，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啊，舒心汤也是这样。你说我就是为了预防，那行，你一天一副就行了。你说我治病，我想把这病啊治好了，那你一天至少是两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三副的，啊，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我往往呢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啊，习惯性的加上一个小药引子，就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的柴胡。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个小药引子呢？这个季节呀，人家肝火比较大，有人讲话了，这最近这个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最近这个脾气啊又特别的暴躁，所以加了柴胡，加了赤芍，给你疏肝解郁啊，给你疏肝理气，包括加了当归，能够养肝活血，又加了桃仁，活血去瘀。更好的让我们的脑血栓脑血管人呢它化化瘀，甚至说化瘀啊能够更彻底一些啊。这是我们对河北的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给出的解答啊，不知道你满意不？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留言或者打电话来。那接下来呢，咱们这还有一位是辽宁沈阳的病友，今年是63岁啊，说是有甲亢、心脏病、风湿，平时气血不足，爱感冒，经常性感冒，甲亢有30多年了，现在吃优甲乐，前几年生气着急又犯病了，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平时心率快，想问问甲亢。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说两句了。首先，优甲乐你还得继续吃，不吃不行。量大量小你得经常溜着点。你看甲亢可以吃优甲乐，那甲减呢同样也可以吃优甲乐。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咱们说甲亢最怕就是上火，这病现在给你带来的就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说你脾气不好，也不是说你好生气，它就是这病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啊。你看它为什么跟糖尿病在一科室呢？它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那么也算是炎症的一种，就无菌性的，跟那慢性咽炎似的，都是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严重啊。换句话来说，也是这个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是啥呀？就包括咱们嗓子眼那出现的那个没和气儿，上不来下不去的，完还咳不出来，这都是啥？ 中医管这病就叫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这病就太爱生气了，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他这个性子都太要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也高，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只要达不到这要求，他就心里不高兴，就发火，就生气，是不是？有的时候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这个人呢，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我跟你讲吧，这话呢也是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跟我约会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生了气恨的事儿啊，甚至说恨的那人都是不值当的，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你这么去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了，还得是自己个儿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有个好心情，有个好身体。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在一起啊吵架似的，不行走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不就行了吗？两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省得生气，其实一点犯不上。那我不知道你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你喝过没，如果没喝过呀，你是吃参柏舒心颗粒呀，还是自己熬这个舒心汤啊，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定。但是无论是成药还是咱们自己熬的那药汤，我还是那话，化瘀这件事必须坚持不变，必须得坚持下去。就像我一直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完有啥事之后啊，咱们再通过电话呀，通过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咱们再进行留言，再联系，好吧？那皮肤瘙痒啊，我建议就外边那些个涂抹的药你少用，怎么的全是激素，所以你记住啊，肝疏泄开了，身体毒也就少了，皮肤瘙痒也就差了。如果现在说瘙痒的厉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方老好了，叫滋养水，用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加水给它煮开了，水开之后啊，煮个10来分钟之后再关火，冲入这个库凡，这就成了。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老人呢，有的叫库凡，有的叫孤凡，啊，也就咱们常说的那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喽，拿那干净的棉球蘸洗咱们瘙痒的部位。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别可着一个棉球蘸全身，说我这个部位用的是这个棉球，我下一部位还用它，整个全身蘸完了用了一个棉球一个棉棒不行，这样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为每个部位你都分别得用一个新的棉球。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方法呢，它是杀菌止痒的，就适合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尤其有糖尿病带的这瘙痒啊，包括一些疼痛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大伙儿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0: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毒。

0: 有带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你像前两天呢，这病人平时血压高，过年期间呢发生的脑血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这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弹了。你再跟他说话，他说话就开始言语不清楚了，完这一家人呢，这一看这不坏了吗？赶紧的就打的120，最后到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啊还都能走，就是什么走得慢一点，行动缓慢，而且说话呢有点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我有一病人，这老兄弟呢是河北保定的，他住那地儿啊离北京不太远，但是呢他是归保定管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农村待过没，农村住房啊一般不都分那个东房西房吗？就我说这病人呢，他是跟孩子跟他那儿子一起过，老头老太太呢住西房，儿子儿媳妇呢住东房。老头有高血压，就常年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这个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这个血压呢就178，吃上之后这血压就能好一些，单独吃这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这个消本地平一起来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呀、没有，就是怎么的了，尿频了啊，尤其是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啊，尤其是冬天呐，天冷，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一般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个桶啊，什么桶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尿桶。那到晚上了他就有尿啊，一撒尿呢他就有声啊，是不是？尤其是晚上那都很静啊，你看一次两次行，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有点受不了了，说晚上撒尿声还特别响，哗哗哗哗的，尤其是尿桶啊，那里边讲话有的他是那个铁的，所以这个儿媳妇啊包括这儿子啊对这老头啊就意见非常大，说你看你不行，你去看看呗，对不对？你这是病，你得看呢。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了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里边的那个肾动脉呀、肾静脉呀，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家里那个水龙头似的啊，那个水龙头那水嘴啊那个地上不通了，完事呢你总拧总拧的，最后就拧不严实了，也拧不紧了，哎，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就开始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呀本身是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长期血管淤堵啊受到压迫，就导致我们的肾出问题，因为肾里边也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蛋白尿，再时间长点，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再到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我说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这个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呢我就给他开的咱们这个深白舒筋颗粒。你这瘀给化开了，血液流动就顺畅了，那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血压逐渐逐渐的得到了稳定，肾动脉、肾静脉这里边的压力呢也就正常了。要我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引起高血压肾病吗？对不对？最容易就是出现肾炎、蛋白尿，再不呢就是容易往那个肾衰呀、尿毒症上去发展了。 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个透析门诊，你看有很多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来做这个尿毒症透析的。那你说他这尿毒症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治疗首先呢，咱们说得先化淤堵啊。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的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已经出现水肿了，所以必须化瘀，必须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喝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来打开你的气血通道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全身的经络气血得疏通开，包括我们说的水路通道，包括我们说那个排汗呐、排尿啊。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啊比较严重的，你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配上一个小药引子会更好。用什么呢？用点蒲黄，用点茯苓泽泻，一样是10颗左右。这样呢对你这个高血压肾病啊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无论说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配上这药引子效果都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啊它并不慢，那就看咱们怎么去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那个人。就年轻那会儿啊，我给人看病，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就是腰疼的，我轻易啊不会让他去拍片子。首先呢，让他去躺在那个什么茶体床上啊，脸朝上，完了之后抬腿，腿往上抬，抬到45度角，就腿伸直了往上抬啊。如果疼，甚至有的疼的呲牙咧嘴的，而且呢屁股蛋子也疼，甚至说屁股蛋子往下放射疼，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了。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他是大腿内侧疼还是外侧疼，对不对？哎，那么是疼到我们的脚面子上还是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因为啥呢，他在不同的部位疼痛它是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所以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平时啊一定得多看看书，甚至说有必要多出出门诊，对不对？你别光在那办公室坐着，多出出门诊，因为你门诊上才能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多接触病人，根据症状你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疾病啊，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逐渐逐渐给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这个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种病他得病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特别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什么痰阻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儿啊也不明白。就别说大伙儿你不明白了，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甚至说都不爱听。我以前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就是啥呀，你得让人家能听明白呀。所以呢你看我总结疾病跟一般人还不一样，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呢无外乎就两点，一种原因呢是气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累的。而这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怎么的，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那么形成的疾病病因都是什么呢，瘀阻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啊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那这个车工是啥呀，你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咱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工厂一般呢它不有4大工种吗，车、床、报、洗。这个车工啊可以说对你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啊，因为车工啊你做这个件儿的时候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你这个件儿给车大了它放不进去，那你说我往小了车，你往小了车是放进去了，但是它里边啊间隙又大啊还是不行。在那个年代呀、在哈尔滨啊，我这个老邻居那都属于是高工资，甚至说都用现代话讲那就是天花板，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 啊，成天工厂有噪音，啊，我这个老邻居呢脾气呀，特别的烦躁，就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发，说单位的邻居呀，包括自己的徒弟呀，哎，不跟他们发火，他跟谁发火？就跟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当时应该是叫哈尔滨纺织一厂啊，属于纺织女工。这每天一下班啊，你就听吧，就他家呀叮了咣啷的就响啊，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呢，就他这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窝这堵得慌，这个面食不行，你像吃个馒头花卷啊，这玩意儿吃起来费劲啊，如果说吃那个米饭，就是米粥啊米饭呢，怎么吃呢？他得往里边加点水啊，和水拌和在一起啊，要不他噎得慌。因为是邻居啊，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我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没事儿啊，嫂子你说吧，有啥事儿？他说我最近呢，总感觉我这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似的。我说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啊，又是指心脏，又是指肝脏，完了又是指胃的。我说你这个区域也太大了，你那么地方，明天8点钟左右啊，你到我诊室，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老嫂子，你要看她面相啊，她有个特点，就是脸上啊老年斑很多，啊，脸色儿用现代话讲啊有点晦暗，嘴唇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看一看，这舌头的颜色啊的确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呢还没有舌苔，就像扫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特别粗，咱们正常人那两根血管是比较直溜的，但是他舌头下边那两根静脉血管啊，就跟那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肯定能查出来整个心脏血管硬化。但是当我看完舌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肝脏这儿疼不？他说有点疼。我说你这样吧，你明天呢啊，我给你好好的检查检查。这不第二天吗，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他上那个查体床啊，我就按压他那个肝脏周边，我一按呢他就喊疼，我一按他就喊疼，我这手啊就感觉他这个肝脏的边缘呢多少有些硬，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我又按压了一下病人的胃啊，感觉还行，没有硬结。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老嫂子啊，你肝脏有些硬化，但问题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心电图我再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一看那个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呀、有冠心病的人做心电图他是做不出来的，而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最耽误事儿的，对不对？你本身你不舒服，但是呢你一查体显示还没有症状，有的就掉以轻心了，是不是？是最耽误事儿的。那个时候做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做个心脏造影吧，那不行。所以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症状它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啊。但是因为心脏你让他再做造影那就太贵了，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你去做个造影吧，是不是？那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回去喝一喝。我就给病人开了10副的舒心汤，另外呢给他加了一个药引子，因为他总生气呀、你想想，他家老头总跟他吵吵，他能不生气吗？而且肝脏还不好，所以加了个药引子，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蟹白10克，就配合这个舒心汤让他回去一起用，连化瘀再疏肝解瘀。你像郁金呐、圆胡啊、蟹白呀、这些药，不仅化瘀，而且呢还能够疏肝理气啊，疏肝解瘀。所以配合舒心汤达到一个深度化瘀的这么个目的。这老嫂子吃了能有2个月吧，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完我就告诉他， 我说大哥在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穿上衣服你出去溜达去，是不是？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唧唧歪歪的，别听他吵吵，别看着他发脾气，再不行啊你就收拾他啊。怎么收拾他呢？说晚上啊你半夜你就磨刀。我一说这话呢，老嫂子就乐了。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也很复杂。你给人看病啊，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啊，有那么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不？都是那虚弱的人，你不能说啊，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没钱啊，农村来的，那我就爱搭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啊，我的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我这人呐实实在在啊，你就放心，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比啥都强。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稍后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儿。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首先表示感谢啊，这个
1: 不用客气，
3: 那个都感谢你啊。啊，
1: 没事没事，
3: 今天我很幸运能排上号，能接通我的电话啊。好，谢谢你。我家住沈阳。沈阳。
1: 我听口音呢，咱是这个辽宁的啊，
3: 黄谷区。我长话短说吧，这个请教您啊，我的身体病况，第一个吧，我现在颈动脉吧有斑块， 哦，三四个月检查出来的，完了之后我就吃点药，吃一系列的药，效果不明显。
1: 颈动脉斑块你是做的 B 超啊还是做的什么，他是知道体积啊还是怎么的？
3: B 超这嘎子有那个电子，因为他给我发的照片没有这个纸的面上的，手机里能看到啊。
1: 就是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颈动脉是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3: 你看他的诊断我给你念一下了吧。这肿的后边有一趟啊，右啊右左侧内什么膜改变，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1: 嗯，
3: 建议复查。底下还有两层，右侧斑块位于总动脉后壁呈回声。
1: 嗯，
3: 完了是呈回声，完范围约22.8，完星。
1: 嗯，
3: 新的代号完了3.2 mm。 嗯，
1: 那也是它的一个
3: 右侧
1: 面积啊。
3: 左侧呢，左侧我再跟你说一下，左侧也是头颈动脉什么后壁啊，
1: 嗯，
3: 呈回声，范围是18.9星啊，完了3.0 mm。 就这，
1: 好嘞，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有症状没？有没有这个头晕迷糊呀？眼前发黑呀，
3: 头晕还差点劲，但心脏就是心脏有反应，心脏就是我背过盒嘛，头几个月我背过盒完说有个冠心病啥的，
1: 啊，那又有心肌缺血呗，
3: 心就是说就像有东西火了似的。另外我摸着跳两下停一下能摸出来，
1: 那是偷停。
3: 第一个颈动脉，第二个就是心脏了。
1: 对，
3: 心脏就是说背盒他给我定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1: 窦性心律没问题，它就是从窦房结发出来的信号正常跳动，所有人都是窦性心律啊。但是你心律不齐，出现了这种偷停。
3: 这个要有诊断，频发什么房性早搏
1: 啊？
3: 那个
1: 层
3: 对房性早搏。
1: 嗯，它就是早搏，但是你这个早搏呢，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点是在心房上啊，所以也得注意。这个相对来说就比那个四性的要轻了。房性早搏比四性的要轻，所以这个呢，你主要问题其实还是咱说那个心脏病，有心脏供血不足。
3: 心脏病，
1: 哎，对，就
3: 是
1: 咱说那冠心病，冠心病啊，还是那话，冠心病有三根血管啊，这个三根血管呢，有这个一支是右冠状动脉，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右冠状动脉的树枝出问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这个心房出现供血不足，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的就比较乱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出现了什么呢？房性的这种早搏，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心血管有堵的，完了之后颈动脉有堵的。这个颈动脉堵的，现在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轻度偏中度的那么一个堵，也就是它这个淤堵是在50%左右，但问题不大。就是注意什么呢？一，不能让它再继续堵，无论说从心脏啊，还是说从咱这个颈动脉这块都不能再堵了。比如说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它就不是一个早搏了，早搏完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房颤，它既然有心律不齐的，它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导致咱们其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树枝出现淤堵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就典型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出现心绞痛，没出现过疼痛啥的是不？心间区
3: 疼痛没有，血压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血糖都不高，
1: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查一查，肯定要高的，因为它一般不高的话呢，它不会形成斑块的。所以一般大夫对于你这情况开药，基本上就咱说的阿司匹林呐，或者玻璃维啊，或者说辛伐他汀啊，啊这些降血脂、降血粘的，就这些药。从咱们中医这块来治的话呢，我认为啊，你还是得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呢？化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它变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像咱们在道上开车似的。啊，前面有一土堆，啊，有这一条道，这条道呢就相当于血管，那么我们开的这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这个土堆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当然这个土堆越小，我们这车过得就越顺利，也就是这个血流的就越顺利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想法怎么的把这个斑块给它化小，所以这就得化瘀了。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真柏树形颗粒的话呢，你用用， 饭前一天三次用这个深柏树新颗粒，它既能化你心血管的瘀，也能化你咱们颈动脉斑块的瘀。这样一来呢，把这瘀化小了，你这个心脏血管和颈动脉血管它就疏通开了，所以症状就能得到减轻，啊，慢慢这个病就控制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得抓点舒心汤喝一喝。再严重的话，里边适当的啊，可能要加点别的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要紧。前提是多预防。
3: 大林老师，
1: 嗯，
3: 深柏树新颗粒，我现在收到一箱的了。
1: 啊，可以。
3: 昨天收到的。
1: 完，那你就一天三次啊，在饭前服用。
3: 饭前，晚上也饭前吗？
1: 哎，都是在饭前。
3: 啊，
1: 嗯，饭前半个小时，你给它喝下去就行哈。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注意脖子。别凉着，整个身上别凉着，戴个围脖啊，戴个脖套啊，哎，别让咱这个脖子啊，心脏凉着。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啥呢？烟酒特别要注意，尤其是烟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烟呢，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烟酒要注意。完了，平时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油腻肥甘的，尤其咱们说的一些什么肥肉类的东西，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尽量少吃。把这些问题咱们注意一下就行。完了之后，深柏树新颗粒啊，你喝着，这个对你是对症的。
3: 大林老师，
1: 嗯，
3: 那个牛羊肉，假如说瘦的了，可以吃吗？
1: 能吃，能吃，那能吃。辛辣的，尤其咱说烟酒，特别要记哈。
3: 烟酒，
1: 哎，
3: 酒
1: 尤其是
3: 烟嘛，有点记不住，你说烟。
1: 那不行，
3: 烟有点记不住。
1: 烟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特别是有的动脉硬化，你现在斑块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呢，能记就往下记，你先别着急。整体来讲呢，还是先化化瘀，尽量啊，先把全身的这个瘀啊给它散一散，因为，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叫瘀则百病生嘛，啊，身体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所以咱们先用这个深柏树新颗粒，先把全身的瘀阻给它散一散，散完了之后有些症状它就减轻了。完了之后看看哪些需要咱们单独啊，再配点药，完了咱们再单独配药治疗。因为整体上从根上治，必须得把全身的血脉疏通开，就是咱们说要让我们瘀散百病消。
3: 好，
1: 哎，平时再注意别凉着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
3: 谢谢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
3: 好，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今年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4: 我老家是腾冲的。今年73。
1: 73啊。
4: 大林老师啊。
1: 嗯。
4: 我一直不敢求医呀、啊。
1: 怎么的呢？
4: 由于我的条件太差。
1: 哎，
4: 经济条件太差，我一直不敢求医。
1: 那不行啊，有病该看得看呐、啊。你最起码对自己的病有所了解，你也知道我该注意啥呀？啊，在我这儿啊，咱们看病啊，一视同仁，咱不分三六九等啊。有钱没钱，该看的我都给你想法啊。
4: 我就是听见你的这些想法，哎呦，为人，你的这个医的相当好，之所以我请你帮我。看看，
1: 好嘞。
4: 我的身体情况是，在几年前就查着，因为左心室里边和肾里有个小囊肿啊。
1: 啊，多长时间了？
4: 十来年了。
1: 啊，已经就是从你知道已经十来年了。
4: 对，前头也不防寒，我也不还拿的胃药，只是什么，到底可是这个方面的影响，晓不得？一浪的爱感冒，到底可是啥事？这个物件影响了这个牙线的功能啊。
1: 嗯
4: 我也不知道。
1: 嗯，
4: 再一个是这个就是有了左心眼的年尾11月份我才有检查的一道是有一寸3公分左右了。还有我的胸部最走紧走快走上2公里啊，自己有的就是呼吸急促的这个样子。我以我们农村来说呢，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样子。
1: 本身之前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4: 我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4: 我偶然得过一个心肌梗死啊，杨老师啊，那会是真正把我梗死了呢，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 我蹲下去啊，夜上很。

0: 因出产把心脏
1: 就抢救呗，啊，就整个抢救那一套呗，是吧？助颤，完了强心啊，肾上腺素啊。那个时候啊，咱们是得了一次心梗，抢救过来了。啊、
0: 对，
1: 就在那个时候你是发现的，还是在之前你就知道？
0: 在前头两年上我就知道有。
1: 啊，换句话来说，包括到现在已经有个十年八年了，是一直没变呢，还是变化很小？
0: 这个体积那还在慢慢的在长着的啊。
1: 也是在长，但是长得特别慢，是吧？像你这种情况，首先第一啊，你不用担心害怕。一就是咱们这个岁数长了之后啊，也不要担心。因为要是已经有十年八年的，它就相当于说咱身上啊长了个猴子，长了个痦子，能明白这意思不？但是它要是在生长的这过程当中，它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产生挤压，你就不用害怕。它要说对血管产生挤压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办法，这是一啊。其二呢，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一般心脏上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你这都十多年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它，不用担心啊。但是说实话，你那个本身心脏是有问题的啊，你心梗的出现它都跟你这个瘀有关，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治疗呢，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包括症状来看，咱们说化瘀为主，你把这瘀散开，你包括心脏上的呀，你包括心血管里边淤堵啊，慢慢的都能散开。这东西就像啥呢，就跟那小土堆似的。哎，小土堆啊，你每天你给它拿走一点，每天上那取点土，每天上那取点土，慢慢慢慢的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越来越小了吗？对不？哎，所以化瘀怎么化瘀呢？我告诉你，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你用哪个都行，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毕竟说它成药化瘀啊，化的有深度啊，化瘀化的快。你要说我条件一般，你就可以啊自己去抓那个咱们舒心汤，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10克，完了之后加上黄柏是5克，另外呢再加上你这人性格，我这里边啊多少给你加点别的，加什么呢？加上柴胡还有香附，柴胡香附一样呢加到15克，你这两样加进去之后，它既能够疏肝解瘀，又能够实现化瘀，化你心血管的瘀，化你全身的瘀，化你周身深度的瘀，那把这个瘀给你化开了，你也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明白吧？你别说我有病了我就挺着，我就成天瞎琢磨，那不行。你越琢磨你心思越重，心思越重越容易瘀，那你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清楚吧？所以老哥你不用担心害怕，不管咋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们也有没钱的治法。你就按照我说的啊，你把这个舒心汤和我们这个柴胡还有香附这两味要加进去，完了你熬着你喝一喝，正常来讲啊一天喝3副，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你一天呢你先喝1副，就这1副要煮3次，煮浓一点你喝，完了药渣你别扔，你拿那药渣泡泡脚，哎，这样就行了，知道吧？还是我说的，主要还是在心情上，心情愉悦了啊，心情舒畅了，你这问题啊就慢慢减轻了。没事，你先用着，完到有啥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0: 好，
1: 好嘞，那再见啊。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另外呀，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 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

0: 叫人参枣仁汤，大伙儿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十五克，淡竹叶十克，玉竹十克，牡蛎十五克，百合十克，槐花五克，肉桂五克，大枣九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这种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呀、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啊，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饮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呢，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里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啊、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了。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 2766，4006716。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5: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5: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

0: 屈指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Thank you.

0: 济公听我旨，
1: 万万岁。
0: 查兵部侍郎江济公私通西羌，意欲谋反，按大宋律法门门抄我斩。
1: 万岁呀，万万岁，你怎能听信奸佞谗言，忠奸不辨，是非不分，这大宋的江山为
0: 江启矿昨日从了这门亲事，今日怎会有如此这下场啊？
1: 呸！好你个奸佞庞君登，我岂能与你狼狈为奸，祸乱大宋？你即日陷害忠良，日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个老贼定会死我葬身之地啊！
0: 压下去！

0: 娘家母女不知去一下啊！
1: 哎呀，吃毒！想那江亲信文武全才，今日逃走，必有后患。

0: 定冤地到了。
1: 姐姐，这是我给神母送的草药，你把它给捡上吧。啊，
0: 多谢定冤地关照了。
1: 姐姐，你每天教我练习武艺，我还没谢你呢。
0: 承蒙正白夫收留，我们母女才有栖身之地，大恩大德难以报答，唯有传授你些武艺了表谢意。
1: 姐姐，你快把药煎上，我呀还想跟你练练花枪呢。
0: 兄弟，今日乃是你的新婚大喜，改日再练吧。
1: 姐姐，你可知道我的心思吗？
0: 你什么心思啊？
1: 我只想和姐姐在一起练武，不想成婚。
0: 兄弟，万万不可因为习武荒废了学业，误了你的终身呐！
1: 谨遵姐姐教诲。
0: 快快迎接新人去吧。
1: 啊，姐姐，那花轿啊还早着呢。姐姐，你快把药煎上，陪兄弟再练练花枪吧。啊，
0: 真拿你没有办法，少等。
1: 哎。

0: 金银楼主不愿丢，天大的事情跑闹好。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亲爱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最近呢，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6岁了，患这糖尿病已经12年了，目前空腹血糖是13.6，眼睛现在一直模糊。2017年年初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2021年10月份又犯了，到现在一直是左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费劲，想寻求大林老师帮助。这些问题呀，我们今天就给予明确的解答。那从这个留言上来看呢，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脑梗带的半侧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叫偏瘫。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糖尿病带的眼睛不好，这叫糖尿病眼病啊，这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一般就是5年以上的糖友，都有这些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眼睛又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现在就很棘手。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遇事啊要往开了想，轻易别上火。眼病你记住了，最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病就越严重。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的那个速度啊它就比正常人慢，它这个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它这个血就爱凝爱稠，所以呢你这一上火它就更稠了，一下子它不就淤了吗？这一淤，这不一下就堵了吗？眼部的毛细血管 比较脆比较细，它是比较容易堵的。你比方来说，说有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的一个血栓斑块，那这个血栓斑块它在主动脉呀，在我们冠状动脉呀，在脑部中动脉上啊，它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要是进入我们眼底的血管，那就算是大的血栓斑块了，这非把这眼底血管给你堵死不可。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里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说在眼睛，那就是眼病啊。说淤堵在肾，那肾病；淤堵心脏，那就是心脏病；淤堵在脑袋，就是脑血管病啊。淤堵在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啊，那就是糖尿病足了。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啊通畅通畅，让经络通畅通畅，让我们脏腑啊多通畅通畅。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对不对？你别不喝，你喝点儿，喝上之后它不就给你化瘀了吗？这样你身上没有淤堵了，它不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即使有并发症呢，你通过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这舒心汤给你化瘀，是不是逐渐逐渐的也减轻了？甚至慢慢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同时血糖呢也可以平稳下来了，因为你的脾呀、啊、你的胰腺呢、啊、哎，它这些功能啊都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为啥呢？因为所有的瘀都散开了。所以我们不常说吗，瘀者百病生，就是因为有瘀了，所以呢才导致咱们这些脏腑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把这瘀散开，有正常的供血了，是不是就瘀散百病消了？ 所以什么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不都得到控制和解除了吗？包括刚才说这个脑血栓偏瘫，这也是脑部血管淤堵。刚才咱就说了，淤哪哪出毛病吗？脑部的经络淤堵，所以造成了半身偏瘫。为啥说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可能第一次是腔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脑梗了。第一次你还能走还能动，你看要是再犯，那就是半身不遂了，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的面积啊增大了。所以有必要咱们每个人都得好好的化化瘀，尤其是咱这上岁数的，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是不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你喝点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都行。参柏舒心颗粒，如果说你是预防，那你就一天一袋，或者说一天两袋就可以了。说治疗啊，我这已经有病了要治疗，那你就怎么的，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那舒心汤也是这样，你说我就是为了预防，那行，你一天一副就行了。你说我治病啊，我想把这病啊治好了，那你一天至少是两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三副的啊，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我往往呢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啊，习惯性的加上一个小药引子，就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的柴胡。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个小药引子呢？这个季节呀，人家肝火比较大。有人讲话了，这最近这个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最近这个脾气啊又特别的暴躁，所以加了柴胡，加了赤芍，给你疏肝解郁啊，给你疏肝理气。包括加了当归，能够养肝活血，又加了桃仁，活血祛瘀，更好的让我们的脑血栓、脑血管人呢，它化化瘀，甚至说化瘀啊，能够更彻底一些啊。这是我们对河北的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给出的解答啊，不知道你满意不？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留言或者打电话来。那接下来呢，咱们这还有一位是辽宁沈阳的病友，今年是63岁啊，说是有甲亢、心脏病、风湿，平时气血不足，爱感冒，经常性感冒，甲亢有30多年了，现在吃优甲乐，前几年生气着急又犯病了，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平时心率快，想问问甲亢。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说两句了。首先，优甲乐你还得继续吃，不吃不行。量大量小，你得经常溜着点。你看甲亢可以吃优甲乐，那甲减呢，同样也可以吃优甲乐。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咱们说甲亢最怕就是上火，这病现在给你带来的就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说你脾气不好，也不是说你好生气，他就是这病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啊。你看它为什么跟糖尿病在一科室呢？它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那么也算是炎症的一种，就无菌性的，跟那慢性咽炎似的，都是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严重啊，换句话来说，也是这个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是啥呀？就包括咱们嗓子眼那出现的那个没和气儿，上不来下不去的，完还咳不出来，这都是啥？中医管这病就叫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这病就太爱生气了，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他这个性子都太要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也高，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只要达不到这要求，他就心里不高兴，就发火，就生气，是不是？有的时候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 这个人呢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我跟你讲吧，这话呢也是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跟我约会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生了气恨的事儿啊，甚至说恨的那人都是不值当的，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你这么去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了，还得是自己个儿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有个好心情，有个好身体。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在一起啊吵架似的，不行，走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不就行了吗？两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省得生气，其实一点犯不上。那我不知道你深百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你喝过没？如果没喝过呀，你是吃深百舒心颗粒呀，还是自己熬这个舒心汤啊？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定。但是无论是成药还是咱们自己熬的那药汤，我还是那话，化瘀这件事必须坚持不变，必须得坚持下去。就像我一直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完有啥事之后啊，咱们再通过电话呀，通过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咱们再进行留言，再联系，好吧？那皮肤瘙痒啊，我建议就外边那些个涂抹的药你少用，怎么的，全是激素。所以你记住啊，肝疏泄开了，身体毒也就少了，皮肤瘙痒也就差了。如果现在说瘙痒的厉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方老好了，叫滋养水，用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加水给它煮开了，水开之后啊，煮个10来分钟之后再关火，冲入这个库凡，这就成了。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老人呢，有的叫库凡，有的叫孤凡，啊，也就咱们常说的那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喽，拿那干净的棉球蘸洗咱们瘙痒的部位。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别可着一个棉球蘸全身，啊，说我这个部位用的是这个棉球，我下一部位还用它，整个全身蘸完了用了一个棉球一个棉棒不行，这样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为每个部位你都分别得用一个新的棉球。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方法呢，它是杀菌止痒的，就适合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尤其有糖尿病带的这瘙痒啊，包括一些疼痛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大伙儿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你像前两天呢，这病人平时血压高，过年期间呢发生的脑血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这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弹了。你再跟他说话，他说话就开始言语不清楚了，啊，完这一家人呢，这一看这不坏了吗？赶紧的就打的120，最后到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啊还都能走，就是什么走的慢一点，行动缓慢，而且说话呢有点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我有一病人，这老兄弟呢是河北保定的，他住那地儿啊 离北京不太远，但是呢它是归保定管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农村待过没，农村住房啊一般不都分那个东房西房吗？就我说这病人呢，他是跟孩子跟他那儿子一起过，老头老太太呢住西房，儿子儿媳妇呢住东房。老头有高血压，就常年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这个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这个血压呢就178，吃上之后这血压就能好一些，单独吃这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这个硝苯地平一起来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呀没有，就是怎么的了，尿频了啊，尤其是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啊，尤其是冬天呐，天冷，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一般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个桶啊。什么桶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尿桶。那到晚上了它就有尿啊，一撒尿呢它就有声啊，是不是？尤其是晚上那都很静啊，你看一次两次行，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有点受不了了，说晚上撒尿声还特别响，哗哗哗哗的，尤其是尿桶啊，那里边讲话有的它是那个铁的，所以这个儿媳妇啊包括这儿子啊对这老头啊就意见非常大，说你看你不行，你去看看呗，对不对？你这是病你得看呢。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了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里边的那个肾动脉呀肾静脉呀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家里那个水龙头似的啊，那个水龙头那水嘴啊那个地方不通了，完事呢你总拧总拧的，最后就拧不严实了，也拧不紧了，哎，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就开始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呀本身是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长期血管淤堵啊受到压迫，就导致我们的肾出问题。因为肾里边也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蛋白尿，再时间长点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再到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我说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这个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呢我就给他开的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这瘀给化开了，血液流动就顺畅了，那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血压逐渐逐渐的得到了稳定，肾动脉肾静脉这里边的压力呢也就正常了。要我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引起高血压肾病吗，对不对？最容易就是出现肾炎蛋白尿，再不呢就是容易往那个肾衰呀尿毒症上去发展了。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个透析门诊，你看有很多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来做这个尿毒症透析的，那你说他这尿毒症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治疗首先呢咱们说得先化淤堵啊，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的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已经出现水肿了，所以必须化瘀，必须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喝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来打开你的气血通道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全身的经络气血得疏通开，包括我们说的水路通道，包括我们说那个排汗呐、排尿啊。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啊比较严重的，你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配上一个小药引子会更好。用什么呢？用点蒲黄，用点茯苓泽泻，一样是10颗左右，这样呢对你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无论说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

配上这药引子，效果都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啊，它并不慢，那就看咱们怎么去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那个人。就年轻那会儿啊，我给人看病，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就是腰疼的，我轻易啊不会让他去拍片子。首先呢，哎，让他去躺在那个什么茶体床上啊，脸朝上，完了之后抬腿，腿往上抬，抬到45度角，就腿伸直了往上抬啊。如果疼，甚至有的疼的呲牙咧嘴的，而且呢屁股蛋子也疼，甚至说屁股蛋子往下放射疼，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了。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他是大腿内侧疼还是外侧疼，对不对？哎，那么是疼到我们的脚面子上，还是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因为啥呢？它在不同的部位疼痛，它是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所以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平时啊，一定得多看看书，甚至说有必要多出出门诊，对不对？你别光在那办公室坐着，多出出门诊，因为你门诊上才能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多接触病人，根据症状你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疾病啊，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逐渐逐渐给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这个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种病他得病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特别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什么痰阻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儿啊也不明白，就别说大伙儿你不明白了，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甚至说都不爱听。我以前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就是啥呀，你得让人家能听明白呀。所以呢，你看我总结疾病跟一般人还不一样，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呢无外乎就两点，一种原因呢是气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累的。而这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怎么的？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那么形成的疾病病因都是什么呢？瘀阻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啊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那这个车工是啥呀？你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咱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工厂一般呢它不有4大工种吗？车、床、报、洗。这个车工啊可以说对你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啊，因为车工啊你做这个件儿的时候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你这个件儿给车大了它放不进去，那你说我往小了车，你往小了车是放进去了，但是它里边啊间隙又大啊，还是不行。那个年代呀、啊、在哈尔滨啊，我这个老邻居那都属于是高工资，甚至说都用现代话讲那就是天花板。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啊，成天工厂有噪音啊，我这个老邻居呢脾气呀、啊、特别的烦躁，就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发，说单位的邻居呀、啊、包括自己的徒弟啊，哎，不跟他们发火。他跟谁发火？就跟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当时应该是叫哈尔滨纺织一厂啊，属于纺织女工。这每天一下班啊你就听吧，就他家呀叮了咣啷的就响啊，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呢就他这老伴啊就经常的胸闷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窝这堵得慌，这个面食不行，你像吃个馒头花卷啊这玩意儿吃起来费劲啊。如果说吃那个米饭，就是米粥啊米饭呢、啊、怎么吃呢？他得往里边加点水啊，和水拌和在一起啊，要不他噎得慌。因为是邻居啊，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我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没事啊，嫂子你说吧，有啥事？他说我最近呢、啊、总感觉我这心口窝、啊、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似的。
我说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啊，又是指心脏，又是指肝脏，完了又是指胃的。我说你这个区域也太大了，你那么地方，明天8点钟左右啊，你到我诊室，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老嫂子，你要看她面相啊，她有个特点，就是脸上啊老年斑很多，啊，脸色用现代话讲啊有点晦暗，嘴唇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看一看，这舌头的颜色啊的确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呢还没有舌苔，就像扫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特别粗，咱们正常人那两根血管是比较直溜的，但是他舌头下边那两根静脉血管啊就跟那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肯定能查出来整个心脏血管硬化。但是当我看完舌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肝脏这儿疼不，他说有点疼。我说你这样吧，你明天呢啊，我给你好好的检查检查。这不第二天吗，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他上那个查体床啊，我就按压他那个肝脏周边，我一按呢他就喊疼，我一按他就喊疼，我这手啊就感觉他这个肝脏的边缘呢多少有些硬，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我又按压了一下病人的胃啊，感觉还行，没有硬结。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老嫂子啊，你肝脏有些硬化，但问题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心电图我再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一看那个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啊有冠心病的人做心电图他是做不出来的，而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最耽误事儿的，对不对？你本身你不舒服，但是呢你一查体显示还没有症状，有的就掉以轻心了，是不是？是最耽误事儿的。那个时候做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做个心脏造影吧，那不行。所以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症状它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啊。但是因为心脏你让他再做造影那就太贵了，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你去做个造影吧，是不是？那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回去喝一喝。我就给病人开了10副的舒心汤，另外呢给他加了一个药引子，因为他总生气呀，你想想他家老头总跟他吵吵，他能不生气吗？而且肝脏还不好，所以加了个药引子，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蟹白10克，就配合这个舒心汤让他回去一起用，连化瘀再疏肝解瘀。你像郁金呐、圆胡啊、蟹白呀、这些药，不仅化瘀，而且呢还能够疏肝理气啊，疏肝解瘀。所以配合舒心汤，达到一个深度化瘀的这么个目的。这老嫂子吃了能有2个月吧，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完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哥，再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穿上衣服，你出去溜达去，是不是？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唧唧歪歪的，别听他吵吵，别看着他发脾气。再不行啊，你就收拾他，啊，怎么收拾他呢？说晚上啊，你半夜你就磨刀。我一说这话呢，老嫂子就乐了。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也很复杂。你给人看病啊，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啊，有那么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不？都是那虚弱的人，你不能说啊，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没钱啊，农村来的，那我就爱搭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啊，我的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我这人呢实实在在
啊，你就放心。

0: 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比啥都强。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稍后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儿。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首先表示感谢啊，这个我也都感谢你啊啊，
0: 没事没事。
3: 今天我很幸运能排上号，能接通我的电话啊，好谢谢你。我家住沈阳，沈阳。
0: 我听口音呢，咱是这个辽宁的啊。
3: 防护区，我长话短说吧，这个请教您啊，我的身体病况，第一个吧，我现在颈动脉吧有斑块，哦，3-4个月检查出来的，完了之后我就吃点药，吃一系列的药，效果不明显。
0: 颈动脉斑块，你是做的 B 超啊，还是做的什么？它是知道体积啊，还是怎么的
3: ？B 超这嘎达有那个电子，因为他给我发的照片没有这个纸儿的面上的，就手机里能看到啊。
0: 就是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颈动脉是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3: 你看他的诊断，我给你念一下了吧。这肿的后边有一趟啊，右左侧内什么膜改变，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0: 嗯，
3: 建议复查。叠号两层呢，右侧斑块位于总动脉后壁呈回声。
0: 嗯，
3: 完了是呈回声完范围约22.8，完星，星的代号完了3.2 mm。
0: 那也是他的一个。
3: 这是右侧
0: 面积啊。
3: 左侧呢？左侧我再跟你说一下，左侧也是头颈动脉什么后壁啊。 成回声范围是18.9星啊，完了3.0 mm， 就这、
0: 嗯、好嘞，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有症状没？有没有这个头晕迷糊呀？眼前发黑呀？
3: 头晕迷糊还差点劲，但心脏就是心脏有反应，心脏就是我背过盒嘛，头几个月我背的盒。背着盒完说有个冠心病啥的
0: 啊，那又有心肌缺血呗，
3: 心就是说就像有东西火了似的。另外我摸着跳两下停一下能摸出来，
0: 那是偷停。
3: 第一个颈动脉，第二个就是心脏了。
0: 对，
3: 心脏就是说背盒他给我定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没问题，他就是从窦房结发出来的信号正常跳动，所有人都是窦性心律啊，但是你心律不齐出现了这种偷停。
3: 这个也有诊断，频发什么房性早搏
0: 啊，
3: 那个成对房性早搏，
0: 嗯，它就是早搏，但是你这个早搏呢，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点是在心房上啊，所以也得注意、
3: 啊、
0: 这个相对来说就比那个四性的要轻了，房性早搏比四性的要轻，所以这个呢你主要问题其实还是咱说那个心脏病，有心脏供血不足，
3: 心脏病，
0: 哎，对，就是咱说那冠心病，冠心病啊，还是那话，冠心病有三根血管啊，这个三根血管呢，有这个一支是右冠状动脉，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右冠状动脉的树枝出问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这个心房出现供血不足，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的就比较乱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出现了什么呢？房性的这种早搏，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心血管有堵的，完了之后颈动脉有堵的。这个颈动脉堵的，现在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轻度偏中度的那么一个堵，也就是它这个淤堵是在50%左右，问题不大。就注意什么呢？一，不能让它再继续堵，无论说从心脏啊，还是说从咱这个颈动脉这块都不能再堵了。比如说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它就不是一个早搏了，早搏完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房颤，它既然有心律不齐的，它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导致咱们其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树枝出现淤堵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就典型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出现心绞痛，没出现过疼痛啥的，是不心间区
3: 疼痛没有，血压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血糖都不高，
0: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查一查，肯定要高的，因为它一般不高的话呢，它不会形成斑块的。所以一般大夫对于你的情况开药，基本上就咱说的阿司匹林呐、啊，或者玻璃维啊，或者说辛伐他汀啊，这些降血脂、降血粘的，就这些药。从咱们中医这块来治的话呢，我认为啊，你还是得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呢？化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它变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像咱们在道上开车似的。前面有一土堆啊，有这一条道，这条道呢就相当于血管，那么我们开的这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这个土堆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当然这个土堆越小我们这车过得就越顺利，也就是说这个血流的就越顺利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想法怎么的把这个斑块给它化小，所以这就得化瘀了。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真柏舒心颗粒的话呢，您用用，饭前1天3次用这个真柏舒心颗粒，它既能化你心血管的瘀，也能化你咱们颈动脉斑块的瘀，这样一来呢，把这瘀化小了，你这个心脏血管和颈动脉血管它就疏通开了，所以症状就能得到减轻，啊，慢慢这个病就控制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得抓点舒心汤喝一喝，再严重的话里边适当的。可能要加点别的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要紧。前提是多预防。
3: 大林老师，
0: 嗯，
3: 是买舒心颗粒，我现在收到一箱的了。
0: 啊，可以
3: 收到的。
0: 完了，你就1天3次啊，在饭前服用。
3: 饭前，晚上也饭前吗？
0: 哎，都是在饭前。
3: 啊，
0: 嗯，饭前半个小时，你给它喝下去就行哈。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注意脖子别凉着，整个身上别凉着。戴个围脖啊，戴个脖套啊，哎，别让咱这个脖子心脏凉着。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啥呢，烟酒特别要注意，尤其是烟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烟呢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烟酒要注意。完了平时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油腻肥甘的，尤其咱们说的一些什么肥肉类的东西，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尽量少吃，把这些

0: 问题咱们注意一下就行。完了之后森柏舒心颗粒啊，你喝着，这个对你是对症的。
1: 大林老师，那个牛羊肉夹子瘦的了可以吃吗？
0: 能吃能吃，那能吃，辛辣的，尤其咱说烟酒特别要记哈。
1: 烟酒，
0: 哎，
1: 酒
0: 尤其是烟
1: 嘛，有点记不住，你说烟
0: 那不行，
1: 烟有点记不住，
0: 烟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特别是有的动脉硬化，你现在斑块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呢能记就往下记，你先别着急，整体来讲呢还是先化化瘀，尽量啊先把全身的这个瘀啊给它散一散，因为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叫瘀则百病生嘛，啊身体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所以咱们先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先把全身的瘀阻给它散一散，散完了之后有些症状它就减轻了，完了之后看看哪些需要咱们单独啊、再配点药，完了咱们再单独配药治疗，因为整体上从根上治必须得把全身的血脉疏通开，就是咱们说要让我们瘀散百病消，
1: 好，
0: 哎，平时再注意别凉着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
1: 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年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老家是腾冲的。今年73。
0: 73啊。
3: 大林老师啊。
0: 嗯。
3: 我一直不敢求医呀、啊。
0: 怎么的呢？
3: 由于我的条件太差。
0: 哎，
3: 经济条件太差，我一直不敢求医。
0: 那不行啊，有病该看得看呐、啊。你最起码对自己的病有所了解，你也知道我该注意啥呀？啊，在我这儿啊，咱们看病啊，一视同仁，咱不分三六九等啊。有钱没钱，该看的我都给你想法啊。
3: 我就是听见你的这些想法，哎呦，为人，你的这个医的相当好，之所以我请你帮我。看看，
0: 好嘞。
3: 我的身体情况是，在几年前就差着，因为左心室里边和肾里一个小囊肿啊。
0: 啊，多长时间了？
3: 十来年了。
0: 啊，已经就从你知道已经十来年了。
3: 但前头也不防寒，我也不还拿的胃药，只是什么，到底是这个方面的影响啊？晓不得，一浪的爱感冒，到底是啥事？这个物件影响了这个牙线的功能啊。我也不知道。再一个是这个就是有了左心眼的年尾11月份我才有检查的一道是有一寸3公分左右了。还有我的胸部只是紧走快走上2公里啊，日子有的就是呼吸急促的这个样子。我以我们农村说呢，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样子。
0: 本身之前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3: 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偶然得过一个心肌梗死啊，杨老师啊，那会是真正把我梗死了呢，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啊，等我蹲下去啊，夜朝后，就让我睡倒了，脚撑着一只锁一只，就让我关到了，这个。还好在是在医院里头，我帮小人看娃娃啊。看娃娃嘛，有人看见我关倒在路上嘛，也就说个保安，那保安就说个医务科，医务科嘛就说，在医院倒下来，赶快抢救呢，要不然是要不得。该帮我保安们就把我马上们就推进急救室，什么，他们来不及帮我脱衣服了，把拿大垫子就盖，就给他系下叉叉，衣裳裤子嘛就。套上那些带上那些仪器呢，就把我转进出产，把心脏、
0: 就抢救呗，就整个抢救那一套呗，是吧？除颤，完了强心啊，肾上腺素啊。那个时候啊，咱们是得了一次心梗，抢救过来了。啊、
3: 对，
0: 就在那个时候，你是发现的，还是在之前你就知道？
3: 在前头2年上我就知道有。
0: 换句话来说，包括到现在已经有个10年8年了，是一直没变呢，还是变化很小？
3: 这个体积，那还在慢慢的在长着的啊。
0: 也是在长，但是长。

0: 候咱们想办法。这是一啊，其二呢，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一般心脏上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你这都十多年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它，不用担心啊。但是说实话，你那个本身心脏是有问题的啊，你心梗的出现它都跟你这个瘀有关，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治疗呢，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包括症状来看，咱们说化瘀为主，你把这瘀散开，你包括心脏上的呀，你包括心血管里边淤堵啊，慢慢的都能散开。
1: 嗯，
0: 这东西就像啥呢，就跟那小土堆似的。哎，小土堆啊，你每天你给它拿走一点，每天上那儿取点土，每天上那儿取点土，慢慢慢慢的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越来越小了吗？对不？哎，所以化化瘀，怎么化瘀呢？我告诉你，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你用哪个都行。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毕竟说它成药化瘀啊，化的有深度啊，化瘀化的快。你要说我条件一般，你就可以啊自己去抓那个咱们舒心汤，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10克，完了之后加上黄柏是5克，另外呢再加上你这人性格，我这里边啊多少给你加点别的，加什么呢？加上柴胡还有香附，柴胡香附一样呢加到15克，你这两样加进去之后，它既能够疏肝解瘀，又能够实现化瘀，化你心血管的瘀，化你全身的瘀，化你周身深度的瘀，那把这个瘀给你化开了，你也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明白吧？你别说我有病了我就挺着，我就成天瞎琢磨，那不行，你越琢磨你心思越重，心思越重越容易瘀，那你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清楚吧？所以老哥你不用担心害怕，不管咋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们也有没钱的治法，你就按照我说的啊，你把这个舒心汤和我们这个柴胡还有香附这两味要加进去，完了你熬着你喝一喝，正常来讲啊一天喝3副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你一天呢你先喝1副，就这1副药煮3次，煮浓一点你喝，完了药渣你别扔，你拿那药渣泡泡脚，哎，这样就行了，知道吧？还是我说的，主要还是在心情上，心情愉悦了啊，心情舒畅了，你这问题啊就慢慢减轻了。
1: 嗯，
0: 没事，你先用着，完到有啥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好，
0: 好嘞，那再见啊。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5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喝是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

0: 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啊。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

0: 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67回，书接前文。荒天荒恩祥在比武上输给这个女道姑，灵机一动，又想出新招，准备好了大步来到这女道姑的近前。女仙长，刚才你练那几手可太阔气了，我十分佩服。别看你把我打伤了，既然如此，咱也不要玩的太轻松，每人都来几手决一。您看见没？这叫梅花桩，又叫梅花阵。你要有能耐，咱到这上面去打，怎么样？说话之间，黄天黄恩祥就这样把腿带解开，把裤腿往上挽了挽，又将鞋袜脱掉，露出两只大脚毛丫子，周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一扭身，噌，穿上梅花桩，用大脚趾尖子，哎，就来回这么点这个桩尖，他能站稳当吗？当然不能，他得不住的来回的倒的步，从这桩子蹦到那个桩子，身子摇摇晃晃，两只胳膊平伸起来，为的是保持平衡。到这边倒倒步，到那边再倒倒步，哈哈，他练这种决意，看来真下了苦功，心中有底。女仙长，上来吧，这回看您的了。单说这个女子，她是个了不起的剑客，她的功夫太高了，可有一样，对这种功夫她也是明白，也能练，但是那个时候女人都缠着足，虽然她脚已经放开，但跟一般人的脚不一样，如果光着脚丫上木桩，观之不雅，就是会这种功夫对他来说也不能练，所以女子脸腾一下就红了。黄天黄恩祥就叫号，哈哈哈哈，看来您是不会了啊，您不会还是不敢上。这女子柳叶眉倒竖，杏核眼圆翻，看了看他。正在这时，有人来给解围了。谁呀？在擂台之下，真就上来人了。这人高声喊喝：“呆！黄天黄恩祥，莫要猖狂，莫要撒野，我来会你一会。你就这能耐？”你能够有这种能耐，我就没能耐吗？我就能收拾你，明白吗？刚才这位女仙长帮了我，

0: 现在我要帮他。黄天黄恩祥十分猖狂，又气又恨，心说我本想找回点面子，楠楠这个女道姑谁呀？抬头一看，人从之中站定一人，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并非别人，正是咱们前文书说的江南八大剑侠之一云龙九县周巡老剑客。咱们上文书说了，他帮着周巡上来会斗的，那么周巡自然也得帮着他，但是周巡并不认识这个女道姑，知道女道姑有所不便，故而前来解围，用手点指。我说黄天黄根祥，她是个女道姑，官职不雅，你借用这个想说人家不会，恐怕谁都不相信吧。就凭这一点，你就是个不仁不义的卑鄙小人。今天老夫就会你一会。再看此时云龙九县周巡周老剑客飞身行来到此处。哎呀，周巡可烈，刚才伸伸手就知有没有。那么黄天黄恩祥摆下梅花桩，在桩上发威，云龙九县周巡心中好笑，心说话，黄恩祥你甭想的太美了，这东西我可从小就练，跟我师父学得满身能耐，专攻这个，这回我让你肯定倒霉。就这样，老人家胸有成竹，这才来至擂台之上，用手点指。黄恩祥，你猖狂什么呀？您又来了。是，刚才我就上来过，现在我还上来过。再看此时那个道姑点了点头，虚晃一招，跳到擂台之下，给老剑客关敌撂阵。不表这个女道姑，单说云龙九县周巡。黄恩祥，可知道云龙九县周巡吗？黄天黄恩祥倒吸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你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哈哈哈哈，不错，正是老朽，二次登台我会会你。黄恩祥也乐了，老人家，常言说得好，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景心，今天您下了场了，难道说您要跟在下比试不成吗？对，我就看不惯你，你不仁不义，你明知道女道姑不方便，所以你将了人家一军，你在能耐上不是人家的对手，你干这种事儿，所以老夫非常生气，今天我就会你一会，你画道我周巡就走。老剑客，好，您是个人物，您也有名，那您就请吧。黄恩祥是来者不拒，就见周巡往地下一坐，把裤带解开，鞋袜扒掉，把这裤腿往上挽了挽，撸到膝盖上，老头把腰里的带子挤了挤，紧了紧，浑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把应用之物都已经挂好了带好了，没有什么崩挂之处，围着这梅花桩就转了两圈，一运气，脚尖点地，蹭窜上梅花桩。黄天黄恩祥站到东北角，这位周巡老剑客站到西南角，两个人这个好看呢，脚尖踩着梅花桩的桩子头，两臂伸着不住的摇晃，因为站不稳的就得来回这么一动，要不然就掉下去了，就跟如今呢踩钢丝 差不多少，两个人晃来晃去，围着梅花桩直转圈，冷不丁的再看王启蹦就来了个面对面，黄恩祥来了个先发制人，左掌一晃周巡的面门，右手使单掌开杯奔周巡老剑客，高声喊喝我得罪了，啪就是一掌。周巡不紧不慢往下一缩脖子，掌刷拉走空，双掌齐晃推窗望月，奔黄恩祥前胸便打。黄恩祥往后一退，蹭跳到另一颗桩，这就叫一个回合，围着梅花拳唰唰唰又转开，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两个人又往跟前一凑。再看此时云龙九线周巡，这回不等人家先下手，自己先下手，把掌一晃直劈黄恩祥的面门。黄恩祥用左手往外一架，正手掌奔这周巡的软肋，周巡老剑客往旁边唰拉一闪身，滴溜溜一转，躲到另一颗桩子上。这就是第二个回合，唰唰唰又转开。咱们简短接说吧，有数则长，无数则短。转了那么三圈五圈，网块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你来我往斗了30个回合。黄天黄恩祥不傻，心里就暗想，这位周巡云龙九线真不好惹，快似猿猴急如闪电，怎么打也打不着啊！不由心中起急。而且此时周巡有周巡的想法，20几个回合了，他要试一试黄恩祥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蹦来蹦去打完之后，知道黄恩祥也就这些，做到心中有数，没什么新鲜的招数，把对方的招都摸清了，就这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两个人再往前这么一块这么一凑，此时云龙九线周巡使用盖顶绝命的三掌，嗨啪啪啪。这时候黄根祥往上这么一撩，上了当了，手在上面，底下来个大场门，把脖枪全都交给周巡老剑客。就见周巡同时使了个阴阳跺子脚，这一招不易使用，就这一蹦，左脚一蹦，右脚抬起来奔着黄恩祥小肚子啊，啪就是一脚，这脚踢百木桩的功。黄恩祥躲闪不及，大叫一声，整个从梅花桩上就下来。下来是下来，黄恩祥可是下来这一脚突然又蹬空，从桩子上掉下来了。咱们前面书说这东西可厉害，地下都是净尖刀，一尺半长，为什么掉下来了？让人家周巡老剑客又给补了一脚，结果掉了个湿湿乎乎，正好掉到刀尖子上，啊！整个穿到心脏之上，黄恩祥就死在当场。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可见云龙九线周巡果然有独到之处。铁扇寺的人一阵大乱，急缘急词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呀呀呀，黄老剑客死了，黄老剑客死了。赶紧命小和尚过去把死尸从刀子上给起起来，然后用门板抬回铁扇寺进行处理。放下这个咱不说，可是黄恩祥这一死可疼坏了其他几位，通天罗汉法云一看，阿弥陀佛。 好啊，老匹夫，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来到擂台之上，跟这位周巡就伸了手。周巡左躲右闪，往旁一闪身，再看跳在下面，平平稳稳落地。落地之后，用手一摆，且慢，先别伸手。容我把鞋袜都穿好，然后此时这和尚往旁也一闪身，这时候周巡把鞋袜穿好之后，平稳往这儿一站，仔细观看这和尚。哎呦，这身高一丈挂零，两米多呀！此时膀阔三庭，面似滨州铁，一张大麻子脸，两个大山峰耳朵，耳坠着金环，看年纪也有70岁挂零了，也来至擂台之上，但是他没有上了梅花桩，但是直奔老剑客周巡。周巡一看认识啊， 来者我太清楚了，海外派有那么三绝僧，这三绝僧厉害，其中一位就是他，而且他又是三教寺的监寺，可见此人了得呀，能不知道通天罗汉法云吗？还有个绰号叫恨地无还呢，在世达摩又叫恨地无还赛达摩。哎呦，那么周巡老剑客跟他打过交道，想当初在武林蟠桃盛会5年前他们就曾经会过，老相识了。哎呦，我当是谁呢？通天罗汉法云僧是您呢。弥陀佛，周巡老匹夫还认识贫僧？当然认识，当初咱们就曾经比过武，武林盛会时咱们无冤无仇，可是你咄咄逼人，你逼得我没办法，最后跟你斗了40个回合，那年也是武林盛会，我才打了你一掌，打得你大口吐血，这些年来你就没曾再露面。我要没说错的话，已经36年都过去了。不错，弥陀佛，你害死我的同门，今天我跟你拼了，前仇旧恨咱们一块算。哼哼哼，前仇旧恨一块算，好好好，那么新仇我也结了，你想算我就陪你走几趟，走几趟能怎么的，滴溜溜乱转，没伤没化妆，两个人在擂台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伸手。那位说到这儿咱说几句，方才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一点儿都不假，确实结过仇，两个人还是老相识，但是今天这一伸手二臂齐摇，所有人看得清楚，那云龙九线周巡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肯定能赢得了面前这个人，大伙看得都很明白。20几个回合之后再看周巡使了个旱地八葱，从他的头顶就翻过去，正好落到他背后，大和尚一转身，正好和云龙九线周巡来了个面对面，还没等他还手，就见周巡老剑客使了一招抽梁换柱，这一掌啊，啪，不偏不倚，正好揍到他的小肚子上。这么大个和尚300多斤扑通栽倒啊，就这样死在当场，吐血而亡，你说有多厉害？ 云龙九县周巡是真有两下子。他这一死，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登台。尤其是神棒无敌脚蟠桃公孙越，看到上面都昏过去两次了。这些和尚过来抢救，抢救了半天，此时单说周巡连赢了数阵。哎呀，张方一看呢，比谁都高兴，在台下就喊：“老剑客威武，你可真有两下子，了不起，了不起呀！”这个时候再看周巡，稳了稳心神，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周巡就问：“你们哪个还来？”正说着，又上来一位，这位高声喊喝：“阿弥陀佛！”周巡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会你，我陪你走几趟。周巡一看说话的是个出家的和尚，就一愣，什么原因？这和尚与众不同，小个儿，长得不高，横宽的，这一张大脸出了号，眼角往下耸拉着，再看有眼泪哭着上来的，刷刷掉眼泪，眼睛都是红的。那位说他跟死这人什么关系？他跟死这几个人呢，都是拜把子兄弟。原来呀，这位和尚老哭，一年365天不断的哭，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三哭罗汉。什么意思？谁也架不住他三哭，他哭一声您呢魂飞魄散，哭两声浑身发软，哭三声你就一定是绝气身亡。这和尚就有这么一种特殊要人命的能力能耐。出家在哪儿呢？出家在华山40里外有座修罗刹。哎呀，周巡可认识他，为什么？那离他老师的住处就太近了，他老师就是华山派的鼻祖，咱说了元方元下智元老祖，五行老祖元方，太了解了。而且想当初在武林盛会上81门中，这三哭大罗汉也显了身手，上台哭了9声，哭死了这武林当中3位剑客，盖世无双老剑客丘碧影叫他给哭死了。那么还有一个盖世绝命手丘碧南也让他给哭死了，还有个盖世神剑丘碧方都死在他的手中。据说这3个人可了不起啊，乃是武林当中特殊一门，这门派可了不得，这门派可是特殊的门，叫五祖外行门。五祖外行门的3位人中剑客让他给哭死了，而且当年在武林盛会大显身威，就因为这哭，周巡老剑客哎呀有印象，后来很多人不服，都上去跟他拼命，都让他哭死了20多位高人，自此谁也不敢跟他交手。哎呦，周巡没想到今儿个能在此地遇着他，我是跟他比呀，还是不比？不比，我今天可就麻烦了；要比，我也没有任何把握，我不出事儿，性命可能就要有这攸关之时啊！所以周巡周老剑客也一愣，三窟罗汉来至擂台一乐，哈哈哈哈哈哈！ 周勋老剑客果然了得，但是今天你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那几位都是我的铁哥们儿，今儿个你把他们得罪了，我三窟罗汉非要给他们报仇不可。云龙九县周勋，贫僧让你知道知道我三窟的厉害，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周勋闻听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68回，书接前文，三窟罗汉登台要会斗云龙九县周巡。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位大和尚可犯了病了。金光长老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大战云龙九县周巡。咱说的一招一式说的多清楚，云龙九县周巡那也是人不是神呐、啊！打得到20几个回合，逼挖病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眼看就是这位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要给自己的徒弟眼看就能报仇之时，云龙九县周巡也要不敌。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擂台之下上来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喝：周老前辈住手，您别打了，把这个妖僧交给我吧。哟，周巡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光长老仔细一看，所有人都傻眼了，尤其是张方。张方真没想到那位东海仙姬闵春莲登了台了。前文书咱说了，他看好了佟林佟海川，把张方叫到树林说：这事儿你要能成功，我把东海的宝贝其中一件七宝珍珠珠，也叫七宝珍珠球，送给你。结果张方早把这事儿忘到脑后了。此时再看，没想到东海仙姬闵春莲登了台了。闵春莲来到金光长老的近前：哼哼，你是个出家人，可是你们万教寺的人都是些脏心烂肺、手段极其残忍之人，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会你一会东海仙姬闵春莲在此。哗，这一报名都知道，乃是东海八仙的弟子。别看这姑娘年轻，真有点手腕，啪啪啪啪啪一伸手，双掌呼呼挂风，是大战面前这位。结果这一伸手啊，哎呦，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还真就不是闵春莲的对手。20几个回合之后，让闵春莲这一巴掌啪正好揍到后腰上，打了个骨断筋折。闵春莲也够狠的，燕奔黄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这个妖僧，啊，噗，脑袋给劈下了。再看台鞋的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长身形跳出圈外，哗，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咱就是说这个神棒无敌咬蟠桃，公孙越昏过去能有5次了，反复的抢救，耳边呼唤：你们死的好惨的，我一定要报仇。本来他想登台，让吉原吉慈给劝住了：老剑客，老剑客，报仇肯定要报，现在不是时候。命人打扫擂台，把大慈大悲赛如来这位金光长老的尸体也抢回了。 闵春莲用手点指，三窟罗汉，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陪你，我看你能把我哭得怎样。三窟罗汉这个气呀、啊，丫头片子，我跟你拼了。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周巡这时候也放心了，知道面前呢这个年轻的姑娘非同一般，别看年轻，能耐是人中的剑客，所以周巡也累了。飞身行下了擂台，感谢姑娘之后回奔看台，自不必说。单说这位东海仙姬闵春莲往这儿一站，三窟和尚，你给我哭一个试试，你能哭得了我吗？我好啊。再看三窟和尚开始哭，嗷嗷这一哭，哭了三声都没把姑娘哭倒。三窟和尚也一愣啊，张方才想起来啊，这姑娘果然有奇能，刚才让我给保媒，我看得全神贯注，这跟铁扇寺的人打得正激烈，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了。哎呀，这个漂亮的女孩是真有两下子，了不起。正看着三窟罗汉一看他这招数不好用了，这姑娘正在乐时，底下这个女道姑也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用手点指，哼哼，三窟罗汉，你可认识贫道？三窟罗汉一看对这闵春莲不好用，又上来个女道士。这个时候再看这女道士用手一点，孽障，今天你算活到头了，我特来取你的狗命。三窟和尚把脑袋一甩，阿弥陀佛，圆睁二目仔细观看，看罢多时一阵狂笑，哈哈哈，我弄不了他，我还弄不了你吗？女道士，你们两个人都是女子，贫僧偌大年纪不想跟你们伸手，刚才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再要逼迫于我可要真使用三窟之能了，刚才可能有点失误，这回我可要下绝情了，哈哈哈，是吗？再看这个女道姑燕崩黄拽出宝剑，和这位闵春莲两个女子双战于他。女道姑使的是佛光剑，面前这个女子使的是紫流电，两把宝剑就围着他就下了绝情啊。那位说，三窟罗汉，你说了半天有奇能，为什么没哭倒这东海仙姬闵春莲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七宝珍珠球，要不然还真就出事儿。两个姑娘双战于他，这和尚可倒了霉了，三窟和尚恶贯满盈啊。张方在底下看着可有意思，看来这女子也不能小看，这两个女子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能耐还高。那么闵春莲咱知道有七宝珍珠球护体，所以三窟罗汉拿他没有办法。那么面前这个女道姑本领也挺高，他拿他也没有办法，那究竟是谁呢？这女道士啊，并不是赢不了黄天黄恩香，而是不便上场。此次来，一个是见见童莲，再一个就是想找这个三窟罗汉。那么究竟这女道士叫什么呢？这女道士了不起，江湖人称朗面观音， 姓袁，叫袁子圭，袁老剑客。一般人很少知道他，什么原因？他不愿意出头露面，要是露一次面，那就得办大事儿，不然你见不着他。你看上去袁老剑客很年轻，实则哎呦，今年88岁了，练的是返老还童功啊。头发越练由灰白色变于黑色，越练越年轻啊。那么他武术这么好，受谁的高传？究竟他有什么样的身世呢？袁子圭老剑客，书中代言是潼关人，父亲叫袁奎、袁焕章，是潼关的总兵，保的是崇祯皇帝。他上边有个主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蓟辽都师袁崇焕。要提起这段历史来，大概有很多人都熟悉。明末的时候，崇祯做了北京，他一登基，天下就不太平，山海关外女真族都作乱，三番五次闯进长城，要夺大明的江山，中原内地义军就起来了，大小18家，最厉害的有两大股，一个是李闯李自成，一个是张献忠，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冲击了明朝的江山，动摇了他的统治，再加上满人也入侵，加速了大明朝的灭亡。这位崇祯皇帝还性骄气傲，耳软心活，对手下文武百官既信任又不信任，不然的话他怎么能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把真正驻守长城的、自毁长城的忠良之将袁崇焕给杀了。袁崇焕一案就牵连了袁老剑客的父亲袁焕章，有人就指控袁焕章也是袁崇焕的同党，把他在潼关就给抓起来了，投进监狱。临抓那天家里可真够惨的，夫人女儿洒泪相送。这女儿袁老剑客袁子圭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就因为袁焕章盼自己有儿子心切，老夫妻成亲多年，感情甚好，如胶似漆，就是没有儿子。到了50岁，他的夫人才就怀孕生了个姑娘，所以袁老剑客的父亲就给他取名袁子圭，希望将来能来个小子，但是始终就再也没怀孕，所以袁老剑客的父亲就得了这么个名字，子圭子圭，愿望儿子归来，借个吉利，始终也没有儿子。那么老袁家就没儿子。那个时候的袁子圭才18岁，一看父亲遭了不白的之冤，被锦衣卫的官人捉拿，姑娘心如刀绞，跪在囚车面前和父亲洒泪告别。袁焕章长叹一声，嗨，恐怕我到了北京一去不复返，这一回朝圣凶多吉少，扔下你们娘俩，你要孝顺你母亲，不必等爹了，我是有去无回，咱们也就永别了。另外他把老伴儿叫至跟前，告诉老伴儿，丫头已经说了定了亲了，他的未婚夫姓李，叫李喜良，住在山西蒲州，我这官司没有头绪，你们娘俩赶紧投奔咱们家的亲家，找着他丈夫赶紧让孩子成亲，了却我这点心愿。 你不能独立生活，就跟着姑娘一块儿去，赶紧找李喜良那孩子。听说那孩子淳朴，也有点积蓄，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养你们娘俩万无一失。如果有个万一，我能得救官司了了，我必然去蒲州找你们。这人呢，到这个时候什么话都想起来，还有活的念头。后来锦衣卫的人不准再说了，有些烦了，这才把愿换章押到北京。咱们有书则传，无书则短，闲言少叙，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袁崇焕一案株连了500多人，包括袁焕章，到了北京的第五天就惨遭毒手，被锦衣卫的太监用毒药给毒死了。多么黑暗的明朝，为什么清兵入关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明朝？就因为到了后期，崇祯宠信宦官不得人心，坏就坏在太监宦官之上。这也是历史潮流往前的流动，任何人也不能阻拦，也不能阻挡的。就这么的，这位崇祯皇帝无道，听信谗言，不纳忠告，把大明朝276年的江山通通葬送，最后他也没得好结果，来了个上吊身亡，吊于眉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公园。咱们按下他不说，翻回头来说说苑子珪，父亲被带走了，剩下母亲兵荒马乱，娘俩这日子你说怎么过吧？在潼关没法安身了，干脆按照父亲的嘱托奔山西蒲州投亲吧。苑子珪想早点完婚，衣食不愁，老娘也有个安身之地，然后等父亲的消息。哪知道走半路，不是遇上土匪，就遇上强盗，把娘俩带的东西抢劫一空。老太太又惊又吓，走到半路吓得一命呜呼就死了。他娘这一死，就剩下苑老剑客自己，身大袖长，又是个姑娘家，怎么办？他恐遇上再大的意外，就这样没有办法，在这周边找一地，把他娘简简单单的就给掩埋了。掉着眼泪没有办法，这才往前走，走了20里，发现一个农户的家里，讨了顿饭吃，跟人家这送了一只镯子代表谢谢人家。就这样黑灰着抹脸，把脸都抹好了，这回看自己谁也认不出来了，又把这头发也给破开，抓了几把草揉到头发里头，再把衣服故意撕坏几处，手里拄着根棍子，活像个要饭的。这样的化妆改扮，就这样让别人不能起疑。苑子珪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一路向花子乞丐讨饭，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了山西蒲州，到了未婚夫的家。这模样能见面吗？找了个河沟把脸洗净，缝了缝衣服，把头发融好了，赶到门前轻轻这么一敲门，出来个50多岁的女人。别看这岁数挺大，满脸抹的都是香粉，涂着红嘴唇，穿着花衣服，拿着水红绸子大手绢。这个女人未曾说话，眼珠乱转，就看出是风骚的人物。她看了看苑子珪，呀，我说姑娘，你找谁呀？哦，我想问问，这是李喜良的家吗？是啊。

0: 看这人虽然长得比较妖艳，那眼中放出那邪光来，那是那种银光，但是本来看着他有点倒胃，但是这个人呢，待人倒挺和蔼可亲，挺热情，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心说管那个干什么。就这么到了里边，门也关上了。苑子规发现这院子虽不小，可是冷冷清清的，一点生气也没有，叫人怎么那么凄凉。又一想，兵荒马乱的年头，万户萧条也难免，所以没多想。这个女人把他让到屋里，接过包袱，让子规坐下，给他打净面水。子规净完了面，然后就问我说，您是哪一位？哎呀，我呀，我免贵姓苟，我叫苟氏。子规一想，不对呀，听我父亲讲是周氏啊，未过门的婆婆姓周啊，怎么姓苟呢？觉得有些岔头，所以就没吭声。这苟氏啊，会察言观色，看出来我说，姑娘，你也不要多疑，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觉得挺奇怪啊？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你那老公爹在世的时候，他原配的夫人姓周，后来得了心疼病死了，要娶我个续弦，我就当了这家的女主人。所以这里有段隐情，你当然不得而知。既然你有怀疑呢，我也得把这事儿如实的告诉给你，让你清楚。哦，这苑子规吃惊，原来如此啊。说我公爹在世的时候，难道他老人家不在了？所以就得问娘。依你这么一说，我那老公爹已经不在人世。孩子，不提此事吧。您那老公爹跟他的原配夫人周氏还是有感情的。死了没有两年，您那老公爹也得了疾病，也死了。提起这事儿，让我也痛断肝肠啊。他得的同样也是心疼病。心疼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脏病。哎呀，苑子规闻听掉下了眼泪呀。苟氏端上饭菜让苑子规吃。子规吃完了之后，马擦马擦嘴，喝了点水，这也饱了也不渴了，就得问。我说，娘，我还想问问我那未婚夫李喜良现在哪里。哎呀，你不提这事儿啊还好点，你提这事儿啊，孩子，你的命太苦了。就在今年的夏天，你那未婚夫李喜良已经死了。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好像是肺结核，后来吐血而亡。哎呦，苑子规不听此言则可，闻听此言真是五雷轰顶啊。心说话，我的命是真苦啊，我怎么能够是这样的命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门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9: 前文书，广海乌龙展大王一听说铜林要帮他在黑龙潭捉妖，另外南侠海里巡征库伦道长司马空也说要帮助，包括东夏等人，所以老展头特别高兴。交朋友嘛，你就得交这样的，说走就走啊。这就来到黑龙潭，在这个路上啊，展大旺就跟大伙说，我看这个水怪啊已经20年了，这个东西巨大，所以抓它的时候万分加小心。佟林就问展大旺啊，抓住它干嘛呀？吃肉是吧？那肉香吗？老展头笑了，海川呐，真会开玩笑，你可不知道，这是个无价之宝啊。这个怪鱼据我分析，它叫巨骨蛇鱼啊，离现在啊它的产生大概1亿多年，它身体长大，吃人呢。如果把这巨骨蛇鱼的皮扒下来，能打造3身好的软甲，这软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哦，大伙都点头啊。这说到可就到了，黑龙潭不是太大，南北有半里，东西有半里，在一个山坳里边。可大伙来到切近的时候，突然发现感觉到一阵寒风，有点冷。展大旺就告诉，这个水是凉的，凉的炸骨，而且这条怪鱼水怪一旦发现有人到岸边，立刻就出来。哎，这个话音刚落，就见这个黑龙潭水波水翻腾啊，哈，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哗！就在那个湖的中间，喷出了一个水柱，然后这水就往岸上挤呀，拍打在岸边，是惊涛骇浪，咔！打到那个湖的边上的巨石上，咔咔直响啊，震得人耳朵根子发麻。展大王一挥手，两边闪开，这个水怪可要出来了。大伙甚是紧张。这时南侠苍啷一声拉出了倚天屠龙大宝剑，所有人把兵刃都拿出来了。这展大王一挥手，没有用，你就既然拿兵刃，对他也是伤不了毫发，为啥要借这龙头刀啊？不光是这刀，阳风断草，吹毛利引，汉斩七象，水断蛟龙，最主要那个龙头里不有宝珠吗？能晃这水怪睁不开眼睛。可这个浪是越来越大，这个水翻花跟开锅一样，哗哗哗，上下翻腾，冲起通天的大水柱。就这个终点折腾得有半个多小时，猛然间呢，就在这个黑龙潭的湖心窜出一个东西来，

0: 这东西钻出水面，众人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海川不由得机灵打一冷战。这个东西身长有四丈，长了一个巨大的脑袋，张了巨大的口，他这个嘴张开之后，就见这个舌膛里上排牙下排牙密密排排行行，就那个大舌头就在这个塞的两边叽溜叽溜叽溜来回钻呢、啊、那眼睛插射了万道光芒，哈，围着这个湖里边就转了这么一整圈，那个尾巴这么一扫啊，打出那个浪来，要不是大家躲得快，这个浪击在人身上能把你打出多远去。展大旺刚要纵身跳去到湖里干嘛呀，他要斩这水怪，这可把大伙吓坏了。这时候南侠司马孔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马来，砰，拉住展大旺往户这么一拉，展大旺边上还有50个水鬼呢，都训练好了，说平常咱们呢，哎，训练一下，找个别的湖，在里边模拟演练，都演练了10多年了。可东侠给拦住了，慢着，大哥，我下去。哎，停吧，不行，非你一人之力啊！我认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巨骨蛇鱼，你一个人下去根本不行。包括我在内，跟你随而下也不行，佟林等人都是汗脚不压子，谁进去谁送死啊，你这50个水鬼根本都不够他垫牙缝的。这个南昆仑呢、啊、见识多广，展大旺急得直跺脚，就见这个水怪哇啦就开始在湖里头折腾挑衅。什么叫挑衅呢？叫号啊，他是不会说鱼话呀，要会鱼话的话那就是骂人的，他现在他不会说不怕，我替他说，这水怪怎么说的呢？我的你们下来，嘟亮，有能的下来，你们得过来的干活。他怎么还日本鱼呢？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个鱼就像佟林等人挑衅就要吃，他恨不得窜到这岸上。现在群雄离他这个湖边大概得有30几丈远，就这个鱼一张着嘴呀、啊，对着大伙儿吼啊！他这一吼，喷出那种腥味儿、臭味儿，也说不上他这肚子里吃啥了。我估计啊，他是在这个黑龙潭里啊。吃了几百斤鲤鱼，吃了几百斤大虾，吃了几个尸体，有的钓鱼坐着正钓呢，趁其不备，这一个浪打过来，啪周到水里头，啪叽他就给点吧了，那就给啃了。哎，什么叫啃了？啃吃也嘛。所以这个肚子里头翻出那种腥臭的味儿，血腥之味儿，瞪了眼珠子，张着巨大的鱼嘴，这东西叫巨骨蛇鱼吗？现在据生物学家考察，已经15000多万年就有这东西。这东西不但吃人呢，你坦克车弄进去，它都给你颠簸了。就这么大的力气，所以东侠还得寻准昆仑道长司马空，告诉展大旺：“你下去干什么啊？”不能下去，咱们人力不够。展大旺站到这儿了，他可明白，论经验，南昆仑那是海底寻真昆仑道长。那怎么办？南侠沉思了一下，海川呐、啊，得把余恒余宝元叫过来，人多力量大，还有杨万春，这都是水性比较好的，必须得人多。就这样快马追风，赶紧到铁扇寺边上那个大镇殿殿房里，就把炸海金牛余恒余宝元找来了。不光余恒都来了， 来了好几个，并太岁张方
1: 啊，那啥，我也去，我水性可好了啊！嘿嘿
2: 嘿，你水性咋好啊？
1: 哎呀妈呀，我这水性，跳到水里头，进去就弹子腹，出来就大飘扬，多人灌饱，多人拉倒。
2: 你那叫会水性，你那这叫淹死。
1: 不是，我真水性不错，我也跟去抓鱼去，不就抓鱼吗？那玩意儿有啥困难的？
0: 孔秀一听，蹦起多高呀，把高凑见老婆影子，残头落冰子，偶也去啦，偶的水性也是非常好的啦。偶到那里就把那个鱼就给他摁住，之后就叭叭叭，你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呐、啊？偶都会啦。
2: 大伙气乐了，什么玩意儿你就红烧清炖呢？
0: 旁边坏宝张万，我是各位，我水性不错啊，我跟大家说，我生下来前就沾过水，我一生出来就在水里泡了，那老牛婆子把我洗的洗的可干净了。
2: 哎，行了，别闹了，快走吧。
0: 来了生力军了，这里边咱们得说呀，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的水性叫炸海金牛吗？嗯，他生在水里边，他母亲他父亲钱文书我交代过，那是水中的剑客，在水里打仗，他母亲把他生在水里边，我们这于恒在水底下一蹲能七天能睡着了，你看就这水性。反总而言之啊，就说他这个避水功非常好，说太悬了也不行，说跑在水里睡七天七夜那哪成啊，他会避水功，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要说蹲一天夜没问题，劈水电光斧啊，这就到他当场。嚯家伙，展德旺一看，这位晃荡荡，身有一丈，大脑袋，大哈喇叭，大眼睛，肚子腰寒，哪儿都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呦，这大眼睛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马拉个口似的。一看这位神力炸海金牛，展德旺心中更高兴了，捉这水怪啊有希望了。
2: 在哪儿呢？哪个小鱼儿？你上来。
0: 大伙一听还小鱼儿呢，你等一会儿出来你就知道了。就在这么个当中啊，也就是牛二小子还孔秀等人刚扎稳身形，黑龙潭巨浪翻波，这个动静震耳欲聋啊，这就说明啊，这巨骨蛇鱼在里边也着急了。怎么着急？他着急吃人呢。这巨骨蛇鱼这两天还琢磨呢，头两天吃的不错啊，改善的挺好啊，来几个钓鱼的不明真相，刚搭好鱼竿，我这一个尾巴扫过去弄进六个来，这顿点吧可香了。有一个小子还带壶酒，这酒呢揣在兜里头啊，那酒壶让我一尾巴打进来，连人带那酒都喝了，有酒有肉的。这两天咋没改善了？没来人，领兵来这么多人。哎呦，这巨骨蛇鱼心里想，这回够点吧几天的啊，这两天呢挺好改善。他在那水里头趴着悄声息，把那眼睛慢慢的贴着那水面往外这么一溜，哇塞，这鱼可高了兴了。怎么的？来两个大个，你看看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吗？还来几个小个，哎呦，那小个，哎呦，长得还挺俊，那肉肯定能鲜。谁呀？孔秀啊，孔秀孔春芳啊。大个谁呀？大个不是旁人呐，孔妙长，细不连纤，像根黄瓜似的。他还琢磨这孔妙长，这那都老，那大个有点老，那肉啊不能嫩。哎呦，那边上还有个病人，那晃晃悠悠站着，那不好吃，他那肉肯定骚。你看看，什么都想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就在于恒在这捂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个鱼啊，巨骨蛇鱼用那鱼尾，啪，领不丁一打这个水面儿，巨浪翻腾啊，哗， 铺天盖日啊。越这样他越折腾得凶，于恒于宝元越兴奋。哎呀哎呀哎呀，他为啥哎呀呢？那个鱼打完那个浪翻起来之后，那鱼往上窜，一立起来近三丈高啊，庞然大物啊。而恰在此时，天色作景，在这个鱼后边滚来一道黑云呢，那是乌云密布，紧接着在乌云里边一道闪电，咔，天地交融，万物皆暗，整个黑龙潭笼罩在恐怖之中。可了不得，就久经战场杀敌的一些好不错的侠客都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而这时候我们这牛二小子更来劲儿的，这种强烈的刺激他感觉到毛孔粉都炸开了，心里都开着花的，大小眼睛一起睁开了。哎呀哎呀哎呀，完了。大伙说怎么完了，清蒸不了啊，为啥没这么大锅呀？这大家伙牛二小子看高兴了，展大旺看了一眼于恒就抱怨，于英雄下水否？那怎么不下去，整跟他折腾，我就不信了。你记住啊，我是老展，老展头，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下去之后你对付他尾巴，我对付他头，听明白，咱俩一前一后。那几个是干嘛的？那是我训练出来的50个水鬼，一点用没有。你整进去，那整个就像花生米一样，到他嘴里头嘎巴嘎巴，一会儿都给磕巴了。这50个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么就在刚要下去的时候，南侠一把手拦住：“慢，无量天尊，不要找死！”哎呦，怎么又拦住了？南侠告诉战大王，你们两个下去，我下去，都下去都不行，太大，巨浪翻滚，方才我看了浪花飞舞，由于他这么一来回折腾，这个浪太急，咱们根本在水里稳不住，马上实施一个方案。立刻呀，这南侠带领人二返到战大王家里头，这战大王家里离黑龙潭不远啊，立刻张了火药，那火药在那年头就很普及了，找了一个大粗的竹竿子，把中间打通，然后把火药装到里边去，那么在竹竿的另一头啊，弄了10几个大铁球，就光这样的竹竿子火炮弄了20多个，那竹竿子外围呢搁铁皮裹上，然后第二天返回黑龙潭，架在岸上，其中有2个竹竿子，那里边装的不是铁球，什么呢？是巨型的钢爪钩啊，就跟那倒须钩似的，就跟那轮船那个锚那样。所以南侠告诉佟林等人，我等下去力战这个巨骨蛇鱼，在打斗过程中你们要抓紧时机，就是下去之后当龙头刀举起来，找好了地方扎在这个鱼的筛下，这个鱼必然张开巨口啊，恰在此时你们就把这竹筒炮点着了，一起对他嘴齐力开炮，其中有2个倒须钩，那是带着铁锁的，扎进到这个嘴里头，往回这么一蹬，就勾住了这个巨骨蛇鱼的嘴，勾到它骨塞上，然后你们拼命拉住，我们想办法把它鱼头斩下。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个巨骨蛇鱼这2只眼睛冒着光，刷这么一晃，借着太阳光你睁不开眼，为啥要借这龙头刀啊？大伙在南库伦的指挥下感觉到心中有底了，二次反过来说当天就抓住，哪那么容易啊，抓这个你还甭说，抓这么大个家伙，你抓泥鳅你没2下你都抓不着，那玩意滋噜滋噜的滑呀，所以这得一套套方案都得定准喽，准星定位，
2: 而且南侠设计的特别合理，谁干啥谁干啥谁干啥。最后病太岁，
1: 张方问那个大爷，那我干啥呀？
2: 你看热闹
1: 啊。看热闹也是任务，那就好办了，我看热闹。
0: 好家这紧张的战斗是即将开始啊。南空龙可告诉大家呀，我们下去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们全都被吃掉，根本捞不上来这条鱼，第二个结果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把这个鱼能把它摁住。这可是命悬一线的事儿，你跟这样的东西打交道，南昆仑好后悔呀。
2: 要知道这个忙啊不能帮。为什么真都死到这儿，通林通海川捉这盗宝二贼那就化为泡影，海川这官司就甭打了，失去多少人呢？啊，这铜林撸胳膊挽袖子还往上上呢，南侠就把海川推到边上。海川呐，哥哥此番下黑龙潭，如有不慎，就不能帮你寻回国宝了。这一句话，大英雄是泪流满面。就见南昆仑一挥手，抓鱼。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群凶战水怪，黑龙潭要捉这个巨骨蛇鱼，这得回南下呀。他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非常仔细，谁先下水，什么时候放炮，在水里头怎么个打法，交代得仔仔细细，生怕出意外啊。这可是命悬一线呢，因为所有群侠面对的是一个毫无感情、没有任何思想的一个巨骨蛇鱼。另外在水里头这玩意儿称霸称王啊，你甭说这么大一个东西，好几丈长，你就说钓鱼吧，钓个三五斤的鱼，你往上拉往上拽，你把那个鱼丝线蹬得那么紧，没点力气你真拉不上来啊。在水里他的力气是人的几倍。这一切准备好了，南侠特意告诉铜林，我们把这个鱼引过来之后，只要这个鱼他一张嘴对了你们，你们立刻放这竹筒炮，用竹筒炮往嘴里给我猛打，连那钢球啊，在那个巨型的鱼钩啊，只要能把它勾住，你们在岸上把它拉住，我们就在水里把它能斩喽。两天尊贫道前往，
7: 慢慢，我前往。
6: 扎海金牛鱼横鱼宝元劈水电光斧掌中一横，慢，两天尊。鱼横啊，好兄弟，让哥哥前往。你岁数还小，路还长着呢。这话说的把余恒的眼泪刷就说下来了。说余恒傻不傻呀，有的说铜林传说他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纯一个傻子。你才傻呢，余恒傻能创江湖，能协助铜林别开天地，人家这叫粗中有细。你说这是真的那是虚的，你说这虚的它是假的，假的是实的，实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魔幻般的套在一起，表面上憨憨傻傻，那心呢比针还细，事无巨细余恒都能考虑到。他看了一眼南侠，
7: 老哥哥呀，你这话说得让余恒心里不舒服啊。
6: 无量天尊，你要听话了。嚓，一道线儿一样下去了。海底寻针，昆仑道长嘛，掌中长剑在水中，那是一绝呀。好家伙，这个巨型水怪巨骨蛇鱼一看下来一位了，张开血盆大口的尾巴的一扫，翻起巨浪有几十丈高，铺天盖地扎向南侠。就在这当中，后边余恒余宝元大喝一声，我来也，嚓蹦下去， 用劈水电光斧砸向了这巨鱼的尾部，嚓！这动静呢，划呀根本砍不进去。这里边要有个说法，为什么南侠先跳进去？这就叫以身相试。我用我自己的身体试试这个水的温度、深度以及这个水的水性，这是很危险的。他要如果一下去没什么事了，那别人再下去。所以这是先吃螃蟹的人呢。你说那先吃螃蟹的人都美传这么多年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传名千古。那何况这第一个往水里头蹦斗水怪的人呢，更应该名传千古。南侠真是义气千秋啊，感动所有岸上的人。那么你敢余恒下去，紧接着过海乌龙斩刀王，那都不能说什么了。这是大伙为着我，老斩刀劈身而下。紧接着杨万春这四位在水里头是猛斗巨怪啊，那真是遮天蔽日，浪花翻卷呢，上下翻飞。你看你用这兵刃砸到他身上，他刀枪不入，他那尾巴要砸到你身上，立刻你筋断骨折。这时候得说这个龙头刀可真派上用场了。怎么的，他那个刀背上不有一龙头吗？这个龙头这嘴里头含着一颗宝珠啊，叫寒光碧影珠。他这个把上有个机关，一摁这个机关，啪啪啪啪啪一摁，那个嘴啪啪啪啪啪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这颗珠子借着太阳光这么一反，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跟那舞台上那频闪灯似的，晃得这鱼睁不开眼睛，看不着人，抓不住目标，这可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捉鱼的最佳好时机。这个鱼也急了，心中还想往前吃个人，那不是小菜一碟吗？这四个怎么就弄不住呢？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这鱼是上下翻飞。南侠和斩刀王就往岸边这边游，目的是想把他给引过来。可就在这么当中，这鱼横插进来，这条巨骨蛇鱼张开嘴，哗就这么一下。再看鱼横没了，哎呀！这南侠差点喊出来，这鱼横没了。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南侠和斩刀王趴在水里头，这么一个倒卷风锚，啪，如同一道线一样，啪，这就奔这岸边来了。这个鱼啊，已经隐隐感觉到有人奔岸边，他张开嘴，这身子在水中炸天而起呀，哗！哎呦，这嘴一张开，说血盆大口啊，那都描述的有点轻。整个这一张开，上下得有6米这么高，那两个大腮啪嗒啪嗒啪嗒直打这牙齿，那个牙呀，一个牙都有2尺多长，好的尖锋无比呀，那舌头伸出来血红，稍带着绿，舌头上还有刀枪刺。你看这玩意儿，那余恒现在已然不见了。那么现在首当其冲，赶紧把这鱼弄住，然后再找余恒。那么就在这时，这个水怪一张这嘴，通林通海川看准了时机，电报，那声音都差了音儿了。这人要到这急眼的时候，热血膨胀的时候，那声带也都变形。你就看有的那个声嘶力竭在台上唱歌，那个让我给唱啊一个狗，哎，就那个那声嘶力竭的，那声带都差的声才能唱出那味儿。哎，有唱东北大鼓的在台上啊，马头悬崖，你看那都差了声了，这铜铃喊都差了声了。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这个炮就白放了。现在余恒还在不在我的师弟呀？佟离心里在流着血，喊一声放炮，嚓，突！ 这十来杆竹筒炮啊，一起奔向这个鱼嘴，可就射进去了。那大钢球咔咔咔咔咔咔，连环的，怎么的？这十来个炮一起响啊，那大铁球砸到那鱼的那牙上，咔，把那牙就崩起来，多高？你这拔牙不用上牙院，直接搁炮就给拔了。那大巨型的鱼钩射进了鱼鳃膛，咔就扎进去了。随后佟离一挥手，拉住了。这些岸上的老爷们儿可解了气了，一定要为于宝元报仇。宝元呐，葬身鱼腹啊，那肯定没了，水面上见不到余杭余宝元了。所以佟林这心呐，现在已经碎了，我怎么向我师父交代呀？这展德旺都发疯了，老头啊，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要知道这个，我说什么不能让大伙帮忙来抓鱼来啊，死了一个，我怎么对得起这些朋友？那么眼前赶紧现在把鱼摁住，看余杭在什么地方，肯定在鱼肚子里呢。哎呀，赶紧，你看吃鱼，人把鱼吃到肚子里头，这可倒好，鱼吃余杭。这一声断喝，这绞丝绳可就拉住了。这鱼现在也知道好像疼了，你说它能轻折腾不？可是众人岸上好几十号拉住这鱼丝绳，这鱼挣脱不了，好几个巨型钢钩扎在他这个塞子里边，勾住这个肉，拽住了骨缝，就听那骨缝咔咔咔咔咔都有撕裂之声。他这一疼不了紧，这后边的大鱼摆尾可就开始了，哗哗翻起巨浪，这个浪一浪浪往岸上砸呀，而且翻出多深来，就把那个水底下的石筷子都跟枕头大那么小都给带起来了，就射向岸的，啪啪啪砸伤好几个，折腾拿现在重点得有40分钟左右，哗不动了。海川一声令下，往外拉，这就把这巨骨蛇鱼由他黑龙潭拉上来了，扑啷扑啷扑啷扑啷扑啷上来。虽说没劲儿，他这尾巴来回这么横扫，打在那石头上，啪嚓啪嚓，打的是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又折腾有10多分钟，龙头刀上去，这家伙可来劲儿了，展德旺这恨可出来了。拿起刀照准他那个鱼鳃那个部分，刀举起来，寒光一闪呀，就这么一闪，这里边带着仇恨，带着报仇，带着阶级斗争，还带着计划生育。说怎么还带计划生育啊？你这水怪，你要真要生出十几个小水怪来，你说那不要命了吗？是不是？你害人呢，所以我给你绝育。噗啊！刀断横流。尸首分家，佟林大喊一声：“找余杭！”有的往水里头跳找余杭。赵师说：“余杭那个水性，那绝对没问题，绝对没在水里头啊。”可是开膛破肚，用那刀就在这鱼肚底下，哈，连剑带刀啊！这个斩刀王抱住这个刀把，把这刀塞到那腮里边。一个横向走位，拉住刀把，哈，就用推碾子似的愣往前推，就把那肚皮给撕开一道口子，上里边找余杭。那里边很大，不说有2室1厅吧，也得有1室半厅左右，反正没厨房，好像也有，但胃就是厨房吧，是不是啊？等一豁开呀，哗，那肚子里边倾泻出了一堆呀，什么都有，有没化的尸体，还有大概有300多斤小鱼儿，还有6个龟，7个王八，还有几条大鲶鱼，还有人的骨头架子，那里边还有几把兵刃啊，那刀已经都好像被快融化了， 可是就是没有于恒。宝元，你在哪里？佟林眼睛都红了。就在这时候啊，有的人眼睛尖，海川呐，你看这什么？用手往边上一指，就在那黑龙潭那个石头那儿，躺了一个人。这哥们儿，怎么的？睡着了？众人等到了切近，这不于恒吗？这于恒怎么睡着了？于恒噔起来了，
8: 哎呦，哎呀，好香的一觉啊！
6: 宝元，你怎么样？你这不是挺好吗？啥事儿没有？哎呦，大伙一看于恒这身上啊，一身浆子，什么玩意儿都那鱼鳞丝啊挂在一身。说怎么的？于恒进没进到那鱼肚子里边？进去了，血盆大口张开，扑通一下子，把于恒是吞进了鱼的肚子里边。这于恒一进去，突然就感觉里边高温。这要换第二个人，早就死到里边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于恒不光是有气功，马上运上气功、下气功，调中气功，打十二关穴道，闭气功，他先把这气闭住，运在腹中。最主要，于恒这身体啊特殊，怎么特殊呢？这于恒在山上学艺，由于他这皮糙肉厚，痒痒啊，痒痒怎么办呢？他后脊梁骨够不着，他挠够不着，身上一刺挠，一痒他挠不着，怎么办呢？他边上有松树，大夏天他跑那树上蹭去，蹭完前边蹭后边，结果这树上啊全是松树油子，他蹭了一身。然后呢还痒怎么办？那有沙滩地儿啊，他上去咕噜去，咕噜咕噜来一圈，坏了。怎么坏了？身上全是松树油子，就沾了这么一下子沙子。他又痒又上去蹭，蹭完了又上这沙滩地儿咕噜去。哎呦，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痒就上那蹭去，蹭完了就咕噜在沙滩地儿上。所以这身体啊热闹了，特殊。为啥于恒说话愿意张舌头呢？跟那狗似的，他散热呀。因为他这身上一层松树油子，一层沙子，一层松树油子，一层沙子，弄了能有半寸多厚。可太阳一晒啊，哎呦，那真是刀枪不入，那枪扎上咔都带动静呢，那刀砍上噔嘡还冒火星子。所以他这毛缝孔不开，散热散不出去，热大劲儿张嘴，怎么着把舌头伸出来散热。你等于恒进到这肚子里头，换第二人呢，那里边是酸性结石啊，那肠胃这么一蠕动，把人来回这么一带，你根本在里边站不住。这于恒可来了劲儿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抡起这斧子，就在这鱼肚子里头开始开膛。
8: 奶奶的，玩吧！哈，这什么这是啊？
6: 他用这斧子这么一劈，什么肠子、肚子啊，就砍到你不愿意吃鱼子吗？这家伙不知道往哪儿整开了，噗，黄糊一片。这鱼子小子溜边得有100多斤，哎呦，你说他在里头折腾，这鱼可受不了了。发了疯了，来回上下这么翻打，最后佟林等人用那巨型鱼钩把这鱼钩住吊住，这回这鱼可走到末路了。结果这鱼一使劲，我们这位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顺那鱼的后门噗给射出去了。哪儿啊？就是后鱼屁股。嗨，这于恒唰一穿出去，嗖，啪，他到岸上了。他打眼这一溜，心里明白了，
8: 哎呦，整住了，终于整住了，行了，于爷也睡一下。
6: 他来了困意了，折腾实在太累了。你这脸上全都是鱼丝，那黏糊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都是那鱼肚里的分泌物啊。他躺这儿了，哎，我们这位说睡就能睡着，拿现在钟点用不了2秒， 大伙把他周起来。于恒一看，这好了啊，研究研究是清蒸啊，咱们还是红烧啊。大伙乐呀，乐都是含着泪乐呀。那佟林那乐呀，比那哭都难看，这真是悲喜交加。弟弟没死啊，这要真要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另外说真要找到尸体，将来见着师父怎么交代？师父在信中说，无论如何照顾好你这个弟弟，你们亲如兄弟呀，生死兄弟都。结果没照顾好，弟弟死在黑龙潭，

0: 那么给谁呢？哎呀，这冤家可了不得。后文书落在了雍亲王胤禛的手中。那么我们这位雍正皇帝上朝都穿的这副铠甲，这套软甲，为什么吕四娘欺入皇宫，九杀雍正而未完成？原因就是这副甲起了作用。先手续，大伙正围着这鱼商量怎么把鱼运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在身背后有人高声断喝：“放下这鱼，它是我的。”众人一回头，吃了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

0: 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

0: 一物降一物，就他这颗攒心钉那老邪乎了啊，七巧咔嚓，四魔将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玩意儿，什么呢？正是那只假冒的花狐貂，他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手里头端着三尖两刃刀，往前一纵身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轻功受赏了。那么黄天化有点傻眼呢，这位兄长你是何人呢？他不认识杨戬呢。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两个人倒是挺和气，哎，拎着四颗大脑袋就往回走。单说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同时有人晃动旗幡，在这儿啊招降，哎，降者免死啊，放下武器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当兵的一听啊，七叉花叉，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好几万人投降了，四魔将带来那十万人马呀，死了一部分，还跑了一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枪刀器械、锣鼓帐房、军需用度、战马战车，一拉呀就拉了多少日子，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那么进城之后呢，当然给这杨戬和这个黄天化都记下首功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是现在姜子牙得了多少员大将了？金吒、木吒、哪吒、龙须虎、二郎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他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传到了文太师耳朵里头。文太师一听，什么，哎呀，没想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对儿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本太师啊，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来呀，点兵30万，把家底儿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马上就上本请示纣王天子。咱们呢，多少日子没提这纣王了，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哎呀，受老鼻子罪了。一方面他想胡折腾，跟他的美人妲己、胡喜妹胡扯八扯，这俩小妖精倒是挺配合的，无奈有个老东西不配合呀，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在文太师在京里头坐镇呢，就把这纣王天子给管起来了，还是强调他那10条臣，什么把露台给扒喽啊，把这个摘星楼给拆喽啊，把菜盆给填平啊，把袍落给废喽啊，把酒池也填喽，把肉山也毁了，最关键的要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我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娇滴滴小娘子，你可倒好，都要切萝卜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 他回家一看自己老伴儿，哎，老没咔嚓眼的，一脸的褶子，一张嘴牙都没了。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呢，哎，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所以呢，他就嫉妒，想把我这美妃呀也都干掉。哎，纣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呢。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没有人家兴兵打仗，那这商朝早就完了。要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融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融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现在听说这魔家四将啊也全部阵亡了。哎呀，纣王啊特别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我必须亲自挂帅征讨西岐呀。纣王一听，嘿嘿，这可是好事儿，你这老头子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啊，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面上还得挽留啊。哎呀，太师爷，您是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三山关和游魂关的事儿，哎，南边也不太平，东边也有点乱套，现在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这纣王假惺惺的留了那么几句，一看老头挂着道襟呢，那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陛下呀，臣自是要小心，但是陛下也得小心呐。我此番赶奔西岐，多则3年，少则1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文太师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头美的啊不要不要的，表面上呢还挤出来几滴伤心的眼泪。太师啊，您年纪高迈，为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呢已经把露台给拆了。我拆。好嘛，一没留神给说秃噜嘴了。那么老太师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在寺外抽调了大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则即日就即其出发呀。这一起队呢还出了点毛病，哎，就是前边啊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呢给吹断了。 这队伍可就有点乱套，就停止了前进，得换这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出兵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给刮断了。哎呀，快点换上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尤其那个时候人都特别的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呢？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太师的那批坐骑，也就是一字末脚赖麒麟呢，平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城门这儿，突然咔嚓就撂起蹶子来了。这一蹶子呀，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咕咚有打麒麟脖子这儿可就出溜下去了。就这下摔得可真不轻啊，连金冠都给摔掉了。众人一看，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在旁边有一位上大夫，名叫赵明。这赵明晃晃脑袋呀，太师爷，我怎么发现这不吉利呀？接连发生两件凶险之事，我们心里呀非常的压抑。太师爷，您别去亲征了，赶紧换旁人吧，啊，您留在京师为好。文太师一听啊，当时眼眉直立，这叫什么话？三军已经出动，我也已经名正言顺的领兵带队了，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呢？少要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哎呀，硬着脑瓜皮也得往上冲啊。他们离开了朝歌，一程一程的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城。这天正往前走呢，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啊叫做张奎，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太师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因为张奎是自己的属下呀，就问他，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要顺大道往前走啊倒是好，但是得耽误时日，您要是绕走青龙关，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近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30万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两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地方，这地形也太险恶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也过不去，人呢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文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么大的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离西岐还挺远呢。文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 哎呀，还用打仗啊，走道都得累死。大伙是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呀，就在这儿歇兵两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当天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他洗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背着两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我这胡子都白了，从17岁就开始征杀在两军阵前呢。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照样还得指挥人马包打前敌。哎，等到我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安居以度晚年了。人生最美，夕阳红，桑榆美景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他心里头想着，可是贪恋风景啊，就在这儿看，转来转去的，离军营可就远了。突然间就听到这山脚下山坳当中啊，传出来掩兵的声音。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耶。文仲就是一愣啊，这地方就是我这一支人马呀，我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儿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才看清楚，这底下原来是一块盆地，转圈都是山呢。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再一看，有一支队伍十分的整齐，正在演练阵法呢。哎呀，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在马上还指挥呢。再一看他这张脸，哎，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在这儿指挥呢。队形啊，随着他的兵器在不断的变化。文太师这精神就为之一振呢。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不是西岐的，哎，他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引麒麟呐、啊，这够得上一员大将的材料。现在我这队伍当中啊，人虽多，但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35、36岁，正趁我的心愿呢。文太师在那儿看着，是越看越喜欢。咱们再说盆地里头这支队伍，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有站岗的军兵了。这军兵冷不丁这一抬头，呀，发现山头上有一伙人呢，有一个老头子眼珠不转的往下盯着呢。这当兵的赶紧就报告，报告将军，可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的阵法，这肯定是奸细呀。那位指挥的红脸将军呢，当时可就怒了，一晃掌中三尖两刃刀，哇哇暴叫、哪里来的老儿，你纯粹是自己找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 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老太师爷文仲，王八钻灶坑，他是憋气带窝火呀，实在没辙了，亲统大兵300,000，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为了贪赶路程啊，就绕走这青龙关，结果进了一座大山里头，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他呢，带着亲兵卫队到高山上头看风景去了，结果发现底下盆地里头啊，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结果人家这位练阵法的将军呢，不乐意了，吩咐一声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3尖2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这老糟头子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呢？必是没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谋驾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文仲一看，哎呀，更喜欢了，这是一员虎将啊，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 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我看你演阵呢，非常的内行，因此上就多看了一会儿，并无恶意呀。少要废话，你到底是个谁？呵呵呵，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你说的都是废话呀。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跟你交朋友，你拿命来吧。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跟他这么客气，他跟我动刀动枪的。好吧，今天呢，我得想个办法把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文仲没伸手，他是左躲右闪，一招也不还呢。这位将军还来了脾气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呐，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有个爱将之癖，我就喜欢能人呢，是方才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是何必？哎，真要动武啊，你这两下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能把你怎样？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太师把一个手指伸出来了，哎，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这一招叫做金盾，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那里边那人呢，感觉可不怎么样，转圈都是金光闪闪呢，哎呀，到处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缠的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盾住了。文太师哈哈大笑，年轻人呐，你就在里边待着吧，这就是要憋憋你的性子，愿意跟我交朋友，愿意投降你就说话，不愿意的话呢，我就把你炖死在里边。文太师啊，拿他要寻开心，想磨磨他的性情。演练阵法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去了。在前边不远有那么一座山头，这山头上驻扎着连营呢，还有不少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报事的来了，哎，报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瞧瞧去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嗯，那老头子他是何人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老头还有个特点，他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邪乎啊。好啊，太刀备马，马匹带过两把大刀，两个人飞身上了坐骑，是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啊，找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 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太师爷用手一指啊，击啊，哗，什么东西呀、啊？哎，水遁，方才是金遁，现在变成水遁了。
11: 哎呦，
10: 这两员大将可就傻眼了，往周围一瞧，波涛翻滚呢、啊。往上边瞧，全是瀑布，周围全是水墙。哎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磨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有打坐骑上头啊，本儿他跳下来了，一看这树根底下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儿一坐，手捻虚髯呢，心里头就琢磨，嘿嘿。就是磨磨你们的性子，多咱你们告饶了，多咱撤了法术，正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儿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文太师困住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现在这二老爷呀还没得着信儿呢。就这位二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背篓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他这个年纪也不大，哎，也就是30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人呢，最特殊的是后背上长着两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1丈多长。上下这么一忽闪，就能够展翅摇翎飞上天空啊。就跟雷震子那个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啊！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旁。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脚底下一纵，两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了。

这文仲文太师呢，正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哎呀哈，这什么怪物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三位兄弟，可是瞅了半天，累得眼珠子都酸了，愣是没瞅着啊。往这个大树底下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文仲一看，行啊，啊，来了个怪人。我军营之中啊，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嘿嘿，我有名有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三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呐，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什么礼貌用语呀、家教啊，哎，全都短缺。难道说你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好嘛，都是野人的性子，展翅摇铃是直奔文仲啊。文太师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一不留神呢，就许得受伤。干脆我也把他给制服了吧。想到这儿，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他喊这个黄金力士。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给这个神仙打工的傻大个。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哎，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一叫这黄金力士啊，刷啦啦，这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往那儿一站，插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快用巨石把他压了起来。这文仲可了不得，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这黄金力士出现了，就搬起了大石头。这石头啊，少说也得50多吨呢，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这文仲乐乐呵呵，背着手走到了近前呢：你服不服啊？要是不服的话呀，我让这黄金力士再给你加加工，哎，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挪一块二石头。什么时候把你压得服了，什么时候算是拉倒啊。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这老头子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呀，见高人不服，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嘿嘿，服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哎，您说让我怎么地，哎，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口心如一呀。哎，您放心放心，我敢玩那花花肠子吗？好啊，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哎，当时可就没影了。被压的这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浑身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他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双膝跪倒，师傅在上，弟子参拜师傅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8个响头，起来起来呀！吼吼啊啊啊！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姓文，名叫文仲。啊哈，文仲，文，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呀，师傅，跟您有关系吗？哼，不才，正是老朽。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扑通。他又跪下了，起来吧，不知者不怪呀。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师傅啊，我姓辛，我名叫辛环。哦，辛环，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哎呀，师傅啊，那都是我的人呢。这年月刀兵四起，东西南北都在打仗啊。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故此占领了这座山峰。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说个大白话吧，就是一窝土匪，干这些打家劫舍的，缺德够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傅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好孩子，好孩子，你呀没有罪，我也不怪你。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今天你能够弃暗投明，将来建功立业。师傅要好好的栽培于你。哎呀，多谢师傅！师傅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四人呢，我们可不是一娘所生啊，但是情同手足，比一个娘生的还要亲。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待我掐诀念咒，能能能能能，收收！连喊了2个“收”字儿。文仲把这金盾、水盾，哎，都给收了。刹那之间，露出来3员大将。心怀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这3员大将啊，刚才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老二在这儿呢，几个人呢，呼啦朝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今天有大喜事儿了。看见没？就是这位老先生，这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是方才我已经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呀，咱们都弃暗投明，一块儿拜师吧。那三位一听啊，也是挺高兴。哎呀，谁愿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了。3个人啊，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文太师磕头。文太师手捻须髯，就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那老大红脸的赶紧答话：“哎，我姓邓，我叫邓忠。”“哦，邓忠，那么你们二位呢？”那位老三说了：“我叫张杰。”老四也说了：“我叫陶荣啊。”各通了名姓，老太师点点头：“愿意跟随老夫否？”“哎呀，太师爷呀，您不嫌弃的话。”
就都做您的徒弟了。我们哥四个全都保您呢。嗯嗯嗯，

0: 打一架，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他的西岐城。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钱是惹祸的根苗，气是烈烟火炮。晚明余恨第九回，书接前文。咱说了，这位大将刘宗敏是个色中魔王啊，30名美人也不过如此。故此呢，骑着马在紫禁城就得找这太监李瑁，前者是这李瑁给提供的。这回李瑁一看，我的爹，这位杀人的魔王，他见着刘宗敏腿肚子都转筋，赶紧跪下了：“大将军，找我有事吗？”“滚起来。”“李瑁，我且问你，数日前经你手分给我30个女人，有这事吗？”“啊，有有有有。”“那些女人都不怎么地，我现在很不喜欢，今儿来找你呢，再替本大将军挑几个，越多越好，听见没有？”“哎哎哎，大将军，经我手挑这30名美女都是打尖盖帽的，那是皇宫内院的美女，没有超过他们，再叫我找男的，叫你找你就找，不信挑不出好的来，你骗我吧。”“不不不，大将军，吓死我，我也不敢呐。我想想啊。”李瑁在这儿跪着，开始动脑筋，眼珠直转过电影。

其是说这个刘宗敏贪得无厌呢，这是玩腻了，没茬找茬，逼着我挑美女，哪儿挑去？那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好不容易选了那么几位，后来挨个过电影，挨个想吧，想了半天也冒汗了。回大将军，没了，的确是没了，没有超过他们的。刘宗敏闻听此言，泄了气了，真他娘的丧气！你再想想，你见过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超过他们的？好好想，你要想不出来，今天你就别想活着，我非宰你不可。可要了命了，刘宗敏现在执掌生杀大权呢，叫你死马上就得死，那跟阎王爷也差不多少，谁不害怕呀？李茂在这儿跪着，合计来合计去，哟，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人来。哎哎，等一等，大将军，我怎么忘了回大将军，我给大将军道喜，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人远远超过这些人。哈哈哈哈哈！刘宗敏一听一乐，眼睛放了亮光，说谁？也是宫女吗？不是宫女，不过在皇宫内院待过，这女人呢我偷着看过。哦，挺有意思。哈哈哈哈，偷着看过什么意思？大将军，容我慢慢的讲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刘宗敏一听啊，深感兴趣，你说吧。这小太监李茂没说瞎话，这话呢还得从崇祯身上说起。崇祯皇帝在位17年，非常的勤政，咱不止一次说过这事儿，就那个勤快劲儿啊，历代皇帝都很少见。早早的做朝房，批阅奏章，吃喝方面都不讲究，每天呢不是写就是画就是听，很少有时间跟妃子在一起欢乐。要说一次都没有，那儿女是哪来的？有，不多。像他这样的君主不淫乱，由于他太忙了，呕心沥血，天天在御书房里的，就这么的，就是操心国家的大事。他心爱的田妃太心疼他了，这田妃呀，是绝代的佳人呢，漂亮，年岁要好年轻，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特别围棋下的是非常好。他从心往外爱他的丈夫，这爱的就是崇祯皇帝，但劝也劝不了。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崇祯很少到田妃的房里去休息去睡觉，即便去了睡着了，这时候五更该上朝了，自然让人把他叫起来，崇祯呢必定起床而去，而且是按时上朝。哎呀，田妃呀，因为这事儿啊没少哭。怎么叫丈夫把笔放下，把那眉头舒展开来，脸上带点笑容，怎么让丈夫高高兴兴？所以千方百计想让崇祯皇帝高兴。有一次他回家了，见着国丈，也就是他爹田红玉，把这事儿全说了。田红玉也紧皱眉头，女儿，你打算怎么办呢？田贵妃说，是不是日久生厌呢？我们这些人呢已经不讨皇上欢心了。我说您老人家在外面交友甚广，您能不能找几个绝色的美女送到皇宫里面，也许能使皇上高兴。田红玉点了点头，对，你放心吧，我马上行动。这田红玉啊撒下人去四处搜罗美女。那位说这个田贵

飞怎么还干这事儿？他不吃醋吗？哎，还真就不许吃醋。在封建年代，皇上是一夫多妻，多多益善，天下的美女都属于他。他看中谁了，谁就是他妻子；看中谁了，谁就得陪王伴驾。任何人不准阻挡，阻挡就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包括三宫六院72嫔妃，就朝阳正宫这周后也是不例外，不能吃醋。你还得给他找女人，得主动替皇上找女人，才显得你贤惠，才能青史留名，才能得到皇上的恩宠。你要一吃醋啊，那就离死不远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田妃也不能例外，但说很多的日子也没有什么音信，还是那句话，太难找了。田红玉啊，这次摇头叹息，嘿，哎呀，不行啊，找不着啊，女儿，要说能比上你的，说实在的，真没有，比上元妃的，更没有。上哪儿找去？大海捞针。说这话呀，这天也挺凑巧，田贵妃请着假了，又回家了，发现她爹身后站着个女子。哟，这小女子长得太标致，没说嘛，田妃是个美人啊，她要能看中的人不是一般般的。田妃眼睛一亮，问她爹：“您身后这个女人是谁呀？”啊，他呀，从这个江南花钱买来的小妾，陪着爹爹我开开心。爹，他叫什么？过来见见。田国丈就把这女子叫过来，这是娘娘，她姓陈，叫圆圆，你也就管她叫圆圆得了。哎呀，我的爹呀，你不说你没物色着吗？这圆圆不就正合适吗？我说爹呀，你老糊涂了，你怎么就不把圆圆送到宫里去呢？丫头啊，你败家呀！爹没少花钱呐，费老的劲才弄到我手里，爹我舍不得。我说爹，你糊涂死了！你想一想，你的荣华富贵从哪儿来的？连个小妾你都舍不得，要叫皇上知道，什么后果你清不清楚？田红玉一听不糊涂，要不是女儿嫁给皇上，她能有今天吗？女儿能够得宠，她能坐上国帐，吃尽穿绝，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也是女儿的功劳。可一想，隐痛割爱吧，就这样用一乘小轿把陈圆圆送进紫禁城。到宫里之后，田妃亲自主持，叫她香汤沐浴呀，换了一套华贵的衣服，带了点金银首饰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配衣服，马配鞍。经过这么一打扮收拾之后，你再看陈圆圆，真如月宫仙子。连那个元妃呀，其他的嫔妃一看呢，远远不如人家。这哪是人呢？这是天宫的仙子，犹如嫦娥在世。那么天妃一想，行了，嘿嘿，这回有把握让皇上真正的开心了。这天呢，他将见皇上了，就这么的要交给陈圆圆礼仪。那将来见了皇上，自然这事儿就好办了。陈圆圆也特别特别的聪明，一教就会，他也不害怕，跟着田妃赶奔皇上的御书房。这一天吃罢了晚饭，已经是掌了灯了。田妃一看崇祯皇帝伏到龙书案上，认真的批阅奏章。一开始啊，他没敢惊动，等了一会儿，一看他把笔放下，利用这个空隙挑帘笼。他进屋了，先行了朝王之礼，轻轻地说话，

那么不这样，怕把皇上真就吓着。陛下，您就歇一歇吧，别这么劳累。崇祯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心爱的田妃。要说他和田妃的感情，就好像光绪帝跟甄妃差不多少。无奈现在崇祯皇帝心事重重，压力太大太大，什么心都没有。看了看田妃，你来做什么？陛下，臣妾看您日夜操劳，非常的担心。陛下，您呢也别干了，开开心休息休息吧。不不不，这两天公务繁忙，没有时间，你休息去吧。是陛下。等一等，陛下，我想给您介绍一个人，您不想见见吗？哦，什么人？说话间田妃一摆手，让陈圆圆从外边进来。哟，这陈圆圆落落大方，行了君王朝拜的大礼，然后垂手往旁边一站，眼睛不错的盯着皇上。崇祯是个年轻的皇帝，借着灯光一看，呀呵，这美人是太美了，跟田妃站在一起比田妃要强20多倍。要是这一比呀，田妃都逊色3分，崇祯能看不出好坏来吗？心里明白，他是谁呀？啊，皇上，他是臣妾新替皇上物色来的，叫陈圆圆。哦，朕知道了，下去吧，下去吧。皇上没留，这田妃也不走，带笑来至近前。陛下，我没说让您好好休息休息，别干了，还干什么劲儿？圆圆那歌唱的可好了，舞也相当的出色，是否让他歌舞一回，为陛下助兴，让您放松放松心情？没想到崇祯说了这么两句话，不必，朕不感兴趣，让他退了出去。您瞧，您还这一撵，崇祯这一手啊，历代的皇帝很少有，说他不亲近女色，那是名不虚传。你说这么大个美人站在面前，他是无动于衷。等这两个女人回宫以后都哭了。田妃为什么哭啊？心疼皇上，你怎么劝也劝不了，不叫他操心吗？他非操心，这一操心呢，就这么的皇上也不休息，所以他怕皇上的身体累垮了，这才落泪。可是咱说这个陈圆圆为什么哭呢？陈圆圆不愿意待在田府啊，田红玉啊，也就是田妃他爹，70多岁糟老头子，天天陪个糟老头子，老那德行，一步三晃的，有什么意思？恨不能一步跳出火坑，如今登陆龙门，如果皇上一高兴能陪王伴驾，这一生也没有虚度啊，凭着自己的姿色感觉万无一失。嘿嘿，没想到皇上不动心，要不动心我还得出宫，我还得回老田家，重入火坑，故此难过落泪。可这些事情都被小太监李瑁看在眼里。后来李瑁打听打听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陈圆圆又落到吴三桂的府里头，成了吴三桂的爱妾。听说现在没离开北京。今天呢，这小太监李瑁让大将刘宗敏逼得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想起了陈圆圆。这个刘宗敏是花中的魔王，色中的魔鬼，30名美女都玩腻了，想找个倾国倾城的女人。

0: 就这么的，此时小太监李瑁这才说出这事儿，把这经过一讲，把陈圆圆形容的简直是天仙下凡。哎呀，刘宗敏听着听着，口水哈喇子流出老长，如醉如痴。他就问，那么这陈圆圆现在什么地方？陈圆圆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现在就在吴府之中啊。吴三桂的爱妾，这小子真会撒吗？啊，哈哈，他艳福也不浅呐。嗯，那么这陈圆圆就在吴府吧，是吧？哎，我听说呀，他在北京。吴三桂呀，他爹叫吴襄，老了，现在在北京养老，我估摸着就在府里。好，哈哈哈！刘宗敏听着直乐，小子，你算为爷爷立了一大功，事后爷爷必有重赏。刘宗敏真高兴，上马带了100多名清兵，飞快赶奔吴襄的府上。这吴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是吴三桂总兵的爹爹，老总兵。因为儿子接了班，他呢退休在家，在北京一待，享清福，有时候串串门啊，下下棋啊，高兴了行为采猎。主要的任务呢是探听北京有什么风声，给儿子通风报信。其实这些事儿啊，说来了也不奇怪。那想到形势直转急下，李自成已经打进北京城，许许多多的官员都被逮捕，唯独这吴襄平安无事，只是找他登记一下，挂了个号就把他放回来了。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因为李自成这些人心目之中对吴三桂也很重视啊，知道吴三桂是员虎将，现在握有重兵，坐镇山海关和宁远，李自成就打算收降吴三桂，所以对于他的家属要特意的保护，因此吴襄才得以平安无事。但是吴襄在府里头能待得住吗？眼前这个形势，他心里乱蚂蚁呀。哎呀，不知道儿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失去联系了。吴襄心说，现在我儿啊把家眷都留给我了，我一个糟老头子，人也老了，可怎么办呢？这担子不轻啊。自从李自成进了北京之后，吴襄最担心的就是现在这儿媳妇陈圆圆。嘿嘿，心说我儿临走之时啊，再三交代，把个圆圆委托给我了。他这小妾长得太美了，如果有点闪失，我怎么对得起我儿三桂？所以就把陈圆圆藏在一处最秘密的地方，派人送饭送菜，对外是绝对的保密。这一天他正在胡思乱想，就听马蹄声，嘘，哗哗哗哗哗哗，绿，他知道不妙，果然外头紧接着传来砸门的声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吴襄赶紧命人开门，刚刚把门开开，刘宗敏率领大军就闯进了厅堂。到了这里边，等进了屋了，刘宗敏威风凛凛，是居中而坐，吓得吴襄抖衣而立。大将军，您怎么来了？啊，我来了怎么的？我来了你不欢迎我？吓死我，我也不敢，我请都请不来，不知道大将军有什么训示。嗯，你是不是叫吴襄啊？
1: 对。
0: 你儿子是不是叫吴三桂？
1: 对。
0: 我问你，你儿子有个小妾，也就是你的儿媳妇，叫陈圆圆，这人在哪？能不能让他出来见见我呀？

0: 哎呀，吴襄一听，吓得容颜更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红嘉播讲。
6: 晚明余恨第十回，书接前文。大将刘宗敏闯入吴府，就问陈圆圆在哪儿，这下把吴襄给吓得明白了，这小子来的目的冲着我家圆圆下家伙了，能说实话吗？吴襄早就想好词儿了，满面带笑：“大将军，如果圆圆要在，老夫怎么能不让他来拜见将军？只是可惜呀，圆圆在半个月之前，我就把他送到宁远去了，三桂离不开他。”派人捎来话，他思念圆圆，故此用辆车，老夫把他送走了，不在北京啊。哦，你看刘宗敏呢是个粗人，粗中有细，察言观色，嘿嘿嘿嘿嘿，突然一乐，哼哼，又一哼哼，吴襄啊，我说老吴头，干什么？跟我来这套？咱那水贼过河别使狗刨，爷最明白这个。你是不是把陈圆圆藏起来了？藏到哪儿了？我告诉你吴襄啊。

顺顺当当，老老实实把人给我叫出来，保你平安无事，也扭头便走。你若不听，跟我耍花活耍花样，吴襄，我可要让你倒霉，明白吗？大将军，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您叫我怎么办呢？我说的都是实话。哼，说实话我不信。搜啊，好家伙，搜了个底儿朝天，连厕所都搜了八趟，没有。回大将军，没有。嗯，吴襄啊，老鬼，你把陈圆圆转移到哪儿去了？转移到哪儿去了？说不说？没有，没有。老夫说得清楚，早把他送至宁远了。好啊，我看刑具硬还是你的嘴硬，拖出去给我架起来，揍。吴襄是个老头啊，那架到院里严刑拷打，又是家伙又是杠的，岁数也大了，实在受不了。老头最后屈打成招，不屈打也得说呀。哎，我坦白，我坦白，大将军饶命啊，饶命啊！我说实话呀，别打了，别打了，我受不住。刘宗敏冷笑一声，哼哼，怎么样？你就是个贱骨头，不收拾你，不说实话，你快讲。吴襄啊，全交代了。按照吴襄交代的地点，这时候刘宗敏马上派一队清兵到那儿，把陈圆圆就给找到了，用辆车给送回来。刘宗敏得先看看，都说陈圆圆长得漂亮，等刘宗敏一看，哎呦，那小太监说的话句句是实话，这哪是人呢？这是天仙呢，简直把他乐得连北都找不着。当夜把陈圆圆就接到大将军府，那还用问吗？这一天晚上是尽情的欢乐。打这儿之后，刘宗敏对原来的30名美女不屑一顾，觉着没有味儿，还得是圆圆。圆圆说话抄着苏州的口音，圆嫩而好听，个头啊，腰条啊，五官啊，相貌啊，一举一动把刘宗敏都给迷了。打这儿之后，他把陈圆圆真正的就霸占了。那这么件大事，很快李自成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呢？你别看完闯王李自成也庆贺，也吃喝玩乐，但他心里跟刘宗敏还不太一样，他想的是全局，想的是大事。嗯，眼下最主要的事儿是如何对付吴三桂，因为吴三桂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的英雄好汉。另外吴三桂手下还有上万弟兄，雄兵好几万，这可不是小事儿。那怎么办呢？收降收买还是剿灭，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但是不管怎么的，对吴三桂的家眷要好好的保护，要不保护出了事儿，吴三桂有可能就不投降了。所以说得做多种的准备，送献策公子李严同意招降吴三桂，闯王听的有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消息传来，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大将刘宗敏给霸占了。李自成一听火冒三丈，这回真生了气了，心说话，刘宗敏呢、啊、刘宗敏，你坏我的大事，我听说了，那陈圆圆是吴三桂的命根子，你把他给霸占了，吴三桂岂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咱倒不是怕他，主要想利用他，你个坏事的母子。嗯，李自成勃然大怒，得到报告的当天骑着快马到大将军府，刘宗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列全队迎接。闯王，您怎么来了？李自成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刘宗敏是他手下的一员

武将，但能不得罪他就不得罪他。李自成变成了和蔼的态度。啊，我说宗敏呐，我听说你抢了个女人叫陈圆圆。啊，闯王，没有啊，谁说的？你得说实话，我已经查清了，圆圆就在你这儿，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刘宗敏感觉着很不自然，心说谁给捅的娄子，怎么这么快闯王就知道。闯王，实话跟您说吧，我抢来的现在在我的内宅。你想干什么？我说宗敏呐，你坏了大事了，我们已经开了会了，决定招降吴三桂。那么招降他的前提就是保障他家人的安全，陈圆圆是他的爱妾，他爱如珍宝，是他的命杆子，被你给霸占了，吴三桂要知道这个事情，这还得了吗？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请示就这么胡为？嗨嗨，谁知道这些事儿？为了个女人不值当的，那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赶紧弥补，把陈圆圆交出来，我给带走。这个刘宗敏是一万个不愿意，舍不得，但是闯王发话了，他又不敢不听，这一巴的巴的滋味从全局上看，交出来是对的，只好忍痛割爱，把陈圆圆交出来。李自成就把陈圆圆带到老营，这老营啊，当时人们都这么称呼，实质上就是司令部。哎呀，流言蜚语传出来，大部分是李自成的亲兵传出来，说什么这个闯王也好色，把陈圆圆接回去之后，闯王也着了迷了，天天呢跟陈圆圆又说又笑，弹拉歌舞，形影不离，有时候到半夜就在圆圆那屋，天亮后才离开，等等，这些事儿是一种传说。李自成干没干这事儿，谁也没看见，只能是一种猜测。一方面说英雄爱美人，作为李自成啊，他也是个人，他不是神，就是神仙吕洞宾还三系白牡丹，何况是他，那说见到这么好这么漂亮一个美人，他能不动心吗？估计可能性也很大，平日要在一起也有可能，但是这流言蜚语传得太多了。因为这件事儿，李自成和刘宗敏产生了极为不睦，有了真正的裂痕。刘宗敏一听，你打着旗号什么安抚吴三桂，从我手里把陈圆圆夺走了，闹了半天归你了，你呀，被窝里放屁吃毒食儿啊！李自成啊，你跟我玩轮子，我刘宗敏跟你吃了多少亏？没有我，你能得天下吗？我岂能善罢甘休？另外，李自成，你把圆圆接到老营，一连串发生的事情，那不也得罪吴三桂吗？哼哼，这事儿我看你怎么办？在甲申年呢，又一次大灾难。因为什么？得罪吴三桂那还了得？那这位说，吴三桂跟这陈圆圆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啊，吴三桂本来有媳妇儿，媳妇儿姓张，是父母包办的婚姻。那年头就是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吴三桂这个夫人不单长得清秀，而且性格非常好，非常的娴熟，标准的贤妻良母。可是这个吴三桂不喜欢，总觉得这个夫人不称他的心，哎呀，心里不高兴，他要求妻子不是这样，所以跟朋友私下经常就说，我夫人就那么回事，谁替我帮帮忙，再给我找个小妾。大伙一听这话都替他帮忙，正好他有个朋友就住在苏州，后来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我呀替你物色了，梨园行有个丫头叫陈圆圆，哎呀，简直是天仙，老兄啊，你要娶这么个小妾，将来就是福分。
我呢非常的高兴跟你呢有交情，这种美人你不能错过。哟呵，这么一说，吴三桂这心动了，后来不惜重金把陈圆圆就给买下了。那么关于吴三桂和陈圆圆的事呢，另外咱们详细再交代。再说回来，说这个陈圆圆这怎么这么重要呢？不是那么一句话吗？女人的财富在脸上，男人的财富在肚子里。女人行于外，男人行于内。咱们现在先介绍介绍这个陈圆圆，她是江苏武进县奔牛镇的人，江苏就出美女啊。他们家姓什么呢？不姓陈，姓邢。因为父亲早丧，母亲维持不了生活，把他送给了他姨父，他家就跟着姨父姓陈，所以就改姓陈，给起个名字叫圆圆。他姨父家过这个小日子也挺紧张，后来贪图钱，就把陈圆圆送进苏州梨园行，到那儿去学艺。梨园行因唐玄宗李隆基而起，这个李隆基就是个风流天子，能歌善舞，在皇宫内院养了一支歌舞队，他亲自当导演，亲自给训练，让歌舞队坐在一个地方，这地方周围栽满了梨树，所以唐玄宗给起个名字叫梨园。打那儿之后，这个行当就叫梨园行。到了明清的时代，梨园行有专职的地方，也有戏院，有正式的演出，观众买票进场是风行一时。其中苏州梨园行最兴旺最发达，而且昆曲是正宗的发祥地。圆圆的姨父啊，把他送到梨园行，老板一看这小姑娘可够漂亮的，非常高兴，就把陈圆圆给留下，每天进行专职的训练。别的姐妹啊都因为懒觉着太苦，五更就得起来，那也不行，但是陈圆圆则不然，五更就起，跟其他的姐妹不一样，以苦为荣。他觉着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呐，就这么吃点苦算什么？不是学本事吗？人们发现这圆圆起早贪黑，通宵达旦，练身段啊，吊嗓子，从不歇息。这园主是非常的喜欢，我这俩钱儿没白花，就这孩子要好好培养培养，将来了不得，那就是角儿，一定会成为苏州梨园行的顶梁柱。偏赶这时候一件喜事儿传来，班主决定要排西厢记。这西厢记里人物虽然不多，脍炙人口，多少年不演了，这回确定由陈圆圆出演红娘。圆圆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老师告诉他，圆圆你可刚来，你是个新手，我们把希望啊都寄托到你身上，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争取一炮打响，你有信心吗？有。这圆圆呢，从小就立下雄心壮志，心说这算什么，不能吃苦哪行啊，认真听老师给他讲戏的内容，讲这些人物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做到心里头有数，每天起早贪黑练哪、练哪、练哪，终于练成功了。老师就说，圆圆哪，后天哪咱们就挂牌，你就登场了，成功与失败就在此一举。西厢记这一上演，一炮打响，人们呢这街谈巷议，议论纷纷，说梨园行出了个新人叫陈圆圆，小模样不但长得俊俏，演戏演得出神入化呀，哎呀真是绝色的佳人，才艺俱佳，色艺俱佳。就这样陈圆圆一炮走红，之后又演了几出戏，越来越红，红得发紫，
他的大名不胫而走远。

尽皆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美貌的佳人是非多，自古红颜多薄命。正因为陈圆圆长得好看，戏唱得也好，招惹了一些浪荡公子纷纷都拥上来。在这个苏州啊，有钱的人有的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地方风景也好，也富裕。在北京做大官的，那么有许多人在苏州都买了房子，那也叫别馆。在北京住腻歪了，就到苏州来玩乐，所以有钱的人做大买卖的甚多甚多。其中有一个人，这小子不是东西，姓巩，叫巩洛普。那么他爹呀，当大官的，做过道员，叫巩修林。巩洛普一看圆圆长得是太美了，戏唱这么好，就动了心了，花了300金跟原主达成协议，把陈圆圆给买下了。不过呢，巩洛普很怕他爹，要把圆圆买的家，首先得争取他爹的意见。哎呀，他爹呀，还是会相面，说你把他领来我看看。等圆圆来了之后，他爹呀一看，打量多时，最后叫圆圆下去，然后把儿子留下。老头就说：“儿啊，方才我给这陈圆圆相一面。”此女子大富大贵之相，前途无量。另外我发现这女人不是一般的，一般人降不住，你驾驭不了。如果你娶她为妻，就是无边大祸。儿啊，听爹的话，赶紧送回去，咱们家养不起这种人，必然出事儿。这巩洛普舍不得呀，但是他爹是一家之主，万般无奈，又羞又恼，没有办法，把陈圆圆是送回来了。这回叫有惊无险，但是巩洛普虽然好色，没有占有圆圆，原主又把钱退回去了，这是第一次。没过几天，又上来一位色狼，此人姓汪，叫汪七光。汪七光在苏州大有名气，家里有钱，也有势力。多大势力？他是崇祯皇帝宠妃田妃的亲妹夫，沾皇亲的。汪七光看了一场西厢记，把他给迷住了，一想这女人从哪儿找，无论如何搞到我手，仗着势力根本就不花钱，找了个鞋茬，带着几十名打手，把梨园行这梨园给砸了，然后把这陈圆圆是抢进汪府作为妻妾，就是切了。这回呀，哎呀，圆圆也没办法，柔弱的女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落入魔掌之中，一个劲儿的蹂躏。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这个姓汪的要对圆圆好，圆圆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作为一个女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还有什么可说的？偏偏不是这么回事，这姓汪的妻妾成群呢，太多，拿这圆圆无非当个玩物，想怎么地怎么地，打过来骂过去，家庭暴力，一点恩爱都谈不上，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圆圆能受了这个？表面上强作欢颜，背地里偷着掉眼泪，恨自己命苦啊。没过几天，又冒出一位来，这人姓马，叫马一。马一也是苏州有名的恶霸，他一看呢，贪恋陈圆圆的美色，但是晚到一步，落到姓汪手里，他心里实在不甘心，怎么能把这美人夺过来？靠着他的势力是不行的，他又联合苏州一个有名有势的人，姓宋，宋公子宋方，马一许以重金，两家联手抽了200多人，吃晚饭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闯进汪府，不容分说，是大砸大抢，把陈圆圆就抢到老马家，这圆圆又落到这马一的手里，成为他的妻妾。这么大的事情，姓汪的能干，他是皇亲国戚。第二天一道状纸提到衙门，动用官府力量，结果官府出面找到马一，哼哼，
今日说话你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0: 辗转几过手就落到老田家，结果让田红玉发现了陈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0: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5: 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8: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8: 才是对文物，
9: 才是对文物
8: 最好的保护。
9: 最好的保护。
8: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2: 评书《红楼梦》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藕香榭大摆螃蟹宴。酒席宴前呢，众人都非常的高兴，上至贾母，下至普通的丫鬟，乐的都是咯嘎的，因为他们呢都非常的喜欢吃螃蟹。不过贾母表面上是欢笑，内心可是苦痛啊，担忧啊，因为老太太早就看出来了，这一场螃蟹宴场面如此之盛大，博众人如此之欢心，这是谁策划的？哎，薛宝钗。那么宝钗现在露了脸了，一阵阵红得发紫，相形见绌，林黛玉可就矮了三分了。贾母就琢磨，我的外孙女啊，黛玉耶，你还想抢夺宝二奶奶的位置呢？看起来这势头对你不利呀。虽然说姥姥我一心火劲的要帮扶你，但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哦。那位说了，贾母这种心理活动在《红楼梦》原文里头可是没写，你这说书人为什么就敢这么说呢？咱们呢当然是有理由的。您看贾母这个人虽然

称不认识字，可实际上文化是相当高的。您看咱们今天普通的老头老太太还上一上老年大学呢，贾母那么高贵的人能说不学习点文化知识吗？咱们老实说，贾母这老太太刚刚到在藕香榭近前的时候，她内心呢就已经很翻腾了，因为她一眼瞧见了藕香榭上挂的一副对联了。她假装的说自己不认识字，让身旁的史湘云给朗诵一遍。湘云呢上前就念，说是芙蓉影破归兰桨，灵藕香身谢竹桥。其实这就是贾母的感叹，芙蓉影破，哎，就是芙蓉花的影子呀变得残破了。影子为什么会残破呢？那肯定是花变残破了，哎，影子才会残破。这几个字啊就是感叹林黛玉，说她这朵花啊已经有点不济了。那么下联说的灵藕香身，说的是芙蓉花已经败落了，但是下面的灵藕渐渐的长壮了，香味是越来越深了。这就是贾母心中更深的忧叹，哎，薛宝钗越来越成熟，将来呀谁做我的孙子媳妇儿？哎呀，贾母这闹心呐，连她自己都说不准了。可咱们所说这一切呀都是贾母的内心活动，但是这老太太那道业得有多深呢？喜怒不形于色，表面上一直都是乐乐呵呵的。这时候凤姐就吩咐说，螃蟹呀不能多拿，一回就拿十来个也就行了，其余的仍旧放到蒸笼里头，哎，现吃现拿。这王熙凤是真殷勤呐，把手洗的是干干净净，站在贾母旁边就给剥这螃蟹肉吃。剥出来之后，礼貌性的先让一让薛姨妈。薛姨妈啊，赶紧推辞，说我呀自己掰着吃是更有滋味。于是乎，这凤姐呢就把这螃蟹肉全都给了贾母了，然后呢又给这宝玉扒螃蟹肉吃。回过头来，又让小丫头把烫得滚热的酒给端上来，然后呢又让小丫头拿来菊花叶还有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用来搓手洗手。您看老年间呢没有香皂，没有香胰子，就用这种带香味的绿豆面里边掺上皂角灰来洗手上油着麻花的脏东西，这也许呀就是老牌的香皂了。咱们说书不要麻烦，大家伙说说笑笑吃螃蟹十分的热闹。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这贾母啊就不吃了。一则呢岁数太大了，哎，认为自己吃多了啊不健康。二则还是担忧啊，担忧林黛玉的前途。因此上贾母站起了身形，那意思要回去歇息了。王夫人急忙的献殷勤呐，啊，老祖宗啊，这里头风太大了，您又刚吃完了螃蟹，还是早早的回房吧。嗯，好嘞好嘞。其实啊我早就想回去，可是呢我怕我一走扫了众人的兴。嗯，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先回去。贾母迈步往前走，忽然又停住脚步，一回头啊吩咐史湘云，哎，你照看着点儿，别让你的二哥哥还有林姐姐吃多了，哎，不健康哦。您看了吗？贾母这句话一说就表露内心了，她最惦念的最关怀的孩子是谁呢？林黛玉和贾宝玉。这玩意儿是她真实的内心呢，想掩盖都掩盖不了。可是这句话说出去之后，贾母似乎感觉的又不太合适，所以说马上的又找补了一句，我说云丫头啊，你还有你的宝钗姐姐也不能吃多了，哎，肚子疼。哎，顺便又弥补这么一下，仿佛把薛宝钗又往高处抬一抬，足见贾母内心现在是何等的矛盾呢。单说薛宝钗嘴里头答应着，哎，又和湘云一起把贾母一行人送到了园外。
然后转身可就回来了，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是另摆桌案。因为前面已经约定好了，吃螃蟹这是抛砖引玉的事儿，后边要再开诗社了。贾宝玉呢摆了摆手，哎，也不用重新摆了，咱们呢现在就开始作诗不就得了吗？把那大圆桌子放在当中，酒菜先那么搁着，谁想吃就吃，哎，写诗啃螃蟹是两不耽误。大伙全都点头同意。那么为了写诗方便，史湘云呢又安排了让不作诗的一帮人是另起一桌，捡上来许多热螃蟹，哎，让袭人、紫娟、思琪、世书、入画、婴儿、翠墨等等等等，哎，这些有头有脸的丫鬟坐到一块儿。那么山坡桂树底下呢铺了两条大花毡子，让那些婆子呀、小丫头啊也都坐到那儿，哎，也是随便吃喝呀。您看这事儿不大，但是表明了史湘云的内心。什么内心呢？就是会团结同志，会办事儿，会做人，不刁钻不古怪，那么将来呢群众基础就能够深厚。咱们还说当下最主要的，哎，焦点的事情就是作诗啊。诗社里头这些成员都挺关心的，哎，关心今天这题目怎么出，这诗韵怎么现。由于今天呢是史湘云做东，所以他有出题的资格。实际上这题目也不是史湘云出的，这是头天晚上湘云和宝钗俩人呢在床上共同研究出来的。真正的大拿得说是宝钗，因为头天晚上啊，宝钗嘚嘚嘚嘚嘚嘚给这史湘云上了一课，说诗题不要过于新巧，要是过于新巧就失之刁钻古怪，诗韵呢要是太窄了，专找那冷僻字用韵，那就得不到好诗了。这个诗固然怕说俗话，可是怕过俗也不能过于求生啊。这关键在于立意清新，自然呢措辞也就不俗了。您看这薛宝钗多能耐，哎，暗中还是和林黛玉较劲呢。你林妹妹不是有本事吗？可是你呀最多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参赛者，而我薛宝钗是整个赛诗大会的灵魂呢。这个基调，哎，都是我给定的，这个主意都是我给拿的。果不其然，这几句大话啪啪啪就把史湘云给拍到这儿了，哎，湘云呢仍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两个人马上把题目就选定了。上一回开了诗社，大家做的都是海棠诗，那么这一回就你一个菊花题吧。菊花这是总的题材，在下面又拟了12个小题目，分别是义菊、访菊、众菊、对菊、共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和残菊。真正赛诗大会的时候，就把这12个小题目啊写到纸上头，往墙上这么一贴。参赛选手呢，你随便挑，哎，你选中哪一个题目，就拿起笔来把这个题目给勾上，旁边缀上你的名字，别人呢就不能再选了。最后比一比，谁写的诗最多，谁写的诗最好。咱们所说这一切，这都是湘云和宝钗头天晚上商量好的。那么现在赛诗大会真正要开始了，他们按照计划就把12个小题目给贴出来了。宝玉一瞧，哎呦，这题目是挺好挺新，不过呢难度太大了，就怕是憋了半天憋得脸通红还做不出来，那可就窝头翻个现了眼了。湘云马上给解释说，咱们呢不必限韵，哎，自由发挥。宝玉点了点头，这才是正理，如此啊咱们就操练起来。大家伙全都动脑筋吧，哎，想好了之后拿笔勾题目，咱们就开始作诗哦。单说众人这一构思那是姿态各异。林黛玉呀不大喜欢吃酒，也不怎么吃螃蟹，
就命人搬了一个绣墩呐，倚着栏杆就那么坐着，拿着钓竿就钓鱼。

0: 薛宝钗呢，手里头拿着一只桂花，玩了一会儿，俯身在窗槛上头掐了桂花蕊，刷刷刷的就往水面上头扔，引得鱿鱼都浮上来吞食这桂花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这响声还挺怪异的。史湘云呢，出了一回神，又让了一回袭人等人，又招呼山坡底下众人呢，只管放量的吃喝。探春和李纨、惜春站在垂柳荫下看鸥鹭，迎春呢，独自在花荫底下拿着花针，穿着茉莉花。就这贾宝玉比较特殊，哎，他是八方接应使，一会儿跑到林黛玉旁边看这钓鱼的，一会儿又俯身在宝钗旁边说两句笑话，过一会儿又看着袭人他们吃螃蟹，陪着喝了两口酒，哎，滋儿一口，咂一口，东一头，西一头，没头的苍蝇是瞎撞啊。单说林黛玉，不大一会儿放下了钓竿呢，轻移莲步就来在了餐桌近前，拿起了乌银梅花自斟壶，捡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丫鬟一瞧就明白了，知道林小姐要喝酒，急忙忙走上近前就给她斟。可是林黛玉一摆手，哎，你们呐，都吃你们的去，我喜欢自斟自饮，是更有意思。丫鬟们一听，哎，那就算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这林小姐果然是自己斟酒，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倒上了半杯，这么一瞧吧，哎，原来是黄酒，才吃了一点螃蟹，心口啊有点疼，我想喝一口热烧酒啊。她这话声音可不高，这是自言自语。可是旁边贾宝玉听得却真切，因为他的注意力呀都在林妹妹身上呢，啊，蹭一下就过来了。哎，林妹妹别着急，我给拿烧酒去。不大一会儿烧酒可就给倒上了。哎呦，林黛玉心里头热乎乎的。嗯，还是那句话，易得无价宝，难觅有情人。现在我的宝哥哥呀，对我可是铁了心喽。就在林黛玉喝酒这一刹那，可坏了事儿了。那边薛宝钗呀，已经占了先机了，提起笔来上前，把头一个题目一举啊唰，一笔可就给勾了，在底下又缀上一个字，是横字。这横啊，就是横无怨的横，哎，横无君的横，这是薛宝钗的代名词儿。贾宝玉一看，哎呦呵，他有点着急呀。我的宝姐姐，这第二个题目啊，我都已经想出来四句了，哎，你可就别抢了啊，别勾了，你就让给我不。宝钗一听，扑哧可就乐了，哎呦，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才思泉涌啊，没有的事儿。我也是费了半天劲才想好了这么一个，你呀千万别忙。林黛玉在一旁呢，她也不说话，一伸手由得宝钗手里头啊本儿把笔就接过去了，哎，把第八个问局啊唰给勾了，又把第十一个局梦啊唰也给勾了，最后在旁边缀上一个字，是萧，就是潇湘馆的萧，潇湘妃子的萧。贾宝玉也不怠慢，提起笔来把第二个题目仿菊给勾了，旁边缀上一个字，是怡，哎，怡红公子的怡。那么贾探春也走上前来瞧了瞧，嗯，没有人做这个簪菊，那我就来这个吧。接着史湘云也过来了，把第四个对菊，第五个共菊，唰唰俩全都给勾了，在旁边缀上一个字，是湘，哎，史湘云的湘。贾探春一瞧啊，连说不可，哎呦，我的史大姑娘啊，您可不能写这个湘字儿，不然的话您和潇湘妃子可就重了，大伙看不出来谁是谁了，最好啊你也起一个雅号。喂呀，就这句话可难住了史湘云呐，让她是黯然神伤，心说这些姐妹包括我的二哥哥，他们都住在大观园里头啊，老贾家 太富贵了啊，什么怡红院呢，潇湘馆呢，恒芜苑呢，藕香榭呀，秋爽斋呀，啊，等等等等，各有各的住处，根据他们的住处起出来雅号，非常的相宜。可是我有什么住处啊？啊，可不活活的愧杀人也呀。越这么想，这史湘云呢，越是感觉自己孤寂落寞。一旁边薛宝钗这脑筋是真快，我说云妹妹呀，是方才老太太不是说了吗，你们家原来也有这么一个水亭，叫做沈霞阁，难道说不能说是你的吗？虽然说现在呀，沈霞阁已经没有了，可是算起来呢，你也是一个旧日的主人吧，至少说是个老熟人了，所以说你呢，取一个雅号四个字，就叫沈霞旧友。大伙一听啊，连连挑大指称赞，好，太好了，我们的史大姑娘就叫沈霞旧友了。书说简短呢，有一顿饭的功夫，十二个题目全都有人选了，而且也全都做完了。迎春作为副社长，必须继续开展工作，找来了花间香纸，提起笔来就把众人的诗啊一一的都誊录清楚，然后让大家品评。大伙一瞧，这十二首菊花诗写的是真棒啊，哎，各有特色。几经评选之后，最后定出来了，潇湘妃子林黛玉是才思敏捷，诗词歌赋功底深厚，他的咏菊当属第一。这个第一可不是白给的，哎，这是社长李纨李公才给评定的。贾宝玉啪啪的拍巴掌啊，哎呦，林妹妹，这回你算出了风头了。您别看宝玉欣喜若狂，可是黛玉呢是泰然处之。因为他心里头太清楚了，现在这薛宝钗已经压着自己好几分点了。上一回接的海棠社，他薛宝钗被评定为第一名，哎，魁元，说明他在诗词歌赋方面压着我三分点。那么今天又大摆螃蟹宴，这些主意谁给出的？薛宝钗出的。这些螃蟹谁拿的？薛宝钗拿的。打刘须谁打的？薛宝钗打的。拍马屁谁拍的？薛宝钗拍的。这是十项全能的选手啊，尤其是黛玉，我已经看出来了，我的外祖母老祖宗现在心情都很复杂，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该做将来的宝二奶奶了。哎呦呦，这个事儿啊怎么越来越玄乎呢？现在这社长李纨李公才李大嫂子为什么让我得这第一呢？他一定啊是为了均衡一下，因为他这个人在做人方面那是相当的有水平，我得这个第一呀，这是照顾我的情绪。实际上林黛玉想的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儿。李纨果然是此心理，一旁边贾宝玉看得也比较清楚。我的林妹妹得了一回第一，我认为不够劲儿，必须呀得趁热打铁。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做呢？哎，有了，我必须呀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蜜汁，一个麻辣，来瓶雪花，带你是勇闯天涯。这是一个吃货，当然是有文采的吃货了。现在咱们的评书《红楼梦》就说到了一群高级的吃货，大家伙围在一起呀，重新摆上了螃蟹，是继续吃喝。贾宝玉往这一坐，这条右腿一劲颠的一劲哆嗦。大伙经常说，每一个抖腿的人心里头都有一台缝纫机，可是这贾宝玉心里头啊，没有那玩意儿，他有的只是林妹妹。宝玉一琢磨，这菊花诗让林妹妹夺了魁了，这个还不够劲儿，必须得锦上添花，得趁热打铁。我继续给起头啊，让大伙继续写诗添词，发挥林妹妹的强项，她离再次露脸可就不远喽。想到这儿，贾宝玉可就说了，我各位呀，今天咱们迟熬赏桂，绝对的不可无失。我呀都已经想好了一首了，就是咏螃蟹的诗，你们大家伙听听，给品评品评怎么样。说着话，宝玉洗了手，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把他这首螃蟹诗就给写出来了。黛玉在旁边瞧着呢，就见宝玉写得是迟熬更喜桂阴凉，泼醋雷浆性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常，期间积冷馋忘记，纸上沾星喜上香，原为世人没口腹，颇先曾笑一生忙。黛玉当时就明白了，宝玉这个诗里头饕餮说的是一种贪吃的怪兽，又比喻贪吃的人。王孙呢，是指贵族的子孙。在这诗里头，宝玉好像是在说自己。其中提到的颇仙，就是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这苏轼在黄州的时候，曾经住世在东坡之上，因此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东坡居士，世称叫做颇仙。咱们且说林黛玉瞧完了宝玉这首诗，巴的巴的滋味，突然之间呢，扑哧一下可就乐出来了。因为他知道宝玉在表面上是写螃蟹，而实际上是在写人呢。借物讽人，这是古人玩剩下的把戏呀，有什么新奇呢？因此上林黛玉扑哧一声可就乐出来了。像你这种诗啊，要上100首1000首也是有的，算得了什么稀奇呢？宝玉一听可就高兴了，故意用激将法，我林妹妹，你别吹大炮，你要有本事的话，你也给写一首，让我们大伙瞧瞧吧。黛玉闻听是并不答言，拿起笔来一挥而就，也写了一首螃蟹诗。众人围过来一瞧啊，就见黛玉写得是铁甲长歌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鳌峰嫩玉双双满，壳图红枝快快香，多肉更连青八足， 祝情谁劝我千伤，对思家贫愁佳节，是贵服清风菊带霜。旁人看了有何反应啊，咱们不提，单说宝玉是暗挑大指罢了。好一个林妹妹，好一首螃蟹诗啊，其中的双双满快快香，哎呦，林妹妹是真有才哟，有的心眼里头往外的这么佩服。不料想林黛玉一把这诗稿给抢过去了，唰唰唰几下子就撕了一个纷纷碎，然后往旁边这么一扔，哎呀，我这首可是不怎么样，还是你那一首好，你就留着，留着给别人看吧。宝玉一见这脑袋是嗡嗡直响啊，心说林妹妹什么毛病啊，费劲巴力写出这么一首螃蟹诗来，干嘛给撕了？转念又一想，似乎好像大概其是明白了。因为林妹妹这诗里头啊，有那么几句说鳌峰嫩玉双双满，壳图红枝快快香，还有什么多肉更连青八足啊，等等等等。哎呀，这表面上是写螃蟹的，而实际上是不是在讽刺一个胖子呢？啊，在我们这一墨子里头，的的确确有肥胖的美人儿，谁呢？就是宝钗姐姐。人人都

说他呀像杨贵妃，哎呦我的天哪，林妹妹在她的诗里头把这个螃蟹给写成了一个胖女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呢？是不是讽刺宝钗姐姐呢？宝钗和黛玉那是冤家对头啊，死不对眼。如果说薛宝钗在旁边看得清楚，认为林黛玉就是故意为之，那可就热闹了。哎，难怪林妹妹手疾眼快的把这么一首螃蟹诗就给撕了呢。大概其呀，就是为了避嫌哦。宝玉又一琢磨，老天爷千千万万的要保佑宝姐姐别看出这破绽来，哎，别生气，别斗气，那样的话今天的事情还可以圆满的收场，如若不然可就热闹了。想到这儿扭向回头，偷偷的瞧这个薛宝钗，怕什么来什么。薛宝钗闺中的英豪，能说是窝囊雕快废吗？能说是三杠子连个屁都打不出来吗？他呀早已经提笔在手，在一张花笺上头也写成了一首螃蟹诗，哎，这叫讽贺螃蟹咏。把这首诗往前轻轻这么一递，各位呀，我是不揣冒昧不揣浅薄，也瞎凑了这么一首，大家伙啊看个笑话吧。众人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就见宝钗写的也是一首七言的律诗，写道是贵矮同音作举觞，长安咸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刚看到这儿，宝玉心里头就明白了，完了，嘿嘿，完了，这宝姐姐果然是不饶人呐，就这两句，这就是讽刺兽人的，皮里春秋空黑黄嘛。那兽人是谁呢？一定说的是林妹妹。不行啊，我得赶紧打圆场。痛快。这一比较呢，我那首诗啊，也应该撕了。他说这个话，就是为了把林黛玉的注意力往别处引。那么再往下边看，薛宝钗又写道：九味敌星还用菊，杏房积冷定须江，于今落府成何意，乐谱空余何属香。众人看完了全都拍手叫好啊，说这才是咏螃蟹的绝唱呢，说小题目遇大意，算得是个人才。薛宝钗耶，真是个才女哟，把像螃蟹那样横行霸道的坏人都给骂绝喽。哎呀，贾宝玉这别扭啊，本来自己是一片好心，哎，想让林妹妹再展宏才，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又让那薛宝钗大大出了风头了。哎，这个女人可真不好对付啊。说到这儿，咱们必须点评两句。《红楼梦》原文第38回是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恒吾讽贺螃蟹咏。就关于宝玉、黛玉、宝钗写的这三首螃蟹诗，后人呢是褒贬不一，议论多多呀。众多的红学家，哎，这样那样，甚至说奇奇怪怪的解读，那是不胜枚举。有人说这里头有反清复明的情绪，还有人说呀，这里头歌颂的是吴三桂，哎，说吴三桂是英雄，怎么怎么样要推翻清朝，哎，怎么怎么样要大力功勋。说实话，看完了这些观点之后，说书人李庆峰啊，都是汗流浃背，哎，一会儿呢又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是那么回事吗？说是，我确确实实的有点违心，哎，说不是呢，仿佛我这个人呢又不和气，哎，跟人家红学家抬杠。咱们这么办，哎，求同存异，红学嘛，各种观点都可以各作一家言，哎，让他先那么存在着，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
不过呢，这几首螃蟹诗确实是写得不错呀，堪称奇诗好诗，其中的名句也是不少。如果说咱们没事的时候品一品，背一背，学一学，那对于提高语文水平一定是大有好处。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说这个薛宝钗正在写螃蟹诗的时候，平儿啊回来了。那位说，平儿刚才不是跟大家一块吃喝呢吗？什么时候走的？怎么又回来了？却原来呀，贾母这老太太一走，王夫人和凤姐带着平儿跟着也一块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王熙凤他们呢没来，平儿自己又回到了酒席宴前。有人就问他，平儿姐姐呀，你们二奶奶干什么去了啊？怎么不回来呢？平儿微微一笑，她呀一回去就这事儿那事儿一大堆呀，哪还能回得来呢？现在呀还在老太太那儿陪着说话呢。刚才我家二奶奶吃螃蟹也是没有吃好，哎，忙忙活活的，所以说叫我再回来一趟，问一问还有螃蟹没有，要是有的话我就拿几个拿回家里头去呀，让他慢慢的吃。史湘云多热情啊，赶紧就表态，有，太有了，多着呢。说着话叫人拿了十个特大特肥的。平儿仔细瞧了瞧，我应该挑一挑，因为我家二奶奶说了得多拿几个团旗儿的。各位，这团旗儿的指的是母螃蟹，哎，尖旗儿的指的是空螃蟹，那质量不一样啊。通过细节就可以看出来，那王熙凤是何等的精明，白拿螃蟹回去吃去她还得挑好的。一旁边李纨李公才走上前来，就拉住了平儿，还让他坐一会儿再走，还亲自把盏呢，给这平儿倒了一杯酒。平儿一看实在是推不掉了，这才勉勉强强地喝了一口，站起身形还是要走。李纨有点不高兴啊，哎呀，今天呢我偏不叫你走，你呀就听凤丫头的，你不听我的，对也不对呀。说着话一转身形，就吩咐一个婆子，你去一趟，把这些螃蟹送给二奶奶，你家二奶奶要是问平儿为什么不回去，你就说让我给留下了。哎，是是嘞。婆子答应一声，端着螃蟹可就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啊，那婆子送完了螃蟹她又回来了，哎，没空着手，又端着好吃的呢。刚才呀我把螃蟹送到位了，二奶奶挺高兴，而且吩咐我呀，说到这儿传达一声，叫奶奶姑娘们千万不要笑话她，要嘴吃。她还给我这些好吃的，这盒子里头这是舅太太送来的东西，说是有菱粉糕还有鸡油卷儿，哎，让奶奶姑娘们尝尝鲜儿。说着话，这婆子把王熙凤送的东西可就摆到这儿了，一扭头又跟平儿说，哎，刚才二奶奶吩咐了，说您呐一来到这儿您就贪玩，您就不想回去了，哎，二奶奶还说让您喝酒啊一定得少喝一点儿。平儿一听啊，多多少少有点不高兴，哎呦，我就是多喝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啊。说着话一边喝酒一边吃螃蟹，还来了劲儿了。咱们书中代言，王熙凤为什么吩咐婆子烧这么两句话呢？因为她内心呢比较担忧，王熙凤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秘密，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告诉旁人呢。可是呢变戏法的瞒不了打锣的，这个平儿不离他身边左右，那是凤姐的得力助手，所以说王熙凤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平儿喝酒喝多了之后酒后秃噜食言，那可就坏了菜了。这才让婆子传这么两句话。平儿呢有点不高兴，可是一旁边还有更不高兴的，谁呀？正是李纨李公才。
您看贾府这环境里头，表面上热热闹

0: 闹闹是风平浪静，而实际上暗流汹涌啊。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一对对，一串串，一堆堆。现在咱们说这李纨、李公才和王熙凤就有矛盾，什么矛盾呢？鸠占鹊巢的矛盾。如果说按照长幼尊卑，那么贾府管家婆的位置应该是李纨的，可是呢却被王熙凤给夺了去了。因为李纨这个人呢是一个可怜而又比较窝囊的角色，王夫人理应该把管家的大权交给他，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做。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李纨呢家世浅薄，没有钱财，没有权力作为后盾，而且呢他跟贾母是一伙的，再加上李纨的夫婿也就是贾珠啊死得比较早，就剩下一个小儿子叫做贾兰。所以说这个李纨他是孤儿寡母，腰杆不硬，本人这能力也比较匮乏，哎，不像探春一样是六亲不认，也不像王熙凤一样是杀伐决断，就连自己房中的丫头他都管教不严。像贾府这样上上下下有几百口子，而且人人都是一双富贵眼，那么李纨就更管不了了。所以说他的亲婆婆王夫人对他呀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哎，把大权就交给了王熙凤。有道是泥人还有个土性呢，每当想起这些事情之后，这李纨呢心里头就是老大的不高兴。特别是今天这李纨呢也喝酒了，而且喝得有点高了，所以说脸色绯红，这举止也有点失态，哎，晃晃悠悠走上近前，一伸胳膊啊本儿就把平儿的脖子就给搂住了，紧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乐起来没完了，把这平儿给乐的鸡皮疙瘩也是掉了一地呀。心说酒这个玩意儿可是真厉害，哎，装在瓶子里头的时候你看着它清清亮亮怪有意思的，可是啊别喝到肚子里头去，特别是喝到肚子里头喝的太多了，那么这个人就颠三倒四，五迷三道，那就不像个人样了，哎，全都得现了原形啊。就拿这李纨来说，那么大的大美女，平时啊又是那么样的稳重，现在这猫尿灌多了，她底盘也不稳了，搂着平儿乐起来没完，而且这话呀也有点不着边际。我说平儿啊，你看看你是多好的体面模样啊，可就是命不太好，落得一个听人使唤。知道的你是通房大丫头，不知道的都得说你是大奶奶，因为你这个模样这个气质比别人强啊。这平儿呢一面和宝钗湘云他们吃喝，一面回过头来看着李纨，哎呦我的奶奶呀，您就别搂着我了，我这都快上不来气儿了，再者说了我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您这么一摸索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可受不了。哎呦，李纨是变本加厉，你不让我摸我偏要摸，还要使劲的摸呢，上上下下这么一摸，哎嘿，可坏了事儿了。李纨在平儿身上啊就摸到一个东西，是硬邦邦的呀，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么硌手啊。平儿一笑，我的大奶奶呀，这是钥匙，难道说您摸不出来吗？嗯，那我倒要问一问了，这是什么钥匙啊？是不是你的私房钱太多太多了，怕被别人偷了去，所以说弄一把大锁给锁着呢？平儿一听，心说今天可能要坏，这大奶奶李纨已经成了醉鬼了，还指不定生出怎样的风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亲爱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最近呢，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6岁了，患这糖尿病已经12年了，目前空腹血糖是13.6，眼睛现在一直模糊，2017年年初第一次脑梗，后来好了，2021年10月份又犯了，到现在一直是左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费劲，想寻求大林老师帮助。这些问题呀，我们今天就给予明确的解答。那从这个留言上来看呢，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睛模糊看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脑中风、脑梗带的半侧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叫偏瘫。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糖尿病带的眼睛不好，这叫糖尿病眼病啊，这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一般就是5年以上的糖友，都有这些问题。本身糖尿病现在眼睛又不好，咱实话实说，这病现在就很棘手。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想多说两句。第一呢，遇事啊要往开了想，

0: 轻易别上火。眼病你记住了，最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病就越严重。你看白内障，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股急火加重的。本身糖尿病本身血液流动的那个速度啊，它就比正常人慢，它这个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它这个血就爱凝爱稠，所以呢你这一上火它就更稠了，一下子它不就淤了吗？这一淤这不一下就堵了吗？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脆比较细，它是比较容易堵的。你比方来说，说有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的一个血栓斑块，那这个血栓斑块它在主动脉呀，在我们冠状动脉呀，在脑部中动脉上啊，它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要是进入我们眼底的血管，那就算是大的血栓斑块了，这非把这眼底血管给你堵死不可。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那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啊。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里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啊、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说在眼睛那就是眼病啊，说淤堵在肾那肾病，淤堵心脏那就是心脏病，淤堵在脑袋就是脑血管病啊，淤堵在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啊，那就是糖尿病足了。所以平时啊多化化瘀，多让你那个气血啊通畅通畅，让经络通畅通畅，让我们脏腑啊多通畅通畅。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对不对？你别不喝，你喝点儿，喝上之后它不就给你化瘀了吗？这样你身上没有淤堵了，它不就不会出现并发症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即使有并发症的， 你通过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这舒心汤给你化瘀，是不是逐渐逐渐的也减轻了，甚至慢慢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同时血糖呢也可以平稳下来了，因为你的脾啊，你的胰腺呢，哎，它这些功能啊都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为啥呢？因为所有的瘀都散开了。所以我们不常说吗，瘀者百病生，就是因为有瘀了，所以呢才导致咱们这些脏腑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把这瘀散开，有正常的供血了，是不是就瘀散百病消了？所以什么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不都得到控制和解除了吗？包括刚才说这个脑血栓偏瘫，这也是脑部血管淤堵。刚才咱就说了，淤哪哪出毛病嘛，脑部的经络淤堵，所以造成了半身偏瘫。为啥说这病犯一次重一次呢？可能第一次是腔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脑梗了。第一次你还能走还能动，你看要是再犯，那就是半身不遂了，说明脑部的这个淤堵的面积啊增大了。所以有必要咱们每个人都得好好的化化瘀，尤其是咱这上岁数的，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是不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你喝点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都行。参柏舒心颗粒如果说你是预防，那你就一天一袋或者说一天两袋就可以了。说治疗啊，我这已经有病了要治疗，那你就怎么的，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啊，舒心汤也是这样，你说我就是为了预防，那行，你一天一副就行了。你说我治病啊，我想把这病啊治好了，那你一天至少是两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三副的啊，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我往往呢在治疗脑血栓偏瘫上啊，习惯性的加上一个小药引子，就是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的柴胡。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个小药引子呢？这个季节呀，人家肝火比较大。哎，有人讲话了，这最近这个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最近这个脾气啊又特别的暴躁，所以加了柴胡，加了赤芍，给你疏肝解郁啊，给你疏肝理气。包括加了当归能够养肝活血，又加了桃仁活血祛瘀，更好的让我们的脑血栓脑血管人呢它化化瘀，甚至说化瘀啊能够更彻底一些啊。这是我们对河北的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给出的解答啊，不知道你满意不？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留言或者打电话来。那接下来呢，咱们这还有一位是辽宁沈阳的病友，今年是63岁啊，说是有甲亢、心脏病、风湿，平时气血不足，爱感冒，经常性感冒，甲亢有30多年了，现在吃优甲乐，前几年生气着急又犯病了，现在吃药控制住了，平时心率快，想问问甲亢。那么针对这个病啊，我就得说两句了。首先优甲乐你还得继续吃，不吃不行，量大量小你得经常溜着点。你看甲亢可以吃优甲乐，那甲减呢同样也可以吃优甲乐。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咱们说甲亢最怕就是上火，这病现在给你带来的就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我知道，不是说你脾气不好，也不是说你好生气，他就是这病闹的，控制不住情绪。甲亢这病在西医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啊。你看它为什么跟糖尿病在一科室呢？它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出问题了。那么也算是炎症的一种，就无菌性的，跟那慢性咽炎似的，都是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严重。啊，换句话来说，也是这个炎症闹的，说白了都是火闹的。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是啥呀？就包括咱们嗓子眼那出现的那个没和气儿，上不来下不去的，完还咳不出来， 这都是啥？中医管这病就叫淤结。所以我说句心里话，还是从气上来的，这病就太爱生气了，性子太要强了。往往好生气的人，他这个性子都太要强，啥事呢都要求尽善尽美，对自己要求也高，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只要达不到这要求，他就心里不高兴，就发火，就生气，是不是？有的时候瞅别人不行，自己也生气，就这么个性格。所以你看这个人呢，没有累死的，但是有气死的，几乎所有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我跟你讲吧，这话呢也是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跟我约会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很多时候你回头看看，很多时候生了气恨的事儿啊，甚至说恨的那人都是不值当的，就根本犯不上，不值当的你这么去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了，还得是自己个儿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有个好心情，有个好身体。我常说那话，就像两口子在一起啊，吵架似的，不行，走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吵吵你的，我也不跟你俩生气，我穿上衣服，我出去不就行了吗？两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省得生气，其实一点犯不上。那我不知道你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个舒心汤你喝过没？如果没喝过呀，你是吃参柏舒心颗粒呀，还是自己熬这个舒心汤啊，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定。但是无论是成药还是咱们自己熬的那药汤，我还是那话，化瘀这件事必须坚持不变，必须得坚持下去。就像我一直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完有啥事之后啊，咱们再通过电话呀，通过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咱们再进行留言，再联系，好吧？那皮肤瘙痒啊，我建议就外边那些个涂抹的药你少用，怎么的全是激素，所以你记住啊，肝疏泄开了，身体毒也就少了，皮肤瘙痒也就差了。如果现在说瘙痒的厉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方老好了，叫滋养水，用花椒20克，库凡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加水给它煮开了，水开之后啊，煮个十来分钟之后再关火，冲入这个库凡，这就成了。这个库凡是啥呢？过去老人呢，有的叫库凡，有的叫孤凡，啊，也就咱们常说的那白凡。用的时候给它晾凉喽，拿那干净的棉球蘸洗咱们瘙痒的部位。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别可着一个棉球蘸全身。说我这个部位用的是这个棉球，我下一部位还用它，整个全身蘸完了，用了一个棉球，一个棉棒不行，这样它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为每个部位你都分别得用一个新的棉球。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方法呢，它是杀菌止痒的，就适合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尤其有糖尿病带的这瘙痒，啊，包括一些疼痛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大伙儿呢，你也可以去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前两天呢，这病人平时血压高，过年期间呢发生的脑血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这也没有任何的征兆， 就突然间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就不能动弹了。你再跟他说话，他说话就开始言语不清楚了，完这一家人呢，这一看这不坏了吗？赶紧的就打的120，最后到医院一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啊还都能走，就是什么走的慢一点，行动缓慢，而且说话呢有点费劲，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啊，你大意不得。我有一病人，这老兄弟呢是河北保定的，他住那地儿啊离北京不太远，但是呢他是归保定管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农村待过没，农村住房啊一般不都分那个东房西房吗？就我说这病人呢，他是跟孩子跟他那儿子一起过，老头老太太呢住西房，儿子儿媳妇呢住东房。老头有高血压，就常年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这个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这个血压呢就178，吃上之后这血压就能好一些，单独吃这种还不行，还得配合着这个消本地平一起来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呀没有，就是怎么的了，尿频了啊，尤其是贪黑的时候，你看住过农村的都知道，晚上撒尿啊一般都不愿意出去啊，尤其是冬天呐，天冷，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一般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个桶啊，什么桶呢，就咱们常说的这个尿桶，那到晚上了它就有尿啊，一撒尿呢它就有声啊，是不是？尤其是晚上那都很静啊，你看一次两次行，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有点受不了了，说晚上撒尿声还特别响，哗哗哗哗的，尤其是尿桶啊，那里边讲话有的它是那个铁的，所以这个儿媳妇啊包括这儿子啊对这老头啊就意见非常大，说你看你不行，你去看看呗，对不对？你这是病，你得看呢。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了肾脏问题了，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里边的那个肾动脉呀、肾静脉呀，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家里那个水龙头似的，那个水龙头那水嘴啊，那个地上不通了，完事呢，你总拧总拧的，最后就拧不严实了，也拧不紧了，哎，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就开始漏水了。我说尿频尿急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呀，本身是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长期血管淤堵啊，受到压迫，就导致我们的肾出问题。因为肾里边也有血管，肾动脉、肾静脉，所以高血压引发肾病，你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蛋白尿，再时间长点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再到时候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那不就毁了吗？对不对？我说得赶紧化瘀，所以治疗高血压，治疗高血压这个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呢我就给他开的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这瘀给化开了，血液流动就顺畅了，那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血压逐渐逐渐的得到了稳定，肾动脉、肾静脉这里边的压力呢也就正常了，要我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引起高血压肾病吗？对不对？最容易就是出现肾炎、蛋白尿，再不呢就是容易往那个肾衰呀、尿毒症上去发展了。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个透析门诊，你看有很多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来做这个尿毒症透析的，那你说他这尿毒症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治疗首先呢咱们说得先化淤堵啊，一看这高血压病人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的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已经出现水肿了，所以必须化瘀，必须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喝上。 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

0: 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来打开你的气血通道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全身的经络气血得疏通开，包括我们说的水路通道，包括我们说那个排汗呐、排尿啊。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啊比较严重的，你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配上一个小药引子会更好。用什么呢？用点蒲黄，用点茯苓泽泻，一样是10颗左右。这样呢对你这个高血压肾病啊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无论说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配上这药引子效果都会更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啊它并不慢，那就看咱们怎么去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那个人。就年轻那会儿啊，我给人看病，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就是腰疼的，我轻易啊不会让他去拍片子。首先呢，哎，让他去躺在那个什么茶体床上啊，脸朝上，完了之后抬腿，腿往上抬，抬到45度角，就腿伸直了往上抬啊。如果疼，甚至有的疼的呲牙咧嘴的，而且呢屁股蛋子也疼，甚至说屁股蛋子往下放射疼，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了。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他是大腿内侧疼还是外侧疼，对不对？哎，那么是疼到我们的脚面子上还是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上？因为啥呢，他在不同的部位疼痛它是有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所以呢我总和我的学生说，平时啊一定得多看看书，甚至说有必要多出出门诊，对不对？你别光在这办公室坐着，多出出门诊，因为你门诊上才能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多接触病人，根据症状你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疾病啊，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逐渐逐渐给他总结出来的。你就像这个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种病他得病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特别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什么痰阻型的，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儿啊也不明白，就别说大伙儿你不明白了，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些学生他们也不明白，甚至说都不爱听。我以前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就是啥呀，你得让人家能听明白呀。所以呢你看我总结疾病跟一般人还不一样，我认为得冠心病的原因呢无外乎就2点，一种原因呢是气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累的。而这女同志发生冠心病10个有9个是怎么的，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是累出来的，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那么形成的疾病病因都是什么呢，瘀阻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啊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这个老邻居啊以前是个车工。那这个车工是啥呀，你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咱们这些老人都知道，工厂一般呢它不有4大工种吗，车、床、报、洗。这个车工啊可以说对你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啊，因为车工啊你做这个件儿的时候必须讲究的是严丝合缝，你这个件儿给车大了它放不进去，那你说我往小了车，你往小了车是放进去了，但是它里边啊间隙又大啊还是不行。那个年代呀、啊、在哈尔滨啊，我这个老邻居那都属于是高工资，甚至说都用现代话讲那就是天花板。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啊，成天工厂有噪音啊，我这个老邻居呢脾气呀、啊、特别的烦躁，就爱生气爱发火，而且他这个生气发火呢他不跟别人发，说单位的邻居呀、啊、包括自己的徒弟啊，哎不跟他们发火，他跟谁发火，就跟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发火。他老伴呢是哈尔滨纺织厂的，当时应该是叫哈尔滨纺织一厂啊，属于纺织女工。这每天一下班啊你就听吧，就他家呀叮了咣啷的就响啊，成天吵架，这人能不生气吗？后来呢 就他这老伴儿啊，就经常的胸闷、后背疼，一吃饭就感觉心口窝这堵得慌。这个面食不行，你像吃个馒头、花卷啊，这玩意儿吃起来费劲啊。如果说吃那个米饭，就是米粥啊、米饭呢、啊，怎么吃呢？他得往里边加点水，啊，和水拌和在一起，啊，要不他噎得慌。因为是邻居，啊，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杨大夫啊，我耽误你点时间，我问你个事儿。我说没事儿，啊，嫂子你说吧，有啥事儿？他说我最近呢，总感觉我这心口窝不舒服，啊，总感觉喘不上气儿似的。我说具体哪个位置啊？他就给我指。啊，又是指心脏，又是指肝脏，完了又是指胃的。我说你这个区域也太大了，你那么地方，明天8点钟左右啊，你到我诊室，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检查检查。这老嫂子，你要看她面相啊，她有个特点，就是脸上啊老年斑很多，啊，脸色用现代话讲啊有点晦暗，嘴唇颜色还可以。我说你伸舌头我看一看，这舌头的颜色啊。的确特别深，舌头中间的位置呢还没有舌苔，就像扫一块似的。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一翘，他这么一翘，我一看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特别粗，咱们正常人那两根血管是比较直溜的，但是他舌头下边那两根静脉血管啊就跟那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瘀症啊，如果那个时候做个心脏造影，肯定能查出来整个心脏血管硬化。但是当我看完舌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肝脏这儿疼不？他说有点疼。我说你这样吧，你明天呢啊，我给你好好的检查检查。这不第二天吗，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他上那个查体床啊，我就按压他那个肝脏周边，我一按呢他就喊疼，我一按他就喊疼，我这手啊就感觉他这个肝脏的边缘呢多少有些硬，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我又按压了一下病人的胃，感觉还行，没有硬结。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老嫂子，你肝脏有些硬化，但问题不是太大，你做一个心电图我再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一看那个心电图正常。其实很多呀、有冠心病的人做心电图他是做不出来的，而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最耽误事儿的，对不对？你本身你不舒服，但是呢你一查体显示还没有症状，有的就掉以轻心了，是不是？是最耽误事儿的。那个时候做心脏造影是很贵的，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做个心脏造影吧，那不行。所以我就跟病人讲，我说你这个症状啊就是冠心病的表现，虽然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但症状它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啊。但是因为心脏你让他再做造影那就太贵了，你不能说心电图没做出来你去做个造影吧，是不是？那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回去喝一喝。我就给病人开了10副的舒心汤，另外呢给他加了一个药引子，因为他总生气呀、你想想，他家老头总跟他吵吵，他能不生气吗？而且肝脏还不好，所以加了个药引子，就是柴胡15克、郁金10克、圆胡10克、蟹白10克，就配合这个舒心汤让他回去一起用，连化瘀再疏肝解瘀。你像郁金呐、圆胡啊、蟹白呀、这些药，不仅化瘀，而且呢还能疏肝理气啊，疏肝解瘀。所以配合舒心汤，达到一个深度化瘀的这么个目的。这老嫂子吃了能有2个月吧，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完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哥再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穿上衣服，你出去溜达去，是不是？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唧唧歪歪的。别听他吵吵，别看着他发脾气，再不行啊你就收拾他啊。怎么收拾他呢？说晚上啊你半夜你就磨刀。我一说这话呢，老嫂子就乐了。所以中医啊，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也很复杂。你给人看病啊你得用心。你看在古代啊有那么句话叫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 那用在我们这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叫医生不贪财，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上有疾病需要疗伤需要帮助的，对不？都是那虚弱的人，你不能说啊，这人有钱我就得好好的对待他，给他好好看看，说那人没钱啊，农村来的，那我就爱搭不理的，这样不行。谁你都得好好的给人实实在在的看。所以咱们这些个听众朋友啊，我的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我的人呢实实在在啊，你就放心，咱们争取啊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没病没灾的，这比啥都强。另外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人参枣仁汤。大伙你可以记一下，人参五克，酸枣仁15克，淡竹叶10克，玉竹10克，牡蛎15克，百合10克，槐花5克，肉桂5克，大枣9枚。这个方子养肝养血，眼下这个季节这是合适最好的了，同时还能够养胃，尤其帮助我们睡眠，还能调整心率，心脏不舒服的等等啊。你看有人提到这么个问题，说总口苦累叉着，总胀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稍后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儿。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首先表示感谢啊，这个我也那个都感谢你啊啊，
0: 没事没事。
3: 今天我很幸运能排上号，能接通我的电话啊，好谢谢你。我家住沈阳，沈阳。
0: 我听口音呢，咱是这个辽宁的啊，
3: 皇姑区。我长话短说吧，这个请教您啊，我的身体病况，第一个吧，我现在颈动脉吧有斑块，3-4个月检查出来的，完了之后我就吃点药，吃一系列的药，效果不明显。
0: 颈动脉斑块，你是做的 B 超啊，还是做的什么？他是知道体积啊，还是怎么的
3: ？B 超这嘎达有那个电子，因为他给我发的照片没有这个籽儿的面上的，手机里能看到啊。
0: 就是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颈动脉是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3: 你看他的诊断，我给你念一下了吧。这肿的后边有一趟啊，右左侧内什么膜改变， 双侧颈动脉

0: 中央硬化板块形成，
1: 嗯，
0: 建议复查。第二两层呢，右侧板块位于总动脉后壁呈回声，
1: 嗯，
0: 完了是呈回声完范围约22.8，完星。
1: 嗯，
0: 新的代号完了3.2mm。
1: 嗯，那也是它的一个
0: 右侧
1: 面积啊。
0: 左侧呢？左侧我再跟你说一下，左侧也是头颈动脉什么后壁啊，
1: 嗯，
0: 呈回声范围是18.9星啊，完了3.0mm，就这一次。
1: 好嘞，那我知道了，我知道。
0: 嗯，
1: 你现在有症状没？有没有这个头晕迷糊呀？眼前发黑呀，
0: 头晕迷糊还差点劲，但心脏就是心脏有反应。心脏就是我背过盒嘛，
1: 嗯，
0: 头几个月我背的盒，背过盒完说有个冠心病啥的。
1: 啊，那又有心肌缺血呗。
0: 心就是说就像有东西火了似的。另外我摸着跳两下停一下能摸出来，
1: 那是偷停。
0: 第一个颈动脉，第二个就是心脏了。
1: 对，
0: 心脏就是说背盒他给我定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1: 窦性心律没问题，它就是从窦房结发出来的信号正常跳动，所有人都是窦性心律啊，嗯，但是你心律不齐出现了这种偷停。
0: 这个也有诊断，频发什么房性早搏
1: 啊，
0: 房性早搏。
1: 嗯，它就是早搏，但是你这个早搏呢，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点是在心房上啊，嗯，所以也得注意。这个相对来说就比那个四性的要轻了，房性早搏比四性要轻，所以这个呢，你主要问题其实还是咱说那个心脏病，有心脏供血不足。
0: 心脏病，
1: 哎，对，
0: 是
1: 就是咱说那冠心病，
0: 嗯，
1: 冠心病啊，还是那话，冠心病有三根血管啊，这个三根血管呢，有这个一支是右冠状动脉，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右冠状动脉的树枝出问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这个心房出现供血不足，它的这个信号发出的就比较乱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出现了什么呢？房性的这种早搏，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心血管有堵的，完了之后颈动脉有堵的。这个颈动脉堵的，现在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一个轻度偏中度的那么一个堵，也就是它这个淤堵是在50%左右，问题不大。就是注意什么呢？一，不能让它再继续堵，无论说从心脏啊，还是说从咱这个颈动脉这块都不能再堵了。比如说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它就不是一个早搏了，早搏完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房颤，它既然有心律不齐的，它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导致咱们其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树枝出现淤堵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更麻烦了，就典型的一个冠心病，甚至出现心绞痛，没出现过疼痛啥的，是不心间区
0: 疼痛没有，血压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血糖都不高，
1: 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查一查，肯定要高的，因为它一般不高的话呢，它不会形成斑块的。所以一般大夫对于你这情况开药，基本上就咱说的阿司匹林呐，或者玻璃维呀，或者说辛伐他汀啊这些降血脂、降血粘的，就这些药。从咱们中医这块来治的话呢，我认为啊，你还是得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呢？化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它变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像咱们在道上开车似的。啊，前面有一土堆，啊，有这一条道，这条道呢就相当于血管，那么我们开的这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这个土堆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动脉中央硬化斑块，那当然这个土堆越小，我们这车过得就越顺利，也就是这个血流的就越顺利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想法怎么的把这个斑块给它化小，所以这就得化瘀了。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真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用用，饭前一天3次用这个真柏舒心颗粒，它既能化你心血管的瘀，也能化你咱们颈动脉斑块的瘀，这样一来呢，把这瘀化小了，你这个心脏血管和颈动脉血管它就疏通开了，所以症状就能得到减轻，啊，慢慢这个病就控制住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就得抓点舒心汤喝一喝，再严重的话里边适当的。啊，可能要加点别的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要紧。前提是多预防。
0: 大林老师，
1: 嗯，
0: 是买舒心颗粒，我现在收到1箱的了。
1: 啊，可以
0: 收到的。
1: 完，
0: 那
1: 你就一天3次啊，在饭前服用。

0: 饭钱，晚上也饭钱吗？
1: 哎，都是在饭前。
0: 啊，那
1: 嗯，饭前半个小时你给他喝下去就行哈。哎，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注意脖子别凉着，整个身上别凉着，戴个围脖啊，戴个脖套啊，哎，别让咱这个脖子啊，心脏凉着。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啥呢？烟酒特别要注意，尤其是烟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烟呢，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烟酒要注意。完了，平时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油腻肥甘的，尤其咱们说的一些什么肥肉类的东西，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尽量少吃。把这些问题咱们注意一下就行。完了之后，参柏舒心颗粒啊，你喝着，这个对你是对症的。
0: 大林老师，
1: 嗯，
0: 那个牛羊肉夹子瘦的了，可以吃吗？
1: 能吃，能吃，那能吃。辛辣的，尤其咱说烟酒，特别要记啊。
0: 烟酒。
1: 哎，
0: 酒
1: 尤其是烟
0: 嘛，有点记不住。你说烟，
1: 那不行，
0: 烟有点记不住。
1: 烟对我们血管刺激挺大，特别是有的动脉硬化。你现在斑块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呢，能记就往下记。你先别着急，整体来讲呢，还是先化化瘀，尽量啊，先把全身的这个瘀啊给它散一散。因为，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叫瘀者百病生嘛。啊，身体有瘀了，它就容易生病。所以咱们先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先把全身的瘀阻给它散一散，散完了之后有些症状它就减轻了，完了之后看看哪些需要咱们单独啊再配点药，完了咱们再单独配药治疗。因为整体上从根上治，必须得把全身的血脉疏通开，就是咱们说要让我们瘀散百病消。
0: 好，
1: 哎，平时再注意别凉着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
0: 谢谢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
0: 好，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今年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老家是腾冲的。
1: 嗯嗯。
3: 今年73。
1: 73啊。
3: 大林老师啊，
1: 嗯，
3: 我一直不敢求医啊。
1: 怎么的呢？
3: 由于我的条件太差，
1: 哎，
3: 经济条件太差，我一直不敢求医。
1: 那不行啊，有病该看得看呐、你最起码对自己的病有所了解，你也知道我该注意啥呀。啊，在我这儿啊，咱们看病啊一视同仁，咱不分三六九等。啊，有钱没钱，该看的我都给你想法啊。
3: 我就是听见你的这些想法，哎呦，为人，你的这个医的相当好，之所以我请你帮我看看。
1: 好嘞。
3: 我的身体情况是，
1: 嗯，
3: 在几年前就差着，因为左心室里边和肾的一个小囊肿啊。
1: 啊，多长时间了？
3: 十来年了。
1: 啊，已经就从你知道已经十来年了。
3: 但前头也不防寒，我也不还拿的胃药，只是什么，到底是这个方面的影响，晓不得，一浪的爱感冒，到底是说是这个物件影响了这个牙线的功能啊。
1: 嗯嗯。
3: 我也不知道。
1: 嗯。
3: 再一个是这个就是有了左心眼的年尾11月份我才有检查了一道是有一寸3公分左右了。还有我的胸部只是走紧走快走上2公里啊，只是有的就是呼吸急促的这个样子。
1: 嗯嗯。
3: 我以我们农村说呢，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样子。
1: 本身之前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3: 我在2018年的时候，
1: 嗯，
3: 我偶然得过一个心肌梗死啊。杨老师啊，那会是真正把我梗死了呢，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啊，等我蹲下去啊，夜朝后，就让我睡到了，脚撑着一只锁一只，就让我关到了。
1: 嗯，
3: 这个还好在是在医院里头，我帮小林看娃娃啊。
1: 嗯，
3: 看娃嘛，有人看见我关到在路上嘛，也就说个保安，那保安就说个医务科，医务科嘛就说，在医院倒下来，赶快抢救呢，要不然是要不得。该把我保安们就把我马上我们就推进急救室，什么他们来不及帮我脱衣服了，把拿大垫子就给他系下叉叉，衣裳裤子嘛就 套上那些带上那些仪器呢，就把我转进出产，把心脏、
1: 啊、就抢救呗，啊，就整个抢救那一套呗，是吧？出产完了抢心啊，肾上腺素啊，那个时候啊，咱们是得了一次心梗，抢救过来了。啊、
3: 对，
1: 就在那个时候你是发现的，还是在之前你就知道？
3: 在前头两年上我就知道有。
1: 啊，换句话来说，包括到现在已经有个十年八年了，是一直没变呢，还是变化很小？
3: 这个体积，那还在慢慢的在长着的地啊。
1: 也是在长，但是长得特别慢，是吧？
3: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首先第一啊，你不用担心害怕。一就是咱们这个岁数长了之后啊，也不要担心，啊，因为要是已经有十年八年的，它就相当于说咱身上啊长了个猴子，长了个痦子，能明白这意思不？但是它要是在生长的这过程当中，它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产生挤压，你就不用害怕。它要说对血管产生挤压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办法，这是一啊。其二呢？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一般心脏上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你这都十多年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它，不用担心啊。但是说实话，你那个本身心脏是有问题的啊，你心梗的出现它都跟你这个瘀有关，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治疗呢，以你现在这个年龄包括症状来看，咱们说化瘀为主，你把这瘀散开，你包括心脏上的呀，你包括心血管里边淤堵啊，慢慢的都能散开。
3: 嗯，
1: 这东西就像啥呢？就跟那小土堆似的。哎，小土堆啊，你每天你给它拿走一点，每天上那取点土，每天上那取点土，慢慢慢慢的这个土堆不就没了吗？越来越小了吗？对不？哎，所以化化瘀，怎么化瘀呢？我告诉你，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你用哪个都行。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毕竟说它成药化瘀啊，化的有深度啊，化瘀化的快、
3: 嗯、
1: 你要说我条件一般，你就可以啊自己去抓那个咱们舒心汤，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10克，完了之后加上黄柏是5克，另外呢再加上你这人性格，我这里边啊多少给你加点别的，加什么呢？加上柴胡还有香附，柴胡香附一样呢加到15克，你这两样加进去之后，它既能够疏肝解瘀，又能够实现化瘀，化你心血管的瘀，化你全身的瘀，化你周身深度的瘀，那把这个瘀给你化开了，你也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明白吧？你别说我有病了我就挺着，我就成天瞎琢磨，那不行。你越琢磨你心思越重，心思越重越容易瘀，那你这个病就越来越重了，清楚吧？所以老哥你不用担心害怕，不管咋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们也有没钱的治法，你就按照我说的啊，你把这个舒心汤和我们这个柴胡还有香附这两味药加进去，完了你熬着你喝一喝，正常来讲啊一天喝3副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你一天呢你先喝1副，就这1副药煮3次，煮浓一点你喝，完了药渣你别扔，你拿那药渣泡泡脚，哎，这样就行了，知道吧？还是我说的，主要还是在心情上，心情愉悦了啊，心情舒畅了，你这问题啊就慢慢减轻了。
3: 嗯，
1: 没事，你先用着，完到有啥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3: 好，
1: 好嘞，那再见啊。我跟大伙说了，给大家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这留言平台呢？就是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给你所负责的那个管师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你做出答复。你像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一推出之后，直接就受到了咱大家伙的追捧，的确有很多人都给了留言，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呢做出明确的答复。另外呀、啊、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总是感觉到这个嘴发苦，总感觉到有口气儿啊出不去似的，总感到这肝区域啊不舒服，尤其是睡觉睡得特别不好，总是睡不实，有什么办法呢？ 我给大伙一方法，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方法，

0: 累塌这种脏乎乎的，睡眠也不好，梦还特别多。那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所以今天呢正好给大伙儿啊解决一下。你就这么看，说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看吧，有几个说那眼睛视力好的，尤其很多老同志早上起来眼角啊起白雾的啊，雾蒙蒙的，看东西啊就像隔着一层膜似的啊，有一层塑料膜糊眼睛上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买一瓶好一点的香油，就纯一点的，完了之后呢你倒出几滴就行，再倒入几滴凉白开，因为这个油它不溶于水呀，所以它在这个水的上面飘着。完事呢你找找你家里有没有那个银镯子呀，有的那个头上戴的银簪子呀，你包括有的说有那个银筷子啊，都行。你拿这个银器呀搅拌搅拌，调和调和，这叫什么呢，这叫水油膏，也有叫什么呢，叫银水膏的。你就每天就拿这个水油膏，你是抹眼角啊，抹眼睛啊。如果你总感觉眼睛啊雾气糟糟的，你看家里有那个绿茶没啊，什么绿茶都行，但是必须得是绿茶。你说我有那个红茶啊行不行，红茶不行，必须得是绿茶啊。它不分品相，说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甚至成百上千的都可以。你就每天拿这个绿茶水去洗眼睛，就往你那个眼睛里边撩这个绿茶水，洗眼睛啊，洗眼角啊，慢慢的这雾气糟糟就没了。我们大夫都这么试，我也这么洗，我这是跟我师傅学的。因为这个季节呀、啊、人身体里边的淤火大，而且这个火它容易往上拱，它容易往头上走，所以你看眼病的就特别多，耳鸣的、耳病的就特别多，鼻炎的都特别多，包括一些什么口腔溃疡的呀，是不是都很多啊，脑血栓的。其实啊这些都是这个什么呢，火攻的。那么你像绿茶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清热去火解毒。所以经常拿这个绿茶洗洗你的眼睛是特别好的，洗完眼睛它清亮啊。但你说我糖尿病，我怎么能更好的防治这个糖尿病眼病呢？你记住一点，本身血就黏，本身这血呀、啊、它就凝就稠，你千万别让它堵喽。为啥糖尿病容易好发这个糖尿病眼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呢？就是因为淤堵，淤堵在哪哪不就出问题吗？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这舒心汤啊，你多少你喝点儿。那还是那句话，有需要的你就来找我，我帮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参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8: 九纹龙史进和少华山的这位寨主马打对头，这位呀把掌中冰铁点钢枪往安桥上这么一横，抱腕拱手，哎，请问足下贵姓高明啊？史进心说，你别给我扯这哩个楞，痰桶扣到脑袋上头，你是假装礼貌，你们不就是来抢劫的吗？哼，九纹龙史进的便是。哦，哈哈哈哈，久仰大名，兄弟我呀是少华山上的三寨主，姓陈名达，人送外号是跳涧虎。书中代言，什么叫人送外号啊？纯粹是胡说八道。江湖上这些美名，也叫绰号，也叫外号，绝大多数都是自己起的，然后找人到外头给宣传去，吹得乌丢乌丢的，把这名号给吹响了，然后就说了，哎，人送外号某某某，这么说话不是好听吗？如果实话实说，哎，说我自己给我自己吹出一大外号来，哎，我就是老王卖瓜，哎，自卖自夸，那玩意儿多磕碜呢。闲言少叙，单说这寨主报了名了，他叫跳涧虎陈达。史进心说，我叫九纹龙啊，他叫跳涧虎，龙虎碰到一块儿了，哎呦，这事儿要麻烦呢。哎，史大少爷，我是久闻你的大名啊，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知道你是重义气讲交情的人，说实在的啊，干我们这行啊也不太容易，也讲究勤劳致富，哎，得经常下山，得经常抢啊。不过您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呀不抢你的史家庄，就是想从你这借一条道路我过去，到在华阴县我借点粮食，等回来的时候我再分给你一些，你看怎样啊？史进一听这不像人话啊，你到华阴县去借粮，实际上就是抢粮啊，抢回来之后分给我一些，我坐地分赃，哎，那我也成贼了。九纹龙一阵的冷笑，陈寨主，横三竖四多少条道路都可通华阴县，你为什么专要走我的史家庄呢？莫非说是假途灭国之计吗？再者说了，你们少华山上的人为非作

逮，只闹得四邻不安，县太爷悬赏捉拿尔等。如果说我放你过去，再跟你分点粮食，那咱们就是同谋啊。再者说了，我史进父丧未尽，重孝在身，村中不准搅扰，请你们转嫁回去，另寻别路吧。跳涧虎陈达把眼一瞪，史大少爷，您实在是不开面啊。我呢，上过两天半的学，学过一点几何知识，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如果说借你这条路，我赶奔华阴县，一天就能打来回。如果说让我绕路而行，那可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了。所以说，你这条道路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这话呀，就有火药味儿了。九纹龙把眼睛眯起来了。陈寨主，你想过我的史家庄，我倒是同意。只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愿意。哦，但不知是哪一位不允许呢？嘿嘿，就是我掌中这一条大棍。陈寨主，你就跟他请示请示吧。哎呦，史大公子啊，我跳涧虎陈达是强盗，我就够横的了。他们都说我比秃尾巴狗都横。可没想到你还得加个更字儿啊，得顶上三条秃尾巴狗。甭废话了，看枪取你。说着话，宾铁点钢枪往前这么一递，呲楞一下，奔史进可就来了。九纹龙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在马上略一斜身，竖起了亮银盘龙大棍，往上招架，开呀，啪啦啷啷啷啷啷，就把大枪给磕开了。然后反手一棍奔陈达是横扫而来，你在这儿吧。这陈达也不示弱，摆枪招架，嘡啷一声，把大棍呢也给挡住了。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了一处，两旁边的庄丁还有喽啰兵都给自家的主将官敌撂阵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好啊，这二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毒蘑菇遇到了狗尿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这帮人在这儿着急上火，咱们压下不提，单说九纹龙会斗跳涧虎，二马唐翻，枪来棍往，会斗了三十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史进可就有点着急呀，心说我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绝招，我都留着不用啊，等着他们下小崽儿啊，我抖喽抖喽吧。想到这儿，刷刷刷，这大棍可就变了招了。您要是常看《水浒传》，您就知道，到了后文书，《水浒一百单八将》里头有两位顶级的高手，马上林冲部下武松，那能耐都顶了天了。但是那二位呀，都有点缺欠。如果说这武松骑到马上打仗去，他就有点恐高，那么林冲要是到部下打仗呢，就略微的有点腿软。虽然说能耐也不错，可是啊，多多少少就有点打折。九纹龙史进则不然呢，在马上他也厉害，在部下他也厉害，还有绝招，就是马上部下一块来，这叫双穴位，也叫混合双打。他棍招这么一变，揉一下，两只脚就离了凳了，身子一翻啊，蹭，他窜起来了，大棍往起抡，横着扫，竖着砸，就变幻莫测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跳涧虎陈达就有点发懵了，心说这九纹龙史进怎么这么大能耐呀？啊，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在部下，一会儿还飞起来，这让我眼花缭乱，如何是好呢？刚想到这儿，可坏了菜了。这史进用脚尖一点这马背啊，蹭，又一次窜起来了。这次窜的是相当高啊，得有三丈左右，把陈达吓一跳。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就见九纹龙这条棍由打上头往下戳，奔脑门子就捅过来了。这陈达吓坏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同时呢拿宾铁点钢枪往外头磕。但是啊，他上了当了，
人家这一招

0: 是跟80万禁军都教头王进学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如果说你不躲不闪不抵挡，那么一棍真就给你戳上了，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如果说你采取措施了，人家马上就变招了。就这么灵活机动，这九纹龙啊，蹭楞一下大棍又撤回来了，竖劲儿变了横劲儿，拦腰就扫啊。跳涧虎陈达吓得那屁呀是冰凉棒硬，一闭眼睛心说躲不开了，这腰就得打折了我，后半生我就得加入残联了我。他在这一闭眼睛就等着挨揍了。就在这瞬息之间，九纹龙使劲脑子一活，我呀宁至一福不至一死。这跳涧虎陈达能耐十分了得，也算得上一条好汉，干脆给他手下留情吧。想到这儿，这棍上的劲儿就减了，轻轻地扫了一下，正削到陈达这屁股上头。虽然说只有30%劲儿，可那也受不了啊。陈达嗷一声，由得马上就飞下来了，嘡啷一声大枪落地，他那啪嚓摔了个狗啃屎。使劲手下有庄丁呼啦超往前一闯，妈肩头龙二臂就把这陈达给绑上了。九纹龙一摆手，把这跳涧虎就押回了史家庄。那么陈达手下还有众多的喽啰兵呢，一看寨主被擒，都着了急了，嗷嗷怪叫往上一拥。这边众庄丁一瞧史大郎得胜了，一个个是斗志昂扬啊，呼啦一下子也一起往上冲，跟这伙喽啰兵就打了交手仗了。胜者对败者，这心理上就占着优势呢。打了一阵子，这群喽啰兵可就不行了，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没辙了，牵着陈达那匹马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逃回了少华山。史进太高兴了，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的洗脸盆，就回到了庄里头，吩咐人把这跳涧虎陈达捆到空房子里头严加的看管，就等着少华山另外两家寨主再来了，把他们一块儿捉住送到华阴县去领那3000贯的赏钱。史进在这儿等着咱不提，再说少华山上那两家寨主，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二寨主叫白花蛇杨春。朱武这人呢比较沉稳，但是杨春不行啊，听到喽啰兵禀报之后是嗷嗷怪叫，外边给我准备马匹抬我的兵刃，下山大战九纹龙，救我家三弟呀。一旁边神机军师朱武把他拦住了，贤弟不可造次，我早就说了不能上华阴县去借粮去，更不能过他的史家庄，那九纹龙绝不是等闲之辈，可是三弟他非要去，这就是兵法上说的不知己不知彼，是每战必带。二弟呀，你就不能再鲁莽了。各位，这位朱武号称叫神机军师，虽然说没有几何的勇战，但是这人呢谋略过人。有些人研究水浒传，说以后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他那名字起得特别合适，他就是吴用。所出的主意呢也大多都是馊点子，把一些阴谋诡计呀用到自家兄弟的身上，真正到在战场上根本就不够一个智多星。后来这神机军师朱武上了梁山了，他是副军师，可是真正的能耐只在吴用之上不在吴用之下。虽然说这种论调是偏见是一家言，但是啊有一定的道理。这神机军师朱武呢是他后来改的名字，以前呢他叫朱文，当过大宋朝的一个小官吏，在徐州丰县做这个县主簿。县主簿吧，就相当于县政府的秘书长，管文事的官员。这官不大，是九品。有那么一回呀，县太爷的母亲去世了，县官是回家奔丧， 临行的时候呢，就把县衙门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交给了县主簿这朱文了。偏赶上这一天来了两个打官司的，朱主簿代理问案，一问还问出毛病来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一个卖柴火的小伙子，姓石，叫石慧，名字叫石慧，这人呢也够实惠的，天天干活太卖力气了，到山里头打这么两捆柴火挑到集市上来卖。这一天呢，挑着柴火到了大集上，咔嚓一声把柴火放到地上，刚要叫卖还没叫呢，一旁边那蹭窜出一人来，哎，我说你这卖柴火的小伙子，你长眼睛是喘气儿的吧？啊，这柴火往哪儿放啊？把我的大母鸡给压死了。啊，石慧一听可就紧张了，赶紧把柴火周起来一看，哎呦，果不其然，就在下面有一只死鸡。小伙子石慧急得直哆嗦，哎呦呦呦呦呦，您瞧这事儿闹的，我刚才放柴火的时候我也没看着啊，这鸡呀、啊、也是太老实了、这柴火压着它，它怎么就不叫唤呢？废话，你全都是废话，那鸡能有多大力气呀？你以为是你呢，把你一压，你能把这柴火给拱倒了？甭废话了，赔钱吧。哎，这就讹上了。石慧借着晨光看的是比较清楚啊，站在面前这个人有20多岁，穿一件蓝缎子团花袍，黑缎靴，这张脸呢，鼻子竖着，眼睛横着，肉斜着，一瞅就不是个善茬子。这人是谁呢？书中交代，他是本县第一势力人家，庄成善的远方侄子，叫做庄霸，大名是庄霸，可大家伙都恨他，给他送个外号，叫庄孙子。这小子吃喝嫖赌，坑蒙拐骗，什么事儿不是人他干什么事儿。这几天呢又学会碰瓷儿了，您看咱们现在碰瓷儿的是经常出现，一般来说呢都是碰汽车，好么样的往车前这么一倒，哎，赔钱吧，哎，我流血了。实际上是他的血吗？哎，那是兔子血，做那么一点装扮。还有的更过分，哎，手里头拖着一碗豆腐脑，走在车前边，呱，把豆腐脑往脑袋上头一扣，然后躺到地上，哎，赔钱吧，脑浆子撞出来了。您说多缺德，哎，这脑浆子里头还有辣椒油呢，这叫什么脑浆子呀？实际上碰瓷这行当啊，在北宋那年头就有，就这庄孙子就是，哎，拿着死鸡天天碰瓷去。这天呢，把小伙子石慧给盯住了，非让赔钱，而且是狮子大张口，要3吊铜钱。石慧一听就傻眼了，啊，我这柴火全都卖了，也就是半吊钱呢。再者说了，你这一只鸡能值那么多钱吗？啊，废话，我这只鸡叫九斤黄，哎，这是优良品种，少3吊钱不行。石慧实实在在是掏不出钱。两个人一争吵就惊了官了。主簿朱文看的是清清楚楚，他早就知道庄孙子这小子不是庄孙子，那是真孙子呀，碰瓷的事儿干了很多次了，一直就等机会要好好的收拾他呢。哎，这一回呀，他算是兔子撞到枪口上了。朱文微微一笑，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小伙子石慧把这只九斤黄给压死了，那就得赔钱，哎，赔3吊。石慧一听直咧嘴，心说这官怎么那么糊涂啊，啊，哎，认倒霉吧。可没想到主簿朱文又一拍桌子，断完了被告，我还要断原告。我说庄公子啊，你这一只鸡要3吊钱，集市上可没有这个价啊。
1: 哎呀哈，大老爷，我没说嘛，我这只鸡叫九斤黄，是由打辽东那边传过来的。哎，长大了之后它有9斤重，哎，下一个蛋就是4两，哎，比那鸭蛋还大呢。
0: 哦，我明白了，你这只鸡是按照九斤黄的规格要的价钱。
1: 哎，对，哎，就这么个意思。
0: 可是我看这只鸡现在也没有9斤呢。充其量也就是3斤。
1: 哎呀，
0: 庄孙子找辙呀，大人有所不知，
1: 这鸡呀、啊、才养了一年，哎，它就三斤来沉，再喂上两年呢，准保够九斤。
0: 哦，呵呵，
1: 那你喂鸡用什么米呢？哎，大人呐，这鸡是名贵品种，当然得喂大米了，它得吃细粮不是啊。
0: 嗯，
1: 那么喂上两年鸡得吃多少米呢？哎呀，这鸡的饭量大，一天就得吃半斤米呀。
0: 嗯，一天半斤米，
1: 两年的时间就得喂360斤大米，折合成钱呢就是5吊7。哎哎，大人呢、哎、您折合5吊7干嘛呀？当然是有用了，你向石会要3吊钱是按照9斤鸡要的，现在呢还得两年再喂360斤大米才能够长成9斤，所以你呀得把这大米钱找给石会，这案子才算是最终完结。庄孙子一听可就急了，哎，我老爷，哎，您这问案他不对卤子呀。
0: 哼，
1: 本官问案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问完了被告再问原告，一段一段的来，你服是不服？哎，不服就重责40大板。哎呦我的妈耶，庄孙子吓坏了。我说大人呢、啊、我可不知道您是这么个问法。哎，要这样的话干脆我不让他赔鸡了，这事儿就拉倒了就得了。啊，都，你真乃是混账，来打官司是你，想了结官司也是你，难道这衙门是你们家开的吗？待本官给你判断。说着话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几句判词。哎，写道是：压死9斤黄，算出4担米，被告赔3吊，找回5吊7，尔欲欺诈人，何意欺自己，刁钻暗亏心，昭彰明天理。这官司就给断完了。您说这庄孙子多倒霉呀，讹人3吊没成，倒搭进去2吊7，哎，憋了一肚子气，顶了一脑门子火，没几天这后脖子长了一个疮，流脓流血，老是不好。县里头老百姓听说之后啊，全都乐坏了。哎，我哥哥，哎，兄弟，听说没有啊，庄孙子那小子倒了血霉了。是呢，他就是活该，嘿，就得说咱们大老爷是高人呢。
0: 那没错啊，大家伙不是编了两句顺口溜吗？哎，说老爷断案真叫高，庄孙子脖子长了个包。
1: 主簿朱文也挺高兴，他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件事儿得罪了权贵，这才引来了一场大祸。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神机军师朱武，后来呀是梁山坡的副军师。您要是常看《水浒传》，您就明白，《水浒》一百单八将，有36元天罡星，72元地煞星。这朱武他是地煞之首，这地位是相当了得呀。那么咱们现在呢，正在说这朱武的出身，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道笔。朱武当年还叫朱文呢，是主簿官，办了一个案子，把碰瓷的庄孙子收拾了一顿。这小子吃了亏了，回家之后把这事儿就告诉他叔叔了。他叔叔大恶霸呀，有关系，跟知府大人就打上勾连了。借着到丰县查访的机会，找了一个协查，就把这朱文的主簿官给撤了。朱文明白自己是怎么犯的病，这天底下没有好人的活路啊，一琢磨没有必要跟庄孙子这样的小人争一日之长短，36计走为上招，好在没有家小牵连，他打了个包，把自己家里头值钱的东西都拿着，又带点散碎银钱呢，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呀，天高地广，没有一人之路。就这么走着走着，这天呢就到在了少华山。听说这山上头有两家债主，朱文思前想后，一咬牙一跺脚，他上山入伙了。他又感觉着文人没有用，当不了官就是废物，干脆这名字也改一改吧，不叫朱文了，改叫朱武，跟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拜了弟兄了。这朱文才高八斗，而且有智谋，因此上杨春、陈达都特别佩服他，推举他做头把金交椅，而且给贺了一个绰号叫做神机军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跳涧虎陈达让九纹龙史进给抓去了，白花蛇杨春呢要找史进拼命去，朱武一伸手就给拦住了。贤弟呀，论武艺陈达兄弟可不比你差，可是跟九纹龙一比，他是小巫见大巫，你要是去呀，嘿嘿，也得被人家给拿住。依我说，有利使利是无利使智。哎，大寨主有什么智谋可使啊？是你扶耳过来。这朱武趴到了杨春的耳朵边上，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讲。哎呀，大哥，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呢就是有那么一点风险。二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就这么定了。回过头来再说九纹龙史进，拿住了跳涧虎陈达之后，心里头就琢磨，用不了多久山上另外两家债主准得来，所以这史进告诉庄丁，不要解散，要听候调遣。果不其然呢，天刚过午时，忽然有守山庄的庄丁来报，石公子啊，少华山上来人了，奔咱们庄门口来了。嘿嘿，好啊，来呀，列队出战。一声令下如山倒，这史进带着众庄丁啊可就杀出来了，倒在庄门前列开阵势，这么一瞧，哎呀呵，少华山是来人了，可是来的不太多，归了包堆就那么俩人，而且还没骑马，也没拿兵刃，步行而来。这俩人走到史进马前，其中有一位呀抱拳拱手，请问您是石家庄的史大公子吗？正是史进，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呢？小人我叫朱武，他叫杨春，乃是少华山上两名寨主。今天我家三弟陈达鲁莽无知，冒犯了大家，听说被您生擒活捉了。我们三个人呢，也都是有家有户的人呢，被官府逼的是走投无路，这才上山落草。不能说比杨左之交，也敢比刘关张、桃园结义呀。我们早就定好了，有福同享，是有难同当，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今天老三被擒，我们哥俩料定救他也救不了，只好就此束手负罪。早就听说了，您史大公子是一个重义气的武林豪杰，所以我们呢，甘愿把官府捉拿我们的3000贯赏钱让您去领。这就叫宁在英雄檐下低头，不在匹夫堂上扬威。请史公子您就动手吧。说着话，这俩人呢，扑通就跪在了史进的马前。就这下子把史进吓一哆嗦，呀哈，这怎么回事啊？俗话说得好，顺着好嚼，横着难咽，顺水行舟，逆水拉纤呢。史进就琢磨着，好汉打战的不打倒的，老虎不吃死人肉，人家这两位手无寸铁，束手被擒，我真要是把他们给绑起来，再送到县城去请赏去，哎呀呀，岂不让天下英雄耻笑吗？你们二位先起来吧，啊，有话跟我到庄子里面去说。好吧。这朱武和杨春俩人站起来了，跟着史进就进了史家庄。书说简短呢，这就到史进他们家客厅了。刚一进屋，这二位扑通扑通又跪地上了。史大公子，您别客气，该绑您就绑，把我们哥仨绑到一块儿，送到官府砍了脑袋。我们到了阴曹地府见着阎王爷，也绝不能埋怨您，因为我们呢是心甘情愿的给您送点礼物，这仨脑袋就归您了。史进连连的摆手，二位寨主啊，你们送礼物倒是可以，不过把脑袋送给我，哎呀，未免这礼物太贵重了吧。白花蛇杨春还乐了，哎，史大公子，该收着您就收着吧，不就是三颗脑袋吗？留在我们脖腔子上头啊，也没什么大用，踢足球呢还不够圆，炸丸子个儿还太大，炸不透，哎，您拿着，拿着，拿着，拿着。九纹龙他是大笑开怀，长这么大头一回见到这样可爱之人。二位寨主，我打算请你们哥仨喝一顿酒，你们敢喝吗？杨春一听说喝酒，他看看神机军师朱武，那意思这主意得你拿呀。朱武微微一笑，史大公子，我们哥仨死都豁出去了，您请我们喝酒有什么不敢的？我知道您这是送行酒，我们不但要喝，还得感谢您呢。史进把手一挥，来人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煎炒烹炸，熬煮咕嘟炖，不大会儿的功夫，酒菜可就齐备了。史进让人把跳涧虎陈达绑绳给松开了，让这哥仨一起是团团围坐。史进亲自在这儿陪着，这一喝酒一聊天，史进才发现这三家寨主个顶个都是英雄啊。越谈越投脾气，越喝感情越深，最后史进呢又满满的斟上了四大碗酒。来吧，把酒端起来，今天我跟你们三位相识也是三生有幸。我跟你们说呀，我这酒可不是送行酒，我这酒叫做义气酒。三位虽然出身草莽，但是舍身重义之心今世罕有啊。我史进由得心里头往外我那么佩服。我跟几位交个底吧，我要放你们三位回你们的少华山，至于我这地方你们不用担心，这庄子里头十有七八都姓史，没有胳膊肘往外拐的，我把你们给放了，谁也不可能走漏风声，只是你们自己要小心点啊，别让官府给拿住，酒饭之后三位是敬请回山。这话说的撂地下摔三截，这朋友就算是交上了。 这回呀，化敌为友，哎，背来斩去，喝了个面红耳赤，是舌短话长。怎么舌短话长呢？这喝酒的人呢，一喝到舌头发短的时候，哎，那话准多，舌头越不好使，他越说，哎，所以说叫做舌短话长。等喝完了，天都黑了，使劲把这哥仨一直送到庄门以外，要给他们三匹马骑。这三位呀，说什么都不要，说要趁着酒兴一路观赏景色。实际上天已经很黑了，哎，任马都看不清楚。这三位愣说要观景，哎，这都是醉话。史进不能说旁的了，这才转身回庄。就这三位呀，搭着肩拉着手，哎，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互相搀扶着奔少华山可就来了。这里头啊，唯有这神机军师朱武喝得不过量，所以他呢成为三人当中的骨干力量了。那两位呀，都得拿这朱武当拐棍，哎，拄着往前走。晃荡出来一段路之后，白花蛇杨春就说了，大哥呀，你可是真高啊，今儿个要不是您这招，陈达兄弟可就回不来了。不过大哥，你这主意呀，大菜刀剃头也是挺悬。你说那史进如果说不把咱们哥仨当朋友，真给送到官府去，那三颗脑袋还不真就混丢了吗？朱武笑着摇了摇头，贤弟呀，我料定他不能，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九纹龙史进早晚是咱们的劲敌，所以我呢四面派人多方打探，了解史进其人，把他的脾气秉性爱好为人都打听的是清清楚楚，就连他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甚至说他体重多少，长了几颗痦子，长了几颗麻子，腿上有没有汗毛，我都给调查清楚了。我知道这个人呢讲义气，重友情，豪爽大度，不是猥琐苟且之辈，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招数，也叫做苦肉计。你们看看，比明刀明枪的拼命不是强太多了吗？而且呢，我们还成了朋友了，这就叫做因势利导啊。白花蛇杨春一听，好好好好，因势利导，利导，利导，我立刻我就倒，扑通，说着话他躺地下了。跳涧虎陈达一看，你怎么回事？你想躺地下往回咕噜啊？你可真会想招，感情咕噜比走着省劲儿多了。我也躺这儿，我往回咕噜啊，扑通，他也躺那儿了。朱武一瞧，这两位怎么都要咕噜啊？二位贤弟，咕噜着不行，他硌腰啊，快起来吧。可再一看，这两位没咕噜，都呼噜上了，睡着了。这功夫啊，幸亏从山上下来几个喽啰兵迎接他们来了，这才把两位寨主一起抬回了山寨。由打这儿开始，这哥仨就记住史进的好处了，他们有了好东西自己不留着，都派喽啰兵给史进送来。今天送来两双金筷子，明天呢送来一把金勺子，后天又送来一只金碗，大后天又送来一把金菜刀。史进一瞧，你们什么意思啊？要给我凑一个金厨房啊？我说不要不要的，怎么非给我送啊？可是人家送礼的往这一放，扭头就跑，史进想拒绝都拒绝不了。一琢磨，交朋友就得礼尚往来，五月节的粽子，八月节的月饼，得一盒对一盒。像什么金勺子金碗这好东西我是没有，怎么办呢？送点日常的吧。这就绣了三件绣花的大红袍，又让庄客杀了几只羊，宰了两头牛，预备了十几坛子好酒，让自己府中最能说会道的家丁叫李四带着几名庄客呀，给送到少华山去了。三家寨主自然是高兴啊，知道和史进这交情是越来越深了。日子过得是非常快，眨眼之间就快到八月十五了。史进呢，就打算请三家寨主到自己家里头一起赏月饮酒，于是乎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又派这李四给送到了少华山。三家寨主一瞧也是特高兴啊， 神机军师朱武马上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史进，说我们是如期必到，咱们畅叙友情，把回信就交给了李四，又送给他10两银子，而且呢还让他到前山喝酒吃饭。这李四是少华山的常客了，哎，这地方熟人还不少了，许多小头目把他围起来了，在这儿劝呢喝呀。一开始是划拳，哎，划着划着不识数了，怎么办呢？拿起来筷子是棒子打老虎，可这老虎也打不明白了，干脆呀就数数，哎，指着每个人的鼻子挨着个的往下数，哎，数到谁那儿是第八个人，哎，谁就喝酒。这李四晃晃荡荡，哎，1234567，哎，我喝，哎，我喝，又接茶数，哎，1234567，哎，又是我喝，哎，喝，哎，1234567，哎，怎么还是我喝呀？哎，喝，你说这不混蛋吗？就这张桌子上头一共坐了八个人，你怎么数，你都是第八名啊。所以说这李四啊就胡了八秃的喝起来没完了，最后看人都六个脑袋了，不好了不好了，我跟一群妖精在这儿喝酒呢，我得回家了。说完了站起来晃晃荡荡往外头就走，喽啰兵把他送出来客气几句，人家都回去了。这李四啊脚底下直拌蒜，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不是人了，我是一颗醉白菜，怎么浑身上下都是酒味儿啊，哎，我呀，我扑通躺在半路树林子里头可就起不来了，鼻息如雷，他睡着了。这也是该着出事儿，正这么个功夫来了一个走路的，谁呢？正是兔子蹦李吉。这位呀这几天手气不怎么样，一耍钱就输，哎，就连裤子都输给人家了。心说啊，我老穿大裤衩子啊，这玩意儿也不像话呀，干脆吧，我冒点风险再去一趟少华山，哎，再抓几只兔子回来熏一熏，卖俩小钱花花。他呀真就跑到少华山来了，已经是傍晚时分，走到树林子这儿啊，扑通，哎呀哈哈哈哈，绊一跟头，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啊，还有个死岛，爬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不是死岛，是醉鬼，这不是史家庄的李四吗？这兔子蹦李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李四腰里头系着搭包呢，搭包里边露出银子来了，嘿，李吉，我四处借钱还借不来。今天这么办吧，我就借这李四的吧。一伸手啊，曾把那10两银子给借走了。哎，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呢？啊，我也拿出来瞧瞧。到树林子边上借着月光这一看，哎呦，感情三家债主8月15要到史家庄去赴宴去啊。九纹龙史进跟强盗有勾结呀，那朱武、杨春和陈达可是县太爷悬赏捉拿的要犯呢，用他们的脑袋能换3000贯钱花一花。嗯，没想到这好事轮到我身上了，上门的买卖我不得不做呀。3000贯钱，哎呀，我能娶一个娇滴滴的小妞妞做媳妇儿。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小子利欲熏心，拿了10两银子，拿了一封信，转身他就跑了。回过头来再说这李四，在地上躺了一个多时辰呢，夜已经很深了，山风这么一吹，呜呀，打一冷战他醒了。哎呦，这什么时候了，我得赶紧回家呀。用手往兜里头一摸，呀哈，银子没了，信也丢了。哎呀，我迷迷瞪瞪的下了山，肯定是一脚深一脚浅，银子也丢了，信也丢了。这么黑的天我回去找去我也找不着啊，干脆我就回家吧。哎，我编个瞎话， 我就告诉我家史公子，说三家寨主已经同意了，8月15肯定来赴宴了。人家修书不及，用口传话，这丢银子丢书信的事儿，我就给他瞒过去，这就没问题了。您说这叫自欺欺人不？这李四啊，他就回来了，见了史进，就把瞎话这么一说。史进呢，也没有多问，告诉手下人多买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是早做准备。到了8月15这天，史进这儿啊，全都准备好了。晚饭之前呢，少华山上三家寨主没骑马，穿着便装，各挎一口刀，带着4-5名小喽啰兵就来在了史家庄。史进把他们接到客厅，先献茶后摆酒，四个人觥筹交错，是谈笑风生啊，喝一阵说一阵，说一阵又笑一阵。等到月上东山的时候，史进吩咐人把餐桌搬到后边院子里头，一边饮酒一边赏月。今儿晚上是真不错呀，晴空如洗，月明如镜，秋高气爽，是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这哥四个越喝是越高兴，可就不知道马上要有大祸塌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起，狐狸还在原地。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真宗赵恒。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不想把皇位传给弟弟，想吃独食儿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呢？得想招啊，因为这有约啊。有制约，就是杜太后，也就是赵光义他妈立的那么规矩，老大死了传给老二，老二死了传给老三，这皇位啊由他们兄弟轮班坐，等长辈坐完了，到小一辈那代再轮班坐啊。那么你赶上赵光义就不想把这位置传给弟弟了，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就把那宰相赵普找来了。赵普紧锁眉峰，这小子围地绕了一圈，最后说了：“万岁呀，你要想这么办呢，你就得找个茬，把秦王赵光美啊给贬喽。你得说他有毛病，你要不说他有毛病，你就那么直接的把位置传给你儿子的话，文武百官该有意见啊。那找什么毛病？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毛病我给你找。”这赵普是满口答应，这就出去了。没过半个月，这毛病就找着了。你看，想找你毛病那还不容易吗？就说这个秦王赵光美拥兵自重，大有谋反之心呢、啊。说这个赵光美要造反，太宗赵光义是大怒，啊，下圣旨给我贬喽。赵光美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就被这太宗把赵光美给贬了，贬到房州当了个小县令。没过几天，赵光美是忧郁而死，越想越憋气。就这哥哥啊，好家伙，为了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不传给我，给我捏造个罪名，我多冤呢我呀。赵光美啊窝囊死了。那么赵光义呢到那假装的是大哭了一顿，哭完了心里高兴，行了，我哥哥赵匡胤他那俩儿子赵德昭死了，赵德芳弱冠之年太年轻不能胜势，我这赵光美的弟弟也死了，现在就我赵光义这支儿能当皇上了。这赵光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赵元佐，二儿子叫赵元佑，三儿子叫赵恒。可这三个儿子哪个能是我的继承人呢？他就权衡这三个儿子的长短处，最后他发现呢、啊，这个赵元佐相当不错，小伙子善于骑射，懂书法，爱好文学，做事果敢。就这么的，他就找这个赵元佐把自己大儿子叫来了。大儿子一听父亲要立自己为皇太子，一拨了脑

0: 脑袋抡了。
1: 爹，你给我什么都要，就这皇位我不能要啊。
0: 谁不愿当皇上？你怎么不愿当皇？因为这个当皇上这人都心太狠呐、
1: 啊。爹，心太狠，心太狠呐、啊。咱就说你吧，爹，你说你心多狠啊？你把我大爷的儿子赵德昭给逼死了，你为了把皇位独吞，你把我叔叔给贬了，忧郁而死。你说你这心多狠？所以这个帝王之家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呐、啊，他都没人心，他不善良。你说你把个不善良位置给我，让我干不是人事儿，你说爹，我能要这皇位吗？你抬我我也不要啊！呸！你想要我，我还不给你？你看爷俩干起来了。书中按笔交代，在宋朝的史料上，宋史上有记载，就因为这个赵光义逼死了赵德昭，贬了赵光美，他这个儿子太善良，力劝他父亲不应该这么做，赵光义非要这么做，结果他这个儿子疯了，也就是赵元佐。疯到什么程度？宋史上有记载，把宫殿他都给点着了。他疯了，他就说这个皇帝无情，皇帝无义。那么当然了，方才我说这段就是简单，咱们快餐嘛，尽量快点。反总言之，人家元佐不要，不要这皇位，这皇位给我都不要。哎呀，宋太宗赵光义琢磨还剩俩儿子，老大不做皇上，还有二儿子赵元佑，还有个小儿子赵恒。这俩儿子都不错，我把这位置给谁呢？哎，他想起来了，找算卦的，就让大臣赵普到外边给找了这么一个僧人，说这僧人会算卦。啊，就请到皇宫来了，你挨个给这些人都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福相，将来能不能当什么大官。这僧人就挨个看，可偏巧那天呢，赵恒被封为寿王。哪个寿呢？就长寿的寿。这个寿王赵恒就没出来，给屋睡觉呢。这和尚由头到尾挨个给人相面，什么王子啊、皇子啊，哎，这老赵家的亲属也多，看了一圈一摇头说，万岁啊，方才我看这几个人呐、啊、都一般，没有什么大福之相，不过就那个屋，谁在屋里呢？赵光义太宗一回头啊，我小儿子赵恒给屋睡觉的。就那个屋里的人，他是大富之贵啊，是大富之人呢、啊。你怎么知道呢？你见都没见着就说他有福呢？你看，他门口站那三个仆人啊，那个个都是将相的模样。你想，他那仆人都将相的模样，那屋里的人肯定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这儿，这和尚这一算卦，赵光义就相信了。好了，那我就封我的这老儿子赵恒为太子。就这么样，一卦定乾坤，这个赵恒就当上了皇太子。转眼到了公元997年3月，这个太宗赵光义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立刻有人把这皇宫里的御医给叫来了，御医们七手八脚开药方，七着哭吃这么一治，哎，你还真别说，这太宗赵光义他就死了，啊，给治死了。老皇上一死，小皇上继位，赵恒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宋代的真宗赵恒。这个赵恒登基坐殿的时候，他的年岁是29岁，很干练，做事也非常明快，这个大臣们也很喜欢这个真宗。但真宗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儿小，哎，可能也是他爹啊给他留的后遗症，对这个大辽国也有点恐惧，但是呢还总

0: 想收服这燕云十六州之地。在公元1004年的秋天，这个大辽国萧太后还有大辽国的国王圣宗带领20万大军呢、举兵南下，这就奔这大宋怒气冲冲的杀来，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这个澶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省濮阳县，在宋代那个地方叫澶州。你敢这20万大军哗到了澶州城下呢，这就离大宋的都城不远了。哎呀，这个澶州的急报求救的这个信呢，像雪片般的飞向京城。这一天晚上就5次急报到京都。这赵恒啊，吓得忽悠起来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问这些大臣怎么办。现在这辽军离咱们这个京城不远了，大伙想想辙，想想招，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边上有个副宰相叫王钦诺，还有一位叫陈饶叟的，这两位副宰相就主张逃跑。万岁呀，咱们呢赶紧跑吧，啊！现在这大辽军队凶赳赳、气昂昂，势如破竹啊，几家伙就得把咱们这个京都给凿开，再不跑就不赶趟了。这话音刚落，边上有人说话：“你个王八驴球球，你们两个说话真不要脸！这个辽国军队一来了，你就劝皇上逃跑，你娘的，你还是中国人吗？”这边上这么一哼哼，把皇上和俩副宰相吓一跳。一看是谁呀？此人姓寇，单字名准，寇准。这个寇准可是真宗朝有名的一个宰相，他对这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呢是华州人，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他戏称为寇老心儿，他山西人嘛。那么寇准19岁考中进士，这个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为人呢也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近呢，由于这个寇准干得出色，被提升为宰相。说寇准在边上一听这俩副宰相说让皇上跑，寇老心儿不干了。我说二位呀、你个王八驴球球啊，大兵压境啊，你不劝皇上御驾亲征，反而说什么让皇上逃跑啊，要跑你跑吧。我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臣之见呢，如其逃跑还不如迎刃而上，咱们君臣一起彪着膀子去干去，到的前敌皇上御驾亲征，三军将士就该奋勇杀敌呀、万岁，臣愿保驾，随你到梁军镇去送死去啊，不是，随你到梁军镇去杀敌去。在寇准的力荐主张下，就逼着这个真宗赵恒一定要御驾亲征，别看敌人来了，皇上你要逃跑反过来还亡国，你要迎刃而上到两军阵，三军将士一看皇上来了，那士气大振呢，那得。这真宗让这寇老心给整没招了，因为谁劝皇上跑，寇准骂谁，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吱声，因为就寇准这个让让让，你个王八驴球球，谁还敢说让皇上逃跑。大伙一听，别让皇上跑了，一让皇上跑我们都是王八驴球球，也不知道寇老心这王八驴球球到底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这个真宗赵恒听了寇老心的话，御驾亲征，满朝文武陪伴。那么真宗赵恒在御林军的保护下，满朝文武的陪伴下，就由打京都出发了，就到了河南省滑县的东南。在宋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韦城。这时前边有人报说这个辽兵的势力太大， 恐怕皇上去有危险。真宗就想退，打退堂鼓，寇老西子不干了，我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啊！如今敌军逼近呢、啊，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呢、啊。前进一尺有活路，后退一寸死路一条啊！皇上说什么你也得去，臣愿陪伴你去。这寇准逼了皇上，这皇上拧着鼻子走吧。这又往前走了几十里路，真宗又不想走了。寇老西又告诉皇上：“皇上啊，往前走吧，前边有馅饼啊，馅饼啊，你就有包子，我也不去。别的呀，妹妹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莫回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寇准还唱上了，那年头没这歌。反正总而言之，就把这真宗皇上就给带到了澶州。这澶州城下就是辽军。守城的官兵一看皇上来了，我的妈呀，万岁万岁，誓死杀敌。哗，三军将士个个是挺胸膛，瞪眼睛，手握钢刀，要跟辽军决一死战。真宗一看，哎呀，我这一来，这将士们都来劲了哈，立刻龙心大悦，这就在澶州跟这个辽军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拉锯似的，你杀过去他打过去，来回一折腾20多天，这个辽军不但没前进一步，反过来让宋军给打退40里啊。老西子一看又来劲了，让让让，万岁，听臣的话就对了吧。
1: 哎呀，寇爱卿，你说的对呀、啊！
0: 哎呀，我说的太对了。皇上这个月的奖金是不是多给我点？
1: 还要奖金呢？
0: 这个大辽国和这个宋军在澶州打了接近一个月，没分胜负，但总而言之，大体上这个辽军还是吃了亏了。
1: 最后这萧太后还有这辽圣宗皇上，感觉这事情不妙，要这么打下去，早晚吃亏啊，打不过人家，就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要跟宋朝讲和。哎，咱们别打了，两下停战，但是呢，你得包赔我损失。
0: 这个真宗一听辽国要讲和，好啊，我认可拿出钱包赔你点损失，只要不打仗就行。
1: 就这么样，这就开始跟这个辽国开始讲价还价。寇准呢就使劲的杀价，要以真宗啊包赔你100万两银子。这寇准会谈判，谈判高手，谈到了10万两，总算是把这事情定下来了，两下就签了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州之盟啊。
0: 这个真宗赵恒又打前线回来，着实的高兴了几天，可高兴一半的时候，那个副宰相王钦诺，就是被当初寇准骂那位，成天在家憋气。他老琢磨这寇老西子骂他那王八驴秋秋是怎么个意思。有一天呢，这真宗赵恒和这个王钦诺两个人在书房谈话，这王钦诺就开始进言了：“万岁呀、啊！”您说这个，您御驾亲征这澶州，说句良心话，这是寇准呐、啊、一个赌博呀，拿皇上您做赌注啊。啊，
1: 怎么说？
0: 你想，他是个臣子，非劝皇上到两军阵去干什么？他就是想要出名，用皇上来出名。如果真要是皇上您要搁那儿有个危险，三长两短的，这国家谁管呢？啊，您是龙体呀、啊。那么你赶上这寇准拿你赌什么呢？赌他的名望。这名他多大呀？说亲自进劝皇上御驾亲征，实际不知道啊。真要是他赌输了，皇上您就没命了。 他赌赢了，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

0: 这是拿皇上您做个赌注，是不应该这么干的。我真宗一听啊，有道理，确实回来也感觉到后怕呀。你想那两军阵啊，那敌人近在咫尺，就那么远，我是大宋国朝一国之君，我要死在那儿，这国家不完了吗？确实这寇准是拿我做了个赌注，他就暗中恨这个寇准了。又过了几天，找了个茬，撤掉了寇准的宰相位置，就地给免职了。可叹呢，一代贤相就这么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小人进谗言。转眼到了公元1021年，这年的2月，在宫中发生了一件事儿，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仁宗赵祯。前文书咱们说的是大宋朝真宗赵恒在位，

在1022年的二月，这个宫里头，也就是在赵恒真宗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皇上睡午觉，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那传国的玉玺呀，就皇家那大印，两半的。他一梦惊醒，通身是汗。哎呀，他就琢磨，这个玉玺两半了，是不是我这大宋国朝要两半啊？是不是我这身体啊要两截儿？是不是我要死？你看他各种想法全来了，稀奇古怪的想法。要搁心理医生来断定，他就得了一种心病。说渐渐的是茶不思饭不想，由心里头心灵疾病转换成机体疾病，先是拉肚，拉完肚紧接了就闹肠炎，肠炎影响到肝，就变成肝炎，肝炎变成肺炎，肺炎就变成肺气肿。总而言之啊，真宗这个大病缠身，一病不起，他感觉到要完了，就急忙告诉太监立刻传皇后来见，得立皇太子啊。这就皇后来了，这个皇后姓什么呢？姓刘，刘皇后。这个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他第一位妻子啊，就是潘氏，姓潘。潘氏是名将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在小说《杨家将》里头不有那么段吗？说潘仁美是国丈太师，啊，是真宗的老丈人，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实际历史上满不那么事儿，因为。这个真宗赵恒娶潘氏，这个潘氏嫁给真宗没到二年死了，那时候赵恒还没当皇上呢，他哪来的国丈，哪来的太师？那么在真宗年间，这个潘美就颐养天年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了，因为国家给他高级待遇啊，他是开国元勋呢，所以说这个小说《杨家将》里的事情是演绎。那么真宗的第二个妻子姓郭，郭氏。这个郭氏啊，是在真宗继位之后娶到家中的，封为皇后，可没过上二年也死了。那么郭氏死了之后，在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真宗娶了著名的刘皇后。说怎么著名呢？因为真宗去世之后，这个刘皇后是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她的一生是颇有传奇色彩。要说起这个刘氏，她老家是四川成都人，她生于公元969年，家中是极其的贫寒，吊锅无米啊，父亲又死了，就剩母亲领他过日子。一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刘氏嫁给了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姓张，叫张二郎，张木匠。小两口过日子吧，这张木匠也挺能干。后来张木匠就领着刘氏到了京城卖手艺，给谁家做个立柜，做个桌子，做个板凳，哎，就吃这手艺饭。可一到这个京城，这个张木匠，这个张郎，这生意不好。最主要他这手艺不咋样，所以就没有饭可吃。这小子一着急，一瞪眼睛，把刘氏卖了。这刘氏卖到哪儿去了？就卖到了襄王府啊。这个襄王是谁呀？就是真宗赵恒。在这赵恒没当皇帝之前，被封为襄王。这个襄王府有个管家，这人姓程，叫程刚。这管家特别会来事儿，所以他跟那个襄王赵恒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不错。有一天呢，这个赵恒喝多了点酒，就跟这管家程刚说，我呀，听说那川妹子漂亮，
啊，都说苏杭出美女，那四川的小妞啊更漂亮，所以有机会啊，我要是纳妾的话，我就找一个四川的川妹子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刚就听着了，哎，就给襄王就找这川妹子。川妹子没找着，找来好几个川大嫂川大娘，怎么的呢？没有适当的年岁，襄王纳妾呢必须得年岁小。偏巧这个张穆姜卖老婆，那时候刘氏十六七岁才，往那一站像小姑娘似的漂亮。哎呀，这管家一琢磨，我给我们家王爷买回去吧，我们家王爷肯定相中刘氏，长得漂亮。就这么样，就花俩钱儿就把这刘氏买回来了，一介绍给赵恒。赵恒一看，哎，高兴万分呢，就立刻把这个刘氏就纳为了自己的妾。而且刘氏特别会来事儿，两个人处的那感情啊，好家伙，像那吊胶似的，那感情达到了一定的高温，形影不离。而且刘氏还非常有正事，所以赵恒有什么事儿办不明白，都征求刘氏的意见。后来真宗继位，没有忘掉这个刘氏，就册封刘氏为皇后。美中不足的什么呢？这刘氏嫁给了真宗赵恒之后，男孩女孩没生一孩，始终没怀孕。这个事儿刘氏心里头感觉到很是遗憾，我怎么不能给皇上留下个一男半女呢？偏巧啊，有一天真宗到他这儿来，这个刘氏有这么个丫鬟姓李，李氏。哎呀，真宗就看好这丫鬟了啊，一看这小丫鬟，嘿嘿，长得真漂亮。刘氏这就明白了，那既然我没给人家皇上生一男半女，他看中我的侍女了，可以。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李氏这个侍女送到了真宗的住处。你还真别说，这个侍女李氏还真就怀孕了，一生胖昌就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母以子为贵啊。你看你刘氏没给生，我李氏给生了，那真宗是高兴万分，自己有了后人，就册封这李氏为妃，就李妃。可有一点呢，虽说封了李氏为妃，可是皇后的位置那是别人取代不了的。所以啊，这真宗就跟这李氏李妃商量，你能否把这孩子交给皇后啊？因为啊，皇后乃是国母，只有你把孩子交给皇后，我才能册封这孩子为皇太子，将来继承我的万里山河。李妃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不答应不答应能行吗？就这么的把这孩子送给了刘皇后，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这就是未来的仁宗皇帝。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故事，不过在传说或者评书当中或者演绎小说当中，就把它演变成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有一出京剧《打龙袍》，或者说有一本书，也就石玉坤写的《三侠五义》，当中都写到了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说大宋四帝仁宗在位，这个皇后是刘皇后，李妃还是李妃，说这刘皇后没生孩子，李妃生了个孩子。哎呀，这刘皇后一着急，这怎么能行呢？他就跟一个太监叫郭槐商量，就弄了这么一个狸猫，把皮儿扒了，偷偷的跑到李妃那儿，用这个扒了皮儿的狸猫把这个孩子给换回来了，就愣说这李妃生了个妖精。仁宗大怒，就把这李妃打进冷宫，李妃呢在冷宫内逃了出去。那么这个孩子刘皇后拿到自己的驻地，就说自己生的，真宗

相信了，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单说这李妃逃出皇宫之后，就落到草桥镇，眼睛瞎了。偏巧包公、陈州放粮路过草桥镇，那么这个李妃就告诉自己的干儿子范中华去到包公那儿告状，告皇上，告刘皇后。包公呢就接着状纸了，就这么的把这李妃迎进东京汴梁。那么包公呢就跟皇上说明了情况，皇上一着急一瞪眼，把那刘皇后打入冷宫，那不是自己亲妈，明白了，那么就把这李妃迎进皇宫。那么考虑到自己不孝啊，啊，自己当皇上，自己当儿子没有尽忠尽孝，所以包公呢就出了个主意，用这鞭子打这件龙袍。这个京剧不叫打龙袍吗？实际这是演绎，真正的历史却有这么段。这个李氏生的孩子由刘皇后抚养，但是这个刘皇后绝没有害李氏。李氏后来死了，刘皇后下令厚厚的安葬了李氏。这绝没有说是弄到草桥镇变成个瞎了太婆，那不可能。另外呢，这个刘皇后是精明强干，这个女人极其有正义之心，非常有正事，所以她绝没有狸猫换太子那段故事，那就是一种艺人的杜撰。总而言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啊。真宗要死了，就把刘皇后叫来了，说我不行了，你呀，好好扶持太子，一定把大宋国朝治理好。刘皇后哭得涕泪横流啊，放心吧皇上，我一定好好治理这国家。真宗就写了遗诏，在遗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皇上年幼，由皇后垂帘听政，主持朝纲。真宗把眼睛闭上了，仁宗赵祯登上了皇帝宝座。那么在他当皇的前段时间呢，都由这刘太后来执政。刘太后这人做事果敢，大臣们也非常服气。但是刘太后就有一件事儿在瞒着这仁宗赵祯，就是自己不是他亲生母亲这事儿，他没有言明，也没告诉仁宗赵祯说你的生母是李氏。为什么他没说呢？就是想稳定军心，另外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太后的位置。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他死那年是公元1033年，他死了之后，仁宗亲政，开始亲自的治理朝纲。可这时候这个秘密已经公开了，大臣们就七言八语的捣鼓，说皇上不是刘皇后生的，是李氏生的。仁宗也知道了个一二，后来找几位知情的大臣这么一问，大臣们说实话了，哎呀，仁宗是放声大哭。那母亲呢？生母在哪儿呢？早已经死了。那赶紧看一看，这就到了李氏的坟前，一看这坟修得相当不错。哎呀，仁宗就琢磨，是不是这个刘皇后把我生母给害死了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把你们老刘家全都杀尽。把母亲的坟打开了一看，是个上好的棺材，而且里边灌满了水银。从这个坟的内部陪葬品来看，母亲没有遭到半点罪，而且知情的太监也把这实话说了，说刘皇后对你母亲确实不错呀，一点也没虐待，这才使仁宗放心呐。那么随后仁宗加封母亲为庄仪太后，并把牌位列入了太庙。那么他也加封了那个刘氏为庄献明肃皇太后，也把牌位立到了太庙。仁宗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的还是很对的。另外，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这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检点，省吃俭用啊。其中有一件史实，就是有个叫王德用的，这个弄臣没啥事儿，给皇上
弄去了20多个美女。哎呀，个个长得漂亮，仁宗赵祯呢也就真相中了，就把这20多个美女啊就留到了宫中。偏巧这事儿让谏官包拯知道了。谏官呢，这个谏官就是力谏皇上，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就给皇上挑毛病的，啊，这包拯就来了，就劝这赵祯，你不要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这个王德用确实给我进献了美女，现在就在宫中，我很中意啊，你就让他们留下吧。包拯说，那不行，臣今日进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所以必须把这20几个女子轰出宫外。仁宗听完了之后面有难色，哎呀，那好吧，那就这么办吧，而且还流了点眼泪。包拯一看皇上哭了，哎呀，这人心都肉长的，说既然这样，皇上你要先舍不得的话，留他们几天啊，在宫里头再待两天。皇上一摇手，不，这皇上赵祯说了，赶紧让他们走，朕虽为帝王，但是啊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啊，把他们留久了，待时间长了，会因为深情而不忍送他们走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让他们走吧。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仁宗赵祯还是很信任大臣的话的。另外在他在位期间，他重用了2个人，文的他重用范仲淹，武将他重用狄青。这个狄青是仁宗年间的名将，过去他是个囚徒，后来被充了军了，是能杀能打，作战勇猛。仁宗听说此事，就召见狄青，并加封了狄青很高的军事指挥官位置。这个狄青过去因为是囚徒，他脸上有刺字，仁宗见到之后就告诉狄青，我呀派御医把你脸上这个刺字啊拿掉。狄青说，万岁，不往下拿，因为我这脸上刺字证明了我过去的出身，现在我当了高级指挥官了，这也是让天下人看一看，皇上是重贤人而不计你的出身。因为这仁宗对狄青的信任，也就使这狄青啊拼命的为皇上卖命，最后是战死在沙场，享年50岁。那么仁宗不但重用狄青，而且还重用范仲淹，他封这范仲淹为副宰相。范仲淹呢是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那么他的改革呢史称叫庆历新政。可这一改革就侵犯了皇亲贵戚的这些人的权益，那么这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是强烈反对这个庆历新政，最后仁宗没办法罢免了范仲淹，这新政也没能实现，那么逐渐就形成了北宋极贫极弱的局面。转眼到了公元1063年的3月，这一天是辛未日，这仁宗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心里就琢磨，我怎么病了呢？头重脚轻啊。到中午的时候在书房里头批阅奏章，他就感觉到一阵发困，这个脑袋就迷糊，晕头转向，睡一觉吧，想睡个午觉，躺着就没起来。和现在的医学来诊断，可能是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反总而言之吧，这不是什么好病。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急忙的告诉太监立刻把皇后找来，把太子找来，这个太子啊叫赵曙，这就赶紧过来。仁宗就告诉这皇后，我不行了，你啊好自为之啊，
不要发展你们的势力，

0: 不要后宫干政。那么这个赵曙呢，这孩子很聪明，说爹你还有什么话吗？说我死之后啊，一切丧事从简呐、人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所以我死之后不要举办大丧啊，给我埋了就完了，不可奢侈行事，现在咱们是国库空虚。说完这句话，仁宗闭上眼睛。可有一点，他这大宋江山就落到了这个赵曙的手中。这个赵曙不是仁宗的亲生子，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

0: 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金无命缓缓地说道：“也许我可以帮你杀了李寻欢，也可以帮着李寻欢杀了你。我相信你可以。”上官金虹的话刚落，金无命继续说道：“你相信，在你眼中，我岂非已是个残废？”上官金虹又叹了口气：“哎，每个人都有看错的时候啊。
2: 你怎么知道你看错了？也许我的确是个残废。
1: 你的右手比左手更有力，
2: 你看得出？”“
1: 看得出。”林仙儿并不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无论谁想用一只手制住她都不容易啊。
2: 你果然看出来了，只可惜太迟了一些。”
1: 上官金虹也慢慢的点了点头：“我不但看错了，也做错了。”“
2: 你也知道不该那样对我？”“
1: 我的确不该那样对你，我本该杀了你的。”“
2: 你为什么没有杀？”“
1: 我不忍。”金无命的脸上突然也起了奇异的变化。“
2: 你也有不忍的时候？”
1: 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我也是个人呐。”“
2: 所以你认为我也不忍杀你？”
1: 上官金虹瞄着林仙儿一眼：“这个林仙儿一定也想要你来杀我。”“
2: 不错，
1: 你若真的要来杀我，就不会将他带来了。”林仙儿突然也大笑起来，他的人本已倒在泥泞中，此刻突然笑了，实在令人吃惊。他大笑着说道：“他的确不敢杀你，嘿嘿嘿，因为你若死了，他也活不了了。我现在才明白呀，他这个人呐，本就是为你而活着的，他到这里来就为了要在你面前证明他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在别人眼里他根本连一文都不值。”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但他要杀你却很容易。”“怎么，你以为他敢杀我啊？你要杀我，他却救了我，你可知道是为了什么呢？”“
3: 因为他要亲手在我面前杀你。”“
1: 你错了，他并不是要自己亲手杀我，而是要看你亲手杀我。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金乌命嫉妒的发疯，那时我本以为啊，他金乌命是为了我，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为了你。只要你喜欢的人他都恨，甚至连你的儿子也不例外。你可知道你儿子是谁杀死的吗？”
3: 上官金虹的脸上全无表情。“他若是为了我而杀人，无论杀谁都没关系。”
1: 林仙瞧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终于长长叹了口气：“哎，我一向认为我很能了解男人，可是我确实不了解你们，实在想不通你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只知道无论那是种什么样活见鬼的关系，都一定令人恶心的要命，所以你们就算想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3: 上官金虹看着他：“你知道的不多，说的却太多了，
1: 但我无论说什么也没法子要你杀了他，是不是？” 你没有法子。
3: 林仙转过脸转向金无命，我当然也没法子要你杀他，是不是？
2: 是。
3: 看来我只有让你们两个人来杀我了。问题是谁动手呢？是他还是你？
4: 金无命不再说话，他的手一抬就将林仙儿摔了出去，
3: 摔在了上官金鸿的脚下。
4: 林仙儿这次既不挣扎也不再动，就这样趴在地上。但她毕竟是女人，你可以令她不动不反抗，却不能让她不说话。
3: 你如果多加注意，就会发现一个女人死的时候身上最后僵硬的一个地方就是她的舌头。这只因为女人的舌头上的肌肉永远都比其他任何地方灵敏得多。
4: 林仙说道：不错不错，当然是你。他把我带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看你亲手杀我。只有用这种法子，他心里才会觉得舒服些。
3: 上官金鸿看都没看他。那么你呢？死在我手上，你是不是也觉得舒服些呢？
4: 那就要看你用什么法子来杀我。我倒不希望死得很快，因为只有慢慢的死，才能真正领略到死的滋味。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纵然要我多忍受些痛苦，也是值得的。
3: 而且死得若慢些，你也可以多说几句话，因为说话不但能减轻你的痛苦，也能减轻你的恐惧。
4: 你当然也不会很快的就杀我的，是不是？你本就喜欢看着人慢慢的死，何况我对你总算不错，至少我辛辛苦苦的存的一些私房钱已全都被你想法子弄走了。你叫人去杀我的时候就已经把我刮得干干净净。
3: 不错，你现在的确已一文不值，所以我根本已懒得杀你。
4: 他突然一脚把林仙踢了出去，踢到了李寻欢的面前。
3: 这次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4: 湿透的衣服紧贴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依然是那样美丽的。这本是武林中第一美人，不但美而且聪明，她本来可以活得很好，但现在她却连死也不能好好的死。她本是云端上的仙子，但现在却变得像是泥浆中的野狗，这是为了什么呢？
3: 是不是因为她从不知道对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多加珍惜？雨更大了，李寻欢瞧着泥泞中的林仙儿，心里突然很悲哀，很同情。他并不是同情林仙儿，而是同情阿飞。
4: 林仙儿本是自作自受，但阿飞呢？阿飞并没有错，他虽然爱错了人，但爱的本身并没有错，也许这才是最值得被爱的。
3: 上官金鸿却瞧着李寻欢：我不杀他，只因我觉得你比我更有理由杀他，我让给你。
4: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2: 哎，看来啊，你又低估我了。
4: 上官金鸿也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点了点头：
3: 不错，我又低估了你啊，你也不会杀他的。杀人要杀气，你的杀气要全部留着来对付我，怎么会浪费在他这种人身上呢？
2: 人不对固然不能杀，地方不对也不能动手。
3: 怎么，这地方不对？
2: 本来是对的，现在却不对了。
3: 有什么地方不对？
2: 这地方现在太挤，

0: 是他令你不安。
1: 是。
0: 他并不想隐瞒，金无命纵然不出手，对他也是一种威胁。金无命随时可能出手的，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他和上官金鸿的联手一击。上官金鸿的脸又沉了下去。我明白你的意思，只不过他既然已回来，就没有人再能要他离开，是不是？这最后的一句话自然是问金无命的。金无命看着上官金鸿，
2: 是。
0: 他还是站得很远，但无论谁都能感觉到他和上官金鸿又已结成了一体，结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没有人能摧毁，也没有人能抵御。李寻欢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了阿飞。阿飞若是在这里，上官金鸿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悠然地说道，阿飞若在这里，你们也许还有机会，只可惜他却很令人失望。
1: 我并没有对他失望，有些人呢，无论倒下去多少次还是站得起来的。
0: 你认为他是这种人？
1: 他当然是。
0: 就算你没看错，但等他站起来的时候，你必定已倒了下去。我可以保证，这次你一倒下去就永远无法站起。
1: 现在
0: 你绝对没有机会，一分机会都没有。
1: 所以啊，你至少应该让我选个地方。一个人若已非死不可，他至少有权选择在哪里死。
0: 你又错了，杀人的才有权，被杀的人什么都没有。
1: 只不过对你，我也许会破例一次。
0: 你不但是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很好的对手。
1: 多谢。
0: 那么你想死在哪里呢？
1: 哎，一个人呢，若是活得太辛苦，就忍不住会想要死得舒服一些。
0: 无论你怎么死都不会太舒服的。
1: 我呀，只不过想找个没雨的地方，换套干净的衣服。我不喜欢湿淋淋的死，不喜欢倒在湿淋淋的地方。老实说呀，除了洗澡的时候，我都宁愿自己的身上是干着的。
0: 我常听人说你不怕死，但却一直不相信，因为我根本不信世上真有不怕死的人。
1: 直到现在我才有点相信了。
0: 哦，一个人若在临死前还能说这种话，
1: 哎，可见他对生死的确已看得很淡，所以这才使我更感觉到奇怪。
0: 奇怪，
1: 千古艰难唯一死啊，除死之外无大事。一个人若连死都不在乎，又怎么会在乎他死的时候身子是湿是干的呢？
0: 所以我想你这样做一定另有目的。
1: 你认为是什么目的啊？
0: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你这只不过是故意的在拖时间，因为一个人就算已明知必死无疑，却还是要尽量想法子拖一拖，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1: 至少能多活一刻也是好的。
0: 怎么，你也是这样想啊？
1: 我当然不会这样想，我一直没有低估你。
0: 你当然知道绝不会有奇迹出现，
1: 这世上根本已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李寻欢，何况你根本就不怕死。
0: 那么你怎么想啊？
1: 我想你这样做只不过是在找机会让他们逃走而已，因为你知道我在杀你之前绝不会杀别的人。这正如一个人若知道有山珍海味可以吃，就绝不会先用馒头大饼来填饱肚子，免得坏了胃口。
0: 这比喻并不

0: 不好，但却不假。就算不假，但你难道会将这两个女子的死活放在心上吗？
1: 我不必，他的确不必。这两个女人活着对他已全无威胁，他若要他们死，随时随地都方便得很。李寻欢几乎不忍再去瞧孙小红一眼，但无论如何，他现在总算还有生命，还能呼吸，这已足够。除此之外，李寻欢还能为他做什么呢？
0: 上官金虹说道：我已说过，我为你破例一次，因为你和别人全无关系。他一字字接着说：你活得很干净，我至少总不会让你死得太龌龊，至少总不能让你像野狗般的死在泥巴里。
2: 死是怎么样的死，死在哪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得安心，死得干净。孙小红呢？
0: 李寻欢一直不忍去看他，也不能去看他，他的注意力绝不能分散，他甚至没有听到孙小红的声音，但现在他就要走了。他当然也知道李寻欢这一走以后也许就永远没有见面的时候，这一走也许不是生离就是死别。他怎么能就这样看着他走？他生怕他会赶过来要跟他一起走，要陪着他一起死。他如果这样做，李寻欢只有下狠心将孙小红打晕，或者点住他的穴道，然后再告诉他要他好好的活下去。这种场面一定很悲伤，很感人，但李寻欢却不希望他这样做。现在他心里的负担已够重，孙小红若这样做了，他的情感说不定就会崩溃。李寻欢的性格虽坚强，情感却很脆弱，孙小红并没有这样做，他甚至没有过来和李寻欢话别，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李寻欢终于忍不住回过头瞧了孙小红一眼，孙小红并没有晕过去，也没有走，他也正在瞧着李寻欢。他神情虽悲伤，但目光却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坚定。他的嘴虽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睛却在告诉李寻欢：既然这是你非做不可的事，你就只管放心去做吧，我绝不会拉住你，也不会打扰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知道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做得很对。虽然只瞧了一眼，李寻欢的心情就已不再那么沉重了，因为他已明白她是个坚强的女人，绝不要她操心，用不着她说，她也会好好的活下去。他对她只有安慰，只有鼓励。李寻欢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因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孙小红这样做对他的帮助有多么大。李寻欢突然觉得自己能遇着这样一个女人实在是运气。李寻欢终于走了，走的时候啊，步履已远比来的时候坚定。孙小红静静地瞧着他走，过了很久才将目光转到了林仙儿的身上。林仙儿正挣扎着从泥泞中站起来，她尽力想做出骄傲高贵的样子，但她自己也知道无论怎么做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狼狈。孙小红依然在瞧着她，没有一点表情，没有表情就是一种轻视的表情。林仙儿突然笑了：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是你知不知道我更看不起你。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害了你爷爷，也害了李寻欢，但你却知不

不过像个木头似的站在这里。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呢？你自己应该知道，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吗？我知道，那么你就应该忏悔，应该难受。你怎么知道我不难受？一个人若是真觉得忏悔，觉得难受，并不要嘴说出来，要用行动来表示。你表示了什么？做了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呢？你明知李寻欢这一去必死无疑，至少应该拉住他。孙小红说道：我能拉得住他吗？我若去拉他，只有使李寻欢心更乱，死得更快。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

0: 田野听书，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孙小红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难受？一个人若是真觉得忏悔，觉得难受，并不要嘴说出来，要用行动来表示。你表示了什么？做了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呢？你明知李寻欢这一去必死无疑，至少应该拉住他。”孙小红说道：“我能拉得住他吗？我若去拉他，只有使李寻欢心更乱，死得更快。可是你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下来呀。”孙小红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我的确想流泪，想大哭一场，但却不是现在。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2: 明天。
1: 但明天还有明天的，就因为永远有明天，所以永远有希望。
2: 我虽然做错了，但那已过去了，我纵然在流眼泪，也不妨等到明天，因为今天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1: 只有懦夫和呆子才会永远为昨天的事而流泪，真正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也就会同样有勇气面对现实，绝不会将自己埋葬在眼泪里。眼泪并不能洗清耻辱，更不能弥补错误。你若是真的忏悔，就得拿出勇气来，从今天从头做起。”林仙儿愣住了，他说这些话为的就是要打击孙小红，因为他知道孙小红看不起他，他也想要孙小红自己看不起自己。但林仙儿失败了，孙小红远比他想象中的坚强，远比他想象中有勇气。
3: 过了半晌，林仙儿咬着牙说：“
1: 今天有很多事儿要做，你做了什么？”
2: 孙小红缓缓地说道：“一个女人要帮助她的男人，并不是要去陪他死，为他拼命，而是要鼓励他，安慰他，让他能安心地去做他的事，让他能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并没有被人忽视。”
1: 林仙儿冷笑地说道：“嘿嘿，这已够了吗？
2: 除此之外，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他不必再做什么，这已足够。无论哪个男人遇到他这样的女人，都应该十分感激。”孙小红突然又说道：“我知道你是想法子打击我，但我并不怪你，因为我突然觉得你很可怜。”“
1: 可怜？我有什么好可怜的？
2: 你以为自己很年轻，很美，很漂亮，很聪明，以为世上的男人都会拜倒在你的脚下，所以别人真心的对你好，你反而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个呆子。可是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世上对你真心的原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真情并不是用青春和美貌就可以买到的。到了那时，你就会发现你原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空的。一个女人要是到了这种时候，才是最可怜的时候。”“
1: 你认为我现在已到了这种时候？”
2: 他声音颤抖，因为他全身都在发抖，也不知是气氛是冷还是恐惧。孙小红没有说话，
3: 只是冷冷地瞧着他脸上的乌青，满身的泥垢，这已经比说什么话都要令他难受。林仙儿突然笑了，
1: 不错，我的确看不起阿飞，我一直把他当作呆子，可是我现在要去找他，他还是一样会爬着来求我的。
3: 那你为何不去试试？
1: 我不必试就知道，没有我呀，他阿飞根本活不下去。
3: 他嘴里虽在说不必，但人已转身奔了出去。他跑的是那么快，他用出了所有的力量，因为林仙儿知道这已是他最后的机会，这机会若再错过，那才是真的活不下去了。孙小红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才缓缓地转过身。大地一片黑暗，雾一般的雨丝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来的，仿佛已在这里等了很久很久。孙小红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女人的眼睛，这双眼睛并不明亮，也许是因为泪流的太多，所以目光看来有些呆滞，但其中含蓄着那种悲哀幽怨之意，连铁石人看了也要动心。然后孙小红就看到了这个女人的脸，这个女人的脸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她的脸色太苍白，就像是已有很久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也不知为了什么，孙小红从第一眼看到她就认为这个女人是自己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她的头发已凌乱，衣衫已湿透，看来当然也应该很狼狈。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她狼狈，她看来还是那么的清丽，那样的高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能令人感觉到她那种独特的气质，独特的魅力。孙小红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只瞧了一眼已猜出了他是谁了，林诗音。只有她这样的女人才能令李寻欢那样的男人是颠倒终生。孙小红心里在叹息，为什么别人都要说林仙儿是江湖中第一美人，第一美人应该是林诗音才对呀、啊、莫说她年纪轻的时候，就是现在她还比林仙儿强得多。孙小红这样想，也许因为现在是雨夜，也许因为她是女人，女人看女人的眼光总和男人是不同的。林诗音也在看着她，正慢慢地走了过来，轻声地说道，你就是孙姑娘？孙小红点了点头，突然说道，我也知道你，我常常听他说起你。林诗音笑了，笑得很凄凉，他当然知道孙小红说的他是谁。孙小红说道，你也早就来了？林诗音低下了头，我听说他要在这里决斗，本来想赶来跟他说几句话的，可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门，已经连路都不认识了。哎，但这也没什么关系，我要对他说的话跟你说也一样。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惨，仿佛每说一句话都要先考虑很久，他无论说什么都是轻轻的淡淡的，要是别人听了一定会认为她是个很冷漠很无情的女人。但孙小红却很了解她，她能够说出这种冷漠清淡的话来，那只因为她痛苦的太多，所受的折磨也太多。孙小红心里只觉得说不出的同情和怜惜，忍不住地说道，我知道

0: 他也想见你，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肯跟他见面呢？
1: 我不能。
0: 他本来想和李寻欢见面的，但他来的时候已有别人在旁边，所以林诗音才不敢现身，因为林诗音怕别人看破他和李寻欢之间的情感，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是和李寻欢见了面，自己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这些话他纵然没有说出来，孙小红也很了解。孙小红看着他，以前呢，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要听别人的摆布，让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才明白，你听别人的话并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因为你爱他，你知道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林诗音本来一直在控制着自己，但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林诗音的泪以涌泉般的流了出来，因为孙小红的这些话每个字都说到他心里去，每个字都像是一根针刺得林诗音的心疼。林诗音曾经问过自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空的，正如林仙儿一样，但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我的错吗？他曾经埋怨过李寻欢，恨过李寻欢，这种悲惨的结局岂非正是李寻欢所造成的呢？但现在他却知道错的并不是李寻欢，而是他自己。那时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林诗音是爱你李寻欢的，除了你李寻欢之外，我谁也不嫁。孙小红柔声地说道，我虽然不太清楚你们之间的事，可是我知道。林诗音突然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也已知道，我看到你才知道我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要是也和你一样有勇气，和你一样坚强，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可是你，我现在才知道，我本来不配做李寻欢的妻子，只有你才配得上他。可是我，因为只有你才能安慰他，鼓励他，无论李寻欢做什么事儿，你对他的信心都不会改变。而我，他黯然的叹息，眼泪又流下。孙小红低着头过了很久，突然笑了笑，但你以后还是有机会见着他的，以前的事啊都已过去了，以后你们还是可以。林诗音又打断了他的话，你认为他还有机会，还有希望？他当然有，别人呐，看他那样子一定会认为他对自己已全无信心。一个人若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那还有什么希望？林诗音黯然地说道，正是如此，但我却知道李寻欢做出那个样子来，只不过是因为故意要上官金虹轻视他。上官金虹若有了轻敌之心，就难免有疏忽。他眼睛里闪着光，缓缓地又说道，只要上官金虹一有疏忽，李寻欢就能杀了他。林诗音叹了口气，唉，李寻欢对自己有信心，也许就因为知道你对他有信心。你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也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孙小红低下了头，抿嘴一笑，我知道，他不但对李寻欢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林诗音瞧着他，心里突然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不知是羡慕，是酸楚，是为了自己难受，还是在为李寻欢高兴。李寻欢半生潦倒，心力交瘁，也实在只有孙小红这样的女人才能安慰他。 否则他这次纵然战胜以后还是要倒下去的。纵然没有别人能击倒李寻欢，李寻欢自己也会将自己击倒的。林世英常常叹息道：哎，他能遇到你啊，也许正是上天对他的补偿，这本是李寻欢应得到的。可是他突然问道：金无命呢？李寻欢就算能击败上官金鸿，却无论如何他不能抵挡他们两个人呢。孙小红沉吟着：金无命也许不会出手，因为上官金鸿既然自觉有必胜的把握，就根本不用金无命出手，那么等他想出手时就已太晚了。他说的不错，这正是李寻欢唯一的机会，他们要击倒李寻欢也只有一次机会，小李飞刀绝不会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问题是谁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林世英说道：你的意思是说金无命若不出手，李寻欢才有机会？不错呀，你怎么能确定金无命不出手呢？这个我不能，但他很快又接着说：但我却能确定，在一个时辰之内他们谁都不会出手。林世英看了他一眼：就算你说的不错，在一个时辰之内也不会有奇迹出现呢？会的。什么奇迹？阿飞。林世英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表情却很失望，无论谁对阿飞都已失望。孙小红说：大家呀都认为阿飞已经不行了，那只是因为他身上背了副枷锁。枷锁啊，枷锁呀，他的枷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解开。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你说的是林仙儿，不错呀。等他真正发现林仙儿并不知道他爱的时候，阿飞的枷锁就解开了。林世英沉默了半晌：你说的也许不错，他已堕落很久，又怎能在短短的一个时辰中振作起来呢？为了别的原因呢，阿飞当然不能，但为了李寻欢他也许能的。一个人为了他自己所爱的人，往往就能做出许多他平日做不到的事。林世英常常叹了口气：唉，但愿如此啊。所以呀，我现在就要去找阿飞，将这种情况告诉他。哎，等一等，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我在听着。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到外面来走动，但外面这些人，他们的事儿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你不觉得奇怪吗？孙小红笑了：我不奇怪，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儿子。林世英又低下了头：无论如何他总是我的儿子，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他，所以我希望你转告李寻欢，要李寻欢原谅。孙小红叹了口气：李寻欢呐，他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你总该知道的呀。林世英沉吟着，仿佛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孙小红说道：你是不是要我告诉李寻欢莲花宝剑的事儿啊？这件事儿你也知道？这件事儿啊，就是我告诉他的。我二叔。林世英恍然道：不错，王老前辈来的时候啊，孙二先生也在。孙小红说道：那这么说，那本莲花宝剑的确是在你的手上。是的，但我却一直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给李寻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武功非但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害了他。他的武功越高，麻烦也越多，所以你才将他瞒住。因为你只要他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平平凡凡地过一生，这正是最大的原因。别人也许 不会相信的。我相信，哎，我孙小红如果是你啊，做法只怕也会和你一样。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的想法，只有女人才知道一个少女为了她所爱的人是无论什么都做得出的。在别人眼中看来，她所做的事也许很可笑，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世上所有的原因都没有这一点重要。林诗音说道，但现在我却很后悔，觉得不应该瞒着她的。你瞒着她呀，也是为她好啊，有什么不应该的？因为她若练了莲花宝剑上的武功，今天上官金虹和金乌命纵然要联手对付她也没关系，所以你就觉得很内疚，希望李寻欢能原谅你。林诗音点了点头，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李寻欢无论如何都不会怪我，可是我若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心里就更难受。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的。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了，那人就出现了衰老、疾病，甚至是死亡。
1: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血毒啊，不是说咱们这个武侠电影里头说人中毒了，是吧？入血一剑封喉那种啊。我说的这种血毒是人体血液当中自然形成的这些影响我们健康产生疾病的这种毒素。
1: 那您详细跟我们讲讲。
0: 昨天讲到了气毒是吧，今天讲到了血毒，我说还有寒毒、湿毒还有火毒嘛。
1: 嗯，
0: 它这五种毒素啊，我告诉你都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人产生疾病包括死亡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五毒当中，它有各自的特点，
1: 各自的特点。
0: 对，
1: 哦，
0: 我告诉你，气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爆发特别快。
1: 嗯，
0: 你看好模样的，突然间你看发个脾气，它瞬间就会产生毒素的堆积，然后造成我们心梗、脑梗出现。啊，平时没事儿，但是一旦爆发了，就瞬间就
1: 冲劲儿很足，
0: 哎，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这是气毒的特点。那血毒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两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它容易造成栓子，栓子，
1: 嗯，
0: 就我们这心梗、脑梗，
1: 就堵塞了。
0: 对，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过多的话，它会瞬间的形成什么结块？
1: 对，
0: 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形成梗住了。
1: 嗯，
0: 啊，心梗、脑梗这么出现的，是吧？那么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这个血毒啊。它会造成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一种中毒的现象。
1: 嗯，
0: 啊，就好比说有人被蛇咬了，你看短短几分钟人就不行了，为啥？因为这个蛇毒顺着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血里头之后，它会瞬间的流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然后使得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器官啊出现一种中毒的迹象。所以说你看很多突发疾病是不是跟我们的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了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瞬间凝结。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它能凝结的吧，在血毒的表现来讲它都属于轻的。因为心梗、脑梗了，它栓块在那堵着呢，我们照影 CT 能看得见的，能够给它摘出来的。你知道最怕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原因，它聚不到一块儿。但是呢它游走我们的全身，因为很多毒啊，尤其是越严重的毒素它越聚不到一块儿，它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游走我们的全身，逐个的腐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细胞。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年斑。
1: 老年斑是色素沉着导致的
0: 啊，这是西医上的说法。
1: 嗯，
0: 啊，其实这种色素的沉积，这种老年斑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太多了。
1: 嗯，
0: 你没有代谢出去，排不出去这个血毒怎么办？它首先就会在我们皮肤下层进行堆积，一堆积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老年斑、黑斑。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美容院说，哎呀，我能给你去斑，都怎么做的？
1: 还挺贵呢，用激光打
0: 啊，
1: 或者是说酸蚀，就是一种强酸，
0: 啊，
1: 然后经过一定的比例配比之后呢，涂在老年斑上，就把那块烧坏了
0: 啊，给它腐蚀掉了。
1: 对，然后祛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就做过这种去老年斑的这种激光啊，或者酸腐蚀啊，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1: 肯定有啊。
0: 我告诉你，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你用完了这样的方法，老年斑可能瞬间就掉了。
1: 嗯，
0: 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这个老年斑还会再次的出现。
1: 嗯，
0: 啊，你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表面功夫，激光也好，酸腐蚀也好，你当时用上挺好的，看着掉了，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长斑的地方又出现了，
1: 还真是
0: 原地复活了，是吧？春风吹又生了，
1: 还真是有的可能更快，
0: 是不是？
1: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
1: 对，问题还在吗？
0: 你的血毒在那儿的话，它还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堆积，你还会反复。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毒素我说了，它一旦入血的话，形成血毒的话，它会游走我们的全身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不仅仅你在皮肤表面看着老年斑，这个毒素我们还能看得见，你知道你看不见的呢。
1: 嗯，
0: 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上头通过血液中毒了，你能看得见吗？
1: 那看不到啊，
0: 这是最要命的。而我们中医你看，就是

0: 出这个身体当中的血毒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斑，你知道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从来不说用激光、用这个酸腐蚀的方法，都是给你调内在。
1: 调内在。
0: 对，给你清你的血毒。
1: 哦。
0: 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清理掉了，你长老年斑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淡了。我在临床上面对，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就是40多岁的人，他也长这个斑了，
1: 嗯，
0: 啊，说的，哎，梁老师，你看看中医有啥办法没有？我都是让患者用这种内在清血毒的方法。实际上，它不只是清血毒，我一般用的方法都是内在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嗯，
0: 把五毒排干净了，你斑自然而然就没了。
1: 对，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对啊，所以说一般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说："说梁老师，你看看，我自从用了你这个排毒的方法，是吧？不但我老年斑这个淡了很多，我发现，就是用了这种排毒的方法之后，我发现我脑梗的问题改善了不少，
1: 嗯，
0: 是吧？这脑袋瓜子清楚了，清醒了，然后呢，也不像以前昏昏沉沉的了，然后老年斑也变淡了。"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年斑淡了，同时会伴随着我们头脑清醒了？就是血液当中的毒它干净了，
1: 明
0: 那
1: 白。
0: 血毒干净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受到的毒害的这种程度就大大的减少了，那老年斑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1: 说到美容祛斑啊，最近还特别流行一个刺络疗法。
0: 刺络疗法，放
1: 对，
0: 血是
1: 放
0: 吧？
1: 血，
0: 啊，
1: 在脸上长斑的地方放血，
0: 哎呀，
1: 用这个方法来祛斑，
0: 啊。
1: 现在特别流行。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个噱头，啊，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讲了，血毒是游走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家伙知道吗？这个血流经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
1: 很快。
0: 只在局部放血，那有啥用啊？对不对？它是20-30秒就游走全身了，你这个毒是遍布全身的，你能全身放血吗？所以大家伙不要盲目的相信，是吧？尿毒症的患者为啥要做透析？为什么要做血液透析？不就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太多
1: 太
0: 了吗？
1: 多了。
0: 它代谢不出去了吗？就得是通过体外循环把血抽出来，然后整个给它清洗一遍，再回输给身体嘛。那你单纯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放血的方式根本达不到。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也可以了解到，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要过多的话，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五毒的第二种毒素叫血毒，它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所以说，血液当中这个毒素，要不我怎么说呢？是五毒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毒，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尤其是什么呢？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哪儿是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35岁，35岁是一个分水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35岁之后，你自身排除这种五毒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是吧？你看35岁之前，我说的气毒啊、湿毒啊、火毒啊、寒毒啊，包括今天讲的血毒啊，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是吧？35岁之后，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岁数越大的人，我们人是不是就更危险？
1: 对呢，年龄增长了，排毒能力下降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就增加了，那质量它也慢慢下来了，那人肯定容易生病啊。
0: 而且生这个病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做过相关的类似的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这个血啊，你说老年人的这个血，你知道什么颜色吗？它都不是鲜红的颜色，它那种黑红的颜色，
1: 暗红，
0: 暗红比暗红还深，就是有的岁数大的人都发黑，是吧？那小孩呢？啊，你看小孩是吧？不小心破了个口，手指头，哎，破了个口，你看流出那个血什么颜色？
1: 鲜红的呀，
0: 鲜红的，啊。反观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一管子血，你会发现这血什么颜色？
1: 对，
0: 黑红色。
1: 对，
0: 而且老年人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特别差的，很粘稠，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血毒太多了。年轻人反而好，为什么呢？自身排除五毒的能力他就强。我不说了吗？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这个血液的对比实验，就是20岁的人的血、40岁的人的血、60岁人的血和80岁人的血， 我们把这血液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啊，血液的颜色它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趋势，然后它流动性粘稠度也是个递增的趋势，说明什么？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出五毒的这种能力的下降，毒素会随着年龄不断的堆积和增加，不断的导致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
1: 那这么一比较，那更能证明了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它就多了，对吧？
0: 当然了，当然了。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输血，
1: 嗯，
0: 我们都用什么青壮年的血，
1: 对，
0: 是吧？很少用老年人的血去回输给患者。
1: 对，献血人群是18岁到55岁。
0: 对，但55岁的我们基本都不用了，
1: 嗯，
0: 一般是35岁之前。
1: 嗯
0: 啊，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取决于我们岁数年龄排毒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排毒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它下降之后你体内的血毒会越堆积越多嘛，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血毒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它能够凝结成块，心梗脑梗这些疾病会容易高发，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说了这种血块是能够看得见的，是吧？形成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是能够看得见的。而我说了最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反而更严重，因为这些毒它虽然没有凝结成块，它是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腐蚀我们，毒化我们的组织器官，使得我们疾病越来越高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如果含有大量的毒素的话，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病能不来吗？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好得了吗？
1: 血毒不排的话，对人身体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0: 对，所以说五毒都应该排，这是导致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五种毒素，
1: 嗯，
0: 尤其是血毒。而且说到血毒，昨天我讲到了女性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讲了女人有月经嘛，
0: 有例假，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女性寿命都普遍比男性长。
1: 对呀，我们还有雌激素。
0: 那你光有雌激素就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就是这个排毒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昨天我讲到了气毒，是吧？也不是说女性一发脾气她能发出来，是吧？
1: 这口气儿不憋着。
0: 对，男同志这气儿都憋在这个心里头，
1: 嗯，
0: 这是一方面，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排血毒，女同志确实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老天爷给女性的一个最好的馈赠，我们中医上叫天癸。
1: 嗯。
0: 天癸就是你刚才说的月经例假，
1: 嗯，
0: 可是你发现没有，一般女同志在50岁左右的时候，她例假就基本上就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为啥呀？排毒的这个通道本身比男同志多的一个优势，它就没了。
1: 嗯，
0: 就所以说，你看它能只能保证你50岁之前女同志健康。但是这一点跟我们男同志比，那就相当有优势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男同志他不去排毒啊。
0: 对。所以说血毒啊必须要排，尤其是5岁以上的人，女同志已经没有例假了，男同志更应该排了，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啊，为什么很多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是50岁之后我们才发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50岁之后明显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1: 嗯，
0: 有没有？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50岁之前发生还好，但是50岁的生日一过了之后记忆力明显的减退，是吧？脑梗心梗50岁之后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包括我说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痴呆，
1: 嗯，
0: 脑萎缩，帕金森，是吧？为什么都是50岁之后，哎，就是比比皆是高发，50岁之前很少。今天我说到这个血毒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我说的大脑啊，心脏啊，包括我们的脑细胞啊，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在这种血毒当中泡着的啊，所以说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种记忆力减退、帕金森会非常容易高发。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重视排五毒，尤其是排血毒。
1: 那您说心梗、脑梗，它是血栓斑块，它跟血毒有关，得排。
0: 嗯，
1: 那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不都缺血吗？它血不够了，怎么还能血毒还能排呢？那血就没了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谁说这个脑萎缩和这个脑缺血、脑年性痴呆是因为缺血造成的？
1: 嗯，
0: 血不够了，缺血只是一少部分人。你知道，一大部分人他这个血是够的，但是他这个血是脏血。
1: 脏血？
0: 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我们给一些脑萎缩的患者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给他做血流变的时候，
1: 嗯，
0: 一发现，哎，这患者的血流变他。

0: 是正常的呀，他也不缺血呀，是不是？但是他同样有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很严重，包括肾衰竭、包括肝衰竭、包括心脏的衰竭，很严重。他也不缺血呀，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记住了，不是说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肾衰竭、肝衰竭都是缺血造成的，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血流变越是正常的人，很多这种可怕的疾病高发或者严重的情况，往往是他血的质量不行。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脏血。
0: 对。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脏血。你脏血还不如说没有这血呢。
1: 哦。
0: 对不对？你要是脏血的话，我说本来还不如说你血少点呢。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很多60岁的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血液的质量像80岁人那样的话，你想想，是60岁的人，他这个脑萎缩，他这个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肝衰竭、肾衰竭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更严重的。这种情况往往60岁左右的人群常常会发生，是吧？你看80岁的人有可能是这种缺血性的脑萎缩、老年性痴呆，是吧？血不够了。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50岁、60岁、70岁就开始丢三落四了，开始脑萎缩了，开始老年性痴呆了，是不是？开始肝衰竭了，开始肾衰竭了，开始心衰竭了。为啥？一检查身体，血是够的，结果它不是缺血性导致的，是血液正常，血毒太重了，这个血的质量变差了。
1: 对，这么您一说我们就懂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谁一说脑萎缩了、帕金森了，一想都是80岁以后的事儿。但是现在临床上有多少50-60岁就有了，那就是血毒啊导致的。这样的情况我见到太多了，60多岁得脑萎缩的、帕金森的，一检查血流变正常，但是血液的质量极差，是吧？那我们的脑细胞一直泡在这样的血液里，啊，天天被这个血毒血侵蚀，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你说它不病变才怪呢？
1: 对呢，就好像是用污水、化工水去浇花，时间长了，那花草得不到营养，它不也得萎缩死亡吗？
0: 对呀，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每天都要用血来浇灌它、濡养它，但是前提你这个血一定是干净的，里面不能有血毒的。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对，如果有血毒，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啊，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五毒当中血毒是非常非常致命的，一定要及时清理，及时给它代谢出去、
1: 排出去。
0: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们也不用于过于担心，因为大部分的血毒这些毒素，我们人体它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排出体外的，而且年龄越轻的人，它代谢的越快。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1: 对。
0: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1: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0: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和斑块。
1: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老年性痴呆呀、肾衰竭呀、心衰呀，和2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1: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0: 对，
1: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他不脑萎缩才怪呢。
0: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1: 是的，
0: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2-3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 大脑开始反应迟

0: 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两三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1: 对，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0: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1: 嗯，
0: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0: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1: 嗯，
0: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1: 嗯，
0: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1: 是
0: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啊，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您辛苦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2: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1: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1: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2: 啊。
1: 多大年岁了？
2: 嗯，我今年59。
1: 59岁，好，嗯。
2: 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1: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了。
2: 我用的吧，10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子。
1: 十多种。
2: 我用那个。
1: 挑重点的。
2: 神经酸。
1: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2: 之前吧。
1: 嗯。
2: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10多年了。
1: 嗯。
2: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1: 哎呦，
2: 一转身就倒地，
1: 那不严重了吗？
2: 好回我就是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里，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1: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
2: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
2: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1: 啊。
2: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的疼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2: 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2: 我口嫌
1: 口
2: 一年多了，
1: 口什么？
2: 口咸呐，口咸
1: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2: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1: 嗯嗯，明白。
2: 完了，去年7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那么热，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不
1: 吧，
2: 我也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1: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2: 哎，咸完了，舌尖有点麻
1: 啊，
2: 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1: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2: 哎，对，我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苦我知道，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1: 明白明白。
2: 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我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1: 今
2: 年吧给舌尖儿，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1: 你除了去年7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2: 小便
1: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2: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1: 哦，
2: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就是少起夜次少。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2: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噔噔响。
1: 对，哎呀，腰疼不疼？
2: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摸腰就疼。
1: 我说这个腰疼啊，
2: 年轻时候就
1: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2: 没有，就是左面喇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喇韧带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1: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
2: 没有。
1: 好，
2: 当时吧我找个

0: 中医看了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1: 啊，
0: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1: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0: 药，对呀、
1: 啊，
0: 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1: 对，
0: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1: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0: 凉，爱冷。
1: 是吧？
0: 爱凉，
1: 对，往往这种、
0: 嗯、手脚凉，
1: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啊、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啊
0: 嗯，
1: 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
0: 哎、
1: 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嗯、
0: 那个我这个舌头上也上医院看过，
1: 嗯，
0: 他就瞅一眼，他说是浊口症。
1: 哎、
0: 他说西医没有任何办法，让我找中医。
1: 对，我跟你讲，
0: 我问个中医，中医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啥叫浊口症。
1: 我告诉你，这个呀，就是好没样的，嘴里头就觉得发咸，这个和舌头没关系啊，还是肾阳不足。
0: 对，这是两个病。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你这个呢，我告诉你，还是肾阳不足
0: 啊。
1: 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0: 啊？明白。
1: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
0: 啊、
1: 为什么补锌
0: 啊？
1: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0: 今年检查了梁老师。
1: 嗯
0: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
1: 嗯、
0: 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呢
1: 啊。
0: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1: 白细胞减少。
0: 完了呢，
1: 嗯、
0: 啊，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嗯、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嗯。
1: 嗯，你还是缺锌、
0: 这个，
1: 不是锡的事儿
0: 啊，
1: 不是锡的事儿、
0: 啊，
1: 是锌 啊。对，缺锌、
0: 啊。
1: 你可以买一点锌、
0: 啊，
1: 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
0: 嗯。
1: 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
0: 嗯、
1: 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0: 哦，
1: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0: 我正好定了。
1: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
0: 嗯、
1: 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
0: 哦、
1: 另外呢、嗯、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
0: 嗯、
1: 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0: 啊、嗯、
1: 对吧，
0: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1: 嗯，
0: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1: 啊，
0: 反正头两个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我问了还有几个肺大泡，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1: 啊，成团了。哦， 那就是细胞壁破了。
0: 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1: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0: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也不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1: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是像葡萄一样一粒儿一粒儿的，然后每粒儿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儿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0: 啊，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1: 那肯定的，
0: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1: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0: 啊，
1: 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
0: 啊，
1: 把青霉素用
0: 了
1: 啊，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是吧？
0: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1: 啊……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好吧，
0: 明白了
1: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0: 好吧，行，好。
1: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啊。用上一段时间，沉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0: 哎，行，好，
1: 好，
0: 哎，
1: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哎。
1: 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2: 对，
1: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2: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1: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2: 是的，
1: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啊、老年性痴呆啊、肾衰竭啊、心衰啊，和2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2: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1: 对。
2: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不脑萎缩才怪呢。
1: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2: 是的。
1: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2-3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那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2-3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2: 对。
1: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1: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哎，很多人又过了2-3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对不对？
2: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2: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1: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2: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1: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2: 嗯，
1: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2: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1: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2: 呼吸系统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1: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2: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1: 对啊，
2: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1: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2: 嗯，
1: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2: 是
1: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2: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啊，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您辛苦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0: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1: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0: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1: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0: 啊，
1: 多大年岁了？
0: 嗯，我今年59。
1: 59岁，好。嗯
0: 嗯 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1: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了。
0: 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子。
1: 十多种。
0: 我用那个。
1: 挑重点的，
0: 神经酸
1: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0: 之前吧，
1: 是不是？嗯。
0: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十多年了。
1: 嗯。
0: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1: 哎呦！
0: 一转身就倒地。
1: 那不严重了吗？
0: 最后回我就。是，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1: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
0: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1: 啊。
0: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0: 啊，
1: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0: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0: 我口弦，
1: 口
0: 一年多了。
1: 口什么？
0: 口弦呐，口弦。
1: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0: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1: 嗯嗯，明白。嗯，
0: 完了，去年7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热不热，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1: 啊。
0: 不饱和，不知道跟那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1: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0: 哎，咸完了，舌尖儿有点麻。
1: 啊，
0: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1: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0: 哎，对，我、
1: 嗯、
0: 你要说咱们这味儿辣，我知道，
1: 嗯，
0: 苦我知道，
1: 嗯，
0: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
1: 啊、
0: 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1: 明白，明白，嗯。
0: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1: 嗯嗯嗯。
0: 去年吧，给舌尖儿，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1: 啊，你除了去年7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0: 小便
1: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0: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1: 哦，
0: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1: 哦、
0: 就是少起夜次少。
1: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0: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噔噔响、
1: 哦。对。哎呀，腰疼不疼？
0: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猫腰就疼。
1: 我说这个腰疼啊，
0: 年轻时候就
1: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 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0: 没有，就是左面喇那个有腰托那左面喇韧带、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1: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
0: 没有。
1: 嗯，
0: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了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1: 啊，
0: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1: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个
0: 药，
1: 对
0: 呀，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1: 对，
0: 还在，完我就没敢看。
1: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 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
0: 啊、
1: 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

0: 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1: 凉，爱冷。
0: 是吧？
1: 爱凉。
0: 对，往往这种，
1: 手脚凉。
0: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嗯、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
1: 哎、
0: 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哎、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1: 啊，明白。
0: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嗯？为什么补锌？
1: 啊，
0: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1: 今年检查了梁老师。
0: 嗯。
1: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
0: 嗯、
1: 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呢。
0: 啊。
1: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0: 白细胞减少。
1: 完了呢。
0: 嗯
1: 啊，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嗯、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
0: 嗯，你还是缺锌，
1: 这个、
0: 不是硒的事儿 啊,
1: 啊，
0: 不是硒的事儿、
1: 啊，
0: 是锌 啊,
1: 啊。
0: 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
1: 啊，
0: 就是营养素锌、
1: 嗯，
0: 可以补一补、
1: 啊。
0: 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
1: 嗯、
0: 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1: 哦，
0: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1: 我正好定了
0: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
1: 啊、
0: 另外呢、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啊、
0: 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的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
1: 啊、
0: 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1: 啊，
0: 对吧，
1: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0: 嗯，
1: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0: 啊，
1: 完了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

0: 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儿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1: 啊，一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0: 那肯定的，
1: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0: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1: 啊，
0: 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
1: 啊，
0: 把青霉素用了
1: 啊，
0: 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那个沉香粉对这个肺，
0: 啊，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
1: 哎，
0: 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
1: 哎，
0: 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好
0: 吧，
1: 明白了
0: 啊，
1: 哎，
0: 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1: 哎，
0: 好吧，
1: 行，好，
0: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
1: 哎，
0: 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
1: 哎，
0: 啊，用上一段时间，
1: 哎，
0: 沉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1: 哎，行，好，
0: 好，
1: 哎，
0: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谢谢
0: 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跟我们讲到了中医五毒。
1: 对，
0: 这五毒啊，可谓是跟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中医上认为这五毒是直接导致我们人生老病死的关键的因素。五毒昨天我提到了哪五毒啊？
0: 气毒、
1: 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是吧？这是我们人体

0: 每个人都面临的五种毒素。
1: 嗯
0: 啊，昨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是气毒。
1: 嗯，
0: 我还说了呢，我们别说这个生气了，就是你叹口气，这口气里面就含有着大量的毒素。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再加上人要是生气呀、啊、有怨气呀、啊、悲伤啊，我告诉你，都是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不断的产生这个毒素的过程。
1: 嗯，
0: 它直接危害到的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的问题。
1: 是呢，昨天老师是详细讲解了气毒。
0: 对，
1: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五毒当中的其他毒，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去自己去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0: 那这个当然没问题了。那今天啊，咱们讲我们中医上说人体五毒当中的第二种毒。
1: 嗯，
0: 这种毒是什么呢？叫血毒。
1: 那您说啊，这个血毒，血里面真的能有毒吗？
0: 呵，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这个血里面都是有毒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毒它是有一定含量的，一定指标的，一定标准的，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了，那人就出现了衰老疾病，甚至是死亡。
1: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血毒啊，不是说咱们这个武侠电影里头说人中毒了是吧，入血一剑封喉那种啊，我说的这种血毒是人体血液当中自然形成的这些影响我们健康产生疾病的这种毒素。
1: 那您详细跟我们讲讲。
0: 昨天讲到了气毒啊，今天讲到了血毒，我说还有寒毒、湿毒，还有火毒嘛。
1: 嗯，
0: 它这五种毒素啊，我告诉你，都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人产生疾病包括死亡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五毒当中，它有各自的特点。
1: 各自的特点。
0: 对。
1: 哦。
0: 我告诉你，气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爆发特别快。
1: 嗯。
0: 你看好模样的，突然间你看发个脾气，它瞬间就会产生毒素的堆积，然后造成我们心梗、脑梗出现。啊，平时没事儿，但是一旦爆发了，就瞬间就
1: 冲劲儿很足，
0: 哎，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这是气毒的特点。那血毒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两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它容易造成栓子，栓子，
1: 嗯，
0: 就我们这心梗、脑梗，
1: 就堵塞了，
0: 对，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过多的话，它会瞬间的形成什么结块？
1: 对，
0: 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形成梗住了，
1: 嗯，
0: 那心梗、脑梗这么出现的，是吧？那么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这个血毒啊，它会造成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一种中毒的现象，
1: 嗯，
0: 啊，就好比如说有人被蛇咬了，你看短短几分钟人就不行了，为啥？因为这个蛇毒顺着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血里头之后，它会瞬间的流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然后使得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器官啊出现一种中毒的迹象。所以说你看很多突发疾病是不是跟我们的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了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瞬间凝结，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它能凝结的吧，在血毒的表现来讲它都属于轻的，因为心梗、脑梗了，它栓块在那堵着呢，我们照影 CT 能看得见的，能够给它摘出来的。你知道最怕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原因，它聚不到一块儿，但是呢它游走我们的全身，因为很多毒啊，尤其是越严重的毒素它越聚不到一块儿，它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游走我们的全身，逐个的腐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细胞。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年斑。
1: 老年斑是色素沉着导致的
0: 啊，这是西医上的说法。
1: 嗯，
0: 啊，其实这种色素的沉积，这种老年斑，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太多了。
1: 嗯，
0: 你没有代谢出去，排不出去这个血毒，怎么办？它首先就会在我们皮肤下层进行堆积，一堆积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老年斑、黑斑。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美容院说，哎呀，我能给你祛斑，都怎么做的？
1: 还挺贵呢，用激光打
0: 啊，
1: 或者是说酸蚀，就是一种强酸、
0: 啊、
1: 然后经过一定的比例配比之后呢，涂在老年斑上，就把那块烧坏了
0: 啊，给它腐蚀掉了，
1: 对，然后祛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做过这种去老年斑的这种激光啊，或者酸腐蚀啊，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1: 肯定有啊。
0: 我告诉你，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你用完了这样的方法，老年斑可能瞬间就掉了。
1: 嗯。
0: 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这个老年斑还会再次的出现。
1: 嗯。
0: 啊，你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表面功夫，激光也好，酸腐蚀也好，你当时用上挺好的。看着掉了，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长斑的地方又出现了，
1: 还真是
0: 原地复活了，是吧？春风最又生了，
1: 还真是有的可能更快，
0: 是不是？
1: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
1: 对，问题还在吗？
0: 你的血毒在那儿的话，它还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堆积，你还会反复，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毒素，我说了，它一旦入血的话，形成血毒的话，它会游走我们的全身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不仅仅你在皮肤表面看着老年斑，这个毒素我们还能看得见，你知道你看不见的呢？
1: 嗯，
0: 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上头通过血液中毒了，你能看得见吗？
1: 那看不到啊。
0: 这是最要命的。而我们中医，你看，就是排除这个身体当中的血毒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斑，你知道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从来不说用激光，用这个酸腐蚀的方法，都是给你调内在。
1: 调内在，
0: 对，给你清你的血毒，
1: 哦，
0: 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清理掉了，你长老年斑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淡了。我在临床上面对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就是40多岁的人，他也长这个斑了，
1: 嗯，
0: 啊，说的，哎呀，梁老师，你看看中医有啥办法没有？我都是让患者用这种内在清血毒的方法。实际上它不只是清血毒，我一般用的方法都是内在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嗯，
0: 把五毒排干净了，你斑自然而然就没了。
1: 对，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对啊，所以说一般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说，梁老师你看看，我自从用了你这个排毒的方法，是吧，不但我老年斑这个淡了很多，我发现就是用了这种排毒的方法之后，我发现我脑梗的问题改善了不少。
1: 嗯，
0: 是吧，这脑袋瓜子清楚了，清醒了，然后呢也不像以前昏昏沉沉的了，然后老年斑也变淡了。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年斑淡了同时会伴随着我们头脑清醒了？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的毒它干净了，那血毒干净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受到的毒害的这种程度就大大的减少了，那老年斑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1: 说到美容祛斑啊，最近还特别流行一个刺络疗法。
0: 刺络疗法，放血，
1: 放血
0: 啊，
1: 在脸上长斑的地方放血。
0: 哎呀，
1: 用这个方法来祛斑、
0: 啊、
1: 现在特别流行。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个噱头。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讲了，血毒是游走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家伙知道吗，这个血流经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
1: 很快。
0: 只在局部放血那有啥用啊，对不对？它是20-30秒就游走全身了，你这个毒是遍布全身的，你能全身放血吗？所以大家伙不要盲目的相信，是吧、
1: 嗯、
0: 尿毒症的患者为啥要做透析？
1: 嗯，
0: 为什么要做血液透析？
1: 嗯，
0: 不就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太多了吗？
1: 太多了，
0: 它代谢不出去了吗？就得是通过体外循环把血抽出来，然后整个给它清洗一遍再回输给身体吗？
1: 嗯，
0: 那你单纯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放血的方式根本达不到。
1: 嗯，
0: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也可以了解到，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要过多的话，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五毒的第二种毒素叫血毒，它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血液当中这个毒素，要不我怎么说呢，是五毒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毒，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尤其是什么呢，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哪儿是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
1: 嗯，
0: 35岁。
1: 嗯，
0: 35岁是一个分水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35岁之后，你自身排除这种五毒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是吧，你看35岁之前，我说的气毒啊、湿毒啊、火毒啊、寒毒啊，包括今天讲的血毒啊，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是吧？35岁之后，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岁数越大的人，我们人是不是就更危险？
1: 对呢，年龄增长了，排毒能力下降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就增加了，那质量它也慢慢下来了，那人肯定容易生病啊。
0: 而且生这个病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做过相关的类似的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这个血啊，你说老年人的这个血，你知道什么颜色吗？它都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哦，
0: 它那种黑红的颜色，
1: 嗯，暗红，
0: 暗红比暗红还深，就是有的岁数大的人都发黑，
1: 嗯，
0: 是吧？那小孩呢？啊，你看小孩是吧？不小心破了个口，手指头，哎，破了个口，你看流出那个血什么颜色？
1: 鲜红的呀，
0: 鲜红的。啊，反观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一管子血，你会发现这血什么颜色？
1: 对，
0: 黑红色。
1: 对，
0: 而且老年人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特别差的，
1: 嗯，
0: 很粘稠，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血毒太多了，年轻人反而好，为什么呢？自身排除五毒的能力他就强。
1: 嗯，
0: 我不说了吗？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这个血液的对比实验，就是二十岁的人的血、四十岁的人的血、六十岁人的血和八十岁人的血，我们把这血液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啊，血液的颜色它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趋势，然后它流动性、粘稠度也是个递增的趋势，说明什么？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的下降，毒素会随着年龄不断的堆积和增加，不断的导致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
1: 那这么一比较，那更能证明了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它就多了，对吧？
0: 当然了，当然了。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输血，
1: 嗯，
0: 我们都用什么青壮年的血，
1: 对，
0: 是吧？很少用老年人的血去回输给患者。
1: 对，献血人群是18岁到55岁。
0: 对，但55岁的我们基本都不用了，
1: 嗯，
0: 一般是35岁之前。
1: 嗯，
0: 啊，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取决于我们岁数、年龄、排毒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排毒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它下降之后，你体内的血毒会越堆积越多嘛，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血毒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它能够凝结成块，心梗、脑梗这些疾病会容易高发，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说了，这种血块是能够看得见的，是吧？形成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是能够看得见的。而我说了，最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反而更严重，因为这些毒它虽然没有凝结成块，它是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腐蚀我们、毒化我们的组织器官，使得我们疾病越来越高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如果含有大量的毒素的话，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病能不来吗？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好得了吗？
1: 血毒不排的话，对人身体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0: 对，所以说五毒都应该排，这是导致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五种毒素，
1: 嗯，
0: 尤其是血毒。而且说到血毒，昨天我讲到了女性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讲了女人有月经嘛，
0: 有例假，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女性寿命都普遍比男性长。
1: 对呀，我们还有雌激素。
0: 那你光有雌激素就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就是这个排毒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昨天我讲到了气毒，是吧？也不是说女性一发脾气她能发出来，是吧？
1: 这口气儿不憋着。
0: 对，男同志这气儿都憋在这个心里头，
1: 嗯，
0: 这是一方面，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排血毒，女同志确实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老天爷给女性的一个最好的馈赠，我们中医上叫天癸。
1: 嗯。
0: 天癸就是你刚才说的月经例假，
1: 嗯，
0: 可是你发现没有，一般女同志在50岁左右的时候，她例假就基本上就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为啥呀？排毒的这个通道本身比男同志多的一个优势，她就没了。
1: 嗯，
0: 就所以说你看，她能只能保证你50岁之前女同志健康。但是这一点跟我们男同志比，那就相当有优势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男同志他不去排毒啊。
0: 对。所以说血毒啊必须要排，尤其是五岁以上的人，女同志已经没有例假了，男同志更应该排了，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啊，为什么很多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是五岁之后我们才发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五岁之后明显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1: 嗯，
0: 有没有？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五岁之前发生还好，但是五岁的生日一过了之后，记忆力明显的减退，是吧？ 脑梗、心梗五岁之后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包括我说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痴呆，
1: 嗯，
0: 脑萎缩、帕金森，是吧？为什么都是五十岁之后？哎，就是比比皆是高发，五十岁之前很少。今天我说到这个血毒，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我说的大脑啊、心脏啊，包括我们的脑细胞啊，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在这种血毒当中泡着的啊，所以说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种记忆力减退、帕金森会非常容易高发。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五岁以上的人一定要重视排五毒，尤其是排血毒。
1: 那您说心梗、脑梗，它是血栓斑块，它跟血毒有关，得排。
0: 嗯，
1: 那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不都缺血吗？它血不够了，怎么还能血毒还能排呢？那血都没了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谁说这个脑萎缩和这个脑缺血、老年性痴呆是因为缺血造成的？
1: 嗯，
0: 血不够了，缺血只是一少部分人。你知道，一大部分人他这个血是够的，但是他这个血是脏血。
1: 脏血，
0: 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我们给一些脑萎缩的患者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给他做血流变的时候，
1: 嗯，
0: 一发现，哎，这患者的血流变他是正常的呀，
1: 嗯，
0: 他也不缺血呀，是不是？但是他同样有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很严重，包括肾衰竭、包括肝衰竭、包括心脏的衰竭，很严重。他也不缺血呀、啊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记住了，不是说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肾衰竭、肝衰竭都是缺血造成的，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血流变越是正常的人，很多这种可怕的疾病高发或者严重的情况，往往是他血的质量不行。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脏血。
0: 对，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脏血。你脏血还不如说没有这血呢。
1: 嗯、哦，
0: 对不对？你要是脏血的话，我说本来还不如说你血少点呢。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很多六十岁的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血液的质量像八十岁人那样的话，
1: 嗯，
0: 你想想，是六十岁的人，他这个脑萎缩、他这个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肝衰竭、肾衰竭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更严重的。这种情况往往六十岁左右的人群常常会发生，是吧？你看八十岁的人，有可能是这种缺血性的脑萎缩、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血不够了。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就开始丢三落四了？
1: 嗯，
0: 开始脑萎缩了，开始老年性痴呆了。是不是开始肝衰竭了，开始肾衰竭了，开始心衰竭了？为啥？一检查身体血是够的，结果它不是缺血性导致的，是血液正常，血毒太重了，这个血的质量变差了。
1: 对，这么您一说我们就懂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谁一说脑萎缩了、帕金森了，一想都是八十岁以后的事儿，但是现在临床上有多少五六十岁就有了，
1: 嗯，
0: 那就是血毒啊导致的。这样的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六十多岁得脑萎缩的、帕金森的，一检查血流变正常，但是血液的质量极差，是吧？那我们的脑细胞一直泡在这样的血液里，啊，天天被这个血毒血侵蚀，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你说它不病变才怪呢？
1: 对呢，就好像是用污水、化工水去浇花，时间长了，那花草得不到营养，它不也得萎缩死亡吗？
0: 对呀、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每天都要用血来浇灌它、濡养它，但是前提你这个血一定是干净的，
1: 嗯，
0: 里面不能有血毒的。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对，如果有血毒，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啊，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五毒当中血毒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1: 嗯，
0: 一定要及时清理，及时给它代谢出去、
1: 排出去。
0: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们也不用于过于担心、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血毒这些毒素，我们人体它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排出体外的，而且年龄越轻的人，它代谢的越快，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1: 对，
0: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
1: 嗯，
0: 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1: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0: 对呀、啊，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1: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

0: 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呀、老年性痴呆呀、肾衰竭呀、心衰呀，和2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1: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0: 对。
1: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不脑萎缩才怪呢。
0: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1: 是的。
0: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两三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那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2、3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1: 对，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酸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0: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哎，很多人又过了2、3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0: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呀。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 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按时式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您辛苦了，梁老师。
4: 哎，别客气啊。
5: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4: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4: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5: 啊，
4: 多大年岁了？
5: 嗯，我今年59。
4: 59岁，好，
5: 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4: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了。
5: 我用的吧，10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吧。
4: 十多种。
5: 我用那个。
4: 挑重点的。
5: 神经酸
4: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5: 之前吧。
4: 是是嗯。
5: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10多年了。
4: 嗯。
5: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4: 哎呦，
5: 一转身就倒地，
4: 那不严重了吗？
5: 好回我就，是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4: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5: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4: 啊，耳苗油。
5: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4: 啊，
5: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4: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5: 啊，
4: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5: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4: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5: 我口嫌，
4: 口
5: 一年多了。
4: 口什么？
5: 口嫌呐，口嫌。
4: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5: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4: 嗯嗯，明白。嗯。
5: 完了，去年7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热不热，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4: 啊。
5: 不吧，我也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4: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5: 哎，咸完了，舌尖儿有点麻
4: 啊，
5: 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后儿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4: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5: 哎，对我，你要说咱们这味儿辣，我知道，
4: 嗯，
5: 苦我知道，
4: 嗯，
5: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
4: 啊，
5: 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4: 明白明白。嗯
5: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4: 嗯嗯嗯，
5: 今年吧，给舌尖儿，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4: 啊。 你除了去年七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5: 小便
4: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5: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4: 哦，
5: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就是少起夜次少。
4: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5: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嘚嘚响。
4: 对，哎呀，腰疼不疼？
5: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摸腰就疼。
4: 我说这个腰疼啊，
5: 年轻时候就
4: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 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5: 没有，就是左边拉那个有腰托那儿，左边拉韧带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4: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
5: 没有。
4: 好，
5: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了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4: 啊，
5: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4: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5: 药，
4: 对
5: 呀，
4: 药
5: 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4: 对，
5: 还在完我就没敢看。
4: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5: 凉，爱冷。
4: 是吧？
5: 爱凉。
4: 对，往往这种
5: 手脚凉。
4: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啊，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
5: 啊，那个我这个舌头上也上医院看过，他就瞅一眼，他说是浊口症。
4: 哎，
5: 他说西医没有任何办法，让我找中医。
4: 对，我跟你讲，
5: 我问他中医，中医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啥叫浊口症。
4: 我告诉你，这个呀，就是好没样的，嘴里头就觉得发咸，这个和舌头没关系啊，还是肾阳不足。
5: 对，这是两个病。
4: 对对 对, 对、你这个呢，我告诉你，还是肾阳不足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5: 啊，明白。
4: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为什么补锌
5: 啊？
4: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5: 今年检查了，梁老师。
4: 嗯，
5: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的
4: 啊。
5: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锡，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4: 白细胞
5: 完了呢，
4: 啊，
5: 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我换降压药也上来了，
4: 你还是缺锌，
5: 这个、
4: 不是锡的事儿 不是锡的事儿、是锌
5: 缺
4: 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还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

0: 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1: 哦，
0: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1: 我正好定了
0: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1: 啊，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0: 啊，
1: 完了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我问了还有几个肺大泡，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0: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壁破
1: 了呗。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0: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1: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0: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一粒的，然后每粒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这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嗯。
0: 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儿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1: 啊？一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0: 那肯定的。
1: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0: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1: 啊，
0: 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
1: 啊，
0: 把青霉素用上
1: 啊，
0: 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0: 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好吧，
1: 明白了
0: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1: 好
0: 吧，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啊，用上一段时间沉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1: 哎，行，好，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哎。
0: 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你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2: 对，
0: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2: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0: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2: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吗？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啊，老年性痴呆啊，肾衰竭啊，心衰啊，和2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2: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0: 对。
2: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他不脑萎缩才怪呢。
0: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2: 是的，
0: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2-3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 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

0: 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两三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1: 对，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0: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1: 嗯，
0: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0: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1: 嗯，
0: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1: 嗯，
0: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1: 是
0: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啊，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您辛苦了，梁老师。
4: 哎，别客气啊。
5: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4: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4: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5: 啊。
4: 多大年岁了？
5: 嗯，我今年59。
4: 59岁，好，嗯。
5: 嗯嗯。嗯，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4: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
5: 了。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子。
4: 十多种。
5: 我用那个。
4: 挑重点的。
5: 神经酸。
4: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5: 之前吧。
4: 嗯。
5: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十多年了。
4: 嗯。
5: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4: 哎呦！
5: 一转身就倒地，
4: 那不严重了吗？
5: 最后回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4: 嗯、
5: 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4: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5: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4: 啊，耳苗油。
5: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4: 啊。
5: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4: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5: 啊、
4: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 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5: 哎、
4: 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5: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4: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5: 我口嫌
4: 口
5: 一年多了，
4: 口什么？
5: 口咸呐，口咸
4: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5: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4: 嗯嗯，明白。嗯。
5: 完了，去年七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不热，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4: 啊、
5: 嗯。我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4: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5: 哎，咸完了，舌尖有点麻
4: 啊，
5: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4: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5: 哎，对，我、
4: 嗯、
5: 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4: 嗯，
5: 苦我知道，
4: 嗯。
5: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4: 明白明白，嗯。
5: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4: 嗯嗯嗯。
5: 去年吧，给舌尖儿，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4: 啊。你除了去年七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5: 小便
4: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5: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4: 哦，
5: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4: 哦、
5: 就是少起夜次少。
4: 啊、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5: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嘚嘚响、
4: 哦。对。哎呀，腰疼不疼？
5: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摸腰就疼。
4: 我说这个腰疼啊。
5: 年轻时候就一。
4: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5: 没有，就是左面拉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拉韧带、
4: 啊、
5: 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4: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嗯
5: 嗯，没有。
4: 嗯，好，
5: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来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6: 啊，
5: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6: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5: 个
6: 药，
5: 对呀，啊，药行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6: 对，
5: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6: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5: 凉，爱冷。
6: 是吧？
5: 爱凉，
6: 对，往往这种，
5: 嗯，
6: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啊，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
5: 嗯，
6: 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
5: 哎，
6: 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嗯，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5: 啊？明白。
6: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
5: 嗯，
6: 为什么补锌
5: 啊？
6: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5: 去年检查了，梁老师。
6: 嗯
5: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还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的
6: 啊。
5: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6: 白细胞
5: 减少。完了呢，
6: 嗯，
5: 啊，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嗯，我换降压药也上来了。
6: 嗯你还是缺锌，
5: 这个，
6: 不是锡的事儿 啊，不是锡的事儿，是锌 啊，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5: 哦，
6: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5: 嗯，
6: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5: 我正好定了。
6: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
5: 嗯，
6: 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
5: 哦，
6: 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5: 啊，
6: 对吧？
5: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6: 嗯，
5: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6: 啊，
5: 反正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6: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壁破了。
5: 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6: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5: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6: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儿一粒儿的，然后每粒儿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5: 嗯，
6: 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

0: 这个肺。
1: 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好吧，
0: 明白了。
1: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0: 哎，行，好。
1: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啊，用上一段时间，沉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0: 哎，行，好，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跟我们讲到了中医五毒。
1: 对，
0: 这五毒啊，可谓是跟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中医上认为这五毒是直接导致我们人生老病死的关键的因素。五毒，昨天我提到了哪五毒啊？
0: 气毒、
1: 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是吧？这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面临的五种毒素。
0: 嗯，
1: 啊，昨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是气毒。
0: 嗯，
1: 我还说了呢，我们别说这个生气了，就是你叹口气，这口气里面就含有着大量的毒素。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再加上人要是生气啊，有怨气啊，悲伤啊，我告诉你，都是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不断的产生这个毒素的过程。
0: 嗯，
1: 它直接危害。

0: 到的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的问题。
1: 是呢，昨天老师是详细讲解了气毒。
0: 对，
1: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五毒当中的其他毒，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去自己去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0: 那这个当然没问题了。那今天啊，咱们讲我们中医上说人体五毒当中的第二种毒。这种毒是什么呢？叫血毒。
1: 那您说啊，这个血毒，血里面真的能有毒吗？
0: 呵，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这个血里面都是有毒的。但是这个毒它是有一定含量的，一定指标的，一定标准的。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了，那人就出现了衰老、疾病，甚至是死亡。而且我说的这个血毒啊，不是说咱们这个武侠电影里头说人中毒了是吧，入血一剑封喉那种啊，我说的这种血毒是人体血液当中自然形成的这些影响我们健康产生疾病的这种毒素。
1: 那您详细跟我们讲讲。
0: 昨天讲到了气毒是吧，今天讲到了血毒，我说还有寒毒、湿毒，还有火毒嘛。它这五种毒素啊，我告诉你都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人产生疾病包括死亡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五毒当中，它有各自的特点。
1: 各自的特点。
0: 对。
1: 哦。
0: 我告诉你，气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爆发特别快。你要好模样的，突然间你看发个脾气，它瞬间就会产生毒素的堆积，然后造成我们心梗、脑梗出现。啊，平时没事儿，但是一旦爆发了，就瞬间就
1: 冲劲儿很足，
0: 哎，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这是气毒的特点。那血毒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两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它容易造成栓子，栓子，就我们这心梗、脑梗，
1: 就堵塞了。
0: 对，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过多的话，它会瞬间的形成什么结块？
1: 对，
0: 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形成梗住了，那心梗、脑梗这么出现的，是吧？那么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这个血毒啊，它会造成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一种中毒的现象。那就好比如说，有人被蛇咬了，你看短短几分钟人就不行了，为啥？因为这个蛇毒顺着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血里头之后，它会瞬间的流走我们的全身。然后使得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器官啊出现一种中毒的迹象。所以说你看很多突发疾病是不是跟我们的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刚才我提到了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瞬间凝结。是不是？而且它能凝结的吧，在血毒的表现来讲它都属于轻的。因为心梗、脑梗了，它栓块在那堵着呢，我们照影 CT 能看得见的，能够给它摘出来的。你知道最怕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原因，它聚不到一块儿，但是呢它游走我们的全身。因为很多毒啊，尤其是越严重的毒素，它越聚不到一块儿，它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游走我们的全身，逐个的腐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细胞。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年斑。
1: 老年斑是色素沉着导致的
0: 啊，这是西医上的说法。其实这种色素的沉积，这种老年斑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太多了。你没有代谢出去，排不出去这个血毒怎么办？它首先就会在我们皮肤下层进行堆积，一堆积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老年斑、黑斑。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美容院说，哎呀我能给你祛斑，都怎么做的？
1: 还挺贵呢，用激光打
0: 啊，
1: 或者是说酸蚀，就是一种强酸，然后经过一定的比例配比之后呢，涂在老年斑上，就把那块烧坏了
0: 啊，给它腐蚀掉了。
1: 对，然后祛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有没有就做过这种去老年斑的这种激光啊或者酸腐蚀啊，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1: 肯定有啊。
0: 我告诉你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你用完了这样的方法，老年斑可能瞬间就掉了。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这个老年斑还会再次的出现。你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表面功夫，激光也好，酸腐蚀也好，你当时用上挺好的， 看着掉了，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长斑的地方又出现了，
1: 还真是。
0: 原

0: 一复活了，是吧？春风吹又生了，
1: 还真是有的，可能更快，
0: 是不是？
1: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
1: 对，问题还在吗？
0: 你的血毒在那儿的话，它还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堆积，你还会反复，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毒素，我说了，它一旦入血的话，形成血毒的话，它会游走我们的全身呢，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不仅仅你在皮肤表面看着老年斑，这个毒素我们还能看得见，你知道你看不见的呢？
1: 嗯，
0: 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上头通过血液中毒了，你能看得见吗？
1: 那看不到啊。
0: 这是最要命的。而我们中医你看就是排除这个身体当中的血毒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斑，你知道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从来不说用激光用这个酸腐蚀的方法，都是给你调内在。
1: 调内在？
0: 对，给你清你的血毒。
1: 哦，
0: 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清理掉了，你长老年斑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淡了。我在临床上面对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就是40多岁的人，他也长这个斑了。
1: 嗯，
0: 啊，说的，哎呀，梁老师，你看看中医有啥办法没有？我都是让患者用这种内在清血毒的方法。实际上，它不只是清血毒，我一般用的方法都是内在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嗯，
0: 把五毒排干净了，你斑自然而然就没了。
1: 对，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对啊，所以说一般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说梁老师你看看，我自从用了你这个排毒的方法，是吧，不但我老年斑这个淡了很多，我发现就是用了这种排毒的方法之后，我发现我脑梗的问题改善了不少，
1: 嗯，
0: 是吧，这脑袋瓜子清楚了，清醒了，然后呢也不像以前昏昏沉沉的了，然后老年斑也变淡了。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年斑淡了，同时会伴随着我们头脑清醒了？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的毒它干净了，那血毒干净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受到的毒害的这种程度就大大的减少了，那老年斑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1: 说到美容祛斑啊，最近还特别流行一个刺络疗法。
0: 刺络疗法，放血，
1: 放血
0: 啊，
1: 在脸上长斑的地方放血。
0: 哎呀，
1: 用这个方法来祛斑，
0: 啊，
1: 现在特别流行。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个噱头。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讲了，血毒是游走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家伙知道吗，这个血流经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
1: 很快。
0: 只在局部放血那有啥用啊，对不对，它是20-30秒就游走全身了。你这个毒是遍布全身的，你能全身放血吗？所以大家伙不要盲目的相信，是吧。
1: 嗯，
0: 尿毒症的患者为啥要做透析？
1: 嗯，
0: 为什么要做血液透析？
1: 嗯，
0: 不就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太多了吗？
1: 太多了，
0: 它代谢不出去了吗？就得是通过体外循环把血抽出来，然后整个给它清洗一遍，再回输给身体嘛。
1: 嗯，
0: 那你单纯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放血的方式根本达不到。
1: 嗯，
0: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也可以了解到，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要过多的话，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五毒的第二种毒素叫血毒，它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血液当中这个毒素，要不我怎么说呢，是五毒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毒，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尤其是什么呢，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哪儿是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
1: 嗯，
0: 35岁。
1: 嗯，
0: 35岁是一个分水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35岁之后，你自身排除这种五毒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是吧，你看35岁之前我说的气毒啊、湿毒啊、火毒啊、寒毒啊，包括今天讲的血毒啊，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是吧，35岁之后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岁数越大的人，我们人是不是就更危险？
1: 对呢，年龄增长了，排毒能力下降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就增加了，质量它也慢慢下来了，人肯定容易生病啊，
0: 而且生这个病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做过相关的类似的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这个血啊，你说老年人的这个血你知道什么颜色吗？它都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哦，
0: 它那种黑红的颜色，
1: 嗯，暗红，
0: 暗红比暗红还深，就是有的岁数大的人都发黑，
1: 嗯，
0: 是吧，那小孩呢，啊，你看小孩是吧， 不小心破了个口，手指头

0: 哎，破了个口，你看流出那个血什么颜色？
1: 鲜红的呀。
0: 鲜红的，啊！反观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一管子血，你会发现这血什么颜色？
1: 对，
0: 黑红色。
1: 对。
0: 而且老年人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特别差的，很粘稠，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血毒太多了。年轻人反而好，为什么呢？自身排除五毒的能力他就强。我不说了吗？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这个血液的对比实验，就是20岁的人的血、40岁的人的血、60岁的人的血和80岁的人的血，我们把这血液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啊，血液的颜色它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趋势，然后它流动性、粘稠度也是个递增的趋势，说明什么？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的下降，毒素会随着年龄不断的堆积和增加，不断的导致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
1: 那这么一比较，那更能证明了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它就多了，对
0: 当
1: 吧？
0: 然了，当然了，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输血，我们都用什么青壮年的血，
1: 对，
0: 是吧？很少用老年人的血去回输给患者。
1: 对，献血人群是18岁到55岁，
0: 对，但55岁的我们基本都不用了，一般是35岁之前，啊，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取决于我们岁数、年龄、排毒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它下降之后，你体内的血毒会越堆积越多嘛，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血毒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它能够凝结成块，心梗、脑梗这些疾病会容易高发，是吧？但是我说了，这种血块是能够看得见的，是吧？形成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是能够看得见的。而我说了，最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反而更严重，因为这些毒它虽然没有凝结成块，它是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腐蚀我们、毒化我们的组织器官，使得我们疾病越来越高发。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如果含有大量的毒素的话，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病能不来吗？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对，
0: 它能好得了吗？
1: 血毒不排的话，对人身体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0: 对，所以说五毒都应该排，这是导致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五种毒素，尤其是血毒。而且说到血毒，昨天我讲到了女性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讲了女人有月经嘛，
0: 有例假，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女性寿命都普遍比男性长。
1: 对呀，我们还有雌激素，
0: 那你光有雌激素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是，就是这个排毒的能力，是吧？昨天我讲到了气毒，是吧？也不是说女性一发脾气她能发出来，是吧？
1: 这口气儿不憋着，
0: 对，男同志这个气儿都憋在这个心里头，这是一方面。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排血毒，女同志确实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老天爷给女性的一个最好的馈赠，我们中医上叫天癸。天癸就是你刚才说的月经例假。可是你发现没有，一般女同志在50岁左右的时候，她例假就基本上就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为啥呀？排毒的这个通道本身比男同志多的一个优势，它就没了。就所以说，你看，他能只能保证你50岁之前女同志健康，但是这一点跟我们男同志比，那就相当有优势了，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
1: 男同事他不去排毒啊。
0: 对，所以说血毒啊必须要排，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女同志已经没有例假了，男同志更应该排了，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啊，为什么很多疾病，尤其重大疾病是50岁之后我们才发生的？你比如说啊，50岁之后明显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有没有？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50岁之前发生还好，但是50岁的生日一过了之后，记忆力明显的减退，是吧？脑梗、心梗50岁之后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包括我说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痴呆，脑萎缩、帕金森，是吧？为什么都是50岁之后？哎，就是比比皆是高发，50岁之前很少。今天我说到这个血毒，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我说的大脑啊、心脏啊，包括我们的脑细胞啊，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在这种血毒当中泡着的， 啊，所以说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种记忆力减退、帕金森会非常容易高发。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五岁以上的人一定要重视排五毒，尤其是排血毒。
1: 那您说

0: 心梗、脑梗，它是血栓斑块，它跟血毒有关，得排。
1: 嗯，
0: 那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不都缺血吗？它血不够了，怎么还能血毒还能排呢？那血都没了呀！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谁说这个脑萎缩和这个脑缺血、老年痴呆是因为缺血造成的？
0: 嗯，
1: 血不够了，缺血只是一少部分人。你知道，一大部分人他这个血是够的，但是他这个血是脏血。
0: 脏血，
1: 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我们给一些脑萎缩的患者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给他做血流变的时候，
0: 嗯，
1: 一发现，哎，这患者的血流变他是正常的呀，
0: 嗯，
1: 他也不缺血呀，是不是？但是他同样有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很严重，包括肾衰竭、包括肝衰竭、包括心脏的衰竭，很严重。他也不缺血呀，
0: 嗯，
1: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记住了，不是说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肾衰竭、肝衰竭都是缺血造成的，
0: 嗯，
1: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血流变越是正常的人，很多这种可怕的疾病高发或者严重的情况，往往是他血的质量不行。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0: 脏血。
1: 对。
0: 哦。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脏血。你脏血还不如说没有这血呢。
0: 哦。
1: 对不对？你要是脏血的话，我说本来还不如说你血少点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很多六十岁的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血液的质量像八十岁人那样的话，
0: 嗯，
1: 你想想，是六十岁的人，他这个脑萎缩，他这个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肝衰竭、肾衰竭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更严重的。这种情况往往六十岁左右的人群常常会发生，是吧？你看八十岁的人，有可能是这种缺血性的脑萎缩、老年性痴呆，
0: 嗯，
1: 是吧？血不够了。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就开始丢三落四了，
0: 嗯，
1: 开始脑萎缩了，开始老年性痴呆了，是不是？开始肝衰竭了，开始肾衰竭了，开始心衰竭了。为啥？一检查身体，血是够的，结果它不是缺血性导致的，是血液正常，血毒太重了，这个血的质量变差了。
0: 对，这么您一说我们就懂了，
1: 是不是？所以说谁一说脑萎缩了、帕金森了，一想都是八十岁以后的事儿，但是现在临床上有多少五六十岁就有了，
0: 嗯，
1: 那就是血毒啊导致的。这样的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六十多岁得脑萎缩的、帕金森的，一检查血流变正常，但是血液的质量极差，是吧？那我们的脑细胞一直泡在这样的血液里啊，天天被这个血毒血侵蚀，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你说它不病变才怪呢。
0: 对呢，就好像是用污水、化工水去浇花，时间长了，那花草得不到营养，它不也得萎缩死亡吗？
1: 对呀，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每天都要用血来浇灌它、濡养它，但是前提你这个血一定是干净的，
0: 嗯，
1: 里面不能有血毒的。
0: 对，那是一定的。
1: 对，如果有血毒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啊，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五毒当中血毒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0: 嗯，
1: 一定要及时清理，及时给它代谢出去，
0: 排出去。
1: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们也不用于过于担心，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血毒这些毒素，我们人体它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0: 嗯，
1: 排出体外的，而且年龄越轻的人，它代谢的越快。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你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0: 对，
1: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
0: 嗯，
1: 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0: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1: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和斑块。
0: 是的，
1: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三十五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
0: 嗯，
1: 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
0: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老年性痴呆呀、肾衰竭呀、啊心衰呀，和两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0: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1: 对，
0: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他不脑萎缩才怪。

0: 在呢。
1: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
0: 嗯，
1: 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0: 是的。
1: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
0: 嗯
1: 啊，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两三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0: 嗯，
1: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两三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0: 对，
1: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1: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0: 嗯，
1: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0: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1: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0: 嗯，
1: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0: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1: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0: 嗯，
1: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0: 嗯，
1: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0: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1: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0: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1: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0: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1: 对啊。
0: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1: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0: 嗯，
1: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0: 是
1: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0: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啊，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辛苦了，梁老师。
2: 哎，别客气啊。
3: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2: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2: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3: 啊。
2: 多大年岁了？
3: 嗯，我今年59。
2: 59岁，好，嗯。
3: 嗯嗯，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2: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
3: 了。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吧。
2: 十多种，
3: 我用那个
2: 挑重点的，
3: 神经酸
2: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3: 之前吧，
2: 是不是？嗯，
3: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10多年了。
2: 嗯，
3: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2: 哎呦，
3: 一段时间就倒地，
2: 那不严重了吗？
3: 最后回我就，是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2: 嗯、
3: 我正好赶上有我买
2: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2: 啊，耳苗油，
3: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2: 啊，
3: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2: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3: 啊、
2: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3: 哎、
2: 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3: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2: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3: 我口嫌一年多了。
2: 口什么？
3: 口嫌呐，口嫌
2: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3: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2: 嗯嗯，明白。嗯，
3: 完了去年7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大补的，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2: 嗯，
3: 我吧，我也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2: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3: 哎，咸完了，舌尖儿有点麻
2: 啊，
3: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后儿就是胃，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2: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3: 哎，对，我、
2: 嗯、
3: 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2: 嗯，
3: 苦我知道，
2: 嗯，
3: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
2: 啊、
3: 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2: 明白明白。嗯
3: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2: 嗯嗯嗯，
3: 去年吧给舌尖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2: 啊。你除了去年7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3: 小便
2: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3: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2: 哦，
3: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2: 哦、
3: 就是少起夜次少。
2: 啊、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3: 耳鸣有，耳鸣都 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滋滋响。
2: 对，哎呀，腰疼不疼？
3: 现在疼。腰要是起头摸腰就疼。
2: 我说这个腰疼啊，
3: 年轻时候就
2: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3: 没有，就是左边拉那个有腰托那儿，左边拉韧带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2: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
3: 没有。
2: 嗯。
3: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来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2: 啊，
3: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2: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个
3: 药
2: 对
3: 呀，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2: 对，
3: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2: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3: 凉，爱冷。
2: 是吧？
3: 爱凉，
2: 对，往往这种，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啊，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
3: 啊，那个我这个舌头上也上医院看过，他就瞅一眼，他说是浊口症。
2: 哎、
3: 他说西医没有任何办法，让我找中医。
2: 对，我跟你讲，
3: 我问他中医，中医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啥叫浊口症。
2: 我告诉你，这个呀，就是好没样的，嘴里头就觉得发咸，这个和舌头没关系啊，还是肾阳不足。
3: 对，这是两个病。
2: 对对 对, 对、你这个呢，我告诉你，还是肾阳不足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3: 啊，明白。
2: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为什么补锌
3: 啊？
2: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3: 去年检查了，梁老师，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的
2: 啊。
3: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锡，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2: 白细胞
3: 完了呢，
2: 啊，
3: 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
2: 你还是缺锌，
3: 这个锌
2: 不是锡的事儿 啊,
3: 啊，
2: 不是锡的事儿、是锌 啊,
3: 啊，缺锌，
2: 对，
3: 啊、
2: 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还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3: 我正好定了
2: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 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

0: 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对吧？
1: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0: 啊，
1: 完了头两个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我问了还有几个肺大泡，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了
0: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
1: 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0: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1: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0: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儿一粒儿的，然后每粒儿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
0: 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儿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1: 啊，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0: 那肯定的。
1: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0: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1: 啊。
0: 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把青霉素用上 啊，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是吧？
1: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0: 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好
0: 吧，
1: 明白了
0: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1: 好
0: 吧，
1: 行，好。
0: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啊，用上一段时间沉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1: 哎，行，好，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哎。
0: 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2: 对。
0: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2: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0: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2: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啊，老年性痴呆啊，肾衰竭啊，心衰啊，和2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2: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0: 对。
2: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不脑萎缩才怪呢。
0: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2: 是的。
0: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2-3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那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2-3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2: 对。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

0: 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0: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1: 嗯，
0: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0: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1: 嗯，
0: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1: 嗯，
0: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1: 是
0: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误读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九。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您辛苦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2: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1: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1: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2: 啊。
1: 多大年岁啦？
2: 嗯，我今年59。
1: 59岁，好，嗯。
2: 嗯嗯。嗯，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1: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
2: 了。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吧。
1: 十多种。
2: 我用那个。
1: 挑重点的。
2: 神经酸
1: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2: 之前吧，
1: 是不是？嗯。
2: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十多年了。
1: 嗯。
2: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1: 哎呦！
2: 一段时间就倒地，
1: 那不严重了吗？
2: 最后回我就，是啊，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1: 啊，
2: 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1: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
2: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1: 啊。
2: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的疼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2: 啊、
1: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 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2: 哎，
1: 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2: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2: 我口嫌
1: 口
2: 一年多了。
1: 口什么？
2: 口咸呐，口咸
1: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2: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1: 嗯嗯，明白。嗯，
2: 完了去年七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就是又不是普疗，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嗯，我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1: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2: 哎，咸完了，舌尖有点麻
1: 啊，
2: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胃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1: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2: 哎，对，我，
1: 嗯，
2: 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1: 嗯，
2: 苦我知道，
1: 嗯。
2: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
1: 啊，
2: 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1: 明白明白。嗯，
2: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了，就是酸的东西到嘴就是发舌，反正不好吃。
1: 嗯嗯嗯，
2: 今年吧给舌尖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1: 啊，你除了去年七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2: 小便
1: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2: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1: 哦，
2: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1: 哦，
2: 就是少起夜次少。
1: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2: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嘚嘚响。
1: 对。哎呀，腰疼不疼？
2: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摸腰就疼。
1: 我说这个腰疼啊。
2: 年轻时候就
1: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2: 没有，就是左面喇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喇韧带，
1: 啊，
2: 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1: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嗯
2: 嗯，没有。
1: 嗯，好。
2: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来的，给我号脉，
1: 嗯，
2: 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1: 啊。
2: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1: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 对吧？因为你这
2: 个
1: 药，
2: 对呀，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1: 对，
2: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1: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
2: 啊，
1: 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2: 凉，爱冷，
1: 是吧？
2: 爱凉。
1: 对，往往这种，
2: 嗯，手脚凉。
1: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
2: 嗯，
1: 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
2: 哎，
1: 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2: 啊，明白。
1: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为什么补锌？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2: 去年检查了，梁老师。
1: 嗯，
2: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呢。
1: 啊，
2: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1: 白细胞减少。
2: 完了呢，
1: 嗯，
2: 啊，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嗯，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
1: 嗯，你还是缺硒，不是硒的事儿 啊，
2: 啊，
1: 不是硒的事儿，是锌。啊，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2: 哦，
1: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2: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2: 我正好定了
1: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的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2: 啊，
1: 对吧？
2: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1: 嗯，
2: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1: 啊，
2: 反正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1: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壁破了。
2: 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1: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2: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1: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
2: 嗯，
1: 一粒一粒的，然后每粒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嗯，
1: 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儿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2: 啊，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1: 那肯定的。
2: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1: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2: 啊，
1: 嗯，清肺素，清肺素。啊，用清肺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啊，
2: 啊，
1: 把清肺素用上，
2: 啊，哎，
1: 啊，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2: 哎，
1: 是吧？
2: 那些沉香粉对。

0: 好
1: 哎，
0: 吧，
1: 行，
0: 一个
1: 好，
0: 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
1: 哎，
0: 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啊，用上一段时间，
1: 哎，
0: 沉香
1: 行，
0: 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1: 哎，行，好，
0: 好，
1: 哎，
0: 嗯，咱们时
1: 哎，
0: 间的
1: 谢
0: 关
1: 谢
0: 系，
1: 梁
0: 跟
1: 老
0: 你聊
1: 师，
0: 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跟我们讲到了中医五毒。
1: 对，
0: 这五毒啊，可谓是跟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中医上认为这五毒是直接导致我们人生老病死的关键的因素。五毒，昨天我提到了哪五毒啊？
0: 气毒、
1: 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 毒，是吧？这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面临的五种毒素。
0: 嗯，
1: 是吧？昨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是气毒。
0: 嗯，
1: 我还说了呢，我们别说这个生气了，就是你叹口气，这口气里面就含有着大量的毒素。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再加上人要是生气呀、啊、有怨气呀、啊、悲伤啊，我告诉你，都是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不断的产生这个毒素的过程。
0: 嗯，
1: 它直接危害到的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的问题。
0: 是呢，昨天老师是详细讲解了气毒。
1: 对，
0: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五毒当中的其他毒，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去自己去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1: 那这个当然没问题了。那今天啊，咱们讲我们中医上说人体五毒当中的第二种毒。
0: 嗯，
1: 这种毒是什么呢？叫血毒。
0: 那您说啊，这个血毒，血里面真的能有毒吗？
1: 呵，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这个血里面都是有毒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毒它是有一定含量的、一定指标的、一定标准

0: 的。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了，那人就出现了衰老、疾病，甚至是死亡。
1: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血毒啊，不是说咱们这个武侠电影里头说人中毒了，是吧？入血一剑封喉那种啊。我说的这种血毒是人体血液当中自然形成的这些影响我们健康产生疾病的这种毒素。
1: 那您详细跟我们讲讲。
0: 昨天讲到了气毒，是吧？今天讲到了血毒，我说还有寒毒、湿毒，还有火毒嘛。
1: 嗯，
0: 它这五种毒素啊，我告诉你，都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人产生疾病包括死亡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五毒当中，它有各自的特点，
1: 各自的特点。
0: 对，
1: 哦，
0: 我告诉你，气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爆发特别快。
1: 嗯，
0: 你看好模样的，突然间你看发个脾气，它瞬间就会产生毒素的堆积，然后造成我们心梗、脑梗出现。啊，平时没事儿，但是一旦爆发了，就瞬间就
1: 冲劲儿很足，
0: 哎，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这是气毒的特点。那血毒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两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它容易造成栓子，栓子，
1: 嗯，
0: 就我们这心梗、脑梗，
1: 就堵塞了。
0: 对，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过多的话，它会瞬间的形成什么结块？
1: 对，
0: 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形成梗住了。
1: 嗯，
0: 那心梗、脑梗这么出现的，是吧？那么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这个血毒啊。它会造成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一种中毒的现象。
1: 嗯，
0: 啊，就好比说有人被蛇咬了，你看短短几分钟人就不行了，为啥？因为这个蛇毒顺着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血里头之后，它会瞬间的流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然后使得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器官啊出现一种中毒的迹象。所以说你看很多突发疾病是不是跟我们的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了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瞬间凝结。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它能凝结的吧，在血毒的表现来讲它都属于轻的。因为心梗、脑梗了，它栓块在那堵着呢，我们照影 CT 能看得见的，能够给它摘出来的。你知道最怕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原因，它聚不到一块儿。但是呢它游走我们的全身，因为很多毒啊，尤其是越严重的毒素，它越聚不到一块儿，它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游走我们的全身，逐个的腐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细胞。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年斑。
1: 老年斑是色素沉着导致的
0: 啊，这是西医上的说法。
1: 嗯，
0: 啊，其实这种色素的沉积，这种老年斑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太多了。
1: 嗯，
0: 你没有代谢出去，排不出去这个血毒，怎么办？它首先就会在我们皮肤下层进行堆积，一堆积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老年斑，黑斑。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美容院说，哎呀，我能给你去斑，都怎么做的？
1: 还挺贵呢，用激光打
0: 啊，
1: 或者是说酸蚀。就是一种强酸，然后经过一定的比例配比之后呢，涂在老年斑上，就把那块烧坏了
0: 啊，给它腐蚀掉了。
1: 对，然后祛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没有就做过这种去老年斑的这种激光啊，或者酸腐蚀啊，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1: 肯定有啊。
0: 我告诉你，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你用完了这样的方法，老年斑可能瞬间就掉了。
1: 嗯，
0: 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这个老年斑还会再次的出现。
1: 嗯，
0: 啊，你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表面功夫，激光也好，酸腐蚀也好，你当时用上挺好的，看着掉了，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长斑的地方又出现了，
1: 还真是
0: 原地复活了，是吧？春风最又生了，
1: 还真是。有的可能更快，
0: 是不是？
1: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
1: 对，问题还在吗？
0: 你的血毒在那儿的话，它还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堆积，你还会反复。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毒素我说了，它一旦入血的话，形成血毒的话，它会游走我们的全身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不仅仅你在皮肤表面看着老年斑，这个毒素我们还能看得见，你知道你看不见的呢。
1: 嗯，
0: 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上头通过血液中毒了，你能看得见吗？
1: 那看不到啊，
0: 这是最要命的。而我们中医你看，就是排除

0: 出这个身体当中的血毒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斑，你知道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从来不说用激光，用这个酸腐蚀的方法，都是给你调内在，
1: 调内在，
0: 对，给你清你的血毒，
1: 哦，
0: 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清理掉了，你长老年斑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淡了。我在临床上面对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就是40多岁的人，他也长这个斑了，
1: 嗯，
0: 啊，说的，哎，梁老师，你看看中医有啥办法没有？我都是让患者用这种内在清血毒的方法，实际上它不只是清血毒，我一般用的方法都是内在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嗯，
0: 把五毒排干净了，你斑自然而然就没了。
1: 对，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它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0: 对啊，所以说一般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说，梁老师，你看看，我自从用了你这个排毒的方法。是吧？不但我老年斑这个淡了很多，我发现，就是用了这种排毒的方法之后，我发现我脑梗的问题改善了不少，
1: 嗯，
0: 是吧？这脑袋瓜子清楚了，清醒了，然后呢，也不像以前昏昏沉沉的了，然后老年斑也变淡了。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年斑淡了，同时会伴随着我们头脑清醒了？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的毒它干净了。
1: 那
0: 血毒干净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受到的毒害的这种程度就大大的减少了，那老年斑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1: 说到美容祛斑啊，最近还特别流行一个刺络疗法。
0: 刺络疗法，放血，
1: 放血
0: 啊，
1: 在脸上长斑的地方放血。
0: 哎呀，
1: 用这个方法来祛斑，
0: 啊，
1: 现在特别流行。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个噱头。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讲了。血毒是游走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家伙知道吗？这个血流经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
1: 很快。
0: 只在局部放血，那有啥用啊？对不对？它是20-30秒就游走全身了。你这个毒是遍布全身的，你能全身放血吗？所以大家伙不要盲目的相信，是吧？
1: 嗯，
0: 尿毒症的患者为啥要做透析？
1: 嗯，
0: 为什么要做血液透析？
1: 嗯，
0: 不就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太多了吗？
1: 太多了，
0: 它代谢不出去了吗？就得是通过体外循环把血抽出来，然后整个给它清洗一遍，再回输给身体嘛。
1: 嗯，
0: 那你单纯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放血的方式根本达不到。
1: 嗯，
0: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也可以了解到，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要过多的话，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五毒的第二种毒素叫血毒。它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血液当中一个毒素，要不我怎么说呢？是五毒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毒，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尤其是什么呢？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哪儿是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
1: 嗯，
0: 35岁。
1: 嗯，
0: 35岁是一个分水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35岁之后，你自身排除这种五毒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是吧？你看35岁之前，我说的气毒啊、湿毒啊、火毒啊、寒毒啊，包括今天讲的血毒啊，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是吧？35岁之后，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岁数越大的人，我们人是不是就更危险？
1: 对呢，年龄增长了，排毒能力下降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就增加了，那质量它也慢慢下来了，那人肯定容易生病啊。
0: 而且生这个病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做过相关的类似的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这个血啊，你说老年人的这个血，你知道什么颜色吗？它都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哦，
0: 它那种黑红的颜色。
1: 嗯，暗红。
0: 暗红比暗红还深，就是有的岁数大的人都发黑，
1: 嗯，
0: 是吧？那小孩呢？啊，你看小孩是吧？不小心破了个口，手指头，哎，破了个口，你看流出那个血什么颜色？
1: 鲜红的呀。
0: 鲜红的，啊，反观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一管子血，你会发现这血什么颜色？
1: 对，
0: 黑红色。
1: 对，
0: 而且老年人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特别差的。
1: 嗯。
0: 很粘稠，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血毒太多了。年轻人反而好，为什么呢？自身排除五毒的能力他就强。
1: 嗯，
0: 我不说了吗？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这个血液的对比实验，就是20岁的人的血、40岁的人的血、60岁的人的血和80岁的人的血， 我们把这血液

0: 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啊，血液的颜色它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趋势，然后它流动性粘稠度也是个递增的趋势，说明什么？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的下降，毒素会随着年龄不断的堆积和增加，不断的导致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
1: 那这么一比较，那更能证明了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它就多了，对吧？
0: 当然了，当然了。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输血，
1: 嗯，
0: 我们都用什么青壮年的血，
1: 对，
0: 是吧？很少用老年人的血去回输给患者。
1: 对，献血人群是18岁到55岁。
0: 对，但55岁的我们基本都不用了，
1: 嗯，
0: 一般是35岁之前。
1: 嗯，
0: 啊，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取决于我们岁数、年龄排毒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排毒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它下降之后你体内的血毒会越堆积越多嘛，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血毒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它能够凝结成块，心梗、脑梗这些疾病会容易高发，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说了，这种血块是能够看得见的，是吧？形成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是能够看得见的。而我说了，最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反而更严重，因为这些毒它虽然没有凝结成块，它是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腐蚀我们、毒化我们的组织器官，使得我们疾病越来越高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如果含有大量的毒素的话，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病能不来吗？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好得了吗？
1: 血毒不排的话，对人身体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0: 对，所以说五毒都应该排，这是导致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五种毒素，
1: 嗯，
0: 尤其是血毒。而且说到血毒，昨天我讲到了女性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讲了女人有月经嘛，
0: 有例假，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女性寿命都普遍比男性长。
1: 对呀，我们还有雌激素。
0: 那你光有雌激素就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就是这个排毒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昨天我讲到了气毒，是吧？也不是说女性一发脾气她能发出来，是吧？
1: 这口气儿不憋着。
0: 对，男同志这个气儿都憋在这个心里头，
1: 嗯，
0: 这是一方面，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排血毒，女同志确实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老天爷给女性的一个最好的馈赠，我们中医上叫天癸。
1: 嗯。
0: 天癸就是你刚才说的月经例假，
1: 嗯，
0: 可是你发现没有，一般女同志在50岁左右的时候，她例假就基本上就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为啥呀？排毒的这个通道本身比男同志多的一个优势，她就没了。
1: 嗯，
0: 就所以说，你看她能只能保证你50岁之前女同志健康。但是这一点跟我们男同志比，那就相当有优势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男同志他不去排毒啊。
0: 对。所以说血毒啊必须要排，尤其是五岁以上的人，女同志已经没有例假了，男同志更应该排了，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啊，为什么很多疾病，尤其重大疾病是五岁之后我们才发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五十岁之后明显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1: 嗯，
0: 有没有？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五十岁之前发生还好，但是五十岁的生日一过了之后，记忆力明显的减退，是吧？脑梗、心梗五岁之后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包括我说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痴呆，
1: 嗯，
0: 脑萎缩、帕金森，是吧？为什么都是五十岁之后？哎，就是比比皆是高发，五十岁之前很少。今天我说到这个血毒，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我说的大脑啊、心脏啊，包括我们的脑细胞啊，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在这种血毒当中泡着的啊，所以说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种记忆力减退、帕金森会非常容易高发。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五岁以上的人一定要重视排五毒，尤其是排血毒。
1: 那您说心梗、脑梗它是血栓斑块，它跟血毒有关，得排。
0: 嗯，
1: 那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不都缺血吗？它血不够了，怎么还能血毒还能排呢？那血都没了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谁说这个脑萎缩和这个脑缺血、老年性痴呆是因为缺血造成的？
1: 嗯，
0: 血不够了，缺血只是一少部分人。你知道，一大部分人他这个血是够的，但是他这个血是脏血。
1: 脏血？
0: 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我们给一些脑萎缩的患者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给他做血流变的时候，
1: 嗯，
0: 一发现，哎，这患者的血流变他是正常的呀，
1: 嗯，
0: 他也不缺血呀，是不是？但是他同样有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很严重，包括肾衰竭、包括肝衰竭、包括心脏的衰竭，很严重，他也不缺血呀，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记住了，不是说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肾衰竭、肝衰竭都是缺血造成的，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血流变越是正常的人，很多这种可怕的疾病高发或者严重的情况，往往是他血的质量不行。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脏血。
0: 对。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脏血。你脏血还不如说没有这血呢。
1: 哦。
0: 对不对？你要是脏血的话，我说本来还不如说你血少点呢。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很多六十岁的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血液的质量像八十岁人那样的话，
1: 嗯，
0: 你想想是六十岁的人，他这个脑萎缩，他这个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肝衰竭、肾衰竭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更严重的。这种情况往往六十岁左右的人群常常会发生，是吧？你看八十岁的人有可能是这种缺血性的脑萎缩、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血不够了，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就开始丢三落四了，
1: 嗯，
0: 开始脑萎缩了，开始老年性痴呆了，是不是？开始肝衰竭了，开始肾衰竭了，开始心衰竭了。为啥？一检查身体血是够的，结果它不是缺血性导致的，是血液正常，血毒太重了，这个血的质量变差了。
1: 对，这么您一说我们就懂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谁一说脑萎缩了、帕金森了，一想都是八十岁以后的事儿，但是现在临床上有多少五六十岁就有了，
1: 嗯，
0: 那就是血毒啊导致的。这样的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六十多岁得脑萎缩的、帕金森的，一检查血流变正常，但是血液的质量极差，是吧？那我们的脑细胞一直泡在这样的血液里啊，天天被这个血毒血侵蚀，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你说它不病变才怪呢。
1: 对呢，就好像是用污水化工水去浇花，时间长了那花草得不到营养，它不也得萎缩死亡吗？
0: 对呀，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每天都要用血来浇灌它、濡养它，但是前提你这个血一定是干净的，
1: 嗯，
0: 里面不能有血毒的。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对，如果有血毒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啊，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五毒当中血毒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1: 嗯，
0: 一定要及时清理，及时给它代谢出去，
1: 排出去。
0: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们也不用于过于担心，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血毒这些毒素，我们人体它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排出体外的，而且年龄越轻的人，它代谢的越快。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你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1: 对，
0: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
1: 嗯，
0: 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1: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0: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1: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三十五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
1: 嗯，
0: 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老年性痴呆呀、肾衰竭呀、啊心衰呀，和两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1: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0: 对，
1: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他不脑萎缩才怪呢。
0: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
1: 嗯，
0: 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1: 是的，
0: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
1: 嗯
0: 啊，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两三年 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

0: 顿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两三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1: 对，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0: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1: 嗯，
0: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0: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1: 嗯，
0: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1: 嗯，
0: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1: 是
0: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您辛苦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2: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1: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1: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2: 啊。
1: 多大年岁了？
2: 嗯，我今年59。
1: 59岁，好，嗯。
2: 嗯嗯。嗯，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1: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
2: 了。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子。
1: 十多种。
2: 我用那个。
1: 挑重点的。
2: 神经酸。
1: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2: 之前吧。
1: 嗯。
2: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十多年了。
1: 嗯。
2: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1: 哎呦！
2: 一转身就倒地，
1: 那不严重了吗？
2: 最后回我就，是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1: 啊，
2: 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1: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嗯。
2: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
2: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1: 啊。
2: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2: 啊、
1: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 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2: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2: 我口嫌。
1: 口什么？
2: 一年多了。
1: 口什么？
2: 口咸呐，口咸。
1: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2: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1: 嗯嗯，明白。嗯。
2: 完了，去年七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大补的，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1: 啊、
2: 嗯。我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1: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2: 哎，咸完了，舌尖有点麻
1: 啊，
2: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1: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2: 哎，对，我、
1: 嗯、
2: 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1: 嗯，
2: 苦我知道，
1: 嗯。
2: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
1: 啊、
2: 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1: 明白明白，嗯。
2: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嘴，就是发舌，反正不好吃。
1: 嗯嗯嗯。
2: 去年吧，给舌尖儿，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1: 啊。你除了去年七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2: 小便
1: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2: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1: 哦，
2: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1: 哦、
2: 就是少起夜次少。
1: 啊、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2: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嘚嘚响、
1: 哦。对。哎呀，腰疼不疼？
2: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猫腰就疼。
1: 我说这个腰疼啊。
2: 年轻时候就一。
1: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啊，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2: 没有，就是左面拉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拉韧带、
1: 啊、
2: 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1: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嗯
2: 嗯，没有。
1: 嗯，好。
2: 当时吧，我找个。

0: 中医看了点，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1: 啊，
0: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1: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0: 个
1: 药，
0: 对呀，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1: 对，
0: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1: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0: 凉，爱冷。
1: 是吧？
0: 爱凉，
1: 对，往往这种，
0: 嗯，
1: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啊，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
0: 嗯，
1: 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
0: 哎，
1: 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嗯，
0: 啊，那个我这个舌头上也上医院看过，
1: 嗯，
0: 他就瞅一眼，他说是浊口症。
1: 哎，
0: 他说西医没有任何办法，让我找中医。
1: 对，我跟你讲，
0: 我问他中医，中医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啥叫浊口症。
1: 我告诉你，这个呀，就是好没样的，嘴里头就觉得发咸，这个和舌头没关系啊，还是肾阳不足。
0: 对，这是两个病。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啊，
1: 你这个呢，我告诉你，
0: 啊，
1: 还是肾阳不足
0: 啊。
1: 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0: 啊？明白。
1: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
0: 啊，
1: 为什么补锌
0: 啊？
1: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0: 今年检查了，梁老师。
1: 嗯
0: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
1: 嗯，
0: 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的
1: 啊。
0: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1: 白细胞减少
0: 完了呢，
1: 嗯，
0: 啊，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嗯，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
1: 嗯，你还是缺锌，
0: 这个，
1: 不是硒的事儿 啊，不是硒的事儿，是锌
0: 啊，
1: 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
0: 嗯，
1: 可以补一补，嗯，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
0: 嗯，
1: 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0: 哦，
1: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0: 我正好定了
1: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
0: 嗯。
1: 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
0: 哦，
1: 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0: 啊，
1: 对吧？
0: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1: 嗯，
0: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1: 啊，
0: 完了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我问了还有几个肺大泡，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1: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壁破了。
0: 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

0: 关系呢？
1: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0: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1: 它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一粒的，然后每粒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它融在一块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0: 啊？你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1: 那肯定的。
0: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1: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0: 啊、
1: 嗯。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
0: 啊、
1: 嗯。把青霉素用上、
0: 哎、
1: 啊，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0: 哎、
1: 是吧？
0: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1: 啊……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
0: 嗯。
1: 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
0: 啊啊
1: 啊！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啊啊！
1: 好吧、
0: 哎、
1: 嗯
0: 明白了
1: 啊、
0: 哎、
1: 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0: 哎
1: 好吧，
0: 行好。
1: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
0: 哎、
1: 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
0: 哎、
1: 啊，用上一段时间沉香、
0: 哎、
1: 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0: 哎行好
1: 好、
0: 哎、
1: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谢谢
1: 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哎，
1: 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你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2: 对，
1: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
2: 嗯，
1: 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2: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1: 对呀、啊、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2: 是的，
1: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
2: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
2: 嗯，
1: 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
2: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啊、老年性痴呆啊、肾衰竭啊、啊心衰啊，和两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2: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1: 对。
2: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不脑萎缩才怪呢。
1: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
2: 嗯。
1: 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2: 是的。
1: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
2: 嗯
1: 啊，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两三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2: 嗯，
1: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两三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2: 对，
1: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栓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2: 嗯，
1: 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1: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2: 嗯，
1: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2: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

0: 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1: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0: 嗯，
1: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0: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1: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0: 嗯，
1: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0: 嗯，
1: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0: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1: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0: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1: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0: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1: 对啊，
0: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1: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0: 嗯，
1: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0: 是
1: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0: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误读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您辛苦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4: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1: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1: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4: 啊，
1: 多大年岁了？
4: 嗯，我今年59。
1: 59岁，好。
4: 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1: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

0: 产品咱都得
1: 到了。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吧。
0: 十多种，
1: 我用那个。
0: 挑重点的，
1: 神经酸
0: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1: 之前吧，
0: 是是，
1: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十多年了。
0: 嗯，
1: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0: 哎呦，
1: 一段时间就倒地，
0: 那不严重
1: 了吗？最后回我就，是啊，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0: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嗯，
1: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0: 啊，耳苗油。
1: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0: 啊，
1: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0: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哎，
0: 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1: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0: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1: 我口弦，一年多了。
0: 口什么？
1: 口弦呐，口弦。
0: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弦味儿，是吧？
1: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0: 嗯嗯，明白。嗯，
1: 完了。去年七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考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就是又不是大普乐，就考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0: 啊。
1: 不保不知道跟那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0: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1: 哎，咸完了，舌尖儿有点麻。
0: 啊。
1: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0: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1: 哎，对，我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0: 嗯，
1: 苦我知道，
0: 嗯，
1: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0: 明白明白，嗯。
1: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了，就是酸的东西到我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0: 嗯嗯嗯，
1: 去年吧给舌尖儿，赶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0: 啊，你除了去年七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1: 小便
0: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0: 哦，
1: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0: 哦，
1: 就是少起夜次少。
0: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1: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嘚嘚响。
0: 对。哎呀，腰疼不疼？
1: 现在疼。腰是洗头摸腰就疼。
0: 我说这个腰疼啊，
1: 年轻时候就
0: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
1: 啊，
0: 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没有，就是左面拉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拉韧带，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0: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嗯
1: 嗯，没有。
0: 嗯，
1: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来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0: 啊，
1: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0: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1: 个药，
0: 对
1: 呀，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0: 对，
1: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0: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 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1: 凉，爱冷，
0: 是吧？
1: 爱凉。
0: 对，往往这种，
1: 手脚凉。
0: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啊，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1: 啊，明白。
0: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为什么补锌？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1: 去年检查了，梁老师。
0: 嗯，
1: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呢。
0: 啊，
1: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0: 白细胞减少。
1: 完了呢，
0: 啊，
1: 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我换降压药也上来了。
0: 嗯，你还是缺硒，不是硒的事儿啊，不是硒的事儿，是锌。啊，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1: 哦，
0: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1: 我正好定了
0: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1: 啊，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0: 嗯，
1: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0: 啊，
1: 完了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0: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
1: 病破了。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0: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1: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也不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0: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一粒的。然后每粒儿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儿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1: 啊，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0: 那肯定的，
1: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0: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1: 啊，
0: 清肺素，清肺素啊，用清肺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啊。
1: 啊，
0: 把清肺素用上
1: 啊，
0: 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1: 哎哎，
0: 是吧？
1: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0: 啊，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啊啊
0: 啊！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清肺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啊！
0: 好吧，
1: 嗯，明白了。
0: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你的情况啊。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跟我们讲到了中医五毒。
1: 对，
0: 这五毒啊，可谓是跟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中医上认为这五毒是直接导致我们人生老病死的关键的因素。五毒，昨天我提到了哪五毒啊？
0: 气毒、
1: 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是吧？这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面临的五种毒素，
0: 嗯，
1: 是吧？昨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是气毒，
0: 嗯，
1: 我还说了呢，我们别说这个生气了，就是你叹口气，这口气里面就含有着大量的毒素，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再加上人要是生气呀、啊、有怨气呀、啊、悲伤啊，我告诉你，都是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身体不断的产生这个毒素的过程。
0: 嗯，
1: 它直接危害到的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的问题。
0: 是呢，昨天老师是详细讲解了气毒。
1: 对，
0: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五毒当中的其他毒，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去自己去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1: 那这个当然没问题了。那今天啊，咱们讲我们中医上说人体五毒当中的第二种毒。
0: 嗯，
1: 这种毒是什么呢？叫血毒。
0: 那您说啊，这个血毒，血里面真的能有毒吗？
1: 呵，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这个血里面都是有毒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毒它是有一定含量的、一定指标的、一定标准的，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了，那人就出现了衰老、疾病甚至是死亡。
0: 嗯，
1: 而且我说的这个血毒啊，不是说咱们这个武侠电影里头说人中毒了是吧，入血一剑封喉那种啊，我说的这种血毒是人体血液当中自然形成的这些影响我们健康产生疾病的这种毒素。
0: 那您详细跟我们讲讲。
1: 昨天讲到了气毒是吧，今天讲到了血毒，我说还有寒毒、湿毒还有火毒嘛。
0: 嗯，
1: 它这五种毒素啊，我告诉你都是导致我们生

0: 老病死，人产生疾病，包括死亡的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五毒当中，它有各自的特点。
1: 各自的特点。
0: 对。
1: 哦。
0: 我告诉你，气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爆发特别快。
1: 嗯。
0: 你要好模样的，突然间你看发个脾气，它瞬间就会产生毒素的堆积，然后造成我们心梗、脑梗出现。啊，平时没事儿，但是一旦爆发了，就瞬间就
1: 冲劲儿很足，
0: 哎，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这是气毒的特点。那血毒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两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它容易造成栓子，栓子，
1: 嗯，
0: 就我们的心梗、脑梗，
1: 就堵塞了，
0: 对，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过多的话，它会瞬间的形成什么结块？
1: 对，
0: 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形成梗住了，
1: 嗯，
0: 那心梗、脑梗这么出现的，是吧？那么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这个血毒啊，它会造成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一种中毒的现象，
1: 嗯，
0: 啊，就好比如说有人被蛇咬了，你看短短几分钟人就不行了，为啥？因为这个蛇毒顺着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血里头之后，它会瞬间的流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然后使得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器官啊出现一种中毒的迹象，所以说你看很多突发疾病是不是跟我们的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了心梗、脑梗，血栓斑块瞬间凝结，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它能凝结的吧，在血毒的表现来讲，它都属于轻的，因为心梗、脑梗了，它栓块在那堵着呢，我们照影 CT 能看得见的，能够给它摘出来的。你知道最怕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原因，它聚不到一块儿，但是呢它游走我们的全身，因为很多毒啊，尤其是越严重的毒素，它越聚不到一块儿，它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游走我们的全身，逐个的腐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细胞。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年斑。
1: 老年斑是色素沉着导致的
0: 啊，这是西医上的说法。
1: 嗯，
0: 啊，其实这种色素的沉积，这种老年斑，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毒太多了。
1: 嗯，
0: 你没有代谢出去，排不出去这个血毒，怎么办？它首先就会在我们皮肤下层进行堆积，一堆积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老年斑，黑斑。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美容院说，哎呀，我能给你祛斑，都怎么做的？
1: 还挺贵呢，用激光打
0: 啊，
1: 或者是说酸蚀，就是一种强酸、
0: 啊、
1: 然后经过一定的比例配比之后呢，涂在老年斑上，就把那块烧坏了
0: 啊，给它腐蚀掉了。
1: 对，然后祛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就做过这种去老年斑的这种激光啊，或者酸腐蚀啊，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1: 肯定有啊。
0: 我告诉你，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你用完了这样的方法，老年斑可能瞬间就掉了。
1: 嗯，
0: 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这个老年斑还会再次的出现。
1: 嗯，
0: 啊，你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表面功夫，激光也好，酸腐蚀也好，你当时用上挺好的，看着掉了，但是三五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长斑的地方又出现了，
1: 还真是
0: 原地复活了。是吧？春风最又生了，
1: 还真是有的，可能更快，
0: 是不是？
1: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
1: 对，问题还在吗？
0: 你这血毒在那的话，它还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堆积，你还会反复，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毒素，我说了，它一旦入血的话，形成血毒的话，它会游走我们的全身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不仅仅你在皮肤表面看着老年斑，这个毒素我们还能看得见，你知道你看不见的呢？
1: 嗯，
0: 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上头通过血液中毒了，你能看得见吗？
1: 那看不到啊。
0: 这是最要命的。而我们中医你看就是排出这个身体当中的血毒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斑，你知道中医怎么调吗？
1: 嗯，
0: 从来不说用激光用这个酸腐蚀的方法，都是给你调内在。
1: 调内在？
0: 对，给你清你的血毒。
1: 哦，
0: 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清理掉了，你长老年斑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淡了。我在临床上面对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就是40多岁的人，他也长这个斑了。
1: 嗯，
0: 啊，说的，哎，梁老师，你看看中医有啥办法没有？我都是让患者用这种内在清血毒的方法。实际上，它不只是清血毒，我一般用的方法都是内在。

0: 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嗯，
0: 把五毒排干净了，你斑自然而然就没了。
1: 对，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对啊，所以说一般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说，说梁老师你看看，我自从用了你这个排毒的方法是吧，不但我老年斑这个淡了很多，我发现就是用了这种排毒的方法之后，我发现我脑梗的问题改善了不少。
1: 嗯，
0: 是吧，这脑袋瓜子清楚了，清醒了，然后呢也不像以前昏昏沉沉的了，然后老年斑也变淡了。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年斑淡了同时会伴随着我们头脑清醒了？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的毒它干净了，那血毒干净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受到的毒害的这种程度就大大的减少了，那老年斑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1: 说到美容祛斑啊，最近还特别流行一个刺络疗法
0: 啊，刺络疗法，放血，
1: 放血
0: 啊，
1: 在脸上长斑的地方放血。
0: 哎呀，
1: 用这个方法来祛斑、
0: 啊、
1: 现在特别流行。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个噱头。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讲了，血毒是游走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家伙知道吗，这个血流经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
1: 很快。
0: 只在局部放血那有啥用啊，对不对，它是20-30秒就游走全身了，你这个毒是遍布全身的，你能全身放血吗？所以大家伙不要盲目的相信，是吧。
1: 嗯，
0: 尿毒症的患者为啥要做透析？
1: 嗯，
0: 为什么要做血液透析？
1: 嗯，
0: 不就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太多了吗？
1: 太多了，
0: 它代谢不出去了吗？就得是通过体外循环把血抽出来，然后整个给它清洗一遍，再回输给身体嘛。
1: 嗯，
0: 那你单纯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放血的方式根本达不到。
1: 嗯，
0: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也可以了解到，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要过多的话，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五毒的第二种毒素叫血毒，它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血液当中这个毒素，要不我怎么说呢，是五毒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毒，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尤其是什么呢，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哪儿是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
1: 嗯，
0: 35岁。
1: 嗯，
0: 35岁是一个分水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35岁之后，你自身排除这种五毒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是吧，你看35岁之前我说的气毒啊、湿毒啊、火毒啊、寒毒啊，包括今天讲的血毒啊，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是吧，35岁之后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岁数越大的人，我们人是不是就更危险？
1: 对呢，年龄增长了，排毒能力下降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就增加了，那质量它也慢慢下来了，那人肯定容易生病啊，
0: 而且生这个病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做过相关的类似的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这个血啊，你说老年人的这个血你知道什么颜色吗，它都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哦、
0: 它那种黑红的颜色，
1: 嗯，暗红，
0: 暗红比暗红还深，就是有的岁数大的人都发黑，
1: 嗯，
0: 是吧，那小孩呢，啊，你看小孩是吧，不小心破了个口，手指头，哎，破了个口，你看流出那个血什么颜色，
1: 鲜红的呀，
0: 鲜红的啊。反观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一管子血，你会发现这血什么颜色？
1: 对，
0: 黑红色。
1: 对，
0: 而且老年人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特别差的，
1: 嗯，
0: 很粘稠，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血毒太多了。年轻人反而好，为什么呢？自身排除五毒的能力他就强。
1: 嗯，
0: 我不说了吗？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这个血液的对比实验，就是20岁的人的血、40岁的人的血、60岁人的血和80岁人的血，我们把这血液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啊，血液的颜色它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趋势，然后它流动性粘稠度也是个递增的趋势，说明什么，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的下降，毒素会随着年龄不断的堆积和增加，不断的导致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
1: 那这么一比较，那更能证明了，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它就多了，对吧？
0: 当然了，当然了，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输血，
1: 嗯。

0: 们都用什么青壮年的血，
1: 对，
0: 是吧？很少用老年人的血去回输给患者。
1: 对，献血人群是18岁到55岁。
0: 对，但55岁的我们基本都不用了，
1: 嗯，
0: 一般是35岁之前。
1: 嗯，
0: 啊，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取决于我们岁数、年龄排毒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排毒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它下降之后，你体内的血毒会越堆积越多嘛，是吧？而且我刚才说了，血毒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它能够凝结成块，心梗、脑梗这些疾病会容易高发，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说了，这种血块是能够看得见的，是吧？形成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是能够看得见的。而我说了，最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反而更严重，因为这些毒它虽然没有凝结成块，它是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腐蚀我们，毒化我们的组织器官，使得我们疾病越来越高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如果含有大量的毒素的话，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病能不来吗？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好得了吗？
1: 血毒不排的话，对人身体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0: 对，所以说五毒都应该排，这是导致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五种毒素，
1: 嗯，
0: 尤其是血毒。而且说到血毒，昨天我讲到了女性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讲了女人有月经嘛，
0: 有例假，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女性寿命都普遍比男性长。
1: 对呀，我们还有雌激素。
0: 那你光有雌激素就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就是这个排毒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昨天我讲到了气毒，是吧？也不是说女性一发脾气她能发出来，是吧？
1: 这口气儿不憋着。
0: 对，男同志这气儿都憋在这个心里头，
1: 嗯，
0: 这是一方面。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排血毒，女同志确实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老天爷给女性的一个最好的馈赠，我们中医上叫天癸。
1: 嗯，
0: 天癸就是你刚才说的月经例假。
1: 嗯，
0: 可是你发现没有，一般女同志在50岁左右的时候，她例假就基本上就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为啥呀？排毒的这个通道本身比男同志多的一个优势，它就没了。
1: 嗯。
0: 就所以说你看他能只能保证你50岁之前女同志健康，但是这一点跟我们男同志比那就相当有优势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男同志他不去排毒啊。
0: 对，所以说血毒啊必须要排，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女同志已经没有例假了，男同志更应该排了，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啊，为什么很多疾病尤其重大疾病是50岁之后我们才发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50岁之后明显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1: 嗯，
0: 有没有？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50岁之前发生还好，但是50岁的生日一过了之后记忆力明显的减退，是吧？脑梗、心梗50岁之后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包括我说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痴呆，
1: 嗯，
0: 脑萎缩、帕金森，是吧？为什么都是50岁之后，哎，就是比比皆是高发，50岁之前很少。今天我说到这个血毒，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我说的大脑啊、心脏啊，包括我们的脑细胞啊，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是在这种血毒当中泡着的啊，所以说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种记忆力减退、帕金森会非常容易高发，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重视排五毒，尤其是排血毒。
1: 那您说心梗、脑梗，它是血栓斑块，它跟血毒有关，得排。
0: 嗯，
1: 那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不都缺血吗？它血不够了，怎么还能血毒还能排呢？那血都没了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谁说这个脑萎缩和这个脑缺血、老年痴呆是因为缺血造成的？
1: 嗯，
0: 血不够了，缺血只是一少部分人。你知道，一大部分人他这个血是够的，但是他这个血是脏血。
1: 脏血，
0: 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我们给一些脑萎缩的患者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给他做血流变的时候，
1: 嗯，
0: 一发现，哎，这患者的血流变他是正常的呀，
1: 嗯，
0: 他也不缺血呀，是不是？但是他同样有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很严重，包括肾衰竭、包括肝衰竭、包括心脏的衰竭，很严重。他也不缺血呀，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记住了，不是说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肾衰竭、肝衰竭都是缺血造成的，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血流变越是正常的人，很多这种可怕的疾病高发或者严重的情况，往往是他血的质量不行。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1: 脏血。
0: 对，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脏血。 你脏血还不如说没有这血呢。
1: 哦，
0: 对不对？你要是脏血的话，我说本来还不如说你血少点呢。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很多六十岁的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血液的质量像八十岁人那样的话，
1: 嗯，
0: 你想想是六十岁的人，他这个脑萎缩，他这个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肝衰竭、肾衰竭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更严重的。这种情况往往六十岁左右的人群常常会发生，是吧？你看八十岁的人有可能是这种缺血性的脑萎缩、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血不够了。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就开始丢三落四了？
1: 嗯，
0: 开始脑萎缩了，开始老年性痴呆了，是不是？开始肝衰竭了，开始肾衰竭了，开始心衰竭了。为啥？一检查身体，血是够的，结果它不是缺血性导致的，是血液正常，血毒太重了，这个血的质量变差了。
1: 对，这么您一说我们就懂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谁一说脑萎缩了、帕金森了，一想都是八十岁以后的事儿。但是现在临床上有多少五六十岁就有了？
1: 嗯，
0: 那就是血毒啊导致的。这样的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六十多岁得脑萎缩的、帕金森的，一检查血流变正常，但是血液的质量极差，是吧？那我们的脑细胞一直泡在这样的血液里啊，天天被这个血毒血侵蚀，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你说它不病变才怪呢。
1: 对呢，就好像是用污水化工水去浇花，时间长了那花草得不到营养，它不也得萎缩死亡吗？
0: 对呀，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每天都要用血来浇灌它、濡养它，但是前提你这个血一定是干净的，
1: 嗯，
0: 里面不能有血毒的。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对，如果有血毒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啊，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五毒当中血毒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1: 嗯，
0: 一定要及时清理，及时给它代谢出去，
1: 排出去。
0: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们也不用于过于担心，因为大部分的血毒这些毒素，我们人体它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排出体外的，而且年龄越轻的人，它代谢的越快。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你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1: 对，
0: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
1: 嗯，
0: 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1: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0: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和斑块。
1: 是的，
0: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三十五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
1: 嗯，
0: 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老年性痴呆、肾衰竭呀、啊心衰呀、和两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1: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0: 对，
1: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不脑萎缩才怪呢。
0: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
1: 嗯，
0: 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1: 是的，
0: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
1: 嗯
0: 啊，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两三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两三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1: 对，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 因为把这个大的酸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0: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1: 嗯，
0: 哎，很多人又过了两三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0: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1: 嗯，
0: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那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1: 嗯，
0: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
1: 是
0: 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哎。

0: 您辛苦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0: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1: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0: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1: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0: 啊。
1: 多大年岁了？
0: 嗯，我今年59。
1: 59岁，好，嗯。
0: 嗯，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1: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
0: 了。我用的吧，十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吧。
1: 十多种。
0: 我用那个。
1: 挑重点的。
0: 神经酸。
1: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0: 之前吧。
1: 嗯。
0: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10多年了。
1: 嗯。
0: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1: 哎呦。
0: 一转身就倒地。
1: 那不严重
0: 了吗？最后回我就。是啊，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正好赶上有我买
1: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
0: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1: 啊，
0: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了疼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0: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1: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0: 我口弦，一年多了。
1: 口什么？
0: 口弦呐，口弦。
1: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弦味儿，是吧？
0: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1: 嗯嗯，明白，嗯。
0: 完了，去年7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考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啊，就是又不是大不热，就考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1: 啊。
0: 我把握不知道跟那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1: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0: 哎，咸完了，舌尖儿有点麻。
1: 啊，
0: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1: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0: 哎，对，我、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1: 嗯，
0: 苦我知道，
1: 嗯，
0: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1: 明白，明白，嗯。
0: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了，就是酸的东西到我嘴，就是发舌，反正不好吃。
1: 嗯嗯嗯。
0: 去年吧，给舌尖儿干，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1: 啊，你除了去年7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0: 小便
1: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0: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1: 哦，
0: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就是少起夜次少。
1: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0: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嘚嘚响。
1: 对。哎呀，腰疼不疼？
0: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摸腰就疼。
1: 我说这个腰疼啊，
0: 年轻时候就
1: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
0: 啊
1: 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0: 没有，就是左面拉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拉韧带、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1: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嗯，
0: 没有，
1: 嗯。
0: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了，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1: 啊，
0: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1: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0: 个
1: 药
0: 对呀，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1: 对，
0: 还在 完我就没敢看。
1: 是，那你要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0: 凉，爱冷。
1: 是吧？
0: 爱凉，
1: 对，往往这种，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嗯、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咸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
0: 啊，那个我这个舌头上医院看过，他就瞅一眼，他说是浊口症。
1: 哎、
0: 他说西医没有任何办法，让我找中医。
1: 对，我跟你讲，
0: 我问个中医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啥叫浊口症。
1: 我告诉你，这个呀，就是好没样的，嘴里头就觉得发咸，这个和舌头没关系啊，还是肾阳不足。
0: 对，这是两个病。
1: 对对对、
0: 啊，
1: 你这个呢，我告诉你，还是肾阳不足 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0: 啊？明白。
1: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为什么补锌
0: 啊？
1: 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0: 去年检查了，梁老师。
1: 嗯，
0: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咸还有口腔白斑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的
1: 啊。
0: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锌，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1: 白细胞减少
0: 完了呢、
1: 啊，
0: 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
1: 你还是缺锌，
0: 这个、
1: 不是锡的事儿 啊，不是锡的事儿、是锌 啊，对，缺锌，你可以买一点锌、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还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0: 我正好定了
1: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对吧，
0: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1: 啊，
0: 反正头两个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我问了还有几个肺大泡，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1: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壁破
0: 了呗。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1: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0: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1: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一粒的，然后每粒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一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儿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就费劲了， 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0: 啊，一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1: 那肯定的。
0: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1: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种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0: 啊。
1: 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
0: 啊，
1: 把青霉素用上
0: 啊
1: 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0: 哎哎
1: 是吧？
0: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1: 啊、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好
1: 吧，
0: 嗯，明白了
1: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0: 哎，
1: 好吧，
0: 行，好。
1: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啊，用上一段时间沉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0: 哎，行，好，
1: 好，
0: 哎，
1: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哎。
1: 所以说我们一提到心梗脑梗这样的话题太熟悉了。你说你溶栓吧，溶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不还是时常的发生吗？
2: 对。
1: 为啥呀？因为你溶的这个栓这个斑块它是变小了，变成碎块了，
2: 嗯，
1: 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呢，
2: 身体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
1: 对呀，它每天还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咱们说肉烂在锅里，你这个血毒还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它早晚有一天还会形成血状的斑块。
2: 是的，
1: 就是你没有能力把它排出去嘛。而且我说了，人过35岁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它就是不断的下降。
2: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恢复自身的排毒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逆龄生长啊？
2: 嗯，
1: 不可能吧，是吧？那我们就得找一种代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的方法。
2: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你说他这个肝衰竭、老年性痴呆呀、肾衰竭呀、啊心衰呀，和2年前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吗？那不是俩病吗？
2: 那不是啊，刚才老师不讲了吗？这样的患者当时是把血栓斑块打破了，打碎了。
1: 对。
2: 但是血毒还在血液里，慢慢的脑组织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不脑萎缩才怪呢。
1: 对。所以说原来这个斑块是整个一大块的毒，它就堵在那儿。
2: 嗯。
1: 你把它打碎了，好家伙，它就游走于我们全身了。
2: 是的。
1: 啊，那就不一定在哪儿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有多少原来是比如说有这个腔梗的，很多临床医院对于这个腔梗他不给你解决，认为没啥事儿。
2: 嗯
1: 啊，可是你发现呢，腔梗是没啥事儿，用不了2-3年你会发现，哎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然后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大脑开始反应迟钝了，手开始发抖了，一检查坏了，早期帕金森。
2: 嗯
1: 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不是跟我2-3年前有这个腔梗有着关系，是吧？腔梗不要命，但你血毒得排呀。你如果我们有这个腔梗的话，从我们真正的中医大夫来讲，应该是知道你身体当中血毒太盛了，我们一定要着手来排血毒。
2: 对，
1: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这是我说误人子弟的，不是真正的给患者看病。我更不建议就是盲目的溶栓，是吧？因为把这个大的酸块切割成若干的小的毒素，这种小分子它就游走于全身了，就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
2: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关键它还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多危险啊。
1: 对，你看老年性痴呆了，是吧？帕金森了，我不说了，跟血毒有关吗？
2: 嗯。
1: 哎，很多人又过了2-3年肾功能开始衰竭了，肝功能开始衰竭了，为啥呀？不还是血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吗？对不对？
2: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讲过啊，您说肾小球损伤了，它会导致身体过滤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2: 所以慢慢的才会出现肾衰竭的。
1: 没错，你看肾小球是啥？我告诉你，肾小球它不是个球，它是由若干个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的，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2: 嗯，
1: 那个毛线是什么？就这个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毒过剩的话， 那这么丰富的毛细血管当中，里面都是大量的血毒啊，它直接会怎么样？会使得我们的肾小球开始出现大量的老化，严重的老化，严重的衰竭。

0: 但反过来讲，它一旦衰竭了，是不是滤过的功能变得差了？你血毒又排不出去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不仅如此，你看有多少像之前得过脑血栓的人，后来老年性痴呆了，肾衰竭了，然后肺也衰竭了，肺脏纤维化了，这样有没有？
1: 很多呀，好多脑血栓患者朋友最后不都是呼吸衰竭，上不来气儿走的吗？
0: 为啥呀？不就是肺脏它也需要血液的濡养吗？
1: 嗯，
0: 你血毒过剩了的话，虽然说没有这个腐蚀你的肾，但有可能把你的肺脏给你腐蚀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以前也不抽烟，我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健康，啊，我怎么最后肺部出现疾病了？有没有？
1: 有啊，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呢。
0: 对吧？一辈子不抽烟的人得呼吸系统疾病的什么原因呢？我今天解释了，我告诉你，虽然你不抽烟，你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但是肺部疾病，我告诉你，80%的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你喘气儿上。是在你血毒上，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和血毒也有关系啊。
0: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毒啊，它是游走于全身的，不一定在哪儿就冒头了，因为我们的肺脏也是需要这个血液濡养的呀。
1: 嗯，是呢。所以说，老师您还一直在强调嘛，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年轻人还好，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尤其是50-60岁之后，真的是更严重了。
0: 血毒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说，静止你说的没错，是吧？血毒一天不除，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啊都在存在中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伙上了年岁之后，为什么心梗、脑梗、脑萎缩、呼吸衰竭、肾衰竭、心衰竭，是吧？频频高发的原因，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跟这个中毒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要想我们远离那些可怕的重大疾病，少得病不得病，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
1: 排血毒是非常关键的啊，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老师会陆续为我们来讲解五毒剩下的几个，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您辛苦了，梁老师。
0: 哎，别客气啊。
4: 哎呦，盼望很久了，想跟你通话。
0: 是吗？哎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啊，我是辽宁阜新的。
0: 哎呦，阜新的朋友啊。
4: 啊。
0: 多大年岁了？
4: 嗯，我今年59。
0: 59岁，好，嗯。
4: 嗯，首先呢，我向那个梁老师说一声，我用咱那个产品都非常好。
0: 哦，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都得到了。
4: 我用的吧，10多种，我先简单的我说一下吧。
0: 十多种。
4: 我用那个。
0: 挑重点的。
4: 神经酸。
0: 给我介绍介绍。神经酸。
4: 之前吧。
0: 是是嗯。
4: 哎，我头晕，那个之前有失眠，睡不着觉有10多年了。
0: 嗯，
4: 一开始吧，光晕不还能走道，后来这个屋走走道，就不知不觉就坐地下了，就倒了。
0: 哎呦！
4: 一转身就倒地，
0: 那不严重了吗？
4: 最后回我就，是啊，我就害怕了。正好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
0: 嗯、
4: 正好赶上有我买
0: 神经酸，当时就用上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当时买完用上了，完了还有那个耳苗油。

0: 啊，耳苗油。
1: 我这是一体多病，我有腰托。
0: 啊。
1: 疼啊，原来就是你蹲着擦地了，或者是走道儿疼。
0: 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就仗着你59岁、
1: 啊，
0: 岁数不是特别大，而且你把这个神经酸和这个耳苗油用好的话，我告诉你，记住了。我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哎，
0: 咱们有条件也给我坚持用好。
1: 嗯，今天有点那个啥，请梁老师帮忙，有个病困扰着我。
0: 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嗯，
1: 我口弦，
0: 口
1: 一年多了。
0: 口什么？
1: 口弦呐，口弦。
0: 啊，就嘴里面总有这个咸味儿，是吧？
1: 哎，这嘴唾液的就是感觉就是都是咸的。
0: 嗯嗯，明白。嗯，
1: 完了。去年7月份吧，就是，哎呀，就咋说？别说了，给别人厂家就烤一个那什么普疗仪呀，就是又不热不热，就烤那，就感觉那天出点汗儿。
0: 啊。
1: 我宝宝不知道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突然完就是口咸。
0: 啊，就突然间嘴就咸了，是吧？
1: 哎，咸完了，舌尖儿有点麻。
0: 啊。
1: 嗯，还有点，就像烫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或者。就是味现在就是一年多失去味觉了，
0: 咂摸不出味儿来，是不是这意思吧？
1: 哎，对我，
0: 嗯，
1: 你要说咂摸出味儿，辣我知道，
0: 嗯，
1: 苦我知道，
0: 嗯，
1: 就像说吃水果吃不出味道来，
0: 啊，
1: 就像枣了啥就知道是脆，一点甜啥吃不出来。
0: 明白明白，嗯，
1: 啊，完了是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东西到我嘴，就是说。把舌反正不好吃。
0: 嗯嗯嗯，
1: 去年吧给舌尖儿，今年就舌头往里一半了吧，舌头有一半。
0: 啊，你除了去年7月份开始觉得嘴里头发咸之外，我问问你，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1: 小便
0: 有没有就爱起夜了，或者是小便憋不住了，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憋不住倒没有，要是喝水多了爱起夜，我头。多年以前就爱起夜，
0: 哦，
1: 就是要不喝多就不起夜，
0: 哦，
1: 就是少起夜次少。
0: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耳鸣或者脑鸣的情况？你发现最近有没有？
1: 耳鸣有，耳鸣都多少年了，可不是说最近，就是耳朵噔噔响。
0: 对。哎呀，腰疼不疼？
1: 现在疼。腰要是洗头猫腰就疼。
0: 我说这个腰疼啊，
1: 年轻时候就
0: 对，我说这个疼不是那个骨头疼，是这个腰
1: 啊，
0: 两边啊，就这个肉啊，这个肌肉啊，总像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没有，就是左面喇那个有腰托那儿，左面喇韧带，
0: 啊，
1: 那种还没有酸溜溜的
0: 啊，就是肌肉还没有酸溜溜的那种疼，是不？嗯
1: 嗯，没有。
0: 嗯，
1: 当时吧，我找个中医看了的，给我号脉，他说我是肾的，脾肾，完了给我开了半个，让我喝半个月药，啥事儿没起作用，完我胃疼
0: 啊，
1: 完我不敢喝了，完了他说的这是15天，他说刚打底儿，完我就不敢开了，我不喝他那汤药，我胃就不疼了。
0: 嗯，那你这那就是药的事儿呗。对吧？因为你这
1: 个
0: 药
1: 对呀，啊，药停了，我胃不疼，我也不敢再开了。他说这刚打底儿半个月，
0: 对，
1: 还在，嗯，完我就没敢看。
0: 是，那你药刺激的呗，那赶快得停了，是吧？哎呀，你这个事儿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还真就是肾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肾阳不足 啊，肾阳亏虚的一种表现。对，你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如果说金匮肾气丸你吃完了。胃要是不舒服的话，那就别吃了，就别吃了，因为你这个呢，还是这个肾阳不足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咸味啊，我跟你说，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这咸味是入肾的，啊，你嘴里头有的这种咸味，实际上就是我们肾阳的一种这种亏虚啊，我们说肾虚啊，肾阳不足这种表现啊。再加上，哎，你手脚觉得凉，爱凉不？
1: 凉，爱冷。
0: 是吧？
1: 爱凉，
0: 对，往往这种，
1: 嗯，手脚凉，
0: 对，这种肾阳不足都是什么胃寒呐，啊，肢冷啊，神疲乏力呀，啊，夜尿频数呀，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你，
1: 哎，
0: 起夜的次数多不多呢？啊，口弦就是我们这个肾阳虚所导致的啊啊。实际上，你说这个西医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有经验的西医大夫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我们西医上他会怎么认为呢啊，往往你做这个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检查的时候他会缺锌，明不明白
1: 啊？明白。
0: 缺锌啊，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讲说的这个肾阳不足就是缺锌了。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要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让他补锌、嗯、为什么补锌
1: 啊、
0: 嗯、补锌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肾脏的需要的一种粮食，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就专门能够这个强大我们肾脏功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医院呢检查一下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啊。所以说
1: 今年检查了梁老师，
0: 嗯，
1: 去年就因为这个口涎还有口腔白斑、嗯、还有这舌头，哎呀查了是大半年的
0: 啊。
1: 一开始别人说是我缺硒，查了啥都不缺，后来是白细胞减少，
0: 白细胞减少
1: 完了呢、
0: 嗯
1: 啊，不像减少呢，是吃那个降压药吃的。我换完降压药也上来了。嗯，
0: 你还是缺锌，不是锡的事儿 啊,
1: 啊，
0: 不是锡的事儿、
1: 啊，
0: 是锌 啊,
1: 啊。
0: 对，缺锌、
1: 啊。
0: 你可以买一点锌、
1: 啊，
0: 就是营养素锌，可以补一补、
1: 啊。
0: 但是这些吧，我告诉你，都慢，都慢
1: 啊,
0: 啊，都得是一点一点补上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这种锌的这种元素。只不过你这种情况就是留不住，你吃完了以后它留不住，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1: 哦，
0: 你可以什么呢？我不提到这个补我们固摄能力的沉香吗？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沉香粉你用一用，然后再把这个
1: 我正好定了
0: 啊，定了，那太好了。你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我们食物当中的这种锌元素，它就能够帮我们留在我们肾脏当中了。明白了吧，这是一个、
1: 哦、
0: 另外呢、这个时候你在吃金匮肾气丸或者补这个锌也好，它就更能够把这个药效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了、是吧？所以说像你这种这个肾阳亏虚的这种患者，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在临床的调理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你有这个、这个沉香做配合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速度就上来了啊。
1: 啊，
0: 对吧，
1: 梁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下子，
0: 嗯，
1: 我头两个月之前做个 CT， 我这个以前十多年前肺大泡有两个
0: 啊，
1: 完了头两月之前我做个 CT， 我说检查检查，他说你肺大泡啊是一团子，现在是成团子
0: 啊，成团了，哦，那就是细胞壁破
1: 了呗。我就爱胸闷气短，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0: 那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
1: 他这里头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有个什么寒什么气儿那个。
0: 他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人的肺泡啊，它就像葡萄一样一粒一粒的，然后每粒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气体交换的这种场所，但是呢若干个葡萄粒它融在一块儿了，就变成一个大泡了嘛，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中间的这个细胞壁啊，就是我们这个肺泡壁啊，它都破裂了，然后最后融合在一个了，那你当然这个喘气就费劲了，肯定觉得憋闷的，是不是
1: 啊？有时候一生点气儿吧，哎呀妈，这里头疼啊！
0: 那肯定的，
1: 你多少天给这气儿排出去就不疼了。
0: 对，因为你本身气体交换这个能力就比正常的人要差很多嘛，是不是？
1: 啊、
0: 嗯，青霉素，青霉素啊，用青霉素，这是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青霉素啊。
1: 啊、
0: 把青霉素用上 啊,、
1: 哎、
0: 啊，你这个肺大泡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那些沉香粉对这个肺、
0: 啊……当然了，我说了，沉香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病治疗的，它是、
1: 嗯。
0: 整个调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的，那你我们肺脏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你留不住，它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那你通过沉香提高我们后天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营养充足了，对我们的肺泡细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肺大泡如果说这种情况吧，青霉素可以治疗，但是你沉香用好了，这个沉香就相当于是它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好吧，嗯
1: 嗯，明白了
0: 啊。然后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看看你的情况啊。
1: 哎，行，好。
0: 一个是嘴里发咸这个事儿、
1: 哎，
0: 再有一个肺大泡的事儿、
1: 哎、
0: 啊。用上一段时间，沉、
1: 哎、
0: 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吧？
1: 哎，行，好，
0: 好，
1: 哎，
0: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谢谢梁
0: 老师，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6064。

0: 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那我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相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病。那咱们很多老伙伴呢，可能到医院呢也做过检查，拿着这个心脏的各种报告单来看，有的呢直接呀就把这报告单呢就念给我听，有的时候啊我都会问一句，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呀？医生让我做的。你为什么做心脏造影啊？我难受啊，完了医生就让我做呀。那么我们今天那就详细的跟大伙谈一谈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早上有两位患者先后呢跟我通电话，就问我一个是50多岁的，一个是80多岁的，都是女同志，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前天有点胸闷，完了之后有点心慌，完事我昨天呢我就上医院啊，完做的心电图，心电图呢说我心肌缺血，完事大夫又让我做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了之后呢，看那个报告单上说我那个心脏室壁有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就胸闷啊，一闷呢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医生又让我做这个心脏增强的 CT 啊，就是那个 CTA， 我去了，但是到那之后啊这个心率快就没做成，完事告诉我做啥呢，做心脏核磁。哎呦，这说的我直害怕，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大夫啊，所以我又比较相信大林老师，所以呢我想咨询一下大林老师，你像我这情况严重吗？就这么个问题。我说那么的，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就给我念，念完了啊我就说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啊，你现在呀你什么都不要做。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看呢，你做这个心脏彩超之后啊，他不有报告单上一句话说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说对呀，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那我不明白。对呀，你不明白，那么你做完这个心脏核磁之后，报告单上依然有很多你不明白的语言，那这些呢，会让你焦虑，甚至让你抑郁。你就像现在似的，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病，严不严重，只是大夫不断的让你做各种检查，所以呢，你就来问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心里焦虑，对不？哎呦，我到底是个啥病啊？严重不？不严重，大夫怎么让我做这么多检查呢？一个接一个的。那严重，严重，大夫怎么说没让我住院呢？哎呀，真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不？你看我这话说完，啊，这人就笑了，说：“大林老师，你太神了，啥都让你说对了。”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这个心脏彩超是没有问题的，心脏室壁阶段性的运动障碍，说明你有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个正常人，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心脏憋闷，甚至很长时间不缓解的这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心脏并没有损伤，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心脏核磁你没有必要去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花。这时候呢，电话那头啊，就听得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心里踏实了。这是咱们第一个电话。那第二个电话呢，咨询的是一位80多岁的，那老大姐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啊，这80多岁老大姐呢，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年龄比较大，8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药物维持，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呢做过心脏造影，他说有心肌桘，那现在晚上一躺下，这个心脏啊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啊需要做个心脏造影。因为你做这个心脏造影啊，你得住院，完事预约，所以呢，你看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线上问诊，那我们详细的问了他一些症状，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这个表现，跟你心肌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这个造影啊，它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一查就做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了，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呢？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造影呢？你听好了，那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伙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又叫血管筛查，它是无创的，就是在我们的静脉血管上打上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就能看到你心脏血管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说随便都打的，它得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比方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过敏，包括有没有甲亢啊。肾功能好不好啊？是不是这些都需要问的？为什么要考虑肾功能呢？因为你这个造影剂它需要代谢的，那它必须得通过我们肾脏排出去呀。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啊，1分钟啊就90来下、100多下，那他就做不了。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啊，血脂也高，完了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啊，就总那个胸闷气短的，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感觉不舒服。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你可以做，就筛查一下你这血管，看看有没有哪出现淤堵了。那么做这一次，记住可以挺3到5年，也就是说3到5年。

天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话吧，可能有些医生啊，一些大夫就不高兴了，说老杨，你说这干啥？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伙的医疗真相。那么有些大夫恨不得你一年做一次，为啥？你对他又没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你做你就得花钱呢。可能有人说，那你这期间三五年你不用查，真的没事吗？没事，至少我保证99%以上的人是没事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心脏造影的检查。心脏造影检查呀，这就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这种检查了。你说做个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啊，4分钟8分钟结束了。心脏造影检查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需要住院的啊，它是动脉穿刺之后啊，是在你这个手腕或者你下肢这个腘窝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股静脉呀、啊，哎，给你打入造影剂，而且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费用就各个医院的等级不同，价格高低不同，基本上平均得在个6000块钱左右。就你说我有医保，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它属于微创手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哪一类人需要做造影呢？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呀？就是已经明确是心梗的，听好了，就已经明确是心梗了，一检查，哎呦，你这是心梗，啊，通过那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确诊了，啊，你就有心梗了，这个时候你要做造影，而且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吸烟病史，平时一活动之后啊，胸口疼，胸骨后或心前区，或者是咱们这个脖子。都能看出那个血管啊都鼓起来了，平时有这个憋闷呐、感觉这个烧灼感呐、疼痛2-3分钟啊能缓解，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或者心梗的，一抽血一查你那个什么肌钙蛋白高了啊，包括是120直接给你拉过来的那种，就是这种情况你需要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你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记住，心脏造影它属于手术，它算是手术。你看，没有哪一个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在门诊做的，对不对？他都得办住院手续，完了之后预约，它属于什么呢？手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心肌桥，那医生就说我有心肌桥，我这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哎，这常听，心绞痛啊常听，对不？但心肌桥啊，什么叫心肌桥啊？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啊，咱们有一病人呢、就有这心肌桥，还有桥心肌啊，它是这么两种情况。一般的这个心肌桥啊，它都属于说是胎带的啊，就是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这个胎儿心跳了，所以小孩呢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先长心脑，那么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就开始逐渐的发育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两室两厅的房子，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所知道的什么呢？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就是人这个心脏啊，其实它算是一个肉疙瘩。它是一个肉疙瘩，上边呢附着着血管，你比方说是什么呢？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啊，那这些血管呢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边走着的，也就是说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心肌桥咋回事呢？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心脏血管不是贴敷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边走，这是胎带来的。那有人说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他带来的不？你放心，有95%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都是没有关系的，它两回事儿，能清楚吧？他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很多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怎么地，岁数大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了，说你多大岁数了啊，你自己说多大岁数了？你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大姐80多岁了，有心肌桥，
中

闷气短，但他这个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他本身心肌缺血有关系，跟他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有关系。你像心肌缺血，这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是什么供血不畅啊？啊，也许血液淤堵了，也许是血液粘稠了，也许呢就是你贫血了，对不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的这个心脏，就是心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你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心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心血管的淤堵。这怎么解决呀？你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能很好的解决呀，是不是？那么造成了淤堵，才产生了你憋闷呐、啊，甚至疼痛，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脏缺血缺氧，那才出现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说这人呢就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啊，有的人表现为胸痛，有的人呢胸骨下疼痛，表现的就像胃疼一样，有的人呢是左边这个胸痛，有的人是右边胸痛，但右边的少，啊，有的人呢是左锁骨下或锁骨上这个地方疼，啊，有的人是脖子发紧，嗓子这个位置不舒服，甚至疼痛。有的人肩膀头疼，有的呢会放射到我们这个肘尖，放射到我们手腕，还有的人呢就脖子发硬，后背疼痛，啊，肩胛骨疼痛，甚至会表现出什么呢？牙疼。但是这个牙疼，我要强调一下，你记住，它不是说哪一颗疼，说我一碰那一颗，哎呦疼。你看咱们说有那虫牙的，啊，它疼它就那一颗疼，那大夫啊，一敲的他就疼，拿那个吹气的往里一吹，啊，疼。但是你说我心绞痛带来的这个牙疼，它不是的，它整个牙床子都疼，啊，上边牙床子疼，下边牙床子疼，啊，甚至说满口牙都疼，因为它是神经放射过来的，它不是说你真正的牙根呐、啊、牙神经啊、牙坏了，跟那没关系，明白了吧？那么，因为我们人这个心脏啊，它是呈一个球形的。它大小多大呢？就是你握拳头啊，心脏的大小啊，它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它就在我们这个心脏的表面附着着，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致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心绞痛，往往还会伴有濒死感。那么心脏缺血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憋闷，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啊，完了之后呢，失常数啊，这些表现往往都是我们心脏缺氧所带来的。人的气和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当这个管道出现淤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气和血是不是就是不会很好的供应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疼。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知道吧？你说我补补钙吧，啊，补补血吧，补补气吧，多余。为什么？你想啊，你不是说你缺这些东西了，你缺吗？你不缺。那是什么？是这条道不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气呀、啊、血呀、啊、它要走的这条道不通了，那你再怎么补它也进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这个路不通啊，你这个村子里边有再好的东西它运不出来，那村子外边呢有再好的东西它又运不到你村子里边，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是缺好东西吗？不是。是缺啥呀？是缺一条能够真正畅通无阻的道，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说我补补血吧没有必要。那么人身体的气血呀，
它是通过脾胃化生的。说白了，就你吃饭它就有气血，你说我吃的不好，你吃的不好它也有气血，你就成天吃大鱼大肉它同样也是有气血，你只要张嘴吃饭了，你吃下去东西了啊，它身上一般就不会缺气血的。除非什么呢，你遇到大病了啊，有的就是说导致咱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出异常了，你包括有些人呢不小心哪儿破了，出现大失血了啊，你像有的胃出血，有的就是胃溃疡啊，常年的这么出血，那他最后贫血，对吧？有的呢是不小心哪儿割破了，完了这个血呀一直流一直流，你像有的那种割腕的，是不是？哎，那不就失血失液性休克死亡吗？要不正常来讲，你只要能够张嘴吃饭，你就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就那么控制饮食，吃的还少，完了之后呢吃的还不全乎，他就没有多少是贫血的。那他是什么？他是血脉不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啊它不通畅了啊，全身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所以才出现什么呢，咱们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说我补补这个补补那个走那弯路，那你干什么？你直接化瘀，你直接就是化瘀化堵。你在化瘀化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还是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你用上之后，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对不，都给你通开了，你身上的疾病这不就有所改善，不就有好转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咱有的，你一天用上三次，早一次，晚上一次，中午再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就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再喝一袋，知道吧？你可以直接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倒在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说那个凉水都可以啊，让它迅速的在你嘴里融化吸收。你心脏憋闷呐、气短呐、甚至说疼痛啊，就这些表现，参柏舒心颗粒它都能给你改善。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吸收，快速到达我们的病灶去化瘀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事儿啊生点气，结果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到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呢心脏更是憋闷，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啊还总是疼，尤其是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啊。他是给他的指导老师打的电话，说收到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完事呢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天三次啊，就这么用啊。我想谈的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一袋晚上一袋，喝上当天呢尤其是到晚上，他平时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心脏憋闷的厉害，可是那天晚上就没有感觉，而且睡觉还睡得挺好，不到一个礼拜呗，他说我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痛啊就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完事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哎，看的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心脏化瘀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其实你像这个人呢、就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系统，哎，就是我们的血管，呼吸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气管，再就我们说的淋巴循环系统，那就是我们的淋巴管道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我们说那个泌尿系统，甚至我们后背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骨骼啊，这属于运动系统。那也包括我们神经的传导系统，所以人它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像咱们说，你各个城市和各个城市之间靠什么连通着？是不是靠这个路啊？靠铁路，靠公路，靠这个
想到啊，国。

0: 道啊，是不是各个城市甚至村和村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哪一个管道系统出现问题，哪一个系统就会有症状表现。你就像我说的，心脏系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咱们就出现心慌胸闷，甚至出现心绞痛心梗。那我们肝脏系统啊，要是淤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肝硬化？胃肠道系统淤堵了，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肿瘤啊、结块啊？甲状腺堵了，是不是就是结节？包括我们女同志乳腺堵了，就形成增生。肾脏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囊肿？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呀。下肢血管堵了，就是静脉炎啊，静脉曲张。你像我们在云南丽江有个小伙子，他是干啥的呢？做那个普洱茶生意的，啊，就卖茶叶的。别人欠的钱，以前呢，大家做生意那时候生意好做呀，啊，都是先给茶，完事之后再给你结算。这一年下来呢，茶也卖了，但是呢，这个钱始终就不给人结算，人就是不给你，所以他这一气之下。也是上了点火，加上生气，突然一下脑血栓了。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甚至说比那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这半拉脸呢，就是半边脸，始终啊就抬不起来，啊就那么耷拉着。那右侧的眼睛始终就睁不开，说话始终也不行。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太硬了，不听话，不受支配。我让他别着急，用的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就正常服用。一天呢是服用三次，一次是一袋儿，这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这个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右眼角还稍微啊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哎，你这病你得慢慢治啊，你不能着急呀、啊。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就是化瘀堵，明白不？所以该用你就用，这钱即使咱花了，它也不白花，明白吧？
1: 好，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杨大林老师。
0: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

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不手术，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才是硬道理啊，对不对？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儿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你像我去那个森柏塑形颗粒药厂完事儿，那小辉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你同样还得有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东山再起。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是啊。所以身体好不是第一，是啥？是唯一，记住没？身体好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啊，今天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化瘀啊，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了，不清亮了，你赶紧化化瘀。那个地方一摸，哎呦，甲状腺结节了，说长斑块了，你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反而出事。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说化瘀就这个舒心汤和森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区别，那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你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医院药厂的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不一样。药厂这里边吧，有个中药的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你自己熬的它就没有，对不？药房讲话的那都是生药啊，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森柏舒心颗粒会更好啊，效果更快，因为它是经过药厂把关打造啊。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可能都听到我讲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药厂是这样的，咱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药厂，你别看你吃一辈子药了，但是药厂什么样可能你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吧，首先我们要想进这个药厂你肯定得登记，然后你说我想进车间，那你更得登记了，你说我是这药研发者，我是这个什么医院大夫，你谁不好使，没有用啊。你就厂长来了说我要想进车间，来登记，谁来了都得登记，这是规矩啊。你就是那领导干部下来参观来了，那也得登记。完事呢这工作员呢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呢把这鞋换了啊，然后给你全身消毒啊，穿上这个防护服。就他这个防护服啊，他是从头到脚一体的，就是把鞋呀把脑袋呀全都裹在这个防护服里边，整个人就在这个防护服里边，完了戴上这一次性手套，你这样你才能进入这厂区，管控非常严格啊，非常规范的。这个小辉就跟我说呀，说我们不仅生产是用这个36层的净化水，就我们现在就整个车间的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无菌。这我带你啊在我们这个车间呐，挨个车间你参观参观转一转，
那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大概分为八个车间，啊，八个厂区，所以可以说是八关打造森柏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那么这第一关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就里边摆着森柏舒心颗粒所用到的什么龙骨啊、丹参呐、北沙参呐、再就咱们说那个黄柏呀、牡蛎呀，就这些药材。车间工人呐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就特别小的不要，颜色上啊特别黑的不要，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有那个发黑的地方，颜色不纯正的地方啊，甚至说那个块比较小的直接就给筛选出去了啊。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你筛选出来的这些龙骨是不是就扔了，这工厂师傅就说不扔啊，我们是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他有人专门等着捡，捡完了之后呢他就攒差不多了，他就拿着去药房给卖了啊，因为他捡来的，所以他卖的价格也低，完了之后呢这个药房可不管那个呀，对不对，哎，你价格低完我还同样可以高价去卖，他可以当中药饮片卖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给他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这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这个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啊不得了厉害啊，甚至他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两件宝，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啊就指的这猴子，这峨眉山的猴子厉害，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你看开始进行对比了啊，拿的那个粗的啊，说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这个粗的啊有的都赶上大拇手指粗了，完事你看这颜色，这野生的这个丹参呢它那颜色就比较深红暗红，另外呢你看种植的这个颜色它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哎，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所以这个丹参入药它能够入心，它化心瘀。另外呢这药厂的工人就跟我说，说你再看看这个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的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这个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这个颜色呀不太一样啊，你看这个颜色发黄，而且中间有芯儿。然后这个切片啊，你从这个正面看它就像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那都是一种祥云啊，边缘那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这不愧行家呀，咱们这个北沙参呢、啊、一般比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发黄啊，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呢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也会标注北沙参吗，他会呀、啊、我们药材上呢也是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北沙参，你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边啊它是紫色的小花，这个北沙参上边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到底哪个好啊，是北好啊还是南好啊，那就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说你煲汤养生，那这个时候呢你用南沙参，而且南沙参用的还比较多。如果说我单纯是为了治病，你一般呢你用这个北沙参啊它效果比较好。南沙参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挺认真。我为啥特意问一嘴用的这个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森柏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特别有标注，用的就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它的产量比较低而且贵，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的那个小厂家呀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北沙参。所以呢，我特意问了一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有没有

标注，有标注，啊，这就说明怎么的，人家办事很认真，讲话了靠谱。这个药厂啊，一共是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还有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那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这个森柏素星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森柏素星颗粒这号药。那我们去的第一个区域呢，就是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啊，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是在20年前就做好了备足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药啊，用一块少一块的，那跟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这些东西呀、它年年都有。你就像鹿茸，你今年割了，它明年有啊，人参，对不对？哎，现在有好多种植的林下参，啊，年年都能种，包括那灵芝，甚至有些人在自己家那个花盆就能种灵芝，所以这些东西不稀缺。而你像龙骨这药，啊，几年前已经禁止开采了，不允许再采挖，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这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啊，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上次去药厂的时候，那个小辉就说，哎呦，这个龙骨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都很惆怅啊，因为他就害怕万一你说这龙骨有一天用完了怎么办，所以他跟我说最多呀也就能够维持个3年左右的时间，你3年之后上哪整去？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那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跟我所说的，你说如果叫起汁儿来，哎呀，它都不一定是龙骨，那因为我在药厂所看到的那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小块的啊，很小很小的，甚至比你那指甲盖还小。正常龙骨啊都是大块的，你想想那个恐龙多大个呢，啊，每一块上边啊都有龙骨斑，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啊那么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直接给扔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有人专门在门口等着啊，专门有人捡。后来呢发现他们捡完之后啊，不是说自己用干什么，攒攒差不多了就送药房去了。所以以后我们把挑出来的品质不好的啊我们都留着，完事呢集中销毁。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丹参啊，你这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要比这个粗，但颜色啊没有这个深，纯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呐、沙参呐，效果会更好。另外，你像这个黄柏，种植的黄柏啊，它的表皮不是这种手感啊。说大林老师，你可以摸一摸啊，我用手一摸，哎，拉拉巴巴的啊，是吧？他就跟我说，这个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啊，蛇虫啃咬所造成的，这是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那种种植的呢，它的表皮是特别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呢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这话。他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再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啊。这个药材啊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你想发挥出药效，中药

的炮制必不可少。我记得当时那小辉给我介绍了两位老药工，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我一看，我说二位师傅都多大年纪了？这周师傅就说，我今年75了。啊，那老孙说，我今年73了。哎呦，我说这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大林老师这一天两天的也不走，主要呢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药材加工炮制啊，你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讲这个啊，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说你可别这么说，老哥，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我的老师啊，客气客气，咱互相学习嘛。老周大哥就说，是互相学习。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大林老师说，舒心汤主要有5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和牡蛎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呢，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用这个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说这么清洗呀，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啊，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清洗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那不易被剔除的这个灰尘和金属残留呢，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用清水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泡龙骨，一个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还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两个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就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和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这个舒心汤，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头天晚上把这药啊给它浸泡上，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倒。第二天呢，就是直接咱们说连泡药加这个水倒到锅里一熬，就咱们自己熬，就这么简单。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3次，整个池子水放出去完事呢，再重新注入清水，每天2-3次，大概需要3-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说泡一般呢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给它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啊，或者煮米的水放入进去，或者是什么呢，屋檐的水。那这种屋檐的水呀，必须是什么呢，瓦片的屋檐，说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灰瓦啊，你说我那个油毡子啊，或者说那个小草房，那就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的瓦留下来的这雨水，然后呢你给它倒入进去，再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围啊用黄泥给封好了，静止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春秋季节所需要的时间呢还要更长一些，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这时候你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呀或者那个龟甲呀自己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泡。我们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药材啊用不到这种炮制方法，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到了炒，说这个炒啊不是说像炒菜那样来回的扒了，不是，那么这个炒啊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炮制，它就会什么嘛，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炮制，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一层小米。

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单身，哎，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呢锅盖啊你千万别动，你不能开，如果你半道打开啊，这一锅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它那个烟，你等它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那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米颜色发焦，借这个焦米的热量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功效。待丹参的颜色发生之后赶紧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筛子把小米呀、再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所以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性，提升它的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这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咱说那个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是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啊？你像小米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是寒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血管瘀，沙参主要的方向啊是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说这个化脑部瘀，而且你像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像高血压的病人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脸红，那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就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啥脑火比较大，要不然也不会脑袋突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的化瘀啊，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了。你像我有个病人之前呢是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呢？胃都出血，疼的呀，哎呦，再严重甚至说直接就穿孔了，条件还特别不好。有一天呢就找着我了，那时候我不在哈尔滨吗？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就直接给他开的舒心汤，说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我说你就每天煮水喝。为什么让他喝这个舒心汤啊？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就是淤血，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买两样小药，一个呢是西泪散，一个呢是扶南唑酮。大伙知道扶南唑酮是啥不？可能有人知道，利特灵。正常西泪散呢是外用的，不让口服。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听我的，每次这个西泪散口服0.1克，利特灵呢你正常使用。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利特灵都是按片给人开的。就像以前啊，大家伙去买的那个止疼片啊，买的药啊，好多药都是在农村啊，他不是说一买买一盒啊，我买几片啊，有的胶囊也都按片买啊，因为农村那时候吧，这人很少吃药啊，有的时候你说买一盒药可能吃一粒儿啊就不吃了，就全都浪费了。所以呢，在农村啊，那小卫生所都是按片卖。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用，结果过了一周病人来了，说效果不错。我说效果不错你就继续服用。后来呢

0: 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啊、胃出血就好了。对了，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啊，你抹上这个西泪散，哎，效果也很好。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鱼，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儿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儿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完，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好，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

0: 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那我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相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病。那咱们很多老伙伴呢，可能到医院呢也做过检查，拿着这个心脏的各种报告单来看，有的呢直接呀就把这报告单呢就念给我听，有的时候啊我都会问一句，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呀？医生让我做的。你为什么做心脏造影啊？我难受啊，完了医生就让我做呀。那么我们今天那就详细的跟大伙谈一谈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早上有两位患者先后呢跟我通电话，就问我一个是50多岁的，一个是80多岁的，都是女同志，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前天有点胸闷，完了之后有点心慌，完事我昨天呢我就上医院啊，完做的心电图，心电图呢说我心肌缺血，完事大夫又让我做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了之后呢，看那个报告单上说我那个心脏势必有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就胸闷啊，一闷呢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医生又让我做这个心脏增强的 CT 啊，就是那个 CTA， 我去了，但是到那之后啊，这个心率快就没做成，完事告诉我做啥呢，做心脏核磁。哎呦，这说的我直害怕，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大夫啊，所以我又比较相信大林老师，所以呢我想咨询一下大林老师，你像我这情况严重吗？就这么个问题。我说那么的，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就给我念，念完了啊，我就说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啊，你现在呀你什么都不要做。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看呢，你做这个心脏彩超之后啊，他不有报告单上一句话说心脏势必阶段性运动障碍，他说对呀，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说那我不明白。对呀，你不明白，那么你做完这个心脏核磁之后，报告单上依然有很多你不明白的语言，那这些呢会让你焦虑，甚至让你抑郁。你就像现在似的，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病，严不严重，只是大夫不断的让你做各种检查，所以呢你就来问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心里焦虑，对不？哎呦，我到底是个啥病啊？严重不？ 不严重，大夫怎么让我做这么多检查呢？

个接一个的。那严重严重，大夫怎么说没让我住院呢？哎呀，真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不？你看我这话说完啊，这人就笑了，说大林老师你太神了，啥都让你说对了。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这个心脏彩超是没有问题的，心脏势必阶段性的运动障碍，说明你有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个正常人。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心脏憋闷，甚至很长时间不缓解的这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心脏并没有损伤。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心脏核磁你没有必要去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花。这时候呢，电话那头啊就听得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嗯，心里踏实了。这是咱们第一个电话。那第二个电话呢，咨询的是一位80多岁的那老大姐，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啊。这80多岁老大姐呢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年龄比较大，8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药物维持，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呢做过心脏造影啊，他说有心肌桥，那现在晚上一躺下这个心脏啊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啊需要做个心脏造影，因为你做这个心脏造影啊你得住院完事预约。所以呢你看他就回来了啊，回来之后啊他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线上问诊，那我们详细的问了他一些症状，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这个表现跟你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这个造影啊它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了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呢？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造影呢？你听好了，那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伙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又叫血管筛查，它是无创的，就是在我们的静脉血管上打上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就能看到你心脏血管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说随便都打的，它得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比方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过敏，包括有没有甲亢啊，肾功能好不好啊，是不是，这些都需要问的。为什么要考虑肾功能呢？因为你这个造影剂它需要代谢的，那它必须得通过我们肾脏排出去啊。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啊，一分钟啊就90来下100多下，那他就做不了。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啊，血脂也高，完了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啊就总那个胸闷气短的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感觉不舒服，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你可以做，就筛查一下你这血管，看看有没有哪出现淤堵了。那么做这一次记住可以挺3到5年，也就是说3到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话吧，可能有些医生啊一些大夫就不高兴了，说老杨你说这干啥，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伙的医疗真相。那么有些大夫恨不得你1年做一次，为啥？你对他又没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你做你就得花钱呢。可能有人说，那你这期间3、5年你不用查真的没事吗？没事，至少我保证99%以上的人是没事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心脏造影的检查。心脏造影检查呀

这就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这种检查了。你说做个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啊，四分钟八分钟结束了，心脏造影检查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需要住院的啊，它是动脉穿刺之后啊，是在你这个手腕或者你下肢这个腘窝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股静脉呀、啊，哎，给你打入造影剂，而且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费用就各个医院的等级不同，价格高低不同，基本上平均得在个6000块钱左右。就你说我有医保，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它属于微创手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哪一类人需要做造影呢？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呀？就是已经明确是心梗的，听好了，就已经明确是心梗了，一检查，哎呦，你这是心梗。啊，通过那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确诊了啊，你就有心梗了，这个时候你要做造影。而且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吸烟病史，平时一活动之后啊，胸口疼，胸骨后或心前区，或者是咱们这个脖子都能看出那个血管啊都鼓起来了，平时有这个憋闷呐、啊，感觉这个烧灼感呐、啊、疼痛两三分钟啊，能缓解，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或者心梗的，一抽血一查你那个什么肌钙蛋白高了，啊，包括是120直接给你拉过来的那种，就是这种情况，你需要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你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记住，心脏造影它属于手术，它算是手术。你看，没有哪一个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在门诊做的，对不对？他都得办住院手续，完了之后预约，他属于什么呢？手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心肌桥，那医生就说我有心肌桥，我这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哎，这常听，心绞痛啊常听，对不？但心肌桥啊，什么叫心肌桥啊？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啊，咱们有一病人呢就有这心肌桥，还有桥心肌，那它是这么两种情况。一般的这个心肌桥啊，它都属于说是胎带的啊，就是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这个胎儿心跳了，所以小孩呢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先长心脑，那么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就开始逐渐的发育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两室两厅的房子，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所知道的什么呢，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就是人这个心脏啊，其实它算是一个肉疙瘩，哎，它是一个肉疙瘩，上面呢附着着血管，你比方说是什么呢，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啊，那这些血管呢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边走着的，也就是说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心肌桥咋回事呢？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心脏血管不是贴敷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边走，这是胎带来的。那有人说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有95%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都是没有关系的，它两回事儿，能清楚吧？它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很多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怎么地，岁数大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了，说你多大岁数了啊？你自己说多大岁数了？你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大姐80多岁了，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他这个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他本身心肌缺血有关系，跟他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有关系。你像心肌缺血，这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是什么供血不畅啊？啊，也许血液淤堵了，也许是血液粘稠了，也许呢就是你贫血了，对不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的这个心脏
就是心脏。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你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心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心血管的淤堵。这怎么解决呀？你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能很好的解决呀，是不是？那么造成的淤堵才产生了你憋闷呐、啊，甚至疼痛，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脏缺血缺氧，那才出现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说这人呢就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那有的人表现为胸痛，有的人呢胸骨下疼痛，表现的就像胃疼一样，有的人呢是左边这个胸痛，有的人是右边胸痛，但右边的少啊，有的人呢是左锁骨下或锁骨上这个地方疼啊，有的人是脖子发紧，嗓子这个位置不舒服甚至疼痛，有的人肩膀头疼，有的呢会放射到我们这个肘尖，放射到我们手腕，还有的人呢就脖子发硬，后背疼痛，那肩胛骨疼痛，甚至会表现出什么呢？牙疼。但是这个牙疼我要强调一下，你记住，它不是说哪一颗疼，说我一碰那一颗哎呦疼，你看咱们说有那虫牙的啊，它疼它就那一颗疼，那大夫啊一敲的它就疼，拿那个吹气的往里一吹啊疼。但是你说我心绞痛带来的这个牙疼，它不是的，它整个牙床都疼啊，上边牙床子疼，下边牙床子疼啊，甚至说满口牙都疼，因为它是神经放射过来的，它不是说你真正的牙根啊牙神经啊牙坏了，跟它没关系，明白了吧？那么因为我们人这个心脏啊，它是呈一个球形的，它大小多大呢？就是你握拳头啊，心脏的大小啊，它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它就在我们这个心脏的表面附着着，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致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心绞痛，往往还会伴有濒死感。那么心脏缺血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憋闷、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啊，完了之后呢，失常数啊，这些表现往往都是我们心脏缺氧所带来的。人的气和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当这个管道出现淤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气和血是不是就是不会很好的供应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疼。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知道吧？你说我补补钙吧，啊，补补血吧，补补气吧，多余。为什么？你想啊，你不是说你缺这些东西了，你缺吗？你不缺。那是什么？是这条道不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气呀、血呀，他要走这几条道不通了，那你再怎么补他也进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这个路不通啊，你这个村子里边有再好的东西它运不出来，那村子外边呢有再好的东西它又运不到你村子里边，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是缺好东西吗？不是。是缺啥呀？是缺一条能够真正畅通无阻的道，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说我补补血吧，没有必要。那么人身体的气血呀，它是通过脾胃化生的。说白了，就你吃饭，它就有气血。你说我吃的不好，你吃的不好，它也有气血。你就成天吃大鱼大肉，它同样也是有气血。你只要张嘴吃饭了，你吃下去东西了，啊，他身上一般就不会缺气血的，除非什么呢？你遇到大病了，啊，有的就是说导致咱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出异常了，你包括有些人呢不小心哪儿破了，出现大失血了，啊，你像有的胃出血，有的就是胃溃疡啊，常年的这么出血，那他最后贫血，对吧？
有的呢是不小心哪儿割破了，完了这个血呀一直流一直流，你像有的那种割腕的，是不是？哎，那不就失血失液性休克死亡吗？要不正常来讲，你只要能够张嘴吃饭，你就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就那么控制饮食，吃的还少，完了之后呢吃的还不全乎，他就没有多少是贫血的。那他是什么？他是血脉不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啊它不通畅了啊，全身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所以才出现什么呢？咱们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说我补补这个补补那个走那弯路，那你干什么？你直接化瘀，你直接就是化瘀化堵。你在化瘀化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还是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你用上之后，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对不？都给你通开了，你身上的疾病这不就有所改善，不就有好转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咱有的，你一天用上三次，早一次，晚上一次，中午再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就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再喝一袋，知道吧？你可以直接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倒在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说那个凉水都可以啊，让它迅速的在你嘴里融化吸收。你心脏憋闷呐、气短呐、甚至说疼痛啊，就这些表现，参柏舒心颗粒它都能给你改善，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吸收，快速到达我们的病灶去化瘀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事儿啊生点气，结果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到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呢心脏更是憋闷，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啊还总是疼，尤其是后背疼特别厉害啊。他是给他的指导老师打的电话，说收到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完事呢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天三次啊，就这么用啊。我想谈的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一袋晚上一袋，喝上当天呢，尤其是到晚上，这平时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心脏憋闷的厉害，可是那天晚上就没有感觉，而且睡觉还睡得挺好，不到一个礼拜呗，他说我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痛啊就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完事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哎，看得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心脏化瘀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其实你像这个人呢，就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系统，哎，就是我们的血管；呼吸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气管；再就我们说的淋巴循环系统，那就是我们的淋巴管道。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我们说那个泌尿系统，甚至我们后背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骨骼啊，这属于运动系统，那、也包括我们神经的传导系统。所以人它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像咱们说你各个城市和各个城市之间靠什么连通着，是不是靠这个路啊？靠铁路，靠公路，靠这个乡道啊国道啊，是不是各个城市甚至村和村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哪一个管道系统出现问题，哪一个系统就会有症状表现。你就像我说的，心脏系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咱们就出现心慌胸闷，甚至出现心绞痛心梗？那我们肝脏系统啊要是淤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肝硬化？胃肠道系统淤堵了，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肿瘤啊结块啊？甲状腺堵了，是不是就是结节？包括我们女同志乳腺堵了就形成增生，肾脏堵了，是不是就

0: 易形成囊肿，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呀、啊。下肢血管堵了就是静脉炎啊，静脉曲张。你像我们在云南丽江有个小伙子，他是干啥的呢？做那个普洱茶生意的啊，就卖茶叶的。别人欠的钱，以前呢大家做生意那时候生意好做呀，啊，都是先给茶，完事之后再给你结算。这一年下来呢，茶也卖了，但是呢这个钱始终就不给人结算，人就是不给你。所以他这一气之下也是上了点火，加上生气，突然一下脑血栓了。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甚至说比那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这半拉脸呢，就是半边脸始终啊就抬不起来啊，就那么耷拉着，那右侧的眼睛始终就睁不开，说话始终也不行，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太硬了，不听话，不受支配。我让他别着急，用的咱们这个深柏塑形颗粒，就正常服用，一天呢是服用三次，一次是一袋儿，嗯，这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这个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右眼角还稍微啊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哎，你这病你得慢慢治啊，你不能着急呀、啊。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就是化瘀毒，明白不？所以该用你就用，这钱即使咱花了它也不白花，明白吧？
1: 好，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杨大林老师。
0: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啊，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

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不手术，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才是硬道理啊，对不对？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你像我去那个森柏塑形颗粒药厂完事儿，那小辉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你同样还得有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东山再起。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是啊。所以身体好不是第一，是啥？是唯一，记住没？身体好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啊。今天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化瘀啊。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了，不清亮了，你赶紧化化瘀。那个地方一摸，哎呦，甲状腺结节了，说长斑块了，你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反而出事。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说化瘀就这个舒心汤和森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区别，那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你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医院药厂的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不一样。药厂这里边吧，有个中药的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你自己熬的它就没有，对不？药房讲话了，那都是生药啊，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森柏舒心颗粒会更好啊，效果更快，因为它是经过药厂把关打造啊。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可能都听到我讲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药厂是这样的，咱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药厂，你别看你吃一辈子药了，但是药厂什么样可能你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吧，首先我们要想进这个药厂，你肯定得登记，然后你说我想进车间，那你更得登记了。你说我是这药研发者，我是这个什么医院大夫，你谁不好使，没有用啊。你就厂长来了，说我要想进车间，来登记，谁来了都得登记，这是规矩啊。你就是那领导干部下来参观来了，那也得登记。完事呢，这工作人员呢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呢把这鞋换了啊，然后给你全身消毒啊，穿上这个防护服。就他这个防护服啊，他是从头到脚一体的，就是把鞋呀、把脑袋呀，全都裹在这个防护服里边，整个人就在这个防护服里边。完了，戴上这一次性手套，你这样你才能进入这厂区，管控非常严格啊，非常规范的。这个小辉就跟我说呀，说我们不仅生产是用这个36层的净化水。就我们现在就整个车间的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无菌。这我带你啊，在我们这个车间呢，挨个车间你参观参观转一转。那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大概分为8个车间啊，8个厂区，所以可以说是把关打造森柏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那么这第一关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就里边摆着森柏舒心颗粒所用到的什么龙骨啊、丹参呐、北沙参呐、再就咱们说那个黄柏呀、牡蛎呀，就这些药材。车间工人呐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就特别小的不要，颜色上啊特别黑的不要，
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有那个发黑的地方，颜色不纯正的地方啊，甚至说那个块比较小的直接就给筛选出去了。啊，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你筛选出来的这些龙骨是不是就扔了？这工厂师傅就说不扔，啊，我们是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他有人专门等着捡，捡完了之后呢，他就攒差不多了，他就拿着去药房给卖了，啊，因为他捡来的，所以他卖的价格也低，完了之后呢，这个药房可不管那个呀，对不对？哎，你价格低，完我还同样可以高价去卖，它可以当中药饮片卖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给它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就是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这个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啊不得了厉害啊，甚至他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两件宝，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啊就指的这猴子，这峨眉山的猴子厉害。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你看开始进行对比了啊，拿的那个粗的啊，说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这个粗的啊有的都赶上大拇手指粗了。完事你看这颜色，这野生的这个丹参呢，它那颜色就比较深红暗红，另外呢你看种植的这个颜色它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哎，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所以这个丹参入药，它能够入心，它化心瘀。另外呢这药厂的工人就跟我说，说你再看看这个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的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这个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这个颜色呀不太一样啊，你看这个颜色发黄，而且中间有芯儿，然后这个切片啊，你从这个正面看，它就像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那都是一种祥云啊，边缘那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这不愧行家呀，咱们这个北沙参呐，一般比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发黄啊，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呢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也会标注北沙参吗？他会呀，我们药材上呢也是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北沙参。你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边啊，它是紫色的小花，这个北沙参上面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啊，可能有人说了，那到底哪个好啊？是北好啊还是南好啊？那就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说你煲汤养生，那这个时候呢你用南沙参，而且南沙参用的还比较多。如果说我单纯是为了治病，你一般呢你用这个北沙参啊，它效果比较好。南沙参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挺认真，我为啥特意问一嘴用的这个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苏辛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特别有标注，用的就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它的产量比较低而且贵。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的那个小厂家呀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北沙参。所以呢我特意问了一嘴，这个参柏苏辛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啊，这就说明怎么的，人家办事很认真，讲话了靠谱。这个药厂啊一共是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还有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啊、药品检验区。那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这个参柏苏辛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

造管、制程颗粒管、药品包装管、药品检验管，可以说是八关打造三百舒心颗粒这好药。那我们去的第一个区域呢，就是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啊，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是在20年前就做好了备足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药啊，用一块少一块的，那跟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这些东西呀、它年年都有。你就像鹿茸，你今年割了，它明年有啊。人参，对不对？现在有好多种植的林下参啊，年年都能种，包括那灵芝，甚至有些人在自己家那个花盆就能种灵芝，所以这些东西不稀缺。而你像龙骨这药啊，几年前已经禁止开采了，不允许再采挖，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这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啊、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上次去药厂的时候，那个小辉就说，哎呦，这个龙骨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都很惆怅啊，因为他就害怕万一你说这龙骨有一天用完了怎么办。所以他跟我说，最多呀也就能够维持个3年左右的时间，你3年之后上哪整去？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那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跟我所说的，你说如果叫起汁儿来，哎呀，它都不一定是龙骨。那因为我在药厂所看到的那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小块的啊，很小很小的，甚至比你那指甲盖还小。正常龙骨啊都是大块的，你想想那个恐龙多大个呢啊，每一块上边啊都有龙骨斑，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啊那么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直接给扔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有人专门在门口等着啊，专门有人捡。后来呢发现他们捡完之后啊，不是说自己用，干什么？攒攒差不多了就送药房去了。所以以后我们把挑出来的品质不好的啊，我们都留着，完事呢集中销毁。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丹参啊，你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要比这个粗，但颜色啊没有这个深，纯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呢、沙参呢，效果会更好。另外你像这个黄柏，种植的黄柏啊，它的表皮不是这种手感啊。说大林老师，你可以摸一摸啊，我用手一摸，哎，拉拉巴巴的啊，是吧？他就跟我说，这个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啊，蛇虫啃咬所造成的，这是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那种种植的呢，它的表皮是特别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呢，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这话。他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质疑。叫大林老师啊，你再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啊。这个药材啊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你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必不可少。我记得当时那小辉给我介绍了两位老药工，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我一看，我说二位师傅都多大年纪了？这周师傅就说，我今年75了啊。那老孙说，我今年73了。哎呦，我说这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大林老师这一天两天的也不走，主要呢想让
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药材。

来加工炮制啊，你给他讲一讲。这邹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讲这个啊，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说：“你可别这么说，老哥，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我的老师啊，客气客气，咱互相学习嘛。”老周大哥就说：“是互相学习。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大林老师，说舒心汤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和牡蛎。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呢，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用这个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说这么清洗呀，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啊，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清洗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那不易被剔除的这个灰尘和金属残留呢，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用清水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泡龙骨，一个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还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两个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就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和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这个舒心汤，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头天晚上把这药啊给它浸泡上。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倒，第二天呢就直接咱们说连泡药加这个水倒到锅里一熬，就咱们自己熬，就这么简单。邹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水放出去完事呢，再重新注入清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邹师傅说泡一般呢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给它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啊，或者煮米的水放入进去，或者是什么呢，屋檐的水。那这种屋檐的水呀，必须是什么呢，瓦片的屋檐。说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灰瓦啊，你说我那个油毡子啊，或者说那个小草房，那就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的瓦留下来的这雨水，然后呢你给它倒入进去，再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围啊用黄泥给封好了，静止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春秋季节所需要的时间呢还要更长一些，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呀或者那个龟甲呀自己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呢叫泡。我们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药材啊，用不到这种炮制方法，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到了炒，说这个炒啊不是说像炒菜那样来回的扒了，不是。那么这个炒啊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炮制，它就会什么嘛，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炮制，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哎，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呢，锅盖啊你千万别动，你不能开，如果你半道打开呀、啊，这一锅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啊，观察什么，观察它那个烟，你等它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那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米颜色发焦，借这个焦米的热量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功效。待丹参的颜色
发身之后赶紧拿下来。啊，这时候呢用筛子把小米呀、再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所以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性，提升它的药效。啊，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这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咱说那个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是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啊？你像小米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是寒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血管瘀，沙参主要的方向啊是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说这个化脑部瘀，而且你像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像高血压的病人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脸红，那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就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啊脑火比较大，要不然也不会脑袋突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的化瘀啊，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了。你像我有个病人之前呢是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呢？胃都出血，疼的呀，哎呦，再严重甚至说直接就穿孔了，条件还特别不好。有一天呢就找着我了，那时候我不在哈尔滨吗，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就直接给他开的舒心汤，说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我说你就每天煮水喝。为什么让他喝这个舒心汤啊？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就是淤血，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买两样小药，一个呢是西泪散，一个呢是扶南唑酮。大伙知道扶南唑酮是啥不？可能有人知道，利特灵。正常西泪散呢是外用的，不让口服。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听我的，每次这个西泪散口服0.1克，利特灵呢你正常食用。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利特灵都是按片给人开的，就像以前啊，大家伙去买的那个止疼片啊，买的药啊，好多药都是在农村啊，他不是说一买买一盒啊，我买几片啊，有的胶囊也都按片买啊，因为农村那时候吧，这人很少吃药啊，有的时候你说买一盒药可能吃一粒儿啊就不吃了，就全都浪费了。所以呢，在农村啊，那小卫生所都是按片卖。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用，结果过了一周病人来了，说效果不错。我说效果不错你就继续服用。后来呢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啊胃出血就好了。对了，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啊，你抹上这个西泪散，哎，效果也很好。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儿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
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

0: 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完，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好，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 然而百年巨树。

0: 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你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我柴奴才飞。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乡亲们，穷不可怕，穷而无知才可怕呀。
1: 对，好。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山村也到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此事偏偏他自然是入汉的，他要是关回来了，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